0: 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促进技能人员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提出了人工智能人人学工程，就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岗位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适应未来岗位的需要，未雨绸缪。在这里面，我们特别注重把这些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出岗位的标准，技工教育、职业培训机构也参与进来，打造一个产教。
2: 平一体的产业技能生态链。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有64个赛项，1300多名选手同步开赛，36万平方米的赛场怎么逛？下面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去找几个赛项之最。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赛场，而我们所在的这个角落啊，可以说是整个赛场当中最香的一个地方，因为所有和吃相关的比赛都在这里进行。那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烹饪项目的比拼来讲啊，选手需要在16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内完成4道菜品，一共16份菜品的制作。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同一份菜品要做4遍呢？那是因为对于职业厨师而言啊，做一道完美的作品其实并不是难事，而道 道在风味摆盘和配餐上都一致，才能体现他们的真功夫。而这个项目呢，也是本届试赛的参赛大热门，一共有40多个国家的选手报名参赛，也是选手数最多的一个项目。在上届试赛呢，也是首次由中国选手夺得该项目的金牌。看完最香的项目，我们再来看最重的。在这个混凝土建筑的赛场，两名选手搭档要在4天时间里徒手搬运和搭建几吨重的模板和钢筋，最后用混凝土来浇筑成一个本届特色 的建筑物，这一块模板啊，轻则20斤，重则上百斤，而最后成型的建筑物尺寸偏差要控制在毫米级，所以啊，选手们不仅是考验体能的极限，手上更是要拿捏轻重，这个才是最难的。 看完力气最大的，再来看最较真的。像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餐厅服务的赛场里，有上千个评分点，参赛人员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准确的来完成服务流程，比如开香槟酒的时候要做到无声不滴漏，削水果的时候呢手是不可以碰到果肉的。 有这个项目，往届的获奖选手啊，光靠看文尝来盲品葡萄酒就能分辨是哪一个葡萄品种，你说是不是功夫深？而我旁边这个酒店接待的项目，比的是谁最会接招。在这个模拟的酒店前厅当中，会有演员来扮演客人，现场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甚至是情绪的冲突，看看选手怎么来解决。5个服务模块啊，要到当天选手抽签才知道服务的一个顺序，所以这个项目啊，比拼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情商。 看谁最能解决问题。无论是最香最重还是最较真，这些选手啊，一辈子都只有一次机会踏上这个赛场，在4天时间15到22个小时的比拼当中去决出各自领域的世界冠军。而这些近乎苛刻的标准，最终都将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盛在生活的居所和住店时，那句恰到好处的欢迎光临。而这也就是技能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3: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主题，全方位展现数字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及未来趋势。来看记者昨天的探馆发现。
2: 本届数贸会一开展，展馆里的机器人就开始忙碌起来，打扫卫生、收纳衣物，18般武艺逐一展示。
4: Really good. Like I never see this type of robot before. She pick accurately only one piece.
5: 在实用之外，今年的展品有人气，也有人情味儿，有硬核科技，也有情绪价值。
6: 展会上，这张沙发人气超旺，每个细节都在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你好呀，
7: 最喜欢被摸脑袋了，再多摸摸，我们不用体验，
6: 有主人在身边，太幸福了。
2: 它的原型呢是拉布拉多幼犬，同时它又能够做很多狗狗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帮你去拿快递，帮你去送奶茶，帮你去守护我们的家里。对于老人的话，像陪伴老人出去遛弯儿、买菜，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导游。数字技术从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数字贸易则让这些产品抓住了许多海外消费者的心。
8: This coffee is too much nice, and here was my photo, you know. It's first time I see this.
9: 但机器也没有停过，一直在打。咖啡这杯接好之后呢，它会到我们的指定区域进行一个 3D 印花，这个情绪价值都给的非常好。
6: 咖啡做好了，请观众先尝尝。
2: 人工智能是此次展览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0: 的云支撑着全国一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1: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0: 的好还是你们跳的好？
1: 我们跳的好，
2: 我们跳的很厉害。就觉得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0: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的更好一些？
3: 用代码输。

0: 然后能找到能力的模块。
1: 而来的第三天已经手搓了一个安全检查的助手，平时工作并没有做开发这块经验，但是这边的社区的很多模型是可以直接用的。
2: 这个开源模型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和超过4万个开源数据集，很多和吴显新一样的开发新手在这里打开了创新的开关，
0: 变成了这种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就大家不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从零开始，一群人远比一个人更容易被看到。
2: 开源也就是开放源代码，这个始于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术语，在杭州这座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开启了更丰富的内涵。
3: 人工智能竞争其实开源就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了。在杭州出现的两个模型，以 DeepSeek Queen 代表，在全球引领了这一次开源的一个潮流。就人工智能跟软件不太一样，它是要占据大量的资源的。开源的模型事实上是解决了创业者的资源问题，等于说你把你们家的电和算力分享给别人。
2: 钱塘江畔开放的线下空间里挤满了天南海北的开发者，
4: 更多是一种对生态的开源，对于人才的开放。它其实也在号召城市内的企业来实现向更小的初创公司甚至开发者的开放。
2: 代码没有边界，创新需要土壤。在专为 OPC 艺人公司打造的创业社区，新入驻的创业者正在向社区介绍自己的项目。赛道千差万别，但 AI 始终是这里的最大公约数。
5: 是没有 AI 我就不可能有我这事儿。
2: 这里工位免费，入选项目可以得到4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社区不要求占股，不锁定估值，也不限制领域。
6: 但我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一些 AI 城的项目。所谓 AI 城，就是说去撬动 AI 的杠杆，那么去真的能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而不单单说是它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有了 AI 的助力之后呢，他们可以去颠覆一个行业。
2: AI 赋能，一个人也能调度千军万马。
7: 制作完之后看这个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小说是我一个人写的，剪辑、合成、全流程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做的，全是靠纯 AI 去生成的内容。有平台已经把我后面的20集全部垄断了。
2: 在把每个人都变成超级个体的同时 ，AI 也将创业的挑战带到了新维度。
6: 差不多75%是没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在做 OPC， 这意味着原来可能一些技术为门槛生存的创业者，他需要找到他其他的竞争壁垒。可能在它运营上，可能在它审美、在品牌上等等。
8: 这个硬件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agent 和电脑里的语音遥控器。小泉啊，帮我去找一下上城区对于 OPC 的一些支持政策。每个人都很难去把自己想法实现的时候，简单的把一个东西给做出来，可能就会有人去付费。但现在要求会更高。
2: 在创业资助、算力补贴、场地补贴等组合政策的支持下，当前杭州已经汇聚超过50个 AI 加 OPC 社区，并计划到2028年累计发放10亿元的人工智能服务券，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指数达到293.74，10年间年均增速达到11.7%。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正在成为以杭州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城市最醒目的标签。
3: 小孩怎么受到鼓舞？就大人允许他做这件事，对小孩最大的鼓舞。我觉得杭州就是允许你做，你专注创新，我选择相信。杭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土话，叫杭而丰。杭州这个地方大家就喜欢新的东西了，只要新的东西先拥抱再说。
2: 这股杭而丰吹向城市每一个角落，接住了创业者，也吹来了新机遇。
9: 像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更多的是聊技术，比较关心我们产品啊、算法啊这些能力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客户过来交流，更多是想做一些这个场景的落地。
2: 从开放代码到开放资源，杭州还把城市开放给了 AI。
9: 开放很多的这个场景给我们去使用，比方说像变电站的呀、公安巡逻啊、消防应急啊，然后引导企业把这个能开源的开源，在开发过程中来测试我们的产品。开源生态、开放场景，对我们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0: 我应该在这放面镜子，你看看这球形关节，这小臂，哎，真是太帅了。
2: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地方，烤肠的是机器人，挖矿的是机器人，就连机器人的同事还是机器人。他们累了就充电，充满就上线。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面向具身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
11: 智能机器人它不光是本体，我们要做不同。

0: 广的应用，让这个本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出来。中式基地提供了不同的本体，提供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用户和将来可能能够批量化消费的通道，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1: 我们会拉着行业的生态企业一起来参与交付，真正的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入驻在基地的现在这些企业或者高校的团队，可以用零元租的形式来用到基地的本体，那么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呢，也可以较低成本的提供给他们使用。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研发场景的任务的出现。
2: 除了搭平台降成本，中式基地还牵头解决行业共性难题。
3: 目前整个行业难点还是在于海量真实数据怎么获取，标准制定我们就依托中式基地。业务层面，我只做数据，其实客户看我是不直观的。中式基地这一侧呢，就他们会帮我们整合本体的合作方、模型的合作方，整合二次应用开发落地的合作方，快速的就让客户看到效果跟结果。
2: 这里就像是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机器人在学习我们，我们也在重新认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26%，全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科技新潮与钱江大潮在这里相遇，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
4: 再来关注高校的专业上新。作为实务规划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脑机接口技术迭代速度持续加快，产业发展日新月异。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也正式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天津大学是全国首批获批开设该专业的高校之一。这个新专业学什么、怎么学、有何特色？跟随记者去看一下。
5: 今天相当于是我们的开学第一课了啊，人体解剖生理学。
6: 新学期开始，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批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大一新生迎来了开学首节专业课。不同于传统工科专业的入门课程，该专业第一课从医学基础内容开始。
7: 我以为就只要学习脑机接口相关的一些硬件知识，然后出乎意料的就可能是我们还是需要学习很多的这种医学方面的生理学方面的知识的。
8: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对脑科学比较感兴趣，非常想知道这个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选择了这个专业。
6: 据了解，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增设交叉学科门类，脑机科学与技术、具身智能等4种新专业列入了这一门类。脑机接口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连接、交互信息的技术。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和医学院联合牵头开办专业，针对性的进行多学科融合教学。
9: 它里面涉及了这个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啊、生物学工程、材料啊、神经科学啊，比较广阔的学科。那我们在课程设置当中呢，把这些交叉的学科的知识进行一个串联和学习，让同学们知道就是这些知识在这个整个脑机接口系统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6: 除了学科融合，学校还构建了项目式课程体系，将实验实操、项目研发、技术创新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学生将从大一到大四系统掌握脑机接口、器件、芯片、算法、系统应用全链条技术，
9: 面向真实的一个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呢，去学习知识，对吧？学中做，做中学。那么所以呢，我们把传统的这种独立的课程呢，整合成了我们叫项目制课，以大量的实践啊，充实到学生在做这个课程的项目过程当中。
10: 整个通过项目的教学，到这个本科生研究计划，到这个本博贯通，紧密衔接这样一个体系，就不断提高学生这种创新能力。今年我们招生规模呢，达到了193人。相对比我们预期要多一点，不仅仅是学生、家长，还有产业、企业等等，对这个领域都非常关注。
5: 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一新专业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不仅要依靠优质的师资和系统化课程，更离不开科研平台、医疗机构等与高校的深度连通。天津大学把前沿科研攻关、产业成果转化、临床一线实训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补齐脑机接口产业复合型人才缺口。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6: 在天津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

0: 海河实验室一系列脑机接口前沿技术攻关正在稳步推进，多项自研成果已落地应用。其中，神功系列康复系统可精准捕捉人体运动意图，助力脑卒中、脑损伤患者实现运动功能康复。片上类器官脑机接口实验平台，通过实现脑类器官与脑机系统的对接，探索神经信号发育规律与传导机制，为基础科研和技术迭代提供支撑。而这些脑机接口的前沿研究和课题将成为天津大学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们从大二开始科研实践的真实场景。
1: 实验室的所有的设备都向我们学生开放，因为实验室它的一个作用或者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实际对接我们的产业，把我们的成果进行转化，所以它有非常多密切合作的企业，让学生实际参与到这样的真正产品的开发的阶段，包括开发出来的产品后续的验证和升级。
0: 与此同时，天津环湖医院的脑机接口临床病区也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临床实训场景。这个病区聚焦脑损伤康复、神经疾病干预、智能医疗辅助等临床应用，为学生提供常态化临床观摩、病例分析、实操实训机会，打通技术研发与临床应用的壁垒。
2: 它真正的实践一定是在医院，他们真正会去观察患者临床反应，我觉得对他们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脑机接口产业加速落地，临床应用场景持续拓宽，这类人才需要既能攻克技术研发难题，又能适配临床产业落地场景，而这也是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一新专业的核心培养目标。
2: 我们紧缺的还是真正是复合型人才，懂这些软件程序的这个些创研，懂这些新的技术和材料，必须有这种复合型人才，才能够实现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突破。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出行旅游家庭聚会增多。
1: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假期出行要重点防范蚊媒以及肠道传染病。
2: 入秋之后，部分地区这个蚊虫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在气温比较高、降雨比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其实这个蚊虫比较活跃的。前往登革热、然后疾控肯雅热、还有疟疾等流行地区，应该提前了解当地的疫情以及防护要求，掌握基本的防护的做法和应急处置的一个方法，提前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回国后，如果一个月内出现了像发热、发冷、胃寒，包括像皮疹、关节痛等这些症状，不要把它当作简单的普通感冒自己去处理，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这个既往的旅居史。
3: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特别纠正，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并不能实现终身免疫，既往感染后依然存在二次感染风险。假期聚会密集，要守好入口关，饭前便后要用肥皂配合流动水洗手。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免洗手消毒液不能替代流水洗手。不吃生冷不洁食物，海鲜贝类一定要彻底煮熟。家中出现呕吐腹泻病人要规范消毒污染物，患病人员不要为其他人准备食物。
2: 旅行期间要注意自己以及家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啊、皮疹啊、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要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孩子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的要求暂缓入托、入园啊、入学啊，或者是参加这种集体的这种活动。
0: 秋分节气过后呢，气温走低，昼夜温差拉大，受寒凉四季影响，人体容易出现关节灵活度下降，早晨起来身体僵硬等等问题。不少人习惯靠贴膏药、吃止痛药来缓解不适，而这当中存在大量的用药和养护误区。
1: 针对秋冬季节关节容易出现的问题，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专家给出了科学缓解办法与安全用药指南。
4: 秋风过后，天气转凉，不少关节炎的患者呢会出现清晨关节胀痛、僵硬的情况，请问如何缓解？另外，在使用膏药以及止痛药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5: 手指、肩背、腰膝等。

0: 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的时候，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指关节的僵硬呢，我们可以尝试要在刚刚起床的时候进行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那么当肩膝、腰背等出现不适的时候呢，我们晨起也不要着急起床，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那么当局部僵硬比较明显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温水浸泡的方式来帮助放松。
1: 专家提示，膏药和止痛药都不要自行加量，膏药并不是贴得越久刺激越强效果就越好，应按照说明书或医嘱使用。贴敷后如果出现明显灼热、瘙痒、红肿甚至水泡，应及时取下。
0: 止痛药一次只能吃一种，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并不能明显提升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显著地增加了胃肠道、肝肾和心血管的安全风险。患有慢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患者，要在天气转凉之后注意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感染。当出现咳嗽、发烧、腹泻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2: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飞沫接触都可以造成传播。
3: 中秋国庆临近，人员流动与聚集明显增多，叠加秋冬流感高发期将至，流感防控进入关键窗口期，一起来看。
4: 流感秋冬季节高发流行，而且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还有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他在感染流感以后容易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的并发症，这类风险比较高。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5: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推荐的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出现较大变化，只推荐使用3种毒株生产流感疫苗。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对于害怕打针的孩子，可以选择3价减毒活疫苗。减毒活疫苗为鼻喷给药，无需打针，但鼻喷疫苗只适用于3至17岁人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6: 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他用裂解或者是亚单位的都可以。那3到17岁的人群多一个选择，就是用鼻喷减毒活疫苗，他们的安全都是得到临床验证的。从保护效果来说，就是几种疫苗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5: 目前，《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已经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如今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还有家长担心疫苗有副作用不安全，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2: 九月份开始，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3: 今年接种情况如何？有哪些新变化？跟随记者去北京的疫苗接种点看看。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从工作人员了解到，目前流感疫苗已经陆续到货，前来预约接种的市民明显增多。今年接种有2大新的变化，一是疫苗配方更新，市面上供应的流感疫苗都是3价疫苗；二是医保结算政策有了新变化，已经打通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自费流感疫苗的通道。
8: 之前没打过，然后后来才听到好像流感跟普通感冒不一样，然后就希望能够预防一下。
9: 我今天来是陪老伴儿来打疫苗的，我已经打完了，每年都接种，

0: 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1: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流感疫苗整体供给充足，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电话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
2: 目前今年我们中心接种的流感疫苗人次大约在1700多，这里面包括学生、老年人免费的，然后也包括大概600多人次的自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如果是自费人群呢，今年是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进行支付的。
3: 一般情况下，就是接种疫苗之后要2到4周才能产生就是足够的一个保护抗体，一般10月份以后就会陆续进入流感的高峰期了，所以其实建议9到10月份，然后咱们提前接种上疫苗。
1: 专家表示，流感疫苗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有效持续时间为6到8个月，抗体随时间不断衰减，待到下一个流感流行季，体内抗体水平已难以提供充分保护。流感病毒变异速度快，每年流行毒株存在差异，所以建议每年在流感感染高峰期到来前接种疫苗。
4: 贵州毕节市威宁县地处乌蒙高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条件优越，是我国高山马铃薯的主产区之一。最近150万亩马铃薯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当地采用人机协同、地空联动的作业模式，助力马铃薯采收。
5: 在贵州毕节市威宁县秀水镇华峰村种植基地，马铃薯收获机正在田间穿梭，铁犁扎进土壤，将马铃薯从地里翻出，人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装袋。
6: 当日的采收量是50吨左右，单机采收相较传统的人工采收提高了15倍左右。经过测算，平均每亩达3吨。今年我们基地预计总产量达4500吨。
5: 除了地面农机高效采挖，农用无人机也大显身手。在威宁县官峰海镇七里半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飞手操控无人机将已经装袋的马铃薯从田间调运至运输货车上，不仅省去了人工肩挑背扛的辛苦，还缩短了转运时间。据了解，今年威宁县累计投入800余台农机开展马铃薯采收服务，预计9月底前后完成全县150万亩马铃薯的采收工作。
4: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抚远市蔓越莓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特色的水收场景成为当地亮丽的秋日景观。
7: 眼下，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市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打果机穿梭在碧波澄澈的田间，红彤彤的蔓越莓果实漂浮水面。依托蔓越莓果实天然中空、遇水漂浮的独特生长特性，水收作业成为抚远蔓越莓最具辨识度的采收模式。采收现场自动化打果机平稳作业，温和剥离成熟浆果，最大程度保留鲜果品质。整套规模化、精细化采收流程损耗极低，采收率稳定达到97%。高效智能的现代农业作业模式，既保障了鲜果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独具氛围感的红海丰收盛景，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8: 用这个机械化的生产呢、采摘呀、我们觉得咱们这个中国的农业真是很强大，一下把我们震撼到了。
7: 今年蔓越莓在原有4200亩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又扩种了150亩，预计总产量突破4000吨，较去年增产10%至20%，实现投产以来产量8连增。而随着种植规模稳步扩大，产业链条持续完善，让当地农民稳定增收。
6: 一年挣了6-7万块钱，日子一年比一年强了。
2: 眼下，在福建龙岩永定土楼上，层层叠叠的晾晒景观铺满楼檐，勾勒出独具客家风情的丰收景象。
7: 来到龙岩市永定区下阳镇的初溪村，金黄色的水稻铺满梯田，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土楼，或圆或方，从梯田脚下慢慢延伸。吉庆楼是初溪村土楼群中最大的圆形土楼，阳光穿过土楼木瓦，在环形回廊上圆圆的簸箕整齐铺开，上面堆放着金黄的稻谷、红彤彤的辣椒、颗粒饱满的玉米以及橙红柿子。每年的秋分节气前后，土楼人家都会把收获的作物摊在楼中晾晒，多彩的丰收画卷与古朴的土楼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或驻足拍照，或沉浸式感受

0: 苦楼人家晒秋的独特魅力。
1: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like this. I'm really impressed with how old it is, how functional it is, and it's looking so colorful now at harvest time. I'm very lucky to have come in September seeing this. And I've just witnessed these two ladies behind me singing a local song, I presume. It i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0: 这几年来，当地还将这一传统民俗与文旅相结合，引导村民们规范晾晒，打造主题打卡点等方式来展示客家文化，也带动了当地餐饮民宿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定点帮扶的四川凉山喜德县启动公益助农专场直播，拓宽农产品销路。
3: 9月23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总经理室联合知名电商主播，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开启专场直播，多款凉山州喜德县的特色好物集中亮相。
4: 腊肉和香肠我认为是卖得最好的，我希望通过我们总台的这种助农直播，能够真正的把流量变成销量。
5: 我们看看能不能在包装、规格、物流这些环节帮当地做一些优化，让好的农产品有稳定的销路。
3: 借助专场直播的示范带动，喜德县正探索培育本土直播力量，推动电商业态深度下沉，
6: 让村播基地发展得更好，把我们的传播力转化为生产力，把喜德的好东西推向更大的市场。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的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方面已重启其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运营，但管道恢复全负荷输油能力仍需数周时间。
1: 消息人士称，之前该管道的日均输送能力峰值为700万桶，重启之后正以较低流量输送原油。如果恢复到原来峰值输送能力的40%，即日均280万桶，需要数日时间；而全面恢复运行则需要6至8周。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管道随后被预防性关闭。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也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出口通道。管道停运期间，盐布港原油装船作业被迫中断。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亿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2: 23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

0: 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23号，美国三大股指收盘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6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7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13%。
1: 23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03%。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9%，德国 DAX 指数下跌0.66%。国际金价和银价2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18.40美元，下跌1.33%。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964美元，下跌2.35%。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2: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0: 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当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演习时坠毁，两名飞行员在飞机俯冲坠毁并且起火之前弹射逃生，受伤入院。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尽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尽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中秋假期将至，总的来看呢，假期期间长江以北雨频繁，长江以南热持续。分别来看，今天全国的降水范围比较广，其中华西到黄淮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强，像山东南部、苏皖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请提前踏上假期旅途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做好应对。明天假期开启，展望整个假期，华西到长江中下游是多雨的区域，特别是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会比较大。而高速公路方面，像沪陕高速几乎全程，京港澳高速在河南、湖北境内的路段呢，都会受到明显的降雨影响，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气象和交通部门发布的相关的预警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除了华西到黄淮等地的降雨以外呢，其实今后几天像西北、西南、华北、东北等地也会有过程性的降雨，而华南部分地区午后则需要格外警惕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呢，长江以南今后几天降雨不多，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甚至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大城市当中，像杭州、长沙、南昌、福州，预计假期期间从早到晚都会比较闷热，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19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2到24度；天津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银川多云，13到25度；西宁小雨转多云，7到15度；兰州多云，13到22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成都阵雨，21到26度；重庆阴转小雨，23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晴，17到29度；太原小雨，1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19到25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郑州小雨，20到25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7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29度；武汉阴转晴，23到30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昌晴，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4到33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台北多云转晴，24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1度；北京小雨，18到23度。
1: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台将相1935，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将相1935。
3: 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0: 欢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开赛，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有64个赛项，1300多名选手同步开赛，36万平方米的赛场怎么逛？下面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去找几个赛项之最。
1: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赛场，而我们所在的这个角落啊，可以说是整个赛场当中最香的一个地方，因为所有和吃相关的比赛都在这里进行。那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烹饪项目的比拼来讲啊，选手需要在16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内完成四道菜品，一共16份菜品的制作。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同一份菜品要做四遍呢？那是因为对于职业厨师而言啊，做一道完美的作品其实并不是难事，而道道在风味摆盘和配餐上都一致，才能体现他们的真功夫。而这个项目呢，也是本届世赛的参赛大热门，一共有40多个国家的选手报名参赛，也是选手数最多的一个项目。在上届世赛呢，也是首次由中国选手夺得该项目的金牌。看完最香的项目，我们再来看最重的。在这个混凝土建筑的赛场，两名选手搭档要在4天时间里徒手搬运和搭建几吨重的模板和钢筋，最后啊用混凝土来浇筑成一个本届特色的建筑物。这一块模板啊，轻则20斤，重则上百斤，而最后成型的建筑物尺寸偏差要控制在毫米级，所以啊，选手们不仅是考验体能的极限，手上更是要拿捏轻重，这个才是最难的。看完力气最大的，再来看最较真的。像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餐厅服务的赛场里，有上千个评分点，参赛人员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准确的来完成服务流程。比如开香槟酒的时候要做到无声不滴漏，削水果的时候呢手是不可以碰到果肉的。有这个项目，往届的获奖选手啊，光靠看闻尝来盲品葡萄酒就能分辨是哪一个葡萄品种，你说是不是功夫深？而我旁边这个酒店接待的项目比的是谁最会接招。在这个模拟的酒店前厅当中，会有演员来扮演客人，现场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甚至是情绪的冲突，看看选手怎么来解决。5个服务模块啊，要到当天选手抽签才知道服务的一个顺序，所以这个项目啊，比拼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情商，看谁最能解决问题。无论是最香最重还是最较真，这些选手啊，一辈子都只有一次机会踏上这个赛场，在4天时间15到22个小时的比拼当中，去决出各自领域的世界冠军。而这些近乎苛刻的标准，最终都将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承载生活的居所和住点时那句恰到好处的欢迎光临。而这也就是技能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0: 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的情况。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秋假期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今年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今天到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记者从海南铁路部门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海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2.8万人次，客流以假期出游探亲为主，铁路方面将增加普速进出岛列车。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假期期间该总站所辖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大型旅检口岸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共计10天，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将举办丰富的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一周一行、1000多行、智能通关等便利政策措施的深入实施，通关越来越便捷。珠港、珠澳口岸预计将迎来以旅游流、消费流、探亲流为主的跨境热潮。
3: 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就是我经常会去澳门会办一些事情啊。中秋节的话呢，我们应该有计划会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会有一些他的一些表演的。
4: 这就是打算趁着假期回广州与家人团聚，青茂口岸连着城轨，我们往返都很方便。
2: 据珠海边检总站预计，此次假期客流增长主要以内地居民为主，届时出境内地旅客将达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整体客流高峰预计将集中出现在10月3日、4日。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拱北

0: 口岸日均客流将达38.6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青茂口岸日均客流都将超过10万人次。
1: 距离假期还有不到2天，珠海各口岸客流相比上周有了明显增长。对此，我们已经提前部署各变电站，配齐警力，开足开满产业通道，保障大家顺畅通关。
0: 边检部门提醒，请广大旅客提前关注10月1日21点后大桥口岸入境方向，以及9月25日和10月1日、3日、4日22点后拱北、横琴、青茂口岸入境方向客流情况，合理安排行程，择口岸错峰出行。
2: 肉苁蓉是新疆和田地区的特色药材和食材，在和田地区于田县，今年中秋节前，当地创新推出了肉苁蓉口味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
3: 在于田县这家品牌糕点的加工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忙着赶制肉苁蓉月饼。新鲜肉苁蓉经过处理后，与枸杞、红枣等食材按比例调配成馅儿，再经过包馅、压模、烘烤，肉苁蓉月饼便出炉了。这种创新口味的月饼兼顾口感与营养，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4: 想到店里出了肉苁蓉月饼就尝尝，味道特别香，家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我这次多买一些带回家。
3: 除了新口味，当地经典的干果玫瑰月饼也是热销品。核桃仁、腰果等7-8种干果搭配玫瑰花酱，用料扎实，口感丰富，是和田月饼的经典味道。
5: 和田月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里面的玫瑰花酱和各种干果，它们口感特别的好。我每年中秋都会买，我就给我老家重庆的朋友、山东的朋友、河南的亲戚都寄了一些。
2: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隔仅3天，较长的出行窗口让客流节奏出现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
6: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7: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8: 记者从出行平台了解到，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9: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8: 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10: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8: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11: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
2: 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市场有多热，价格方面又有哪些捡漏的窗口，一起来看。
8: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10: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8: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9: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8: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

0: 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多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也备足货源，保障百姓节日餐桌供应充足。
2: 凌晨4点半，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鲁南蔬菜批发市场亦是车流如织，一辆辆满载黄瓜、辣椒、茄子等新鲜蔬菜的三轮车鱼贯而入。
3: 法王、上海、苏州、沧州，还有这个浙江一带，辣椒跟这个黄瓜还有茄子上市量非常大，价格跟以前都差不多，很平稳。
2: 在常态化收购流通基础上，当地充分发挥冷链仓储的兜底保障作用，全县600余座低温冷库，加大耐储蔬菜收储力度，以充足储备应对节假日消费需求。
4: 当前呢，每天发往长三角地区蔬菜运输车辆300余辆，每日供应蔬菜8000余吨，较平时增加20%。
2: 在河南漯河市一家超市内，生鲜蔬菜、肉禽蛋奶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秋月梨、苹果、猕猴桃等新上市的应季水果迎来了大量市民购买。针对节假日消费需求旺盛，超市提前备货，通过产地直采、每日上新，保障商品新鲜充足。
1: 假期临近，出行旅游、家庭聚会增多。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假期出行要重点防范蚊媒以及肠道传染病。
5: 入秋之后，部分地区这个蚊虫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在气温比较高、降雨比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其实这个蚊虫比较活跃的。前往登革热、然后疾控肯亚热、还有疟疾等流行地区，应该提前了解当地的疫情以及防护要求，掌握基本的防护的做法和应急处置的一个方法，提前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回国后，如果一个月内出现了像发热、发冷、胃寒，包括像皮疹、关节痛等这些症状不要把它当作简单的普通感冒自己去处理，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这个既往的旅居史。
0: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特别纠正，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并不能实现终身免疫，既往感染后依然存在二次感染风险。假期聚会密集，要守好入口关，饭前便后要用肥皂配合流动水洗手。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免洗手消毒液不能替代流水洗手，不吃生冷不洁食物，海鲜贝类一定要彻底煮熟。家中出现呕吐腹泻病人要规范消毒污染物，患病人员不要为其他人准备食物。
5: 旅行期间要注意自己以及家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啊、皮疹啊、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要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孩子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的要求暂缓入托、入园啊、入学啊，或者是参加这种集体的这种活动。

0: Because there is a finite amount of things you could do for humans, within reason. So I think the robots will actually run out of things to do for humans, and then they will do things for themselves because they've run out of things to do for humans.
1: 马斯克表示，机器人得到大规模推广后，使用门槛不在硬件本身，而在人能否向机器提出明确而清晰的需求。他建议年轻学生尽可能广泛地学习，兼顾人文艺术、科学与工程，夯实通识基础。
0: My recommendation for education would be to get as broad-based an education as possible. That includes arts and sciences, engineering, wide general knowledge. Like, in order to know what to ask the robots for, you need to be able to formulate the question. And with the broadest possible general knowledge, you'll be better able to formulate the questions, or what they call prompt engineering, I guess. But you've got to convey your wishes to the robot. And as crazy as this sounds, we will run out. There will be so many robots and so much AI that the AI will actually be eager to hear any request that you could possibly have.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1: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45.1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清洁能源已发展成不可阻挡的力量。
3: 古特雷斯表示，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他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4: So I ask you all to deliverand then over-deliver. 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with the tools to end the fossil fuel age and the last who can avert climate catastrophe.
3: 古特雷斯透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再生能源是新增电力中成本最低、建设最快、安全可靠的能源。清洁能源已经从一种替代方案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倡议，全球电网加速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和东南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2: 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5: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

0: 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六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1: 据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该公司一架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后，因发动机机油温度过高警报折返。这架客机于当地时间21点左右起飞，原计划飞往佐贺机场。22点左右，该客机返回那霸机场后，停在滑行道上，使用紧急逃生梯疏散乘客下机。目前暂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调查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周三，美国和欧洲主要股指全线下跌，国际油价当天则明显上涨。详细情况以及更多资讯，马上连线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上午好。
2: 你好，小宁。周三，受最新PMI数据强于预期的影响，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叠加国际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当天大幅攀升，拖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下跌。板块方面，公用事业、非必需消费品和通信服务板块跌幅居前。欧洲方面，受到油价反弹以及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等因素的影响，欧洲三大股指周三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03%，法国CAC 40指数下跌0.39%，德国DAX指数下跌0.66%。再来看油价方面，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引发投资者对中东局势升级的担忧，国际油价周三结束了此前连续5个交易日的下跌，明显反弹。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美元的上方，涨幅为3.86%。贵金属方面，受到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18.4美元，下跌1.33%。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964美元，下跌2.35%。好的，小宁，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感谢慢慢带来的观察。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3: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d to evolve.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4: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23.40点，下跌13.12点，跌0.33%。深成指13566.09点，下跌69.98点，跌0.51%。创业板3368.17点，下跌10.95点，跌0.3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744.75点，下跌100.80点，跌0.39%。恒生国企指数8246.05点，下跌27.76点，跌0.35%。恒生科技指数4350.85点，下跌28.22点，跌0.69%。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中期借贷便利是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中期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开展操作。近期多家理财公司集中发布费率优惠公告，将理财产品的费率大幅下调，由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直接降至零。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1: 九月以来，工银理财、农银理财、招银理财、宁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了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宣布下调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管理费等费率，部分产品的销售服务费、管理费甚至达到阶段性零费率。数据显示，九月以来，理财业合计发布了1667条费率优惠相关公告。值得关注的是，此轮降费潮中的部分理财产品在年内已多次调整费率。
2: 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债券收益率下行，这直接压缩了理财产品底层资产的回报的空间。机构呢，只能从费率端让利，稳住客户到手的实际收益。
1: 多位业内专家也表示，对理财公司而言，阶段性降费可以短时间稳住客户规模，但不能作为长期的核心竞争力。理财公司更应回归本源，提高投研能力，为投资者创造更稳定的收益回报。对投资者而言，低费率不等于高收益，费率不应成为选择产品的唯一考量。
3: 单纯银行理财降费对于之后投资收益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还是需要考虑我们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经验、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等。如果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那么理财产品刚好又降费了，那这个呢，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0: 大额存单作为标准化产品，一般按照期限和起存金额统一定价。近期多家银行的大额存单告别一刀切模式，针对不同客群、不同区域推出专属产品。那么目前这些产品都是哪些人可以购买？具体收益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报道。
1: 近期，工商银行推出多款面向特定客群的大额存单，一款3年期产品年化利率1.55%，20万元起存，仅限教师认购；而两款面向高端客户50万元起存一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为1.15%；100万元起存3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为1.55%。浦发银行推出多款分别针对私人银行、代发公司客户、新开户客户等客群的3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35%至1.75%。交通银行推出了专门针对北京地区客群的一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35%。南京银行也推出江苏省专享及北京、上海、杭州专享的区域专属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年化利率分别为1.78%和1.79%。
4: 近期差啊，这个承压竞争不断加剧。那么对银行而言呢，这个稳定的职业群体啊，通常现金流呢更加可预期。那么代发工资和新开客户呢，它具有长期的转化价值，而高端客户呢，这可能带来财富管理等更高附加值的业务，这些呢都构成了需要去重点竞争的客户类型。
1: 当前低利率环境下，长期限大额存单往往很抢手，而近期推出的专属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比大部分同期限大额存单更具竞争力。专家也提示，购买此类产品时还需关注流动性，如果提前支取或转让，有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收益。
3: 如果符合这个客户主动条件呢，投资者可以优先选择专属大额存单，这个过程中呢需要考虑优先购买支持可转让的大额存单，从而保障中间需要资金的时候，那么流动性需求能够得到优先满足。如果购买不到大额存单呢，比如说购买这个国债、债券基金。

0: 都适合这个稳健型的投资者来进行投资购买。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的整体观测水平。
2: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的望远镜周边五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的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3: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2: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的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1: 十一前后，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通过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融合，助力秋粮增产增收。
4: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湖北襄阳市被列为整建制推进市，大力推进良田良种融合，提升粮食单产水平。枣阳市东郊村种植户田启平今年改造完成的10亩高标准农田效果显现，再过一周水稻将集中收获。
5: 往年就在1200、1300的产量，今年全部改造成这个高标准农田，今年有望提升到1400。我们的水稻不仅产量高，而且这个米质特别优质，预计今年肯定要卖个好价钱。
4: 截至目前，湖北襄阳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9.2%，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54%。
6: 通过开展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选址适合于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通过肥水调控、雨色防控、通风通治等一些的技术措施，使我们这个水稻亩产能够增产10%。
4: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应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花生提质固氮绿色增产技术，可促进花生根系发育和植株生长，花生亩产可达到509公斤，
7: 每亩增产大概就是20%左右，这个效益就是300来块钱。
8: 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明显，同时提高了花生的品质。你看这花生果都很饱满，这个厂家主动来收购，实行订单农业，一斤给他加价1.5毛钱，那这样农民就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4: 今年农业农村部还推进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等项目，加快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不断挖掘释放大面积增产潜力。
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通过推广玉米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能助力国家粮食的丰收、粮食安全，能帮助农民增收。
1: 九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近日，记者探访了北京的流感疫苗接种点，今年流感疫苗接种情况如何？有哪些新变化？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1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从工作人员了解到，目前流感疫苗已经陆续到货，前来预约接种的市民明显增多。今年接种有2大新的变化，一是疫苗配方更新，市面上供应的流感疫苗都是3价疫苗；二是医保结算政策有了新变化，已经打通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自费流感疫苗的通道。
11: 之前没打过，然后后来才听到好像流感跟普通感冒不一样，然后就希望能够预防一下。
12: 我今天来是陪老伴儿来打疫苗的，我已经打完了，每年都接种，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13: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流感疫苗整体供给充足，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电话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
11: 目前今年我们中心接种的流感疫苗

0: 疗人次大约在1700多，这里面包括学生、老年人免费的，然后也包括大概600多人次的自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如果是自费人群呢，今年是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进行支付的。
1: 一般情况下，就是接种疫苗之后要2到4周才能产生就是足够的一个保护抗体，一般10月份以后就会陆续进入流感的高峰期了，所以其实建议9到10月份，然后咱们提前接种上疫苗。
2: 专家表示，流感疫苗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有效持续时间为6到8个月，抗体随时间不断衰减，待到下一个流感流行季，体内抗体水平已难以提供充分保护。流感病毒变异速度快，每年流行毒株存在差异，所以建议每年在流感感染高峰期到来前接种疫苗。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1: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一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2: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3: هجم علينا من من الواد واد اسمه واد كيس ومن شكة اسمه الفجارة من فوق هجموا علي على الحارة هنا هجم الحارة تحته وأجوا علينا الشكات هذه وسرقوا الغنمات خلعوا الموخ الهضاكة الشباك في الشفرة
4: جاء المستوطنون حوالي 70-80 شخص إلى المنزل وبدأوا بخلع الأبواب وضرب الأبواب بالحجارة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ل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ا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2: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0: 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方面已重启其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运营，但管道恢复全负荷输油能力仍需数周时间。
5: 消息人士称，之前该管道的日均输送能力峰值为700万桶，重启之后正以较低流量输送原油，如果恢复到原来峰值输送能力的40%，即日均200%。

0: 80万桶需要数日时间，而全面恢复运行则需要6至8周。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管道随后被预防性关闭。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也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出口通道。管道停运期间，盐布港原油装船作业被迫中断。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从长江第一湾出发，我们沿着长江经济带顺流而下，来到浙江杭州。作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杭州始终走在创新浪潮的前沿。杭州为什么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让我们走进杭州，看科技浪潮与钱塘大潮的相遇。

0: 的云支撑着全国一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1: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2: 他跳得好还是你们跳得好？
3: 我们跳得好。
4: 我们跳得很厉害。就觉得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5: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得更好一些？
6: 用代码输入进去。
0: 社团活动上，小朋友们不断优化着自己的作品。
4: 这样就是成功了，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掌握它的核心要领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其实就不难。像这里一样，从这里的一个一个模块给它拖出去，然后把它们连线，可以让它在这个地图上实现一些动作。
0: 孩子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在行业前沿同样适用。
7: 像搭积木一样，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拼图，然后能找到能力的模块。
8: 而来的第三天已经手搓了一个安全检查的助手，平时工作并没有做开发这个经验，但是这边的社区的很多模型是可以直接用的。
0: 这个开源模型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和超过4万个开源数据集，很多和吴显新一样的开发新手在这里打开了创新的开关，
7: 变成了这种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就大家不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从零开始，一群人远比一个人更容易被看到。

0: 开源也就是开放源代码，这个始于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术语，在杭州这座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开启了更丰富的内涵。
1: 人工智能竞争其实开源就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了。在杭州出现的两个模型DeepSeek Queen 代表，在全球引领了这一次开源的一个潮流。就人工智能跟软件不太一样，它是要占据大量的资源的。开源的模型事实上是解决了创业者的资源问题，等于说你把你们家的电和算力分享给别人。
0: 钱塘江畔开放的线下空间里挤满了天南海北的开发者，
2: 更多是一种对生态的开源，对于人才的开放。它其实也在号召城市内的企业来实现向更小的初创公司甚至开发者的开放。
0: 代码没有边界，创新需要土壤。在专为 OPC 艺人公司打造的创业社区，新入驻的创业者正在向社区介绍自己的项目。赛道千差万别，但 AI 始终是这里的最大公约数。
3: 是没有 AI 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事儿。
0: 这里工位免费，入选项目可以得到4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社区不要求占股，不锁定估值，也不限制领域。
4: 但我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一些 AI 城的项目。所谓 AI 城，就是说去撬动 AI 的杠杆，那么去真的能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而不单单说是它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有了 AI 的助力之后呢，他们可以去颠覆一个行业。
0: AI 赋能，一个人也能调度千军万马。
5: 制作完之后看这个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小说是我一个人写的，剪辑合成全流程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做的，全是靠纯 AI 去生成的内容。有平台已经把我后面的20集全部垄断了。
0: 在把每个人都变成超级个体的同时， AI 也将创业的挑战带到了新维度。
4: 差不多75%是没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在做 OPC， 这意味着原来可能一些技术为门槛生存的创业者，他需要找到他其他的竞争壁垒啊，可能在他运营上，可能在他审美，在品牌上等等。
6: 这个硬件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Agent 和电脑里的语音遥控器。小陈啊，帮我去找一下上城区对于 OPC 的一些支持政策。每个人都很难去把自己想法实现的时候，简单的把一个东西给做出来，可能就会有人去付费。但现在要求会更高。
0: 在创业资助、算力补贴、场地补贴等组合政策的支持下，当前杭州已经汇聚超过50个 AI 加 OPC 社区，并计划到2028年累计发放10亿元的人工智能服务券，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指数达到293.74，十年间年均增速达到11.7%。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正在成为以杭州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城市最醒目的标签。
1: 小孩怎么受到鼓舞？就大人允许他做这件事，对小孩最大的鼓舞。我觉得杭州就是允许你做，你专注创新，我选择相信。杭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土话，叫杭而丰。杭州这个地方大家就喜欢新的东西了，只要新的东西先拥抱再说。
0: 这股杭而丰吹向城市每一个角落，接住了创业者，也吹来了新机遇。
7: 像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更多的是聊技术，比较关心我们产品啊、算法啊、这些能力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客户过来交流，更多是想做一些这个场景的落地。
0: 从开放代码到开放资源，杭州还把城市开放给了 AI。
7: 开放很多的这个场景给我们去使用，比方说像变电站的呀、公安巡逻啊、消防应急啊，然后引导企业把这个能开源的开源，在开发过程中来测试我们的产品。开源生态、开放场景，对我们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8: 我应该在这儿放面镜子，你看看这球形关节，这小臂，哎，真是太帅了。
0: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地方，烤肠的是机器人，挖矿的是机器人，就连机器人的同事还是机器人。他们累了就充电，充满就上线。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面向具身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
9: 具身机器人它不光是本体，我们要做不同的应用，让这个本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出来。中试基地提供了不同的本体，提供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用户和将来可能能够批量化消费的通道，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10: 我们会拉着行业的生态企业一起来参与交付，真正的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入驻在基地的现在这些企业或者高校的团队，可以用零元租的形式来用到基地的本体，那么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呢，也可以较低成本呢提供给他们使用。

0: 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研发场景的任务的出现。
1: 除了搭平台降成本，中视基地还牵头解决行业共性难题。
2: 目前整个行业难点还是在于海量真实数据怎么获取，标准制定我们就依托中视基地。业务层面，我只做数据，其实客户看我是不直观的。中视基地这一侧呢，就他们会帮我们整合本体的合作方、模型的合作方，整合二次应用开发落地的合作方，快速的就让客户看到效果跟结果。
1: 这里就像是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机器人在学习我们，我们也在重新认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26%，全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科技新潮与钱江大潮在这里相遇，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16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906.3万个。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石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前年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前年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前年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西安等传统热门城市依旧稳居预订榜单的前列，有望成为主流。赏秋品鲜、多城串游、中转打卡成为今年出游的新趋势。
1: 目前各地秋景正自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采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民航数据显示，多地热门航线机票预

0: 定量同比涨幅明显，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的部分长线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1: 中秋节假期呢，探亲访友啊，休闲度假、自驾旅游、旅居等需求旺盛，赏秋追月备受青睐，特色美食和购物也是游客选择目的地的主要影响因素。
0: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1: 近90%的受访者表示，中秋国庆节假期的出游意愿是高于去年的。其中，国庆节是城乡居民出游，特别是中远程旅游的主要窗口期。这个应该说，今年的长线出游市场将会出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0: 长假充裕的时间还催生了多目的地串联的旅游新风潮，不少游客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一趟行程串联多座城市。而以往单纯作为旅途停靠点的中转城市，如今也变成打卡目的地，过境客流转化为当地文旅的消费增量。
2: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隔仅3天，较长的出行窗口让客流节奏出现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
3: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4: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5: 记者从出行平台了解到，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6: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5: 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7: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5: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8: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
2: 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市场有多热，价格方面又有哪些捡漏的窗口，一起来看。
5: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7: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5: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6: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5: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 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

0: 水平。
1: 假期临近，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也迎来节前销售高峰。记者在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走访，看到一批特色新品集中上市，丰富多元的优质供给，持续满足老百姓高品质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2: 清晨七点，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迎来了一天的交易高峰。园区内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来自南北各地的各类蔬果正源源不断运抵市场。
3: 进入九月以后，市场蔬菜供应量比前几个月大幅上涨，同比去年也是小幅上涨，主要是因为南方菜迎来丰收，北方蔬菜因今年雨水充沛，供应期延长。
2: 走进交易市场的一家精品蔬菜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档口，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全力保障备货高峰期。
4: 最近很忙，工人正常是10个小时的工作量能，现在得增加到13个小时，然后还不能满足我们现有的订单。
2: 隔壁的水果交易市场同样销售火热，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全面上市，仅在售的哈密瓜就有15个品种，
5: 出货量目前特别的大。目前呢，我们销售量应该增加了50%，每天现在进场量在15辆车左右。
2: 市场总调度大厅里，大数据大屏实时刷新300多种重点商品的到货、库存和价格变动，工作人员紧盯各项数据，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配补充货物。目前市场果蔬日交易量较平日上涨20%，主要蔬菜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6: 我们加强了200条物流专线的这种调运频次，一旦发现我们某个品类库存紧张，价格波动明显，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快速对接产地，追加货源，引导我们商户呢合理定价，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1: 铁路方面，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中秋假期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今年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今天到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的客流。双节临近，各地商超备货充足，服务升级，便民举措叠加特色民俗体验，传统节庆消费焕发新活力。
2: 北京一家大型超市内，应季鲜果、生鲜蔬菜等各类节令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低糖小份装产品摆放位置醒目，不少消费者选购时优先查看配料表糖分含量。与此同时，商超还推出了海鲜现场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多项便民服务。
7: 这边的商品呢比较齐全，月饼商品是比较多的，品类也是比较多的，价格也比较的平稳。
2: 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上海南京路多家老字号门店早早排起长队。今年老字号持续创新月饼口味，推出寿喜烧牛肉、藤椒鸡脆笋等新式月饼，吸引不少人驻足选购。与此同时，现场手工包月饼体验活动人气高涨，
8: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2: 不仅传统手工艺受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持续走俏。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印有蝶兰、梅影、飞鸢等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广受关注。陕西西安推出文物主题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玺、杜虎符等文物为造型，搭配盲盒创意设计。湖南邵阳则将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本土地标风物融入月饼设计，把家乡山水风味搬上节日餐桌。
1: 假期临近，出行旅游家庭聚会增多。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假期出行要重点防范蚊虫以及肠道传染病。
9: 入秋之后，部分地区这个蚊虫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在气温比较高、降雨比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其实这个蚊虫比较活跃的。前往登革热、然后疾控肯雅热、还有疟疾等流行地区，应该提前了解当地的疫情。

0: 情以及防护要求，掌握基本的防护的做法和应急处置的一个方法，提前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回国后如果一个月内出现了像发热、发冷、胃寒，包括像皮疹、关节痛等这些症状，不要把它当作简单的普通感冒自己去处理，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这个既往的旅居史。
1: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特别纠正，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并不能实现终身免疫，既往感染后依然存在二次感染风险。假期聚会密集要守好入口关，饭前便后要用肥皂配合流动水洗手。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免洗手消毒液不能替代流水洗手。不吃生冷不洁食物，海鲜贝类一定要彻底煮熟。家中出现呕吐腹泻病人要规范消毒污染物，患病人员不要为其他人准备食物。
0: 旅行期间要注意自己以及家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啊、皮疹啊、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要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孩子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的要求暂缓入托、入园啊、入学啊，或者是参加这种集体的这种活动。

0: 不出门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亿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0: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1: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
2: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布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布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3: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0: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جم الحارة تحته وأجوا علينا الشكات هذه وسرقوا الغنمات خلعوا الموخ الهذاك الشباك في الشفرة.
1: جاء المستوطنون حوالي 70 إلى 80 شخص إلى المنزل وبدأوا بخلع الأبواب وضرب الأبواب بالحجارة،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ا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إ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2: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 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3: 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该研究报告指出， 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45.1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 气候变化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4: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全球每三颗夏威夷果，就有一颗产自中国云南。又到一年丰收季，山里果农稳收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2: 都归着这个社啊，大好都包成一团了啊，不愁卖了嘛，就是不愁卖啊。
1: 无人机运果，数字称重，精深加工，小坚果长出产业链，创客如何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60%的利润呢，作为二次分红返利给我们的社员，40%呢，留存村子的经济。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

0: 白云边酒业。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9月23号是第九个丰收节，收获时节，山野田间处处是丰收的景象。今年的丰收节，我们要从一颗小小的坚果说起。不少人平时都爱吃夏威夷果，可是您知道吗？如今全球最大的夏威夷果种植基地，既不在夏威夷，也不在它的原产地澳大利亚，而是在云南的临沧。眼下呢，正是临沧夏威夷果的集中采收季。一颗夏威夷果过去只能够是论袋卖给上门收果的贩子，价钱高低全凭运气。而现在有人为它装起了电子地秤，飞起了无人机，还建起了加工厂。从一颗果子到一条产业链，这小坚果里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9月初，云南临沧的夏威夷果迎来大面积成熟，这也是王东泉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他正和工人们在给田坝村合作社收购点安装地秤。
2: 那得明天再给抓过来两把，要修平些。
1: 王东泉是田坝村的党总支书记，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镇康县田坝澳洲坚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21年。返乡创业的他牵头办起合作社，带着乡亲们一起干，成了村里的夏威夷果创客。像小核桃一样绿油油的，这就是夏威夷果，学名叫澳洲坚果，原产于澳大利亚。可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夏威夷果种植基地既不在澳洲，也不在夏威夷，而在中国云南的临沧。全世界每卖出3颗夏威夷果，就有1颗来自临沧。镇康县田坝村是夏威夷果的核心产区之一，夏威夷果挂满了漫山遍野的枝头。
3: 这个寨子有78户农户，这个顶位我们大概要收600-700吨果子，今年的话4000-5000吨这个样子。
1: 田坝村坚果种植面积有4.56万亩，是村里的支柱产业。王东泉凭什么让村民都愿意把果子卖给他？
2: 把车站出来，好了，走走快点。
1: 今年是合作社头一回用地秤，头一年用上电子系统，很多社员不会用新设备，王东泉就手把手的教。
3: 顶着个承重轮车就进来到这个界面啊，然后呢，把三轮车开上车，那550多公斤，这个秤稳定不跳动了以后，

0: 大家看，
1: 装满坚果的车先上一次秤刷一次卡，卸完果的空车再上一次秤刷第二次，系统就能算出这车果子的净重，并按当日价格自动算出金额。这套自动计重当场定价系统，让收果这件最繁琐的农活头一回有了数字账本。
0: 这个顶下打印小票就出来，金重是148。
1: 社员看中的不只是收果流程更高效更方便，而是可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2: 都归入这个社员，大好都包成一团了啊，不愁卖了嘛，就是不愁卖啊。
1: 以前销路是所有果农最大的心病，大家最怕辛苦种出来的果子卖不出去，或者有收购商贩压低价格。
2: 这些商贩，我今天来收，明天他又不来收了嘛，哥，今天他来报你价格8块9块，明天他来灌给你3块4块，归这个社的原因就说这个价格噶稳定，噶
0: 一公斤差一毛，一吨呢也差出好大的钱吧，1-2百块钱，都赚的一毛也是一毛啊。
1: 如今有了合作社兜底，只要坚果品质达标，符合收购标准，合作社就会统一定价，全部兜底收购，果农不用为销路和价格犯愁。
3: 哎，应该期待的嘛，我更贵点吧，7-8块。
1: 夏威夷果的采收窗口期特别短，摘早了成熟度不够，晚摘几天又会造成大量落果，不论早摘和晚摘，最终都会影响价格。
4: 我们的采收节是我们的白露节，9月7号，也是我们全县最大的一个节日。我们从目前监测的一个成熟情况，已经能够满足9月7号下树的一个成熟要求了。
1: 开秤之前，合作社要给所有社员的果子验一遍成熟度，每天要测几十份样品。
4: 弟兄们，在这这里有来示范。
1: 这就是刚刚从社员的果园采摘回来四袋新鲜的夏威夷果。
4: 这个是乔哥摘的，这2份是新摘的。搞去搞去。
1: 眼看马上就到开采季，时间紧迫，从早晨开始，合作社的小伙子们就在这里忙碌着给坚果剥皮开核，详细记录坚果的成熟度。
4: 比如说这个是它已经内部已经变成深褐色，就是它这边它已经成熟了，然后这边还在是偏白色的，就是它还没熟。
1: 这道检测是在全村大规模采摘夏威夷果之前守护丰收品质的第一道关卡。半个月前，杨开华和社员们就开始从田间不同地块采摘夏威夷果样品，一一检测，精准锁定坚果的采摘时间。
4: 开始采前15天左右开始逐步的去监测的品质，接近90以上了，90以上的这个成熟度了。
1: 每年的白露就是镇康县的开采节，今年刚好是9月7日，果农们期盼了一年的日子到了。
5: 2026年临
6: 产
5: 金果开采。
6: 啊啊！谢谢。
1: 9月7日这天，青山环抱的开采节现场，各村的种植户、合作社带头人早早就赶了过来，台上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按照往年的惯例，每年开采节都会公布当年夏威夷果收购的指导价。大家心里最牵挂的就是今年这青皮果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7: 2026年临产金果青皮收购进场指导价为每公斤6.5元。
1: 指导价一公布，果农的心里只能算踏实了一半，因为这只是参考价，真正收果还是市场行为，价格都会根据实际收购情况调整。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抓紧采摘。田坝村村民林老昌迫不及待走进自家果园，忙着采摘成熟的夏威夷果。在他眼里，每一杆子打下来的果子都是实实在在的金豆子。
8: 这捡果子就是捡钱呢。
9: 对，一毛一毛，一分一分的捡。
1: 坚果从树上一打落，大家就立刻手脚麻利地收集起来。
8: 这捡着累吗？
10: 累，但是也开心啊，这是丰收的喜悦。
1: 今年采收，林老昌家是全家总动员，妻子大哥一家人都过来帮忙，还专门雇了两

0: 人同乡来帮忙，一天工钱120元。这样的采收场面和投入，放在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 像加入合作社之前，我们就那一年就收了十几二十袋吧。
2: 几天就捡完了？
1: 就他给我捡啊，就两三天三四天就捡完了。
0: 林老昌从2006年就开始种夏威夷果，可过去不懂管护，虽然种的不少，产量却始终上不去，收入少得可怜。
2: 十多亩地怎么才收一吨多果啊？
3: 那个时候什么技术也没有，又没有人教技术，又没有什么是例如修剪技术啊、压肥技术啊、打药等等，这些都不懂嘛。
0: 林老昌在2021年就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给林老昌提供果树修剪、施肥以及防治病虫害的相关技术。可最初，林老昌还比较抵触合作社给出的修剪方案。
3: 不懂技术的时候，剪枝差也可惜，剪那差也可惜，就一差的舍不得剪嘛，它产量就没有了。那实实在在听一听这些老师来教教，其实他是需要阳光的。你就开始修剪，懂了就他就慢慢就提升起来了。
0: 有了技术加持，林老昌果园的产量逐年提高。同样的土地，过去只能产一吨多的坚果，现在一年能收7-8吨，好的时候接近10吨。
3: 我去年我卖了9吨多坚果嘛，我卖给合作社，然后房里搞了1000多块嘛，拿去二次分红嘛。
0: 采摘时，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位采摘工人手里都会提着一个塑料桶，专门用来装品相完好的青皮坚果，身上再背一个随身编织袋，专门用来收纳落地果。分得这么细，这可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合作社定下的采收标准。
2: 你这果子怎么分两个袋装啊？
1: 因为说这个是黑果啊，这个不能跟这个混一起装，这个要拿回去单独处理或者自己留着吃。这个一坛没坏，它只是雨水太多了把这个果皮打黑了。
0: 不过丰收的路上也遇上了小难题，前一晚刚下过大雨，山上的土路泥泞湿滑，运果的拖拉机根本开不上去，山上的夏威夷果已经摘完却运不下来，靠人背费时费力，这可难住了林老昌一家。
3: 车上不去，需要用无人机把它坚果吊下来。
0: 为了解决运果难题，林老昌专门联系了合作社的杨开华，准备用大载重无人机将山顶地块的夏威夷果批量吊运下山。
4: 好好好，再快点。好 ，OK， 这样。
5: 我们现在这个无人机单次最高载重可以到95公斤，像我们坚果一袋的话，大概就是在40公斤左右。我们现在可以一次可以吊两袋，
6: 我们一吨果车它就可以出一次上。
0: 合作社经理杨开华大学毕业返乡创业后，看到了山地果园运输难、管护难的痛点，学起了无人机，决定成立无人机团队，成为了飞手创客。
5: 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大概有200多。
0: 别看两袋坚果重达160-170斤，但无人机吊运起来毫不费力，飞手精准操作，杨开华现场全程指挥，无人机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一趟往返吊运，短短半个小时，十几袋采摘好的夏威夷果就全部运到了路边平整的地方。更让老林满意的是费用，合作社规定吊运一吨多坚果只收200元服务费。
3: 本身你人工要搞好几天的飞机给你几个小时就搞定啊，一两个小时就全部搞定啊。
0: 大山里出现的这些新家伙事儿，把科技也种进了夏威夷果园。年轻的创客回乡后，干活的方式一天新过一天。无人机不仅是山地坚果采收的丰收利器，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5: 病虫害防治上可以来做植保撒药嘛？第二个呢，我们的肥料也同样可以用无人机来播撒。最后呢，是我们这个果子一个繁育都可以用无人机。
0: 自从2023年合作社成立飞防技术服务队，村民种植夏威夷果的重果率大幅下降。
7: 那年的重果特别高，普遍都是25%以上，但这两年我们通过飞防服务队后，基本上就是2%。
0: 如今

0: 村里的非防技术服务队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有9名固定队员，8台作业无人机，整个合作社更是汇聚了近19名核心成员，其中有7人都是和杨开华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1: 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人生梦想，但是有一条是最坚定的，就是离开农村。所以那时候我特别特别努力的去读书，然后争取各种读书的机会，其实就是想着要离开农村啊。但是事与愿违，后面我又回来到农村里面了，命运的捉弄吧。
0: 最终看好家乡夏威夷果产业的杨开华选择留在家乡创业。在合作社的创客服务队里，和他一样放弃外出闯荡回乡深耕坚果产业的年轻人还有不少，无人机飞手李少南就是其中一位。在外务工10多年的他，早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就果断选择回乡加入合作社，从事无人机作业工作，又能兼顾打理自家的果园，务农务工两不误，也能拿到2份收入。
2: 那一年在合作社打工能赚多少钱啊？
3: 一年就赚个5-6万嘛。
2: 嗯，
3: 差不多。
2: 那果子呢能赚多少钱呢？
3: 果子嘛，也就是个7-8万10万嘛，也一年。
2: 那收入可以啊？
3: 也就是小康生活啊。
0: 果子卖得掉卖得出只是第一步，而要卖得更值钱就得在加工上做文章。其实早在开采节之前，王东泉就在为出加工厂忙活着。
4: 杨工，杨总，杨工，进度掌声啊？
5: 进度还可以。
4: 那要快一点啊，要快一点，我们7号要等着用啊，老百姓要拿果进来。
0: 距离坚果开采节只剩2天，王东泉来到即将完工的初加工厂。一到工厂，他就找到设备安装的负责人追问施工进度。工厂内大型加工设备已经就位，调试和安装正在收尾。工厂涉及日加工200吨夏威夷果，王东泉就盼着他早点开工。
4: 这个厂建起来之后，对我们合作社最大的保障就是我们原料不愁销路，方便我们的社员呢来就近交果，那可以给我们村子带来一笔稳定的收入收益。那么每年的话，大概可以为我们村子增收应该是40-50万，然后给我们的社员促进我们的群众增收呢，大概是在个200-300万左右。
0: 工厂眼看就要完工，王东泉心里却犯了难。村里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这么大的厂子怎么运营，怎么管？其实过去这些年，合作社的夏威夷果一直都由马建瑞所在的企业收购加工。这次新工厂建好后，王东泉第一时间来专程拜访，寻求深度合作。
6: 租赁费这个，王总，咱们就36一年，然后呢，我们先签个3年或者5年这样子来做。
0: 最终两个人达成一致，以每年36万元的价格，王东泉把新厂租赁给马建瑞所在的企业使用3年。租赁期间，企业负责坚果加工和市场销售等工作，合作社则负责在本地收集夏威夷果原料，做好前端供货工作。
7: 来，各位开车位。卡个带着啊。
0: 田坝村合作社的收购点一早就有社员开着农用车来送果。
7: 地车果的话260公斤。
0: 今年夏威夷青果的实际收购定价是每公斤5.1元。一会儿功夫，合作社收购点就挤满了车辆，谢果品质抽查称重，场面十分热闹。
8: 来，拿过去。
0: 在收购过程中，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一户社员送来的坚果里发黑刺苹果的占比明显偏高。
4: 你这块扣着5公斤啊？
8: 啊，
4: 扣着5公斤。
8: 嗯，
4: 看到了，它也有风景。
8: 嗯，
4: 但是呢，只是说风景呢不是很细致，有一些不注意不到位的地方。
0: 王东泉是土生土长的田坝村人，有的社员还是他的亲戚朋友，甚至是他的长辈。不过当面临到收果的质量问题时，王东泉寸步不让。
4: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要经过我们900多户社员的利益，不是来经过他一户社员的利益嘛。
8: 嗯，
4: 其实只要大家能够认真遵守规则，其实我们合作社都是来维护我们大家的利益。
8: 嗯，
4: 我也没办法，工作职责所在嘛。
0: 王东泉2021年成立合

0: 做社时，全村仅有七户社员，他就是靠保证品质打开了销路。不到一年，社员就发展到192户。企业按什么价格收果，合作社就按什么价格跟社员结算。既然承诺随行就市，不赚农户差价，那合作社的利润又从何而来呢？
1: 跟我们合作社收购金果呢，按收购价的4%进行二次返利给我们的合作社。我们合作社呢，收到这4%的返利之后呢，去除运营成本以外，60%的利润呢，作为二次分红返利给我们的社员，40%呢，留存村子的经济。
0: 这就是合作社定下的464收益分红政策，构建了新的利益联系方式，反哺了合作社，降低了企业的收购成本，不仅给社员带来实实在在的分红，还壮大了村集体。收果的忙碌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满满当当的夏威夷果早已堆成了小山，趁着夜色，大家抓紧时间装车送往企业。
2: 来，开下井啊，开个锅帮。
0: 夜幕之下，夏威夷果加工企业正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马建瑞指挥着满载坚果的大车依次进场卸货，无缝衔接开展后期加工工作。
2: 从开采节开始呢，我们到这个20多号这几天啊，都是一个高峰期，每天的话都大概有个1000多吨，就是像这样排了很长的队。
0: 进场的夏威夷青果不做停留，卸进原料池就立刻开启整套初加工流程，先脱皮清洗，再浮选色选，烘烤烘干。这里每天能处理800吨鲜果。王建瑞今年预计收购加工25000吨夏威夷果，绝大部分都来自各村合作社供货。
2: 这合作社的占比啊，大概能够达到85%左右。那合作社的话呢，它统一管理，统一的采收标准，品质啊，它就比较稳定。
0: 马建瑞之所以愿意长期和合作社深度合作，看重的就是合作社标准化种植、采收和管理模式。眼下，马建瑞还在向夏威夷果的精加工方向延伸，看似只是在坚硬果壳上开一道窄窄的小口，这其实是初加工和深加工的一道清晰分水岭。不开口，经过脱皮烘干，还只是成吨往外批的原料；开了这道小口，就算深加工，随后还能做成各种口味的成品，直接摆上货架卖给消费者。
3: 这袋产品呢，是属于来自我们云南临沧的一个临沧坚果。
0: 在马建瑞他们的直播间，多种口味的精加工夏威夷果产品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
4: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已经是有5个系列，那一共的话有40多款这个产品。去年的话呢，我们总的销售额是1亿多。
0: 如今正康县夏威夷果坚果产业已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销售全产业链，不止正康，临沧全市的坚果产业更是越做越大。截至目前，临沧全市坚果种植覆盖8个县，面积稳定在262.77万亩以上。2025年干果产量达36.96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一颗小小的夏威夷果真正成为了群众稳稳的致富果。
5: 丰收了，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强调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2026年中央1号文件也首次把农创客一词纳入到国家政策的视野，明确提出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在临沧夏威夷果产业的发展当中，农创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带领着农户从散户单干到抱团发展，破解卖果难、溢价弱，让传统农活有标准、稳品质，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深加工全链条延伸。当越来越多的农创客扎根乡村，丰收就不只是一季果实，更是可持续的未来。
7: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收成。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明天到9月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中秋路网运行在流量时段上将呈现多个特征。
1: 一，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二，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

0: 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三、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1: 假期临近，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也迎来节前销售高峰。记者在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走访，看到一批特色新品集中上市，丰富多元的优质供给持续满足老百姓高品质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2: 清晨七点，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迎来了一天的交易高峰。园区内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来自南北各地的各类蔬果正源源不断运抵市场。
3: 进入九月以后，市场蔬菜供应量比前几个月大幅上涨，同比去年也是小幅上涨，主要是因为南方菜迎来丰收，北方蔬菜因今年雨水充沛，供应期延长。
2: 走进交易市场的一家精品蔬菜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档口，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全力保障备货高峰期。
4: 最近很忙，工人正常是10个小时的工作量能，现在得增加到13个小时，然后还不能满足我们现有的订单。
2: 隔壁的水果交易市场同样销售火热，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全面上市，仅在售的哈密瓜就有15个品种，
5: 出货量目前特别的大。目前呢，我们销售量应该增加了50%，每天现在进场量在15辆车左右。
2: 市场总调度大厅里，大数据大屏实时刷新300多种重点商品的到货、库存和价格变动，工作人员紧盯各项数据，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配补充货物。目前市场果蔬日交易量较平日上涨20%，主要蔬菜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6: 我们加强了200条物流专线的这种调运频次，一旦发现我们某个品类库存紧张、价格波动明显，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快速对接产地、追加货源，引导我们商户呢合理定价，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在山西省太原市，各类新鲜水果迎来热销，当地的大型农贸市场加大货源储备，丰富水果种类，满足百姓的节日消费需求。
7: 在太原万柏林区的一家大型农副产品市场，不少运输新鲜水果的货车驶入，水果商户忙着卸货整理。
8: 进入了这中秋的高峰期，陆陆续续的人们就是不同时间采购这些货品。我们这卖的精品水果，西梅啦、榴莲啦、山竹，每天出货量大概有个10来吨。
7: 除了苹果、橘子、梨等常规水果，榴莲、石榴等精品水果深受消费者欢迎，而且近期价格也较为亲民。
9: 今年咯，整体水果价钱便宜，销量也挺可以的，比去年能多卖点。
1: 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海产源源不断投放市场，水产交易一派红火，为节日消费增添丰富选择。
2: 在浙江长兴县一大型水产市场里，刚从东海上岸的各类海鲜摆满了摊位，梭子蟹、鲳鱼、乌贼等冰鲜海货一应俱全，不少市民前来挑选。
10: 现在梭子蟹既肥又大，都是从海上先捞过来的，所以说特别的新鲜，想趁着中秋过节这个时间给家里面人买点梭子蟹尝尝。
2: 水产经营户王海港告诉记者，九月中旬东海开捕后，首批渔货批量入市，仅梭子蟹每日进货量就达到4000斤，价格较前期有所回落。黑龙江哈尔滨一处大型农产品市场内，商户们装蟹、验货、订货，忙个不停。今年新增的冰鲜棒棒鱼、蓝鳍金枪鱼等特色品类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
11: 还是以质量为主，哪里的产地来的货更好、更新鲜，然后以哪里为主。今年销售量会比去年会好一些。
2: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节前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备货力度，粮油、肉蛋、菜奶库存充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节日期间，商务部门将启动生活必需品日监测制度，强化产销衔接，全力保障双节市场平稳有序。
1: 双节临近，各地商超备货充足，服务升级，便民举措叠加特色。

0: 民俗体验、传统节庆消费焕发新活力。
1: 北京一家大型超市内，应季鲜果、生鲜蔬菜等各类节令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低糖小份装产品摆放位置醒目。不少消费者选购时优先查看配料表糖分含量。与此同时，商超还推出了海鲜现场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多项便民服务。
2: 这边的商品呢比较齐全，月饼商品是比较多的，品类也是比较多的，价格也比较的平稳。
1: 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上海南京路，多家老字号门店早早排起长队。今年，老字号持续创新月饼口味，推出寿喜烧牛肉、藤椒鸡脆笋等新式月饼，吸引不少人驻足选购。与此同时，现场手工包月饼体验活动人气高涨。
3: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 不仅传统手工艺受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持续走俏。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印有蝶兰、梅影、飞鸢等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广受关注。陕西西安推出文物主题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玺、杜虎符等文物为造型，搭配盲盒创意设计。湖南邵阳则将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本土地标风物融入月饼设计，把家乡山水风味搬上节日餐桌。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来看报道。
4: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据路透社23号报道，近期捷克斯拉皮水库受干旱影响，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大量搁浅淡水贝类。
1: 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休闲圣地。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淡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2: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1: Furtavahe je Čeká zvětší rýv, je zvětší 435 km, je zvětší Čeká de mučin rýv. 沿河分布多座水电站大坝，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八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0: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3: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是欧洲成为全球受

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

0: 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 1.72 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2: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3: هجم علينا من الواد واد اسمه واد كيس ومن شكة اسمه الفجارة من فوق هجموا علي على الحارة هنا هجم الحارة تحته وأجوا علينا الشكات هذه وسرقوا الغنمات خلعوا الموخ الهضاكة الشباك في الشفرة
4: جاء المستوطنون حوالي 70-80 شخص إلى المنزل وبدأوا بخلع الأبواب وضرب الأبواب بالحجارة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ل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ا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2: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1: 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0: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 45.1 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当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英式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演习时坠毁，两名飞行员在飞机俯冲坠毁并起火前弹射逃生，受伤入院。英国皇家空军表示，坠机事故调查工作已启动，且调查期间暂停相关机型的飞行任务。据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市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9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其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9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多日连续降雨鲜有游客到访。当地时间24号，位于世界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的米兰王宫即将举办一场以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与时尚为主题的展览，展览汇集200多件展品，包含画作、成衣、艺术品、照片与档案资料。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95.31点，下跌40.21点，跌1.02%。深成指13383.48点，下跌252.59点，跌1.85%。创业板3311.78点，下跌68.95点，跌2.04%。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722.56点，下跌111.12点，跌0.45%。恒生国企指数8241.85点，下跌31.60点，跌0.38%。恒生科技指数4338.42点，下跌40.72点，跌0.93%。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良营苍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2: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3: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4: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5: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6: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7: 丰收快乐！
8: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9: 欢迎您回家吃饭。春种一粒粮，秋收满仓房，岁岁年景好，年年谷满仓，丰收啦！ 哎，恰逢啊，农民丰收节之际啊，我们既要感谢大地的馈赠，又要恭喜啊，农民收获幸福的结晶。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上两位刚刚获得丰收喜悦的朋友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丰收的成果。
10: 丰收啦！

0: 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这都是咱们丰收的果实哈。
1: 对，我今天带来的是黑龙江大豆，
2: 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的玉米。
0: 哎呀，太好了！那这样吧，咱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周永志，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我最擅长的是做东北铁锅炖。
2: 大家好，我叫周博友，来自河南，做河南菜20多年了。
0: 今天带来的是咱们这个家乡的好物，咱们一起去看看平原上的丰收景象。
3: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陆续进入丰收旺季，玉米是我国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既是食品原料，也是饲料和工业的重要原料。黄淮平原以夏玉米为主，六月上中旬小麦收获后开始播种，九月底至十月初开始收获。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兼用作物，黑龙江黑土区土层深厚，肥力较高，产出的大豆颗粒饱满，蛋白含量突出，通常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播种，九月下旬开始陆续收获。今天两位大厨选用家乡新收的玉米和大豆，让我们一起看看除了主食和食用油之外，他们还能做成哪些美味。
0: 哎，周大厨，您用玉米做个啥菜？
2: 一个丰收大满仓。
0: 哇，那这道菜这可不是把那个丰收特产全放里头了。
2: 对，
0: 哇，听着这菜就好吃啊。周大哥，您做什么菜啊？
1: 豆浆炖鱼头，味道绝对超出你想象。
0: 行，我都特别想念家乡的味道，咱赶紧做起来吧。其实老话说得好，就是家中有粮心里不慌。
1: 是的，
0: 是不是？当您看在这个粮食摆在满屋都是的时候，那种心里的踏实感，真的就是无以言
1: 喜悦，
0: 喜悦就是高兴
1: 啊。是，
0: 哎，那今天咱们是要用到什么样的豆子呢？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用那个泡好的黄豆炖鱼，然后再用豆浆加入这个鱼汤里，用大豆的植物和这个动物的蛋白相结合，它营养更好。哦，
0: 这个方法挺好的啊。哎，周大厨之前有没有用这个黄豆和鱼搭配过这道菜？
2: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哎，第一次听说啊。哎，那咱尝一尝咋样？
2: 行，
0: 好不好？
1: 先把这个切好的鱼头收拾一下。见过厨师左手用剪刀的吗？哦，
0: 啊，我是。您是左撇子啊？
1: 对，左撇子，东北话是左撇子。哦，
0: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平时站灶台的时候啊，就是老跟人打架，是吧？
1: 灶台的时候，我就用正手了。啊，
0: 炒菜用正手啊？
1: 对，然后用刀用剪刀是左手。
0: 你用我们东北话形容怎么隔路呢？
1: 这是只有东北人能听明白啊。
0: 对，
1: 隔路这个词儿，这个鱼头我们先给它这个鳍剪掉，而且这个鳍它有点腥味儿啊，我们必须得把它去掉。
0: 好，
1: 然后这个用刀改一下这个鱼啊，鱼头之前我是清洗过了，简单清洗。
0: 里面很干净。
1: 对，因为这个鱼头里边有一个黑的膜，这个膜一定要清洗掉啊，要不然它太腥。
0: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咱们用的是什么鱼啊？啊，
1: 胖头，胖头鱼头，胖头跟别的鱼不一样，它头特别大，尾巴特别小，所以说它叫胖头鱼。哦，啊，我先改一下刀，好吧，把鱼头劈开。
0: 哎，您不是擅长做铁锅炖吗？咋这回带大鱼头来了？啊，
1: 这不丰收了吗？丰收这个时候，也是开江鱼，也是最好的季节。所以说，食材加上这个开江的鱼，一定是最鲜的。哦，啊，
0: 因为好多地方呢，到了秋季的时候啊，就过了禁渔期了。哎，这个鱼呢，就长得非常的肥硕，然后呢，肉质非常的紧实啊，还有自己独特的这种香气。所以我们今天这道菜就用上这个。大鲢鱼了，
1: 把鱼头剁开之后劈开。
0: 你看咱这个鱼比较难切，是不是恰恰能说明咱这个鱼长得好
1: 啊？是因为它这个头大，它骨头特别粗，粗壮。然后我们这时候这地方改刀，改刀就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儿啊。鱼头打几刀。
0: 我还想替电视机前的朋友问一句哈，他说你们这个东北人为啥吃鱼头啊？不吃鱼肉吗？是鱼肉不香吗？
1: 东北还有一句话啊，胖头鱼头啊，鲫鱼尾。鲤鱼肚子虫虫嘴儿，哦，啊，就是这几种鱼，它只有这几个部位是最珍贵的，是最好吃的。嗯，所以说胖头鱼要吃鱼头，
0: 它还有这个油脂，然后还带着鱼肉，还带着那个贴骨肉，还可以嗦了里面的汁水。啊，
1: 是是的，
0: 关键的搭配嘛，除了鱼头就是这黄豆了，
1: 还有豆浆。
0: 啊，今天咱们磨豆浆的豆子是哪种啊？
1: 啊，一定是这种啊！现在是两种豆，我今天特意拿两种，一种是新豆，一种是陈豆啊。
0: 哦，这个新的和陈的有啥区别？
1: 这个新豆，我们从颜色来看啊，这个新豆你看它特别圆润饱满，然后没有褶，颜色特别黄。这个陈豆呢，它就是。

0: 发白，然后特别干，褶皱特别多，这个是陈豆。现在都用新豆，比如说榨豆浆啊，做豆腐、干豆腐啊，都要用新豆，因为它这个豆香味特别浓。
1: 现在新豆都下来了嘛，所以大家是不是也特别幸福，享受这一时刻
0: 啊？一定是，就家家丰收，大车拉着个满车黄豆从这个公路上走，特别自豪。
2: 黑龙江吧，土质比较好，有机含量比较高，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个颗粒还上的比较饱满。今年收成呢，雨水比较好，亩产能达到500斤，吨产能达到将近4吨，而且用的机器更新换代也越来越快了，效率非常高。这个大豆啊，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1: 那我们大概呢就认识了新豆和陈豆哈，那今天我们就是用新豆榨出的豆浆。
0: 对。然后炖鱼头，这里边炖鱼头的时候还要放泡好的新豆。
1: 行，那咱现在一边炖着一边说。
0: 好，好，少来点大豆油啊加完豆油要加点猪油。
1: 哎，为啥要两种油呢？
0: 啊，这个猪油它是动物油啊，动物油和动物相结合，它的胶质更强。我们然后这个爆一下锅，放点葱姜，但是有一个小妙招，就把大块葱姜搁牙签儿穿上，穿完之后呢，
1: 可以剪出去
0: 对，然后呢放到这里边煸，然后我们把葱姜简单的爆香不要爆糊。它这个鱼头啊，为了它的胶质和它的汤更白，它胶质更能出来，然后把鱼头要煎一下放油。把鱼头先晃煎然后我们这个慢慢煎，把鱼头煎的胶质焦一点，有点黏，锅边有一点点盐大家晃过来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要放一点料酒，开水，炖这个鱼一定要开水，要不然它这个汤容易不白。
1: 朋友们，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啊，一定要用开水煮鱼，汤才能白，味才能鲜。
0: 鱼煎一下，这个在家炖鱼汤都可以这么做。开水放完之后，然后这时候这里边我们就要把之前上一天晚上泡的黄豆放到这里边提鲜的，所以说这个要提前泡一晚。然后这时候吧，我们花椒大料要放两瓣，这个就不要放太多，它主要就是提一点的味道，把鱼的腥味一定提出来，就是好鱼不能做出腥味来炖的过程中呢，要提味的时候呢，要放两个白胡椒粒儿，
1: 这个胡椒在里面就是慢慢的发挥作用就可以了
0: 是，加点盐，还有鸡精。
1: 您刚才不是说吗，放开水才能出白汤，
0: 是，
1: 现在我感觉这个汤已经开始逐渐的变白了。哎，这跟大家分享一下呗，为啥开水才出白汤呢？
0: 主要是两个步骤能出白汤，要把鱼搁油，要煎一下，加开水保持锅里沸腾。
1: 那咱们第一次煮要煮多久啊？
0: 第一次我们要炖的15分钟然后炖15分钟之后再加入豆浆。
1: 好，我们大概炖个15分钟
0: 炖十五分钟。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带大家认识一下大豆家族。哎，咱们今天呢，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哎，我们的大豆除了能榨油，还能做什么美食？
0: 我们用大豆用做的纳豆它软化血管拌粥吃。
1: 现在大豆还可以做成甜品
0: 是，你看现在这个所做的豆乳蛋糕，年轻人都爱吃这个了
1: 问问周大厨，您知道什么大豆的衍生品？
3: 东北是不是有个豆饼
0: 对哇，好多微化食品啦都是豆制品做的
1: 丰收起来，所有人的喜悦和开心溢于言表，因为又能吃到很多大豆带来的美食。我们这鱼的香味出来了，咱进去看看去。
0: 好。
1: 哎呦，朋友们，你看这汤白不白，是吧，浓不浓，这我们没加任何特殊的东西哈。
0: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这个大块葱姜牙签这个就挑出来了。
1: 好，
0: 这时候再加豆浆炖10分钟就好了。
1: 哎，但我有个疑问啊，这豆浆我们都喝过是吧，豆浆它有一股那种就是
0: 豆气味是吧，
1: 对对，豆子带来的独特味道这个跟鱼一会儿搭配，它会不会把这个鱼的香味给褶了
0: 不会因为它这个大豆蛋白出来和动物蛋白出来结合到一起，它就是鲜。当然这个炖出来白汤的时候呢，用高温的时候再鼓一下呢，会把豆气味再鼓没
1: 它们有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对，
1: 咱一会儿啊，周大厨，咱就尝一尝，看看这个能不能吃出豆浆的香，然后和鱼肉的香。

0: 他不打架。
1: 嗯，好。嗯，
2: 好，现在这个过十分钟之后，你看这个鱼就炖好了。
0: 哦，
2: 啊，然后这时候吧，我们一定要放点胡椒粉，
0: 嗯，
2: 啊，香油。
0: 哎，你看现在呢，由豆浆煮出来的鱼 啊，它就有那种奶白的感觉。它奶白奶白，其实没有奶，关键的是什么？是这豆浆。
2: 嗯，然后这个鱼好了，
0: 可以了，
2: 这时候出锅，
0: 来吧。
2: 哎，
0: 豆浆鱼头出锅喽。
2: 我们这时候少放一点香菜点缀，
0: 嗯，
2: 这个鱼头就做好了。
0: 其实啊，我们这个大鱼头呢，它的肉没有那么多，但是它真正好吃的在它的口感，口味非常的香，再加上豆浆，尝一尝，什么感觉？
2: 干吗？
0: 哇，
2: 是不是很鲜？
0: 哇，超级鲜，
1: 味道还真不一样
0: 啊。
2: 然后你这时候可能我们再吃块鱼肉，
0: 嗯，
2: 这个鱼肉是弹牙的。
0: 嗯，哇，我吃的正好是脸嘟嘟这一块，太好吃了。
2: 这里边还有黄豆，我们可以，
0: 这个新鲜的黄豆就是不一样，非常的脆，然后一咬一口，它非常的绵软，像那个沙沙的感觉在舌头上出现，跟我们这个汤搭配啊，相得益彰，非常好。哎，这个汤真的是越喝越鲜。
2: 是的，
0: 啊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加入别的味道，就是你喝起来以后，就是本身的豆浆的鲜甜，再加上鱼本身的鲜味儿，
2: 对
0: 啊，所以这个汤真的太鲜美了。
2: 豆浆鱼头，烫头鱼头处理干净，劈开备用。锅中加大豆油和猪油，煸香葱姜，下鱼头煎出油脂和胶质，加料酒。锅中冲入开水，倒入泡好的黄豆。大料、花椒、干辣椒、白胡椒粒去腥，加盐和鸡精炖煮15分钟，汤色奶白后挑出葱姜，加豆浆炖煮10分钟即可享用。划重点，冲入开水，鱼汤会奶白鲜美。
0: 周大厨带来的那是家乡丰收的玉米，是不是这个时候家乡那个晒玉米的、掰玉米的特别多呀？
1: 多呀！你看河南是作为咱们一个中国的粮食大省，
0: 嗯，
1: 这玉米是河南的一个主要粮食，产量高，那老百姓的心情那真是很是喜悦。
0: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美食叫什么？
1: 叫丰收大满仓。
0: 咱第一步先干啥？
1: 第一步弄这个玉米面。
0: 哦，
1: 哎。做个窝窝头，
0: 窝窝头，
1: 窝窝头，这都是耳熟能详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咱们会做出来以后，那可是不一样。
0: 就不像以前那种老是窝窝头了。
1: 啊，对对对，开水把那个玉米面烫一下。
0: 为啥要做烫面的玉米面呢？
1: 烫面不拉嗓子。
0: 哦，基本上把这个面烫到什么状态就可以了？
1: 都均匀地烫软乎了
0: 啊，
1: 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就换个大碗，然后再加入白面。玉米面跟这个白面的比例是1:1。
0: 现在的小麦粉也是刚刚上市，这两个都是丰收的产品。
2: 对，
1: 里面看看它的重点了啊。
0: 啊，
1: 里面放点猪油。
0: 哦，您这用上猪油了。
1: 这个放猪油的目的，窝窝头出来很光滑，还很香。
2: 啊，
1: 酵母。
0: 酵母。
1: 酵母这个比例放10克就行了。这个白糖呢，这根据个人的口味啊。
0: 嗯。
1: 这个像我这种比例放5克就够了。
0: 嗯。糖的作用呢是跟酵母配合。让这个面呢起发，就是我们吃起来以后啊，那个窝窝头不是那么干扁啊，不是那么硬。
1: 是的，再加凉水啊，这个凉水加的大概250克就够了。
0: 嗯，刚才呢，我们的热水啊，主要是为了烫熟玉米面。
2: 对。
0: 现在呢，正因为有了白面，所以我们要加凉水给它卸开。哎，东北人是不是也会经常用玉米面做美食？
2: 对呀，
0: 啊，
2: 我们东北还插那个玉米面粥，烙那个玉米饼子。
0: 哦，对，就不光玉米面，玉米，你看我们本身也熬这个叫大碴粥。
2: 对，
0: 哎，我们还那个有吆喝呢，大碴粥虾蛋喽。
2: 对对对对，
0: 哎，一般大碴粥都得配合虾蛋来吃啊。
1: 刚才面就和成这样都差不多了
0: 啊，这就可以了
1: 啊，可以了。
0: 好，
1: 这个给它醒发25分钟。
0: 行，那把它先放到边上醒发。
1: 对。
0: 刚您说河南大丰收，这个时候这个玉米丰收是啥样的？
1: 咱们河南是粮食大省啊，大面是种植地方，什么周口啊、商丘啊、黄河滩边啊，都是玉米。
0: 哦。
3: 今年玉米大丰收，我们这儿耕犁飘满玉米香，从种粒到收量，一年比一年有新发布。 地里每天都有2000台机。

0: 红丝手，咱们的玉米品质好，颗粒饱满，价格好，不愁卖。
1: 哎，现在面是不是可以了？都等不及了。
2: 还有一个，它揉好的、发好的面。
1: 哎，这就是那醒好的是吧？
2: 对。嗯，
1: 它非常的松软，现在。
2: 对。
1: 都那个起发了，就跟有点像家里做蛋糕似的。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揉面了哈。
2: 不面就是方石，它跟案板粘连。
1: 你看它粘性非常强。
3: 对。嗯。啊，它要撒不面省着粘。
1: 对。啊。以前我想象中的窝头啊，都是那个。硬硬的是吧，很粗糙的。现在这窝头看着跟蛋糕似的哈。
2: 这一个劲儿大概也就30到40克吧。
3: 你看咱包饺子就剂子，每个剂子一个小窝头是吧。
2: 这是手上抹点油啊。啊。把模具上也可以抹点油。
1: 还有呢好脱模。
2: 对对对，咱们的这个做的一个形状哎。哦。这个一蒸出来哎，形状也好看。
1: 哎呀，周大厨，你这手法和我姥姥一样啊！这看来这模具还真管用，
3: 管用。
2: 现在的面团软，要用模具塑形，然后大家在家也能蒸出来好看的窝窝头。
1: 哎，那咱赶紧开始蒸窝窝头吧！你看大厨放的时候很小心，尽量呢不破坏它整体的造型。
2: 上气蒸15分钟就 OK 了。
1: 蒸15分钟。
2: 对。
1: 我们下面呢还要炒一个菜和它来搭配是吧？
2: 对，炒一个小炒。夹着卷着窝窝头吃哦，
1: 我发现准备食材都是五光十色的
2: 啊，你看
1: 就是把那个丰收的感觉融入到窝头里了。咱一边炒一边说呗。
2: 好嘞，那第一步，热锅凉油啊，五花肉，
1: 这是肉丁儿，
2: 对，切成丁。
1: 就是您想啊，我们的窝窝头它是没有油脂的，然后配上我们油润丰富的五花肉啊，咬上一口，哇，这个油瞬间能融入到面里，哎呦！
3: 你这一说，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吧？就跟吃包子似的，那么好吃。
2: 这一定要把肉给慢慢煸炒香了，把里面的油脂给它激发出来。嗯，
1: 最好给它煸的焦一点。哎，其实以前丰收的时候，我觉得老家还有一个习惯。也会比方说宰猪啊或者宰鸡啊，也配合着这个丰收的喜庆，一起全家做一道大餐。
3: 是的，
1: 是吧？啊，这个丰收的喜悦不光是自己家的，所以大家一起啊畅想丰收的快乐。
3: 是，
2: 这一定要把水分炒干啊。家常菜嘛，我们可以放点干辣椒，感觉香味就出来了。嗯，青椒蒜，生抽啊，生抽
1: 增加点这个齿香味儿，
3: 鲜味儿。
2: 胡萝卜丁，虾仁儿。
1: 大厨，您带的这是什么虾呀？
2: 这是南湾湖里面的湖虾。哦，湖里面的虾。哦，
1: 哎，这个虾这个感觉非常弹牙。嗯，
3: 锅里一炒的时候抠弹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2: 嗯，因为这个现在湖里面虾很难得。嗯。它为什么呀？湖就是这个是淡水嘛。嗯。它这个水要受到污染，它是长不出虾的。哦，
1: 而且长不了这么肥，是吧？周大厨带的虾现在也是最肥美的时节，说所以啊，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时间，好好尝一尝秋天的鲜味吧。
2: 玉米，
1: 哎，咱们刚才说到呢，这个玉米浑身都是宝。
3: 对，
1: 哎，让周大厨也分享一下，玉米都哪些宝贝啊？
2: 玉米的这个杆儿，对吧？它可以做饲料，磨碎了以后撒到地里面施肥。
1: 哦，能施肥，
2: 还原于土地了。哦，是吧？
1: 玉米的杆儿啊，有作用。还有呢？
2: 你看那个玉米身上的叶儿，还可以蒸馍那个能布，也可以。
3: 东北蒸豆包底下垫那个玉米叶
2: 啊，对，
1: 可以当做蒸补来用。
2: 今天我做完这道菜，还有一个啊，须还可以做茶饮。哦，这个茶饮的功效，待会儿我做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1: 最近呢，玉米须水特别火，因为它去湿啊。那玉米不用说了，那粮食肯定是宝贝。那个玉米棒子呢？那棒子有用吗？
2: 棒子也有用啊。
1: 棒子能干啥？那
2: 也可以做饲料。
3: 我们小的时候取暖烧炉子用那个玉米棒是吧？
2: 对。
1: 所以您看，玉米浑身都是宝贝。
2: 都是宝贝，对。蒜苔，放入盐。放点胡椒粉，放点鸡，白糖，这俩都基本都好了啊，勾点芡。
1: 哇，芡汁一勾，五谷丰登。
2: 再给它淋点芝麻香油。哦，
1: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哇，真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啊！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丰收的好物产。应该味道错不了。
2: 咱们的窝窝头也好了，
1: 窝头也蒸好了，看看窝头，
2: 看看这漂亮不漂亮？
3: 漂亮啊！
1: 这窝头太漂亮了，
3: 蛋糕似的。
1: 对对对，
3: 看着很软。
1: 哎，你看看，很方便脱模啊。朋友们，这哪叫窝头啊？这不是八宝十锦大蛋糕吗？我想起一句话，就是。

0: 鸡鸭成群，鱼满仓，这道菜真的能体现出这种，哎呀，万物和气的感觉。
1: 是，
0: 这道菜啊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光吃菜，因为大厨说了，玉米浑身都是宝嘛，咱们要用玉米须做一个茶饮。嗯，今天做的什么茶饮呢？
2: 玉米须蜜茶。
0: 来吧，那咱们看看怎么做的。
2: 放个十来片甘梨片，
1: 这梨片还有润喉的作用。
0: 对，秋天嘛，需要润燥嘛。
2: 润喉降燥啊。大麦茶，
0: 这大麦茶好像是炒过的是吧？
2: 对，炒过了，炒熟了。放十克这个玉米须，这也是清洗过的。十克干玉米须，然后我们加上温开水。加1300毫升，这个盖盖煮15分钟。
1: 煮十五分钟。
0: 你看我们这个水啊，慢慢煮着，让它的香味呢慢慢释放。那咱们这个杯子里还加点什么吗？
2: 加点刚才说的这个桂花蜜。哦，
1: 桂花蜜啊，给抹在杯口是吧？
2: 对，桂花也很有秋天的感觉，金秋也是桂花丰收的季节。嗯，时间一到啊，
0: 开了。现在闻着起来啊，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味儿，这个味道主要来自于玉米须和梨片。咱们一会儿尝一尝口感怎么样？我觉得这道菜呀，这个有满仓之意最为合适。
2: 对，
0: 这里满满的食物，就跟我们丰收的满仓的硕果是一样的，是吧？那接下来咱们把它放在一起尝一尝。
1: 好啊，
0: 我来瓷实点。这个窝头啊，一点不像那个我们老式的窝头，一拿就散。它真的很紧实。
1: 嗯，很鲜，你看。
0: 对，很鲜，很弹。咱尝一尝。
1: 特别香，
0: 这个五花肉的油脂配合上其他食材的特性，有的脆，有的软，有的弹，有的香，
1: 是
0: 在里面形成了一个交响曲，在你的嘴中能体现出不同的风味。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这个窝头它既能吃出玉米面的粗犷
1: 是
0: 香，然后再加上这个白面的酥软，非常的鲜。哎，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窝头，真的就像一个蛋糕一样。咱们啊，来个玉米须茶喝一喝。
1: 好，挺好喝。
0: 玉米须茶和玉米的组合有点原汤化原食的感觉。
1: 是，
0: 这里面有玉米的清香，有那个梨的丝滑。我觉得在丰收这个时节，咱们可以啊，把好多食材放在一起，咱们做一道大菜，来跟家人分享一下。
1: 对，
2: 丰收大满仓，玉米面加开水搅成面絮，加入等量白面，放猪油、酵母、白糖，加凉水搅成面团。醒发25分钟，分成剂子，塑形后上锅蒸15分钟，炒锅加油，放入五花肉丁煸香，加干辣椒、葱姜蒜、生抽炒香，下入胡萝卜、虾仁、玉米粒、蒜苔丁，加盐、胡椒粉、鸡精、白糖调味，勾芡即可。馅料放入蒸好的窝头中即可享用。划重点：玉米面用开水烫软，口感更好。玉米须蜜茶干梨片，炒熟的大麦茶，玉米须加温开水煮15分钟。杯中抹桂花蜜，热茶冲入即可享用。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但周大厨，你看哈，其实这俩都差不多。
2: 两个辨别方法，这个新豆啊，我们测试一下，可以拿到菜墩儿，拿到案板，然后扔，你听它的声音，它是沉闷的。
1: 好
2: 啊，你看，啊，这就是新豆。
1: 哦。
2: 然后呢，陈豆呢，因为水分它走的特别干了，然后你听它的脆声，它所以说高空落叶是脆的，啊，你看它的声音是、是脆的，啊，
1: 哎，真的，一听声特别明显啊。
2: 啊，是的。
1: 哦。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庆，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从长江第一湾出发，我们沿着长江经济带顺流而下，来到了浙江杭州。
1: 作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杭州始终走在创新浪潮的前沿。杭州为什么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呢？让我们走进杭州，看科技浪潮和钱塘大潮的相遇。

0: 杭州的云支撑着全国一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1: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2: 他跳得好还是你们跳得好？
3: 我们跳得好，
4: 我们跳得很厉害。就觉得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5: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得更好一些？
6: 用代码输入进去。
0: 社团活动上，小朋友们不断优化着自己的作品，
7: 这样就成功了。

0: 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掌握它的核心要领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其实就不难。
1: 像这里一样，从这里的一个一个模块给它拖出去，然后把它们连线，可以让它在这个地图上实现一些动作。
2: 孩子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在行业前沿同样适用。
3: 像搭积木一样，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拼图，然后能找到能力的模块。
4: 而来的第三天已经手搓了一个安全检查的助手，平时工作并没有做开发这块经验，但是这边的社区的很多模型是可以直接用的。
2: 这个开源模型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和超过4万个开源数据集，很多和吴显新一样的开发新手在这里打开了创新的开关，
3: 变成了这种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就大家不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从零开始，一群人远比一个人更容易被看到。
2: 开源也就是开放源代码，这个始于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术语，在杭州这座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开启了更丰富的内涵。
5: 人工智能竞争其实开源就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了。在杭州出现的两个模型，以 DeepSeek Queen 代表，在全球引领了这一次开源的一个潮流。就人工智能跟软件不太一样，它是要占据大量的资源的。开源的模型事实上是解决了创业者的资源问题，等于说你把你们家的电和算力分享给别人。
2: 钱塘江畔开放的线下空间里挤满了天南海北的开发者，
6: 更多是一种对生态的开源，对于人才的开放。它其实也在号召城市内的企业来实现向更小的初创公司甚至开发者的开放。
2: 代码没有边界，创新需要土壤。在专为 OPC 艺人公司打造的创业社区，新入驻的创业者正在向社区介绍自己的项目。赛道千差万别，但 AI 始终是这里的最大公约数。
7: 是没有 AI 我就不可能有我这事儿。
2: 这里工位免费，入选项目可以得到4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社区不要求占股，不锁定估值，也不限制领域。
8: 但我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一些 AI 城的项目。所谓 AI 城，就是说去撬动 AI 的杠杆，那么去真的能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而不单单说是它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有了 AI 的助力之后呢，他们可以去颠覆一个行业。
2: AI 赋能，一个人也能调度千军万马。
9: 制作完之后看这个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小说是我一个人写的，剪辑合成全流程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做的，全是靠纯 AI 去生成的内容。有平台已经把我后面的20集全部垄断了。
2: 在把每个人都变成超级个体的同时， AI 也将创业的挑战带到了新维度。
8: 差不多75%是没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在做 OPC， 这意味着原来可能一些技术为门槛生存的创业者，他需要找到他其他的竞争壁垒啊，可能在它运营上，可能在它审美，在品牌上等等。
10: 这个硬件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agent 和电脑里的语音遥控器。小陈啊，帮我去找一下上城区对于 OPC 的一些支持政策。每个人都很难去把自己想法实现的时候，简单的把一个东西给做出来，可能就会有人去付费。但现在要求会更高。
2: 在创业资助、算力补贴、场地补贴等组合政策的支持下，当前杭州已经汇聚超过50个 AI 加 OPC 社区，并计划到2028年累计发放10亿元的人工智能服务券，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指数达到293.74，十年间年均增速达到11.7%。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正在成为以杭州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城市最醒目的标签。
5: 小孩怎么受到鼓舞？就大人允许他做这件事，对小孩最大的鼓舞。我觉得杭州就是允许你做，你专注创新，我选择相信。那杭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土话，叫杭而丰。杭州这个地方大家就喜欢新的东西了，只要新的东西先拥抱再说。
2: 这股杭而丰吹向城市每一个角落，接住了创业者，也吹来了新机遇。
11: 像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更多的是聊技术，比较关心我们产品啊、算法啊、一些能力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客户过来交流，更多是想做一些这个场景的落地。
2: 从开放代码到开放资源，杭州还把城市开放给了 AI。
11: 开放很多的这个场景给我们去使用，比方说像变电站的呀、公安巡逻啊、消防应急啊，然后引导企业把这个能开源的开源，在开发过程中来测试我们的产品。开源生态、开放场景，对我们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2: 我应该在这儿放面镜子，你看看这球形关节，这小臂

0: 哎，真是太帅了。
1: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地方，烤肠的是机器人，挖矿的是机器人，就连机器人的同事还是机器人。他们累了就充电，充满就上线。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面向具身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
2: 这具身机器人它不光是本体，我们要做不同的应用，让这个本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出来。中试基地提供了不同的本体，提供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用户和将来可能能够批量化消费的通道，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3: 我们会拉着行业的生态企业一起来参与交付，真正的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入驻在基地的现在这些企业或者高校的团队，可以用零元租的形式来用到基地的本体，那么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呢，也可以较低成本的提供给他们使用。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研发场景的任务的出现。
1: 除了搭平台降成本，中试基地还牵头解决行业共性难题。
4: 目前整个行业难点还是在于海量真实数据怎么获取，标准制定我们就依托中试基地。业务层面，我只做数据，其实客户看我是不直观的。中试基地这一侧呢，就他们会帮我们整合本体的合作方、模型的合作方，整合二次应用开发落地的合作方，快速的就让客户看到效果跟结果。
1: 这里就像是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机器人在学习我们，我们也在重新认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26%，全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科技新潮与钱江大潮在这里相遇，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今年中秋节假期期间，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中秋路网运行在流量时段上将呈现多个特征。
8: 一，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二，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三，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9: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相隔3天，公众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假期临近，国铁成都局多款旅游季次票产品升级上线，覆盖车站增加至56个，选择区间增加至229个，为假期出游的旅客提供了更丰富、更灵活的出行选择。
10: 此次季次票产品升级，新增可使用车站16个，新增区间60个，其中畅游天府增加宜宾西、雅安等10个车站，乐游山城增加涪陵北、万州北等5个车站，漫游前程增加贵阳东1个车站，旅客选择更加多样化。
11: 此次季次票产品优化调整后，不仅覆盖范围更广，优惠力度也更大，以峨眉山、成都东、宜宾、成都东、天府机场

0: 几段行程为例，旅客单次购买二等座合计最高342元，购买旅游季次票仅需290元，节省52元。
1: 旅客购买季次票产品后，30天内未启动乘车将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30天内启动乘车将激活产品，15天内有效。旅客可乘坐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每段行程每人最多可预约一个席位，开车前取消预约不收取费用。
2: 假期准备带家人去成都、重庆、贵阳等地转一圈，以前要一趟一趟单独买票，现在一张旅游季次票就能包含多个行程，比单买还能省几十块钱，方便又实惠。
1: 据了解，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的旅游板块购买，在指定发到站范围内自主组合2至10段行程。
3: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9月24号至10月7号，预计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近370架次，同比增长10%。在此期间，国际航线持续扩容，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过75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出入境将超33万人次，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为主要客源国。
4: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浙江海宁正迎来一年当中最壮观的观潮季。市民游客该如何观潮呢？除了看潮起潮落，还有哪些中秋限定项目？一起了解一下。
5: 中秋去哪玩？县城的精彩不能错过。中秋来海宁的头等大事必须是观潮，走着。
6: 白马城关。
5: 到了海宁，怎么去经典的观潮点呢？除了自驾，本地有一种响应式公交叫做潮巴，它就像网约公交，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打开海宁出行小程序，点约公交，输入起点和终点，系统就把同方向的人拼成一条线，车随人走。钱塘潮的观潮点位之一，海宁观潮圣地公园，在这里你能够看到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白浪横贯江面，很是壮观。带孩子的家长啊，都推荐来这儿打个卡，
7: 因为这里啊，正是小学语文课本《观潮》中记载的钱塘江一线潮最佳观赏地。在观潮圣地公园帐鳌塔东侧的海塘上，还专门设置了实体课本打卡点。对照着课本中的文字再来看潮，相信更能感受到钱塘潮的壮丽与雄奇。
5: 等潮的空档咱们也别闲着，海宁好玩的远不止观潮这一件事儿。清晨一定得来百里钱塘温馨段提醒一下，导航到百里钱塘生态绿道1号入口，带娃出行的家长们就可以在门口租赁一辆亲子车，距离入口600米处有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打开海宁出行的小程序，我们扫码就能够租车。想听潮听得更过瘾，就来盐官潮月之城的潮墙。整点的时候啊，水流倾泻而下，会持续15分钟左右。背后是阁楼，身旁是瀑布，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漫步在古城，你还能在老街的转角偶遇到一场小型音乐会。中秋节期间，十几场音乐演出剧目巡游轮番上演，青石板搭配着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阿姨，来份燕球。这是来海宁必须打卡的一道美食，鱼肉剁成馅儿，外面裹上一层肉皮，蒸得圆滚滚。吃的时候啊，一定得蘸上这个米醋，
8: 又鲜又嫩，尝一口。
5: 时间充裕的话，推荐大家去神仙湖追一场日落。中秋夜，南关乡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水上银灯。来海宁不止于观潮，让我们一起在这儿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
3: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近日迎来节前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市场看到一批特色新品集中上市，丰富多元的优质供给持续满足老百姓高品质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9: 清晨7点，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迎来了一天的交易高峰，园区内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来自南北各地的各类蔬果正源源不断运抵市场。
10: 进入9月以后，市场蔬菜供应量比前几个月大幅上涨，同比去年也是小幅。

0: 幅上涨，主要是因为南方菜迎来丰收，北方蔬菜因今年雨水充沛，供应期延长。
1: 走进交易市场的一家精品蔬菜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档口，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全力保障备货高峰期。隔壁的水果交易市场同样销售火热，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全面上市，仅在售的哈密瓜就有15个品种，
2: 出货量目前特别的大。目前呢，我们销售量应该增加了50%，每天现在进场量在15辆车左右。
1: 市场总调度大厅里，大数据大屏实时刷新300多种重点商品的到货、库存和价格变动，工作人员紧盯各项数据，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配补充货物。目前市场果蔬日交易量较平日上涨20%，主要蔬菜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3: 我们加成了200条物流中线的这种调运频次，一旦发现我们某个品类库存紧张、价格波动明显，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快速对接产地、追加货源，引导我们商户呢合理定价，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4: 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海产源源不断地投放市场，水产交易一派红火，为节日消费增添了丰富的选择。
1: 在浙江长兴县一大型水产市场里，刚从东海上岸的各类海鲜摆满了摊位，梭子蟹、鲳鱼等冰鲜海货一应俱全，不少市民前来挑选。
5: 现在梭子蟹既肥又大，都是从海上先捞过来的，所以说特别的新鲜，想趁着中秋过节这个时间给家里面人买点梭子蟹尝尝。
1: 水产经营户告诉记者，9月中旬东海开捕后，首批渔货批量入市，仅梭子蟹每日进货量就达到4000斤，价格较前期有所回落。黑龙江哈尔滨一处大型水产品市场内，商户们装蟹、验货、订货忙个不停。今年新增的冰鲜棒棒鱼、蓝鳍金枪鱼等特色品类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
6: 更看重一些还是以质量为主，哪里的产地来的货更好、更新鲜，然后以哪里为主。今年销售量会比去年会好一些。
1: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节前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备货力度，粮油、肉蛋、菜奶库存充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节日期间，商务部门将启动生活必需品日监测制度，强化产销衔接，全力保障双节市场平稳有序。
7: 这几天，2026成都公开赛 ATP 250，也就是 ATP 世界巡回赛250赛，正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今年赛事期间正逢中秋小长假，比赛之外，同步举办的嘉年华活动也进行了升级，把体育赛事带来的人流量进一步转化为餐饮、文创、休闲等消费增量。
8: 随着职业网球中国赛季在成都拉开序幕，赛场内精彩不断，赛场外的城市嘉年华也同样活力十足，让这么一场专业的赛事有了更多的城市生活打开方式。
9: 今年是成都公开赛连续举办的第8届，赛事汇聚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
10: 在成都也挺方便的，然后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11: 去年也来了，今年再来了，非常棒，非常棒。
9: 高水平赛事带来关注度，赛场之外，今年同步推出的嘉年华活动也全面升级，现场引入超过30家品牌商户，覆盖餐饮、零食、饮品等业态。
10: 这个兔头的话是我们的活动价，是9.9元一个，有很多外地朋友过来试吃品尝，然后也有很多外国友人过来尝过。
12: 除了吃的喝的以外，还有一些那种互动的小游戏，都挺有意思的。我基本上我一天都可以待在这儿，从早到晚吧。
13: 本届赛事预计将迎来近30,000人次到场观赛，同时持我们 ATP 票务的所有观众可以到成都近3000家门店享受相应的折扣。
9: 据了解，8天的赛程预计将吸引150,000人次到现场消费和体验。赛事现场从单一的观赛空间变成了一个可以停留、体验和消费的综合场景。
4: 2026中国网球赛季迎来了密集赛程。9月28号至10月11号，中国网球公开赛核心职业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10月10号至18号，武汉网球公开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开拍。10月17号至25号，宁波网球公开赛在宁波鄞州网球中心举行。10月24号至11月1号，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在南沙国际网球中心进行。10月26号至11月1号，鄞州国际网球挑战。

0: 站赛在宁波鄞州网球中心举行。
1: 当前 OPC 艺人公司的发展正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根据行业报告估算，目前全国 AI 赋能的

0: 节目做录制准备。作为一名博士、视频博主，同时也是艺人公司的创业者，他只用电脑、AI 工具和一个工位，就搭建起自己的跨境咨询传播业务。
1: 很多中国的企业他就想要去塞尔维亚，那这些企业他也会找到我，会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商业政策啊、法律政策啊，他怎么样的在当地落地啊，怎么注册公司。
0: 过去不少外籍人士以个人身份承接咨询、翻译、跨境对接业务，在签约、走账、税务等环节存在诸多不便，注册一家艺人公司就成为很多外籍创业者的现实选择。
1: 它的源头的点其实在这儿，就需要有一个符合商业逻辑的实体在那儿把我衬托起来。
2: Но в плане перспектив развития моей работы, моей профессии,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находиться мне более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ее,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здесь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близок ко все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м, к компании-перевозчикам, к новым технологиям. То есть отсюда я чувствую себя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комфортно в плане своей труд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0: 在上海虹桥国际化 OPC 社区已经吸引来自多个国家的创客入住，负责人刘斌正在和来自法国的创业者对接。这支法国创业团队仅有两人，想要在上海落地自己的艺人公司，面向全球开展 AI 相关的技术服务。
3: 他的这个 co-founder 他想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申请他在全球的总部，因为他就是看中了中国的这个算在整个的 AI 的算力的这个平台的优势，除了技术上的，还有这个就是成本上的。
0: 越来越多海外专业人才以个体的身份扎根上海，同时艺人公司也成为了外籍人士深度参与中国经济的重要切入点。
4: 今年一到八月份，我们长宁区外资企业新设呢是199户，其中呢就是外籍自然人投资的这个艺人有限公司呢是45户，大概占比呢是23%。
5: 在上海科创孵化社区，不用租赁大面积办公室，一个共享工位就可以开办公司。OPC 艺人公司模式大大降低了外籍创业者来沪创业的启动成本，助力超级个体落地生根。
0: 对于外籍创客来说， OPC 艺人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起步成本被压到很低。入驻科创孵化社区只需要一个工位就可以完成工商注册，会议室、高速网络、直播场地全部可以共享，不用承担高昂的整层办公室租金。
3: 他提交我们的 OPC 的这个入驻孵化的这个申请书，里面如果达到我们符合标准的话，免工位费6个月最长，只收一个180块钱人民币的一个服务费。这个服务主要是它的保洁、宽带一些基础服务。
0: 此外，园区会定期举办项目对接活动，帮助艺人公司对接国内供应链、投资机构。依托上海及国内完善的产业市场与科创资源，小团队也能快速把创意落地为实际项目。
5: 那我们人才专员呢，也会跟进创业者公司注册、园区链接等环节。那比如指导外籍人士去办理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对接创业补贴政策、申请人才公寓等等。
0: 今年4月，阿麦德刚在上海注册了艺人公司，从事中俄之间汽车零部件跨境贸易。他十分看好中国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未来还计划拓展整车相关的跨境业务。
2: И моя задача это грамотно все им подобрать, найти, проверить при получении, отправить и запаковат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тобы они получили это все в целом виде.
0: 能够快速落地这样的跨境构想，得益于艺人公司注册流程简便、起步门槛低，海外创业者不用耗费过高的时间与资金成本，就可以快速开启跨境商业布局。
1: 你会发现 OPC 这个概念，它其实大大的拓宽了一个营商环境的阈值。就原先的企业就是那种大开大合，或者是那种10人、15人小规模的公司之间的往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个体通过一个非常低成本的方式纳入到商业系统里面，那一下子所有人都可以是公司。那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机会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6: 继续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届大赛新增的7个赛项中，既有代表先进制造的无人机智慧安防，也有立足民生健康的口腔修复。一起到赛场看看一颗假牙如何诞生。
7: 我身后呢就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的比赛区域。那么作为今年新增赛项呢，一共是有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选手参加比赛。简单来说呢，这项比赛比的就是大家用先进的数字化工艺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制作一尺

0: 也就是假牙。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选手操作区域呢，也围满了观众，所以对于选手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They need to be very good with technology because we're using a lot of 3D scanning, intraoral scanning, CAD design. They also need to understand the dental anatomy, also some material science.
2: 传统假牙制作通常要一周左右，数字化技术让周期从一周缩短到一天。比赛中，选手需要完成一齿制作的全流程，包括口内扫描、3D 打印、修复体设计和切削等。当天上午的考核聚焦上颌缺失牙齿的数据还原，
3: 每一个牙齿的精准度要达到0.2毫米才能够得到高分。全程是在电脑上用数字软件，眼睛的观察能力要特别强，对软件的操作也非常熟练，因为它在一个小时之内要你完成7颗牙的整个的数据的恢复。
4: 我们来体验一下数字化口内扫描。
5: 好，
6: 拉住口角，哎，对。探头要在离开牙面2个毫米左右。
7: 看着简单，但是不容易。哦，也就我们普通人没有尝试过这个，就非常不连贯啊。
6: 对，
7: 左右一直来弄的话，
6: 就会扣分了。
7: 哦，就会扣分了。
6: 它是一个统一的路径，它先从它的牙齿的咬合面这样扫过来。
4: 以往医生会用硅橡胶在病人的口内去磨，病人会有恶心的感觉，但是现在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我们就会用这台机器进行代替。
8: 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里，有很多职业学校学生。当前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刚刚过去的招生季，多地的职业院校报名热度也在上升。一些中职学校和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合作的贯通项目，备受高分考生的青睐。那么，什么是贯通项目？各地都有哪些政策呢？一起来看。
9: 在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增材制造实训室内，2026级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专业新生任一周正在跟随老师练习 3D 打印机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足以上市重点高中，但他却选择了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的中本贯通项目。
10: 我选择来了这里是因为我从小动手能力比较强，对这种工业类型上面的东西更感兴趣一点。我觉得我可以把那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9: 任一周告诉记者，他选择的是3年中职加4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完成中职阶段学习后，通过转段考试就可以升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0000人。
11: 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地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个支柱型的制造产业，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9: 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试点模式，各地贯通培养已形成了多元体系，既有7年的中本贯通项目，也有5年制专科人才培养、3+2中高职衔接项目，还有高职专科与本科的贯通培养等。今年刘子睿就选择了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合作的新能源汽车5年专科项目。
12: 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道路。首先我的目标很明确，喜欢机械，这个新能源车像智驾、 AI、 电池啊都可以。
9: 记者发现，除了有清晰的升学路径，许多优势特色专业也是吸引考生报考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原因之一。今年广州市开设的11个中本贯通试点专业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产业需求，涵盖智能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多个热门领域。
2: 贯通项目为学生打开了新的升学路径。记者也发现，随着法律保障、办学层次、技能人才激励机制不断的完善，职业教育的整体面貌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学生和家长的择校观念也在随之悄然转变。
9: 在广州，今年中考成绩700多分的黄南山放弃重点高中的录取机会，主动选择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与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合作的中本贯通项目。
13: 这一个职业的一个规划就是方向是我个人喜欢的，以后的升本科也比较有保障，我觉得这个路更适合我。
14: 家长就觉得在我们学校这种3+4的项目，既能学技能，同时他的学历又不耽误，切中了家长和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点。
9: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系统性的制度托举，也让家长和学生看到职业教育办学层次、社会认可度的全方位跃升。

0: 目前全国已有124所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大学。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从法律层面破除观念与制度壁垒，人才激励机制也同步跟进。新八级工制度在全国落地推开，构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的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阶梯，打破技能人才晋升天花板。
1: 职业教育关注度上升也带来新考题，学校能不能匹配相应的办学能力，真正把学生接得住接得好？多地试点院校正积极升级师资课程，深化产教融合，为选择技能成才道路的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
0: 在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的郑舒淇正在备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校期间，他已经参与了多个院线影视作品的真实商业项目，并在短视频赛项中屡获佳绩。他告诉记者，学校推行项目化实训、学习及实战的模式，让他感觉成长空间远超入校时的预期。
2: 这个专业是国家示范校的重点建设专业，同时它又依托着校企合作平台，我们做的很多都是真实项目，在未来就业方面我觉得会更加有优势。
0: 目前学校已构建起7大专业群，均对接首都产业需求。学校与一批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开展合作，搭建起多元贯通培养通道。学校还联动了95家合作企业，每个专业群均有优质企业进驻校园。
3: 我们每一个专业课程里面都有这个企业的技术骨干来为孩子们进行这种真实的这种授课，他可以掌握最前沿的技术，练的是行业的企业的真实的生产项目，他左手有学历，右手有技术，在就业上面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0: 在上海，中本贯通项目从设计之初就是中职与应用型本科7年一盘棋的深度协同合作，学校间不仅一体化设计人才方案，联合推动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等项目，还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4: 他们要上哪些核心的课程以及专业拓展，对于技能的掌握的话，我们是不断线的长周期的培养，会让我们学生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更加的有胜任力，他们更能够解决现场的一线出现的这样复杂的问题。竞争实力我觉得是企业是受欢迎的。
5: 9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那么今年接种情况如何，有哪些新变化呢？跟随记者去北京的疫苗接种点看一下。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目前流感疫苗已经陆续到货，前来预约接种的市民明显增多。今年接种有2大新的变化，一是疫苗配方更新，市面上供应的流感疫苗都是3价疫苗；二是医保结算政策有了新变化，已经打通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自费流感疫苗的通道。
7: 之前没打过，然后后来才听到好像流感跟普通感冒不一样，然后就希望能够预防一下。
8: 我今天来是陪老伴儿来打疫苗的，我已经打完了，每年都接种，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9: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流感疫苗整体供给充足，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电话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
10: 目前今年我们中心接种的流感疫苗人次大约在1700多，这里面包括学生、老年人免费的，然后也包括大概600多人次的自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如果是自费人群呢，今年是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进行支付的。
11: 一般情况下，就是接种疫苗之后要2到4周才能产生就是足够的一个保护抗体，一般10月份以后就会陆续进入流感的高峰期了，所以其实建议9到10月份，然后咱们提前接种上疫苗。
9: 专家表示，流感疫苗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有效持续时间为6到8个月，抗体随时间不断衰减，待到下一个流感流行季，体内抗体水平已难以提供充分保护。流感病毒变异速度快，每年流行毒株存在差异，所以建议每年在流感感染高峰期到来前接种疫苗。

0: 捷克斯拉皮水库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大量搁浅淡水贝类。
1: 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休闲圣地。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淡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2: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1: Furtavahe je Čeká nejčastější řeka, její délka je 435 km, je nazývána Čeká matka. Řeka se rozkládá na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八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3: 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到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的干旱、野火和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1: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45.1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清洁能源已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
4: 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5: So I ask you all to deliver.And then over-deliver. 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with the tools to end the fossil fuel age and the last who can avert climate catastrophe.
4: 古特雷斯透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再生能源是新增电力中成本最低、建设最快、安全可靠的能源。清洁能源已经从一种替代方案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倡议，全球电网加速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和东南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的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

0: 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71 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 1.6 至 1.7 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1 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 1.72 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在周三交易中大幅上涨，柴油与原油之间的价差更是升至历史高位。能源价格上涨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带来的报道。
2: 供应端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欧洲交易员加紧买入。当地时间周三伦敦交易的早盘阶段，那主要的欧洲柴油期货价格是一度大涨了7%。达到了1528美元每吨，约合每桶200美元。这一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也就是所谓的柴油裂解价差，一度达到了每桶95美元。据彭博社统计，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区域性冲突影响，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0%。金融时报引入相关机构的估算数据报道称，欧洲司机现在加满一箱柴油需要支付的价格比伊朗冲突前大约贵了30欧元。
3: I know when there's a problem at retail prices is when my parents call me and ask me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 price of petrol in the UK. That's when you know there's a problem because it's really felt by the end user. But it's not a short-term issue anymore. It's, if you look at the forward curve, even where next year is trading, it's still way over $150 a barrel.
2: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除了高企的油价，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3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九月欧元区企业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双双达到5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所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那这也可能啊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对此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密切关注。
0: 为平抑食用油价格，当地时间23号，印度政府宣布下调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进口关税，自24号起正式生效。印度政府发布消息说，下调进口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具体来看，进口粗制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10%下调至5%，进口精炼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7.5%。同时，政府取消进口粗制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此前税率为10%。进口精炼葵花籽油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2.5%。印度政府指出，出台上述措施主要为应对食用油价格上涨。据悉，印度8月全国食品通胀同比涨幅为5.95%，较7月有所上涨。在食品品类当中，居民消费量较大的食用油，尤其是精炼油品类的通胀水平，自今年3月以来持续走高，8月达到14.24%。业内人士认为，印度政府下调食用油进口基本关税，可以帮助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

0: 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许多国家经济仍然展现出韧性。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2: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3: 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当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英式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演习时坠毁，两名飞行员在飞机俯冲坠毁并起火前弹射逃生，受伤入院。英国皇家空军表示，坠机事故调查工作已启动，且调查期间暂停相关机型的飞行任务。据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市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9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其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9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多日连续降雨鲜有游客到访。当地时间24号，位于世界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的米兰王宫即将举办一场以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与时尚为主题的展览。展览汇集200多件展品，包含画作、成衣、艺术品、照片与档案资料。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

0: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这也为水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场景优势。近日，广东深圳一次性推出30个海洋重点应用场景，其中水下机器人领域面向全社会开放真实海域试验机会。跟随记者看看水下机器人都能做些什么。
1: 这片海是大鹏湾的深圳段，在这里啊，水下机器人已经实现了真实海洋环境的多场景落地。带上遥控器，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水下机器人的实力吧。此刻呢，我正在操纵一台水下观测机器人。那通过屏幕呢，可以实时看到机器人在海底采集到的珊瑚生长状态和海底地貌的情况。
2: 我们也是可以自由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去切换左右的方向。左边的摇杆呢是控制前进后退，右边的一个摇杆是控制我们的一个上升下潜。
3: 水下机器人在智慧海洋牧场等场景中，为海洋生态保护和海底环境监测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在智慧垂钓、水下摄影等滨海休闲场景中，也在拓展新的应用空间。
1: 当水下机器人来到智慧垂钓的场景，就会通过成像声纳和可伸缩的水下运动相机扫描地形、探测鱼群，让垂钓不再只靠经验和运气。
3: 近日，深圳市发布《深圳硅孜海洋重点应用场景清单》，推出30个特色海洋应用场景，重点提出积极推动水下助推器、高清水下摄影机器人等在潜水

0: 运动、水下观光、水下拍摄等场景中应用，支持水下机器人技术服务深海采矿、深海探测等新兴场景。
1: 水下机器人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产品验证，而是与海洋的油气、海上风电、绿色航运等领域深重叠加，推动人工智能在海洋领域更深化的应用。
2: 依托成熟的技术体系、标准化解决方案以及实景场景验证的优势，我国水下机器人产业加快全球化布局，出海步伐持续提速，行业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愈发迫切。
0: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水下机器人企业的展厅内，适配不同水下场景的智能设备有序陈列，一台水下智能机器人正在水下环境中演示性能。今年以来，公司相关产品的海外订单快速增长。
3: 总体来说，我们近五年整机加零部件的出货量，多达30多万台。今年出口持续增长，同比增长40%，出口额已经过1亿人民币了。
0: 在另一家水下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迭代，企业产品持续开拓海外市场，目前已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占企业总营收比重超90%。
4: 我们把 AI 真的应用到了水下的感知、定位、导航、测量、测绘和自动化的任务检测中。2026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出口额同比去年是增长了60%。
0: 随着水下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海内外市场需求快速攀升，细分领域研发人才供不应求。受水下特殊环境影响，机器人研发需要攻克更为复杂的技术难题。邓嘉文刚刚入职一家机器人企业，主要做水下机器人的驱动、通信和软硬件调试工作，而他的上一份工作是智能家居企业的中控软硬件工程师。
5: 现在的设备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了，它是在水下，很多的技术问题都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实践。
6: 我们很难找到市面上已经成熟岗位的人才，更多是我们把这些过往有的一个真实经验和背景迁移到我们相应的海洋作业流程里面去。
1: 水下机器人加相关赛道呢，主要岗位包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操作员、运维工程师以及水下的定位、视觉等研发岗位。对于既掌握机器人技术又熟悉海洋场景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是会巨大的。
7: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药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尽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0: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1: 吴鹏，平路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十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项、詹天佑奖五项。
0: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路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路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路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路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路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

0: 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

0: 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豫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豫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3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3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1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3倍，实现了29.6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 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0: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赴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0: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 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

入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

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超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井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

0: 成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支，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

0: 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两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联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3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

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再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祁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十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的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洄游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

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它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小斑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斑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

0: 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今年中秋节假期期间，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中秋路网运行在流量时段上将呈现多个特征。
1: 一，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及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二，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三，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相隔3天，公众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假期临近，旅客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国铁成都局多款旅游季次票产品升级上线，覆盖车站增加至56个，选择区间增加至229个，为假期出游的游客提供更丰富、更灵活的出行选择。
2: 此次季次票产品升级，新增可使用车站16个，新增区间60个，其中畅游天府增加宜宾西、雅安等10个车站，乐游山城增加涪陵北、万州北等5个车站，漫游前程增加贵阳东1个车站，旅客选择更加多样化。
3: 此次季次票产品优化调整后，不仅覆盖范围更广，优惠力度也更大，以峨眉山、成都东、宜宾、成都东、天府机场几段行程为例，旅客单次购买2等座合计最高342元，购买旅游季次票仅需290元，节省52元。
2: 旅客购买季次票产品后，30天内未启动乘车将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30天内启动乘车将激活产品，15天内有效。旅客可乘坐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每段行程每人最多可预约1个席位，开车前取消预约不收取费用。
4: 假期准备带家人去成都、重庆、贵阳等地转一圈，以前要一趟一趟单独买票，现在一张旅游季次票就能包含多个行程，比单买还能省几十块钱，方便又实惠。
2: 据了解，旅客可通过铁路

0: 12306网站或 APP 即次订机票专区的旅游板块购买，在指定发到站范围内自主组合2至10段行程。
1: 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进入高峰，市场有多热，价格方面又有哪些捡漏的窗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3: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2: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4: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2: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西安等传统热门城市依旧稳居假期文旅市场预订榜单前列，赏秋品鲜、多城串游、中转打卡成为今年出游的新趋势。
5: 目前各地秋景正自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采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民航数据显示，多地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涨幅明显，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的部分常见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6: 中秋节假期呢，探亲访友啊、休闲度假、自驾旅游、旅居等需求旺盛，赏秋追月备受青睐，特色美食和购物也是游客选择目的地的主要影响因素。
5: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6: 近90%的受访者表示，中秋国庆节假期的出游意愿是高于去年的，其中国庆节是城乡居民出游，特别是中远程旅游的主要窗口期。这个应该说，今年的长线出游市场将会出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5: 长假充裕的时间还催生了多目的地串联的旅游新风潮，不少游客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一趟行程串联多座城市。而以往单纯作为旅途停靠点的中转城市，如今也变成打卡目的地，过境客流转化为当地文旅的消费增量。
1: 浙江海宁正迎来一年中最壮观的观潮季，市民游客该如何观潮？除了看潮起潮落，还有什么中秋限定项目？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中秋去哪儿玩？县城的精彩不能错过。中秋来海宁的头等大事必须是观潮，走着。
8: 白马城归。
9: 到了海宁，怎么去经典的观潮点呢？除了自驾，本地有一种响应式公交，叫做潮吧。它就像网约公交，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打开海宁出行小程序，点约公交，输入起点和终点，系统就把同方向的人拼成一条线，车随人走。
7: 钱塘潮的观潮点位之一，海宁观潮圣地公园，在这里你能够看到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白浪横贯江面，很是壮观。带孩子的家长啊，都推荐来这儿打个。

0: 看。
1: 因为这里啊，正是小学语文课本《观潮》中记载的钱塘江一线潮最佳观赏地。在观潮圣地公园藏獒塔东侧的海塘上，还专门设置了实体课本打卡点。对照着课本中的文字再来看潮，相信更能感受到钱塘潮的壮丽与雄奇。等潮的空档，咱们也别闲着，海宁好玩的远不止观潮这一件事儿。清晨一定得来百里钱塘温经段骑行一下，导航到百里钱塘生态绿道一号入口，带娃出行的家长们就可以在门口租赁一辆亲子车。距离入口600米处有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打开海宁出行的小程序，我们扫码就能够租车。想听潮听得更过瘾，就来盐官潮月之城的潮墙。整点的时候啊，水流倾泻而下，会持续15分钟左右。背后是阁楼，身旁是瀑布，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漫步在古城，你还能在老街的转角偶遇到一场小型音乐会。中秋节期间，十几场音乐演出剧目巡游轮番上演，青石板搭配着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阿姨，来份燕球。这是来海宁必须打卡的一道美食，鱼肉剁成馅儿，外面裹上一层肉皮，蒸得圆滚滚。吃的时候啊，一定得蘸上这个米醋，
0: 又鲜又嫩，尝一口。
1: 时间充裕的话，推荐大家去神仙湖追一场日落。中秋夜，南关乡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水上银灯。来海宁不止于观潮，让我们一起在这儿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
2: 昨天，北京清河到温榆河34公里的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并向公众开放。这条穿行于城市绿肺之间的滨水绿廊，为公众秋游增添了一处清水的好去处。
3: 一大早，清河下清河闸处人声鼎沸，大批骑行爱好者沿着新贯通的滨水绿道一路骑行，一路上秋风送爽，绿树成荫。滨水绿道沿线还有亲水平台和休憩空间，可以停留观景，亲水休闲。
4: 又是水，又是公园的，挺不错的。尤其你骑完之后，就是心情就能好一天，特别好。
3: 清河是北京重要的城市河流之一，此次滨水空间建设涉及海淀、朝阳、昌平、顺义四区，涵盖巡河路改造、绿道串联等工程。今年年底，清河两岸将实现46公里滨水绿道全线贯通，成为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廊道，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约229万居民将享受到家门口的优美滨水空间。
4: 我们这工程坚持维持现状，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以绿道为骨架，建设沿河绿色生态带，同时以滨水绿道为载体，通过弹性活动场地、汽水平台等，为周边市民提供日常交往、休闲活动的公共载体。
2: 假期不少游客都计划到大理环洱海自驾，网红车型线上预订成为了热门选择。
5: 9月的大理秋高气爽，环洱海自驾边走边停，成为很多游客的首选出行方式。记者走访多家租车门店，看到不少游客落地第一件事就是租上车辆，开启环海之旅。
6: 方便，比较自由吧，打车，来回的那个价钱没有那个租车划算。
7: 如果说是自己租车游的话，感觉可能会比较随心意，然后自由一些，走到哪儿玩到哪儿哈，边走边游的感觉。
5: 线上平台数据显示，9月以来，大理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70%。消费成交额同比增长48%。
8: 今年过来的游客更需求于新能源的车型比较多一点，价格的话大概在一个150块到200块之间。
5: 游客的租车预订习惯也发生明显改变，往年国庆等节假日，游客大多提前一个月预订车辆，而今年游客出行更随性，主流预订周期缩短。
9: 现在的话可能就提前10天啊，甚至有一部分比较随意的客户到了现场再订。
8: 热门车型像新能源车型的话提前个1周左右预订，像敞篷车型的话提前3天左右预订就行。
5: 环洱海自驾热潮折射出大理旅游多元化发展趋势，游客更加看重旅行自由度，租车行业也在不断优化服务，满足游客自驾出行需求。在此也提醒广大游客理性选择租车产品，守住消费安全。

0: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迎来节前的销售高峰。记者走访河北高碑店市场，看到一批特色新品集中上市，丰富多元的优质供给持续满足老百姓高品质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1: 清晨七点，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迎来了一天的交易高峰，园区内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来自南北各地的各类蔬果正源源不断运抵市场。
2: 进入九月以后，市场蔬菜供应量比前几个月大幅上涨，同比去年也是小幅上涨，主要是因为南方菜迎来丰收，北方蔬菜因今年雨水充沛，供应期延长。
1: 走进交易市场的一家精品蔬菜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档口，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全力保障备货高峰期。隔壁的水果交易市场同样销售火热，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全面上市，仅在售的哈密瓜就有15个品种，
3: 出货量目前特别的大。目前呢，我们销售量应该增加了50%，每天现在进场量在15辆车左右。
1: 市场总调度大厅里，大数据大屏实时刷新300多种重点商品的到货、库存和价格变动，工作人员紧盯各项数据，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配补充货物。目前市场果蔬日交易量较平日上涨20%，主要蔬菜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4: 我们加强了200条物流专线的这种调运频次，一旦发现我们某个品类库存紧张、价格波动明显，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快速对接产地、追加货源，引导我们商户呢合理定价，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0: 来继续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届大赛新增的7个赛项中，既有代表先进制造的无人机、智慧安防，也有立足民生健康的口腔修复。我们一起到赛场看看一颗假牙是如何诞生的。
5: 我身后呢就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的比赛区域。那么作为今年新增赛项呢，一共是有来自4个不同国家的选手参加比赛。简单来说呢，这项比赛比的就是大家用先进的数字化工艺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制作义齿，也就是假牙。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选手操作区域呢也围满了观众，所以对于选手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6: They need to be very good with technology because we're using a lot of 3D scanning, intraoral scanning, CAD design. They also need to understand the dental anatomy, also some material science.
1: 传统假牙制作通常要1周左右，数字化技术让周期从1周缩短到1天。比赛中，选手需要完成义齿制作的全流程，包括口内扫描、3D 打印、修复体设计和切削等。当天上午的考核聚焦上颌缺失牙齿的数据还原，
7: 每一个牙齿的精准度要达到0.2毫米才能够得到高分。全程是在电脑上用数字软件，眼睛的观察能力要特别强，对软件的操作也非常熟练，因为它在1个小时之内要你完成7颗牙的整个的数据的恢复。
8: 我们来体验一下数字化口内扫描。
9: 好，
8: 拉住口角，哎，对。探头要在离开牙面2个毫米左右，
9: 看着简单，但是不容易。也就我们普通人没有尝试过这个，就非常不连贯啊。
8: 对，
9: 左右一直来弄的话
8: 就会扣分了。
9: 哦，就会扣分了。
8: 它是一个统一的路径，它先从它的牙齿的咬合面这样扫过来。
10: 以往医生会用硅橡胶在病人的口内去磨，病人会有恶心的感觉，但是现在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我们就会用这台机器进行代替。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2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整体观测水平。
1: 正在规划的 FAST 2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的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11: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1: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

0: 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1: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型，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型是谁。你编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的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2: 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式建成通车运营。该隧道北起晋江工兴公路，南至江阴芙蓉大道，全长约 11.8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隧道通车后， G2 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形成了江阴长江大桥加江阴晋江长江隧道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全新过江格局，将显著提升京沪高速江苏段的通行能力，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

0: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亿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0: 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2: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45.1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表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清洁能源已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
3: 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4: So I ask you all to deliver and then over deliver. 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with the tools to end the fossil fuel age and the last who can avert climate catastrophe.
3: 古特雷斯透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再生能源是新增电力中成本最低、建设最快、安全可靠的能源。清洁能源已经从一种替代方案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倡议，全球电网加速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和东南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0: 据路透社23号报道，受干旱影响，近期

0: 捷克斯拉皮水库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大量搁浅的淡水贝类。
1: 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

0: 另一方面，裸鹿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1: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0: Fjordtavahe je Čeká nejčastější řeka,全长约435公里，被誉为捷克的母亲河。沿河分布多座水电站大坝，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八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2: 为平抑食用油价格，23号，印度政府宣布下调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进口关税，自24号起正式生效。
0: 印度政府发布消息说，下调进口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具体来看，进口粗制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10%下调至5%，进口精炼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7.5%。同时，政府取消进口粗制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此前税率为10%，进口精炼葵花籽油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2.5%。印度政府指出，出台上述措施主要为应对食用油价格上涨。据悉，印度八月全国食品通胀同比涨幅为5.95%，较七月有所上涨。在食品品类当中，居民消费量较大的食用油，尤其是精炼油品类的通胀水平，自今年三月以来持续走高，八月达到14.24%。业内人士认为，印度政府下调食用油进口基本关税，可以帮助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2: 好，了解更多国际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当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英式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演习时坠毁，两名飞行员在飞机俯冲坠毁并起火前弹射逃生，受伤入院。英国皇家空军表示，坠机事故调查工作已启动，且调查期间暂停相关机型的飞行任务。据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市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九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其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九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多日连续降雨，鲜有游客到访。当地时间24号，位于世界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的米兰王宫，即将举办一场以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与时尚为主题的展览。展览汇集200多件展品，包含画作、成衣、艺术品、照片与档案资料。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

0: 前年国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1: 金秋时节，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进入最佳观赏期，盛夏的绿意渐渐褪去，秋色漫然，五彩林木沿着河道铺展，与澄澈的河水相映。辽阔湿地上，游客骑马穿行原野，羊群悠然觅食，彩林碧水白霜与晨雾交相辉映。

0: 今年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七号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三河汇流奔涌，上大河转角东流，内陆沙苑上演实景戏曲盛宴，摇头古窑延续千年制瓷匠心，老城街巷留存市井烟火气韵，多元非遗点亮黄河沿岸夜色，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走进三河交汇三省交界的陕西渭南。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金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敬任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沿着黄河走进陕西渭南。黄河自高原奔涌而来，在陕西勾勒出壮阔的几字形河道，而渭南正处在几字尾段东岸，串联起黄河沿岸极具特色的风光带。北起韩城龙门，途经河阳、大荔至潼关，陡然90度转弯向东奔去。今天就请渭南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段玉嫣带着我们一起探寻黄河边这座城市里藏着的动人山水、千年文脉与地道的关中风味。
1: 陈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夏之根文化之源陕西渭南。滔滔黄河水呢流经渭南，不仅滋养了我们这样一方土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的诗与远方。走进渭南，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得到壮阔山河的盛景，同时也能够触摸得到千年

0: 的历史文脉，当然你也能够品尝得到黄河流域的饮食特色的文化，同时啊，再把我们独具关中魅力的非遗物件揣进兜里，带回家里。那么在今天，我就带着您，带着朋友们一起来探寻黄河赋予渭南的独特魅力。
1: 黄河自北入境渭南，沿市域东部边界向南奔流，境内黄河河道总长139.5公里，滋养出了渭南这座依河而生的文化名城。西岳华山的奇险峰谷，仓颉庙的文字根脉，司马迁词墓的石笔遗风，黄河岸畔的渭南本就是一片藏着千年文脉的文旅沃土。2025年，渭南全年接待游客9869.8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76.75亿元。这座被黄河深深烙印的城市，究竟在大河之畔藏着怎样独一份的文化魅力和消费新活力呢？
0: 跟着黄河来玩的话，那到了我们渭南呀，首先要来到的第一站就是韩城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黄河在经过渭南的时候，它到达的第一站就是韩城。
1: 韩城坐拥黄河干流上最狭窄的河段雨门口及著名的龙门，两岸峭壁对峙，河面仅38米宽。这里既是大禹治水传说的关键发生地，也是鲤鱼跃龙门这一励志典故的起源之处。雨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正是描写黄河如巨龙挤过石缝破门而出的壮阔。在韩城有一项国家级非遗，声势浩大，声响如同黄河咆哮，那就是韩城行鼓，俗称跨谷子，
2: 非常震撼。然后它是由行鼓、震鼓还有百面围鼓，各个地方不一样，
3: 挺震撼的，就人看着就是心情比较激动。
4: 所有的韩城人民都比较喜欢这个行鼓，包括很多小孩子也在练行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韩城人民就很热情。
5: 行鼓吧，总体是一个元代的军鼓乐，元灭尽后在这里有驻军，后来被当地的民众用于祭祀、庆丰收，包括现在老人大寿、结婚、小孩周岁，有时候闹一闹。我们有句话就是，打起鼓来跛子不跛了，聋子也不聋了。
1: 如今韩城文旅打造的是古城人文加黄河风光加工业风光的组合，其中最核心的景区当属韩城的精神地标司马迁祠。
0: 等一下我们就要去登到司马迁祠的观景平台上，那么在这里除了能够吹得到从黄河吹来的微风，感受得到韩城厚重的历史文化之外，我们还可以远眺看得到波澜壮阔的黄河。
1: 坐落韩城芝川高地的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距今1700余年。祠宇西枕梁山，东望浩荡黄河，清康熙七年修建的上山的99级台阶格外与众不同，您能看出其中的讲究吗？
6: 将这个南源头上的土运到这个北源上，是整个这块的台阶垫高，形成了您看中间低两边高的道路，晴天行人，雨天排水，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山体滑坡。
1: 拾级而上，寓意着对司马迁至高无上的敬仰，每一步都是与历史的对话。登顶后远眺滔滔黄河，别有一番景象。
0: 关于这个黄河段啊，韩城人王杰做了一首方言诗：愿看黄河陪啪啪，各里各怪到这的，河路陪人留不清，哪哪里哈这下下。
1: 渭南不仅是史胜故里，还是《诗经》的起源地。从韩城沿着黄河向前，就到了河阳县河川镇。眼前这片黄河边的滩涂湿地，就是《关雎》中描写的河之洲。
7: 在我们合阳合川湿地，它整个一个湿地的面积是176平方公里，像一个绿色宝石一样镶嵌在这个黄土高原里面。
8: 这有一个成语叫天作之合，
7: 对，
8: 周文王和
7: 周王和太姒的这个美好爱情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
8: 这诗经整个305篇里面，
7: 30多篇都是出自或者描写合阳的，所以呢，合阳合川也是摘得了这个中国诗经之乡、中国爱情诗之源的桂冠。
8: 坐这种画船在江。

0: 山水乡可能非常常见，
1: 非常常见，对啊。
0: 但是来到河阳，来到黄河边的话，这绝对是黄土高原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旅游项目啊。
1: 对，我们河川景区不光是这种江南水乡的美景，而且它这个四季的景色都不一样。
0: 游完之后，可能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地方会为《诗经》提供了30多首的创作灵感。
1: 对。对
2: 河阳河川湿地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温泉湖泊型湿地，水域辽阔，水草丰茂，水鸟成群，天然形成诗中所说的河之洲。这片独特水乡正是这首千年爱情诗的实景发源地。站在官居中的河之洲，你想听听古人是如何吟诵官居的吗？
3: 诗经它讲的就是黄河流域的文化，所以在黄河畔，诗经一般都是方言版的。管雎，管管雎鸠，猜狐子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子，窈窕淑女，妩媚裘子。求之不得，妩媚似配，又醉又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菜子，窈窕淑女，琴瑟缪子。参差荇菜，左右猫子，窈窕淑女，逢姑落子。
2: 到河川湿地，游客还可以感受黄河儿女的豪迈热烈。
1: 现在在举行的就是我们河阳当地的一种，就是黄河岸边的一种古老的祭祀形式，叫东雷上锣鼓，就是一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个寓意。每年的这个逢年过节啊，大家都会用敲锣鼓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喜悦。
4: 原上头是闹的时候是分南北两社，南北两社互相争斗，佛一佛能把这个气氛能斗起来，粗犷豪放，啊，有那阳刚之气，狂野得很。既有这个正气，还有这个邪气，还有个怪气。
2: 东雷上锣鼓起源于古老的祭祀驱邪活动，以狂蛮怪狠闻名，气氛热烈震撼，被誉为中国原始舞蹈的活化石。在河阳东雷村，从7、8岁的孩子到70、80岁的老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热烈震撼。在渭南河阳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非遗表演，那就是被誉为中国北方提线木偶的独有之秀的河阳提线木偶戏，也叫线戏。
5: 河阳提线木偶戏起于汉，兴于唐，盛于明清，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它是最早的这个傀儡戏，这个马骡啊，这个皮悬壶，你看外面买不到这个东西，是咱们自己做的皮悬丝弦、
0: 皮悬，
5: 它不带个织帽子压不动这个东西，榛子大节奏的，这是咱们河阳提线木现象的三大乐器。
2: 除了独特的伴奏乐器，河阳提线木偶戏的精华核心也与众不同，线和腔缺一不可。极致的提线技术让木偶活起来，再用独一无二的线腔唱出前地韵味。

0: 如今，年轻演员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狮子喷火、木偶变脸都是近几年才有的新技艺。
1: 近一年创新的，传统的那个有个小人嘛，在前面引狮子，滚绣球嘛，然后就自己回来研究创新啊狮子。
2: 与狮子喷火异曲同工的，还有木偶学会了川剧的变脸。
3: 咱们的木偶最多能变几张脸？
1: 七张脸。
3: 七张脸。
1: 对，
3: 这个也是您自创的一个节目吗？
2: 是的。
3: 啊，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2018年的时候研究的。
3: 每个周末，合阳提线木偶剧团在合阳县城都有义演，游客可以关注演出信息前去观演。

0: 哇，哇塞，太刺激了！
1: 感觉怎么样？
0: 非常刺激，但是没想到啊，来到渭南，在黄河离黄河不远的这个大荔县，竟然有这样一片可以体验到沙漠娱乐项目的地方啊！
1: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中国唯一的一个内陆的沙漠公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0: 啊，就是、
1: 国家级的。
2: 大荔沙苑同洲沙漠是关中平原罕见的内陆沙漠景观，因为交通便利，也是游客们来渭南体验沙漠游乐项目的首选目的地。
3: 学生量还是比较大的，像今年前半年，我们每周的话要发将近1000多学生到咱们同洲沙漠来，只要了解一下它这个同洲沙漠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历史，完了之后就是体验一下沙漠里面的一些特色相关的项目，
4: 想让孩子们从学中玩，玩中学，体验更多的知识，
5: 玩乐射箭。
2: 梆子被誉为中国梆子戏鼻祖，又称东路秦腔或老秦腔。同洲梆子与大荔沙苑同洲沙漠结合打造实景演出，能否留住游客呢？
6: 从洛阳到西域的这个丝路中间，它是驿站，它里边有很多故事，然后融入我们的同洲梆子这些国家非遗的元素，那么让更多的人可能在实景中间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每周六都在会在这演出，演出每天晚上呢，总有那么个300-400的这个观众。
7: 我这来了多少次了？最少有十几次吧。我是久看不衰，啊，为啥呢？越看越有味儿，他对我们这个大理的人文历史啊，确确实实给我们是一个启发。
8: 从小也是听着戏曲长大的嘛，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一直没有想到他能做成这种形式，让我们眼前一新。
1: 这里呢，就是我们蒲城的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来蒲城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比如说明清时期的考院，还有文庙、杨虎城先生的故居，还有王鼎的纪念馆。那除此以外呢，在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还有非常近代的体现。
2: 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是蒲城县城中心的一片老城，不同于仿古新建的景点，街区是把真正的古迹、老巷子和市井生活串在一起，打造的一处具有当地特色的文旅地标。很多游客来到怀苑里，第一处要打卡的就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考院。
9: 这幅图是咱们蒲城县的明清古貌图，最中央就是咱们蒲城县的博物馆，也是咱们说的这个文庙。
1: 嗯，
9: 那这边呢是蒲城县当时有名的72牌坊。在咱们蒲城县呢，有一句古话说：“蒲城县九里三，城墙堕落都是砖，72牌坊在中间。”就说明在明清时，这条街道就已经非常繁华了。天开文运，它的意思就是说天子给予读书人做官的机会，就是希望来到这儿的考生们都能考出好的功名。
1: 中考、高考期间啊，就很多人会来，一个是文庙，
9: 哎，对对对，是的，一个就是咱们这块，
1: 对，还有就是这里考院。
2: 到怀苑里还可以跟着非遗传承人做一幅独一无二的工艺品，记着接下来要体验的火药画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10: 这就是火药，把这个就均匀的铺在这模板上头，慢慢燃烧，不能爆炸。
11: 薄厚有要求吗？
10: 那可能糊了，过厚了就着了，薄了就烧不上了，上了就比较浅一点。
11: 哦，就颜色不够
10: 啊。
11: 这感觉贴了一层金色的沙子啊。
1: 对，等一下烧完之后颜色会更重一点。
2: 蒲城火药画源自蒲城赶火技艺，火药敷射均匀之后取掉模具就可以点燃火药作画了。
10: 一个轻轻的一按就行。
1: Okay.
10: 好了好了好了，
11: 有点像小时候点那个鞭炮的引芯一样。
10: 哎，对对，
2: 一丁点的火源就能让纸上的火药如同烟花一般燃放，燃烧后清理掉火药灰，一幅独一无二的火药画就做好了。
11: 这个福字和墙上这个福字其实是一样的，徒弟画出来的几个黑点特别明显，师傅的就没有。
1: 你刚刚就离这个纸有点近了。
10: 哎，对，要轻点，离远点，只要着了。
2: 在渭南，游客可以体验的非遗项目还有很多，国家级非遗项目城城窑头陶瓷烧制技艺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到城城的窑头村研学体验制陶玩泥巴。
12: 因为我们学校这

0: 边呢，确实是有一些老师呢，他是自己有这种做瓷器的经验的。学生们在学美术史的时候，也是学过中国瓷器的文化呢，比如说我们定如歌冠军啊，这些都有所了解，所以选择这里了。
1: 本身就是学艺术的，就非常关注这些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这些非遗，然后想把这些传承下去。
2: 陈老师来猜一下，你现在屁股底下坐的这个物件是什么？
3: 这样坐着感觉像椅子，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2: 嗯，
3: 是不是咱们渭南人爱吃火锅，这是一个火锅炉子吗？
2: 你猜的有点远，这东西啊还跟吃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往生活的物件上猜。
3: 其实就是个座椅。
2: 对，而且是小孩用的座椅，以前的人们呢最早的时候使用的宝宝椅了。这个东西在我们澄城叫懒婆娘，这个就是咱们澄城的摇头窑烧制出来的。摇头窑也是我们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古窑址群。
4: 据明代嘉靖年间县志记载，澄城瓷商始于唐，距今为止摇头窑已有1300多年的烧制历史，在村里还保留着不同年代不同完整度的古窑址。
5: 这个外观的话可以看到是从废弃的匣钵还有我们的这个耐火砖就堆积而成的，是典型的这个北方的烧窑。从外观它是馒头窑炉，它这个年限的话是大清道光年1844年的，年号记载道光念四年。从外面看从里面看保存都很完整。这个窑址的话是我们2016年在建小吃街的时候发现了这座窑口，经过这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出来了很多这个瓷器的碎片，然后可以确定它是一个元代窑的遗址。
4: 窑头窑主要烧制民用陶瓷，古窑体系分为碗窑、瓮窑、黑窑、砂窑四个传统窑系，以黑瓷为主。从古朴孩童作具懒婆娘到各式日用黑瓷，一器一物都是窑头村代代相传的匠心见证。
6: 这上面是一个狮子朝前后，
3: 嗯，
6: 也叫后观，
3: 其实是望天后，
6: 望天后也叫后观，寓意很好。保持寿命做这是窑头窑的底线。这个罐子它就是能装三勺，这个有个平，还有一个立，还有一个平，这七个点对齐了这就该年了，你对不起了这就该不年。
4: 近年来窑头窑与文旅融合的成效显著，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5%，129座古窑得到系统性保护，成为黄河流域文化保护的标杆案例。
2: 这一站啊带你来到的呢就是咱们潼关的古渡口了。潼关呢也是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一边是山西，一边是河南，这边是陕西，所以潼关啊它处在一个晋陕豫三省的一个交汇地带。不仅如此，潼关呢也是山水潼关华夏京城，在这里呢黄金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潼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4: 黄河流到渭南潼关境内，形成了一个极为罕见的近乎90度直角的大拐弯，由北向南的流向在此急转为由西向东。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潼关古渡，如今焕发全新活力。2026黄河潼关音乐季常态化落地黄河岸边，新潮演绎搭配壮阔黄渭交汇胜景，吸引晋陕豫三省居民前来休闲打卡，让千年古渡口成为黄河沿岸极具烟火气的文旅打卡地。晚上6:30，陕西省级非遗项目潼关古战船雄关竞渡火热登场，几十位演员身负古战船道具，踏着整齐细碎的步伐模拟行船竞渡，
7: 非常的震撼，
8: 挺好看的，非常的震撼，
9: 就喜欢热闹。
10: 途经这个地方，刚好感觉这个地方挺热闹的，就下车来看一看，没想到能看到这么震撼的一场表演。
4: 潼关古战船也称汉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通过竹马、战船演绎单刀赴会、草船借箭等水战故事，寄托民众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如今成了渭南潼关的一张文旅名片。您能想到看上去行云流水的行船表演演员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
3: 这个战船号的就是40斤吧，
11: 40斤
3: 啊，20公斤。他要想上船，把船绑到身上以后，然后再船移上。我能感受一下咱们的船。

0: 吗？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先是要站进来，
1: 对，
0: 这是个肩带，
1: 对，在腰上挂的、哦。那边还有一个，
0: 这边还有一个肩带，
1: 对，
0: 好沉。
1: 好，对，
0: 这
1: 个在表演的时候，这个船，它这个一运动以后，它是有了重力以后，这个重量是加重了
0: 啊。而且一上肩之后，你感受到没有？这个船就好像在黄河上，
1: 对对对对，
0: 在水上一样。
1: 对对对啊。
0: 那咱们一场表演这样的背着这个船要背多久？
1: 那个挂四十分钟。
0: 四十分钟。
1: 对，
0: 提前四十分钟。
1: 提前你把船背到身上以后，拖上它得有半个小时了。
2: 这边后场的一群小朋友有板有眼的表演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他们表演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老枪。
3: 我们今天的孩子都是二年级的，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学习老枪到现在，我们也大大小小的演出好多次了。然后今天我们参加黄河音乐季的演出的节目叫做古关古韵美潼关。
0: 能不能叫叔叔唱两句？
3: 通通来。
4: 伙计们
2: 晚上七点，黄河潼关音乐季正式开唱。自今年七月底音乐季系列活动开展以来，一系列的活动为黄河潼关古渡的文旅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
5: 截至目前，吸引全国各地游客8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3亿元，同比增长15.8%，17.7%。通过跨省、跨区域文旅资源的协同共享与品牌共建，打破了行政边界，聚集了人气，拉动了消费，激活了文旅市场，全面提升了潼关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在渭南沿黄河一路前行，赏山河胜景，品关中风味，我们真切感受到当地文旅蓬勃发展，厚重文脉、秀美湿地、富民产业与特色老城相得益彰。依托黄河流域与黄河文化，打造特色文旅产业，让绿水青山释放强劲文旅发展动力。
6: 在我们渭南还有很多优质和特色的景区等着大家前来解锁和打卡，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能够来渭南感受不一样的黄河风情、历史文化还有人文烟火。黄河华山家在渭南，渭南期待与您的再次相遇。
7: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中秋将至，月饼市场创新赛火热开打，智能机器人联手老字号，人机配合做月饼是什么味道？臭豆腐、小龙虾、酱板鸭、豆酱叉烧，这些脑洞馅料究竟是惊艳还是黑暗料理？总台记者带你探访今年中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3889.84点，下跌1.19%。深成指报收13322.49点，下跌2.30%。创业板指报收3288.95点，下跌2.68%。好，来看具体资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来看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发力。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王建华表示，15/55期间将以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进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同时加强行业协同，促进文化和旅游与制造业、商业等融合发展，拓展传统商圈功能，打造综合消费空间，助力高质量发展。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启动，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
3: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展会共吸引2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包含402家国际企业、55家世界500强企业、多家国际科技龙头企业首次亮相展会。
4: Impressive how you can attract that many people to the topic, but you need to attract all the people to create this melting po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nnections and networking. So I'm impress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it.
3: 本届展会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促进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前沿技术转化为可感知、可落地、可赋能的现实生产力，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桥梁，助力各方接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广阔市场，在技术互通、贸易往来、产业协同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5: 我们感受到今年数贸会的一个特点是外商多，他们很希望了解就是我们具体在应用场景下如何用好 AI， 认为在中国能获取到相关的经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中国经验真正通过数贸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
3: 本届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展会期间一批人工智能行

0: 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将集中首发，多项数字贸易发展报告与研究成果也将陆续对外发布。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整体观测水平。
2: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五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的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3: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2: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4: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地铁路客流明显增长。今天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5: 按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排，今天起到10月7号，根据客流需求变化，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重点车站已经排好了夜间高铁的班次。
6: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计划增开至青岛、济南、临沂、日照、菏泽、烟台、南阳、南通、天津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3列，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充分满足旅客高峰出行需求。
5: 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在出行高峰日预计共加开夜行高铁900多列，重点满足上海、广州、北京及管内宜昌、利川、襄阳、十堰等方向旅客出行需求。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国铁南昌局在9月24号、27号、30号和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针对夜间到站客流集中、接驳需求大的特点，多地车站积极对接当地交通部门，统筹调配接驳运力，增开公交专线，延长公交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夜间换乘接驳需求。
6: 我们与公交建立了24小时联动对接微信群，提前统计到站旅客人数，第一时间联动公交调度车辆，实现了旅客到站和接驳发车的无缝衔接。
5: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购买夜间高铁列车车票，尤其是凌晨前后始发的列车，要认真核对列车发车时间。比如9月25号0点发车的车次，要在9月24号晚上赶到车站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1: 假期临近，旅客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国铁成都局多款旅游季次票产品升级上线，覆盖车站增加至56个，选择区间增加至229个，为假期出游的旅客提供更丰富更灵活的出行选择。
7: 此次季次票产品升级，新增可使用车站16个，新增区间60个，其中畅游天府增加宜宾西、雅安等10个车站，乐游山城增加涪陵北、万州北等5个车站，漫游前程增加贵阳东1个车站，旅客选择更加多样化。
8: 此次季次票产品优化调整后，不仅覆盖范围更广，优惠力度也更大，以峨眉山、成都东、宜宾、成都东、天府机场几段行程为例，旅客单次购买2等座合计最高342元，购买旅游季次票仅需290元，节省52元。
7: 旅客购买季次票产品后，30天内未启动乘车将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 30天。

0: 天内启动乘车将激活产品，15天内有效，旅客可乘坐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每段行程每人最多可预约一个席位，开车前取消预约不收取费用。
1: 假期准备带家人去成都、重庆、贵阳等地转一圈，以前要一趟一趟单独买票，现在一张旅游计时票就能包含多个行程，比单买还能省几十块钱，方便又实惠。
0: 据了解，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计次定期票专区的旅游板块购买，在指定发到站范围内自主组合2至10段行程。
2: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今年中秋节假期期间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中秋路网运行在流量时段上将呈现多个特征。
3: 一，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二，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三，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2: 记者从海南海事部门了解到，中秋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10万人次，车辆约3.4万台次，出行最高峰预计是假期首日，当日运输旅客约4万人次，车辆约1.3万台次。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每日上午9点统一开放新批次船票预售。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西安等传统热门城市依旧稳居假期文旅市场预订榜单的前列，赏秋品鲜、多城串游、中转打卡成为今年出游新趋势。
4: 目前各地秋景正自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采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民航数据显示，多地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涨幅明显，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的部分常见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5: 中秋节假期呢，探亲访友啊、休闲度假、自驾旅游、旅居等需求旺盛，赏秋追月备受青睐，特色美食和购物也是游客选择目的地的主要影响因素。
4: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5: 近90%的受访者表示，中秋国庆节假期的出游意愿是高于去年的。其中，国庆节是城乡居民出游，特别是中远程旅游的主要窗口期。这个应该说，今年的长线出游市场将会出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4: 长假充裕的时间还催生了多目的地串联的旅游新风潮，不少游客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一趟行程串联多座城市，而以往单纯作为旅途停靠点的中转城市，如今也变成打卡目的地，过境客流转化为当地文旅的消费增量。
2: 在假期里，有不少游客都计划到大理去环洱海自驾，线上租车和一些网红车型变成了热门选择，一起来了解一下。
6: 9月的大理秋高气爽，环洱海自驾边走边停成为很多游客的首选出行方式。记者走访多家租车门店，看到不少游客落地第一件事就是租上车辆开启环海之旅。
7: 方便，比较自由吧，打车来回的那个价

0: 钱没有那个租车划算。
1: 如果说是自己租车游的话，感觉可能会比较随心意，然后自由一些，走到哪儿玩到哪儿哈，边走边游的感觉。
2: 线上平台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大理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70%，消费成交额同比增长48%。
3: 今年过来的游客更需求于新能源的车型比较多一点，价格的话大概在一个150块到200块之间。
2: 游客的租车预订习惯也发生明显改变，往年国庆等节假日，游客大多提前一个月预订车辆，而今年游客出行更随性，主流预订周期缩短。
4: 现在的话，可能就提前10天。啊，甚至有一部分比较随意的客户到了现场再定。
3: 热门车型像新能源车型的话，提前个1周左右预定，像敞篷车型的话，提前3天左右预定就行。
2: 环洱海自驾热潮折射出大理旅游多元化发展趋势，游客更加看重旅行自由度，租车行业也在不断优化服务，满足游客自驾出行需求。在此也提醒广大游客理性选择租车产品，守住消费安全。
5: 浙江海宁正迎来一年中最壮观的观潮季，市民游客该如何观潮？除了看潮起潮落，还有什么中秋限定项目？一起来了解。
6: 中秋去哪玩？县城的精彩不能错过。中秋来海宁的头等大事必须是观潮，走着。
7: 白马城归。
6: 到了海宁，怎么去经典的观潮点呢？除了自驾，本地有一种响应式公交，叫做潮吧。它就像网约公交，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打开海宁出行小程序，点约公交，输入起点和终点，系统就把同方向的人拼成一条线，车随人走。是钱塘潮的观潮点位之一，海宁观潮圣地公园。在这里你能够看到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白浪横贯江面，很是壮观。带孩子的家长都推荐来这儿打个卡，因为这里啊，正是小学语文课本观潮中记载的钱塘江一线潮最佳观赏地。在观潮圣地公园帐鳌塔东侧的海塘上，还专门设置了实体课本打卡点，对照着课本中的文字再来看潮，相信更能感受到钱塘潮的壮丽与雄奇。等潮的空档咱们也别闲着，海宁好玩的远不止观潮这一件事儿。清晨一定得来百里钱塘温经段骑行一下，导航到百里钱塘生态绿道1号入口，带娃出行的家长们就可以在门口租赁一辆亲子车。距离入口600米处有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打开海宁出行的小程序，我们扫码就能够租车。想听潮听得更过瘾，就来盐观潮月之城的潮墙。整点的时候啊，水流倾泻而下，会持续15分钟左右。背后是阁楼，身旁是瀑布，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漫步在古城，你还能在老街的转角偶遇到一场小型音乐会。中秋节期间，十几场音乐演出剧目巡游轮番上演，青石板搭配着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阿姨，来一份燕球。这是来海宁必须打卡的一道美食，鱼肉剁成馅儿，外面裹上一层肉皮，蒸得圆滚滚。吃的时候啊，一定得蘸上这个米醋，
1: 又鲜又嫩，尝一口。
6: 时间充裕的话，推荐大家去神仙湖追一场日落。中秋夜，南关乡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水上银灯。
8: 来海宁不止于观潮，让我们一起在这儿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
5: 九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今年接种情况如何？有哪些新变化？我们跟随记者去北京的疫苗接种点看一看。
9: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目前流感疫苗已经陆续到货，前来预约接种的市民明显增多。今年接种有两大新的变化，一是疫苗配方更新，市面上供应的流感疫苗都是三价疫苗；二是医保结算政策有了新变化，已经打通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自费流感疫苗的通道。
10: 之前没打过，然后后来才听到好像流感跟普通感冒不一样，然后就希望能够预防一下。
11: 我今天来是陪老伴儿来打疫苗的，我已经打完了，每年都接种，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2: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0: 前流感疫苗整体供给充足，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电话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
1: 目前今年我们中心接种的流感疫苗人次大约在1700多，这里面包括学生、老年人免费的，然后也包括大概600多人次的自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如果是自费人群呢，今年是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进行支付的。
2: 一般情况下，就是接种疫苗之后要2到4周才能产生就是足够的一个保护抗体，一般10月份以后就会陆续进入流感的高峰期了，所以其实建议9到10月份，然后咱们提前接种上疫苗。
0: 专家表示，流感疫苗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有效持续时间为6到8个月，抗体随时间不断衰减，待到下一个流感流行季，体内抗体水平已难以提供充分保护。流感病毒变异速度快，每年流行毒株存在差异，所以建议每年在流感感染高峰期到来前接种疫苗。
3: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消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4: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当地时间23号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航班因右侧发动机故障返航，机上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
0: 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客机着陆后，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成功撤离，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日本国土交通省24号将此次事故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就此展开调查。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5: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

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

0: 流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据路透社23号报道，受干旱影响，近期捷克斯拉皮水库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了大量搁浅的淡水贝类。
2: 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休闲圣地。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淡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3: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2: Furtavahe je Čeká nejčastější řeka, její délka je 435 km, je nazývána Čeká mateřská řeka. Řeka je rozprostřena mnoha elektrárnami.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八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1: 了解更多国际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当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英式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演习时坠毁，两名飞行员在飞机俯冲坠毁并起火前弹射逃生，受伤入院。英国皇家空军表示，坠机事故调查工作已启动，且调查期间暂停相关机型的飞行任务。据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市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九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其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九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多日连续降雨鲜有游客到访。当地时间24号，位于世界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的米兰王宫即将举办一场以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与时尚为主题的展览，展览汇集200多件展品，包含画作、成衣、艺术品、照片与档案资料。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
4: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品种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稍后见。

0: 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满园冬枣挂满枝头，田间地头忙丰收。深耕种植，不断探索，新老品种各展所长。拓宽思路，打开销路，年轻人尽显创新活力。我们丰收季里走进冬枣之乡，看新农人如何赋能这片富民产业。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在全国各地依托一方水土培育出特色农产品，这一特产又借助区域地名打响名气的有很多。这种相辅相成的结合，山东沾化便是如此。每逢冬枣收获季，清晨的市场是感受丰收喜悦最好的地方。
1: 今天产量怎么样？
2: 产量中，产量挺好。
3: 自个种啊？
1: 自个种，种了有多少亩？
3: 我种六亩多，数据是。
1: 今年收获怎么样啊？
3: 今年收获还算行啊，
2: 这我们值了。
1: 收入大概多少呢？
2: 一亩得10000块钱。
4: 今年的质量又是比往年又好一点，应该是不愁卖的。
1: 不愁卖。哎，
4: 7000-8000斤。
1: 今天。
2: 种了10亩地了。大丰收今年。
1: 今天大丰收。
2: 我不喊你忙了，我再忙了。
1: 多少人来一次呢？
5: 1天1次，
6: 2天1趟。
1: 收了有多少斤呢？
7: 我先来几包，每年都来。
1: 每年都来啊、哦！去年大概收了多少斤呢？
7: 70万斤。
8: 一只轮价，
1: 看这有1.5块的、2块的。
8: 1块5的、2块的。
1: 最贵的能多少钱收啊？
8: 4块钱。现在涨360，刚开始收了4天了、
1: 今天收购价格多少呢？
8: 2.75块的。昨天这个价格就3.5块，
1: 这每天不一样。
8: 不一样。
1: 今天的品质怎么样？
8: 都好吃。
1: 好吃。甜是吧？
8: 甜。
0: 市场上有买有卖，往来不断，购销两旺，正是沾化冬枣作为富民产业的缩影。这样的景象已延续几十年，而产业的根脉在下洼镇就可以寻到。
9: 像这一棵老枣树呢，地上部分有300年的历史，它的根系呢可以追溯到明朝，从84年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亩，都是它的祖孙，我们都叫它鼻祖树。而且呢，在全国范围内好多地方，这个冬枣人都是和它有直接的关系。这棵树上直接繁育的原生带的枣树的基因非常稳定，开发以来40年经久不衰的这种历史。在水果发展史上这是罕见。2010年，在我们原生态的冬枣上，通过芽变发现了一个新的品种，我们定名为战斗二号。原生的冬枣人它的基因测序呢是2倍体，战斗二号呢是2倍体和4倍体的嵌合体。所以说它的果性更大更漂亮，而且它的品质更优，说实现了呢枣树的基因传承，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0: 下洼镇即是沾化冬枣的原生地，也是这一产业的主产区。枣农们广泛种植的原生带夯实了这一产业经久不衰的发展根基。沾冬二号的培育与推广，则是当地设施农业、科学种植、产业升级的生动体现。
1: 大姐，这枣今天出来开始摘枣了就？
7: 5点半，不是今天摘的，可好了，你看。
1: 可好了，咱这枣好摘吗？
7: 哎，不大好摘，它得红一个摘一个，才片红。
1: 片红？
7: 点红。你看摘一个就不能摘，咱然后摘一个就能摘了，它红了。它这好吃，口感好，吃，擦擦。
1: 吃个枣？
7: 哎。
1: 不用擦，是吧？
7: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7: 是这事儿足不足？
1: 特别的脆，皮薄。这个汁水多，有那种甘蔗的那个味道。
7: 对对对，
1: 是吧？

0: 不是很消。
1: 关键它还就是没有渣子，
0: 没有渣，
2: 真好吃这个。
0: 天天吃吃不够，
1: 糖分很高，应该是。
0: 嗯
1: 嗯，这个糖分应该在多少？
0: 30个左右。
1: 30个呢？
0: 嗯，
1: 这两天采的多吗？
0: 就几千斤，几千斤采，要的多。
1: 要的多。
0: 嗯，吃的还想吃。
1: 您这算是这兼职
0: 啊？对。
1: 那您自个儿家里有枣园吗？
0: 15亩。
1: 15亩呢？
0: 2号梢，一袋多，一袋好管理。
1: 一年如果光卖枣，能卖多少钱？
0: 丰收的时候啊，
1: 嗯，
0: 还能卖十来万。
1: 今年呢，算丰收吗？
0: 还没卖，不敢说，就是卖了以后收完钱来再叫丰收。
1: 哦。
3: 同为种植詹东2号的枣农，为何能抽身前来帮忙采收？只因这里的主人与众不同的种植思路。
4: 詹东2号吧，最适合就是大棚种植。
1: 嗯，
4: 一开始我们都是露天的，真收获的季节，那个时候碰上极端年份吧，还下雨。
1: 下雨，
4: 哎，直接导致减产甚至绝产。
1: 那詹东二号它最怕的就是雨水大。
4: 雨水大。因为这糖度高，皮儿薄、脆，一遇上露水或者是小雨，它就裂得很厉害，全都开花笑了。二号必须得用大棚，这就是标配。
5: 货多吗？
6: 在这个季节来说，这里就算很多的了。
1: 那你每天都要来？
6: 最少两趟。
1: 最少两趟。
6: 每天都180担的。他这个棚里的冬枣就下的比较早，从8月10号左右，大概忙到10月1之前吧。
1: 这边的枣基本上都能够销售出去了。
6: 对对对，他这种棉被棚。
1: 哦，棉被棚。
6: 棉被大棚。
4: 你像他们这个顾名思义叫防雨大棚吧？我这个大棚吧，比他们高级一点。就是刚才棉被棚，正常的是5月1号发芽，咱这吧是3月1号就能发芽，也就是开家防雨棚就是6月1号开始开家，咱这个呢到5月1号能提前1个月的时间，成熟的时候能提前1个月到40天。棉被棚呢，这个温度冷了，咱能给它盖上棉被，它恒定了之后，它这个果啊自然而然的果球也大，果性也圆，口感也好。
1: 嗯，
4: 然后呢，一亩地出2000斤枣，商品果得到1800斤。
1: 哦，那么高，就保护措施做到了。
4: 保护措施对，嗯，
1: 早提前上市的话，对于您来说，这个效益应该也很可观。
4: 首先是咱缓解了这个销售的压力，错峰上市嘛，
1: 嗯，
4: 就别人家没有了，我家有枣，价格很可观，平均价格得到40块钱左右。
3: 能够让詹东二号错峰上市，实现优质优价，不仅离不开陈雷采用可控的设施种植模式，也得益于他抢抓产业扶持的发展机遇。
4: 咱这个棉被棚吧，就是一开始建的时候吧，
1: 嗯，
4: 造价高一点，这一亩地吧也是8万来块钱，
1: 八万来块钱
4: ，但是呢，当时呢是由政策补贴一半，
1: 一半，
4: 对，咱自己就拿4万块钱，
1: 那这力度很大呀，
4: 对，政策补贴力度很大，
1: 嗯，
4: 你像我这个15亩地吧，投了100万，但是呢自己拿了50来万，主体结构吧是永久性的，
1: 嗯，
4: 就是换膜。
1: 嗯，
4: 就是3年换一次膜，但是匀的每年吧，也就是2000来块钱左右。
1: 哦，
4: 然后呢，咱那个生产投入吧，我一亩地呢，连有机肥呀、发酵大豆啊，
1: 嗯，
4: 人工磨芽了、采摘呀，
1: 嗯，
4: 松土啊、施肥啊这一块吧，
1: 嗯，
4: 也花的4000来块钱左右。但是咱卖的多呀，一年纯收入得5万块钱。越跟着政策走吧，越早了越沾光。
3: 跟着政策发展冬枣种植。其实，在陈磊的父亲陈元红身上早已体现，并受益匪浅。
7: 从这个98年都开始发展冬枣了，那个时候120亩地20来户。
1: 您那会儿种了多少亩？
7: 我种了15亩，当时那个规模很小啊，因为他没看到利，没看到收成。
1: 哦，
7: 有的人直接提出来说，你种好这个冬枣，冬枣没人要，你卖不了钱，你不得填供吗？当时是由政府的给你栽上树，
1: 免费栽。
7: 免费栽是为了引导人们搞产业转型。村委会呢，请林业专家给农民授课。2000年那个时候，我就卖冬枣。
1: 嗯，
7: 我卖了17000块钱，
1: 见到钱了。
7: 这个17000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
1: 嗯，
7: 可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1: 嗯，
7: 那实实在在的万元户了。
3: 一家两代人在冬枣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享受到了政府带来的红利。除了产业扶持的政策外，每年收获季，当地政府提供的配套服务，也为枣农们稳收、增收、保驾护航。
2: 我们政府呢就出了早报，每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发布。这个早报呢涵盖了你像每天的天气情况、市场的价格，以及我们能够联系到的相应的大型的水果批发商。
1: 哦，那说到价格的话，枣农们能够每天能看到这个，就是咱们有一个指导价格。
2: 对，指导价，因为这个指导价格呢是每天呢调。

0: 园市场，针对不同的冬枣的品种、大小、科种、糖度、色泽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吧，每天都会有一个浮动的价格。枣农就会根据自己所种这个冬枣品质情况，然后根据我们出的这个指导价格来对相应的这个批发商，
1: 他至少他卖的过程中心里有个数，
0: 对，
1: 是吧？
0: 卖的放心，
1: 不是盲目的去进行销售。
0: 对。
1: 那么对于就是采购方呢，
0: 我们一共有五个工作片区，工作片区呢就会把每天能够出来的这个冬枣的量发到这个群里，因为我们这个微信群呢有五六十个客商，让客商就能自己心里也有数，他们可以去他们终端的需求情况，去进行采购。
1: 采购，
0: 价格稳定了。量又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这样就种植端和销售端就实现了无缝的衔接。
2: 在彰化，有人专注于詹冬二号这一单品种植，但也有人新老品种并种，同样做得有声有色。
3: 这园子都是现尝啊，
4: 现尝，哎呀，感觉它那果型好像要比那个二号要稍微长一些，是吧？
3: 它就在这原生态当中的果型，
1: 它甜度是有的。
3: 但是它比较面甜，
1: 它的那个汁水要少一些。
3: 对对，
4: 您这边大概有多少亩的这个种植面积啊？
3: 20亩。
4: 20亩，
3: 原生态是7亩多。
1: 哦，
3: 咱就是一代二代都种，就是满足各个消费群。
4: 就是您都不能给它丢失掉，是吧？
3: 就是这么个想法。
4: 这两天我去市场，原生态的这个詹化冬枣，价格都是2块钱左右，3块钱。您这个卖多少钱啊？
3: 我这个在6到10块左右。
4: 6到10块钱，
3: 对，
4: 那哪来的这个底气能够卖这么高的价格呢？
3: 因为我是多年的枣王啊。
4: 哦，多年的枣王。
3: 因为咱管的质量达标，那就保证这个产量低着点，品质高着点，让它这个口感上去。管枣熟比对孩子都上心，感觉。
4: 哎呦，您这一亩地大概能出多少斤呢？
3: 产量在2000，还有达不到2000的时候。咱们收入也不少，但是吧，这个劳动力就降低了。其实这样更好啊。
4: 劳动力还能降低？
3: 对呀、你要收这个4000斤枣和2000斤枣，它用的那个时间就不一样了，人工就
4: 时间
3: 就减少了。对。
4: 哦，咱们是算的这笔账。
3: 啊，也是啊。
4: 是吧？
2: 原生带詹化冬枣以量占优，詹冬二号则以质制胜。王卫卫夫妇做到了新老品种质量兼顾，这也让他们的客户更加多元。
4: 这采完是准备拉哪儿去啊？
3: 给客户送货。
4: 哦，给客户送货。
3: 啊，对。
4: 哦，这是什么品种？
3: 詹冬二号。
4: 什么价格呀？
3: 20。
4: 他这要提前给您预定吗？
3: 预定啊。今天这里有200斤吧。
1: 200斤。
3: 就是提前跟我说大概要多少量，包多少盒，然后客户人收到以后直接就发快递了。
4: 大概多少斤您可以给提供送货的这个业务？
3: 超20斤那就给人送呗。再就是远的出城市的，然后就发快递。
4: 如果要是得了这个枣王，能够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好处吗？
3: 咱的信息政府给我们放到各个平台上。
4: 哦，推广。
3: 对呀、你也想要这个高质量冬枣的客户，也可以直接就找到咱了。所以说咱们枣也不愁卖，想买好枣的也能直接找到咱这高品质冬枣。虽然是每天都很辛苦，但是非常开心啊！看到自己劳动成果一天天的在成熟，发自内心一种高兴。
4: 高兴是吧？现在的话，有人跟着一起种枣。
3: 有啊，以前我向他们请教冬枣的那些老枣农啊，他们都是种的露天的原生态冬枣。从我建上大棚以后，比方说大棚的管理，还有这个詹冬二号的管理，他们就跟我交流这一块了。我成了他们的老师了。
4: 他们只要种那个新品种，
3: 对，
4: 就会找您聊一聊，是吧？
3: 我们就互相交流经验。
4: 就是把一些经验，您可以输送给他们。
3: 对对对。
4: 这是您家？
3: 这是我家。
4: 哎呀，
3: 到院子坐坐。
2: 对于自家的詹化冬枣种植园，王卫卫和石清秀从种到销，各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一年的耕耘所换来的收获，尽数写在了二人的笑容里。
3: 对对对，客户都是这样，吃着好吃，然后回头又接着让我给他们摘。
4: 哦，接着摘，接着买。
3: 对对对，然后后期量大时候，几十件几甚至几百件，就是晚上打出来，不闲着，得1个月到40天左右。这不是餐馆吗？这个地方有点客商，我们就拿出来了。这样的小个头的，跟这都不运货了吧？这小个头的拿出来，就只装运货枣。咱这个免费棚的枣吧，

0: 的非常匀称，没有特别大的，也没有特别小的，就个别就挑出来了。咱那种的冷棚的那个，现在还没完全成熟，那个战斗二号也有个别的大瓜，它价格就比较高一些了。因为啥？它产量低。
1: 最贵的能卖到多少钱？
0: 最贵的卖到80啊。
1: 80，战斗二号。
0: 对。
1: 哦呦。
0: 超大个，那个你要说一亩地产多少，也就几百斤，就个头特别大的那种。一斤也就成10到15个左右的那种大锅，
1: 得达到35克到50克，
0: 35克到50克吧。
1: 哎呀，
0: 差不多，就是值那个钱那个多。
1: 那像这些跳出来的锅还能再利用吗？
0: 可以，那个送给邻居，不种枣的，整整吃，像蜜枣一样，可甜了。
1: 哦，分享这份甜蜜其实是哈，
0: 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2: 分享也是一种快乐，但在20年前。第一次尝试冬枣种植的夫妻俩曾一度想要放弃现如今的事业。
0: 第一年老人家给的5亩地，这5亩地的收入就卖3000块钱。
3: 那年得到7-8千一亩地。
1: 哦，那会儿就是别人种7-8千。
3: 哎，那时候多少值钱啊。
1: 那你们种为什么5亩地才收3000块钱呢？
3: 不会种呗，投人家家里太不理想了。那时候在外头打工，一个月就2000。我想出去打工呢。
2: 面对如此窘境，不甘心的王卫卫想出的办法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0: 买农资了，我就想着吧，买农资可以跟早农接触好。
3: 打比方，拿农钥匙，人们都在桌子喝喝茶，拉达拉达，这就是交流经验。哎，种植的过程中上什么花费呀？怎么做枣，开价怎么开价，开多少款啊？人们都在跟拉呱一样，
1: 哦，
3: 拉着玩啊。
1: 嗯，
3: 长很多知识。
0: 然后有冬枣专家讲解这个冬枣的技术交流会啊，我们就非常积极的参加。到2010年、2011年这块儿的就增加到这个30多亩了。
1: 嗯，
0: 那时候下来一年能买到个10来万的都哈，哎，就感觉还心里还挺好的嘞。
2: 吸纳各家田间经验，开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王卫卫真正渗透到了冬枣产业中，也成为了村里的典范。
0: 反正就感觉就建大棚，就是感觉都觉这个靠天吃饭这一块儿。2015年的嘛，说建就建了，它枣的质量上来了，当年的收入就比露天的增加1/3啊。
1: 现在规模怎么会减少了呢？就变成20亩了。
0: 从最初的靠产量吃饭，到现在的少种精管。
1: 那你有没有算过账啊？一亩地的这个收益大概能够差多少？
0: 差多少啊？得相差2/3，对吧？
3: 那不行了，7-8千吧。
0: 啊。
2: 本地人代代种冬枣，深耕乡土。近两年，也有年轻人从外地奔赴至此，成为了枣园里的新亮点。
4: 我家是青岛的，本科阶段因为我学的也是这个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后来呢我是放弃了保研来到了这边，就是也是想着说锻炼一下自己在基层嘛。
1: 那对这个冬枣应该很了解。
4: 不瞒您说啊，我是去年7月来到了夏娃，在这之前呢我对于夏娃这个冬枣啊其实并不太清楚，甚至我都不知道彰化冬枣。但是来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这里是彰化冬枣的原产地，并且咱们夏娃镇呢是属于一个核心主产区。后来基于这些了解呢，我就开始做这个冬枣这种宣传以及这种助农。枣农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之前有一次我去拍视频的时候，我在那个大棚里，就是我在待了也就半个小时吧，就是我就感觉又热又晒，我就有点呼吸不畅了。但是一想啊，这枣农他们就是这一年就是大半年的时间都要在这个枣园里面进行这种
1: 劳作，
4: 就是对劳作，然后在这2-3个月的这个阶段有这么一个收获，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2: 作为一名00后志愿者，虽然专业与农业无关，但发挥所学专业服务枣农，拓宽销路，成为郑寒心在日常工作中最热衷的事情。
5: 我从视频号看到小郑的，他拍的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冬枣。
1: 就是您身边有没有朋友也是请他来拍的？
5: 有个5-6户吧。
1: 您的那些朋友请他拍之后这个效果好吗？
5: 效果很好。也买的很多。
1: 哦，销量能提起来，
5: 销量能提起来。
4: 我记得特别清楚，去年有一个上海的客商，他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去那个村前前后后订了得有5000公斤的枣。我现在直接站到最高处给大家拍摄一下这个枣园的全景啊，这些素材我都能用上。 后期剪辑的时候，主要就是直接会剪加上一些 BGM， 就直接。

0: 往外发，但是像这种素材我都会把它串联到一起去，用我自己的叙事的视角去剪辑发布。
1: 现在的话浏览量大概有多少啊？
0: 目前发了有关冬枣的视频全网大概近400万播放量，然后平均一般每一条的话也能到4-5万。其实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对这个冬枣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的。
1: 又走了，
0: 换个位置。
1: 我再换个位置。
0: 对，现在这片枣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它的果形各方面都非常的好看，我就想把所有冬枣好的镜头都呈现给更多的网友，让他们看到之后就想买，然后枣农就会有更多的收入，那我的目的就达成了。
2: 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枣农找销路，但也有人仅凭一己之力大胆尝试并做出了新名堂。
3: 我是村子里第一个给果树建上大棚设施的，也是第一个给果树重设水种肥，安装上滴灌设备的，也是第一个在咱村里改良嫁接新品种展冬二号的，之后又是咱们村里第一个在全区获得枣王称号的。
1: 我感觉都是跟这个设施农业啊，跟种植技术有关，是吧？
3: 是啊，作为我们这个新农人来说，把一些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融入到咱传统的这个种植模式中。你像秋后咱们摘完果子之后，首先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给果树施上一遍月子肥，快速地补充它这个果树消耗所需要的营养。冬天然后立马给它来上一遍冬灌水。
1: 冬灌水，
3: 就是封地水，更好地储存营养过冬。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滴灌呢，包括这个水溶肥，那在咱们这个种植过程中怎么去进行应用啊？
3: 就是开花坐果前期，这个时候由于树体坐果需要消耗大量的营养，这个时候咱们要迅速的给它补充一遍水溶肥，就利用咱现代化这个农业滴灌设备。
1: 滴灌设备，
3: 对，它迅速补充营养，改良土壤板结，增加土壤里面的有机质，还能增加土壤里面微生物的生成，从而达到增产高产保产的目的。瓜主果尤其是这个三个关键期是的这个水溶肥比例，氮磷钾的比例是有所不同的，前期高氮低钾，无氮不膨果嘛，你能快速地补充生长时候细胞里面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后期低氮高钾更好地增糖上色，成熟之后才会皮更薄更脆，更没有渣。
2: 看得出90后的刘建伟对沾化冬枣的种植早有建树，在销售上他更是做到了独树一帜。
3: 看我这乡村道路，整天来来回回的全是我们农村的老百姓，咱这就是属于村子里面七拐八拐的才能到我这儿，你就是种再好的东西没有人知道，你也卖不出去，也卖不出好价钱，然后我就是每次出门到哪里去都需要手机导航嘛，好奇，地图能做到如此精细化，导航能如此精确，我就开始琢磨点击每一项功能，偶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选项新增地点，
1: 自己可以设置，
3: 对，然后我就很惊讶，注册了一下。
1: 那当时的话咱们这边有采摘园吗？
3: 当时没有，
1: 没有，
3: 地图上我注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第一家，之后经过一年的转化效果非常好，咱这个冬枣采摘原生带冬枣是10元一斤，扎冬二号是30元一斤，每年客户都会暴增，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基本上这里的车辆直接一排就是500-600米，两三年之后我发现采摘人越来越多了，道路位置很优越，就在省道国道边上，这个采摘园人家导航直接去那儿了，方便
1: 了，
3: 对，截流了之后通过发短视频啊美团啊，因为美团我也是第一家做的，有些入场票团购票在上边都可以设置，别人家可能说要10元20元的入场券，咱就搞1元的，所以这个客源又开始增加了。
2: 年轻人的敢想敢做，让沾化冬枣的香脆甘甜映射出这一富民产业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随着农文旅项目在当地悄然兴起，特色民宿也落户枣园之中，
4: 喝喝茶，比较周围也比较安静嘛，然后环境很好，然后摘摘枣，
5: 来到这里是比较放松的，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紧迫一点的状态，然后来到这里吃点农家菜，还有这个摘摘枣，然后就品尝一下，非常的好，非常开心。
2: 除了感受惬意时光之外，民宿中不乏用人们熟知的方式烹制出专属于这片枣香的丰收味道。

0: 香啊，这个
1: 很香是吧？
0: 真的很香，
1: 浓浓的麦香味儿。咱还能烤披萨，
0: 嗯，
1: 还能烤红薯。
0: 哦，
1: 因为现在吧，年轻人带着孩子的比较多。
0: 哦，
1: 他们除了喜欢吃中餐，
0: 嗯，
1: 还可以给他带着西餐。
0: 哦，
1: 哎，
0: 丰富一下菜单，
1: 哎，
0: 是吧？
1: 对呀，然后还可以在这亲自体验，亲自自己做。这不马上中秋节了吗？
0: 嗯，
1: 咱们准备烤月饼。
0: 哦，还有月饼。
1: 哎，冬枣馅的。
0: 哦，冬枣馅的。
1: 哎，自个儿加工。
0: 嗯。
1: 把冬枣晒干，蒸熟以后、打成泥，
0: 然后再做成馅儿。
1: 做成馅儿，昨天吧，正好我在这烤了几盘儿。
0: 嗯，
1: 五弟来的客户，正好一吃特别好吃。
0: 刚出锅的。
1: 刚出锅，热乎乎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就都打包带走了。
0: 怎么卖的呢？
1: 70一斤，目前来说订单已经在300多单了。中秋节马上到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带着咱当地特色的冬枣，顺手带着咱们冬枣馅的月饼，
0: 嗯，
1: 特别能体现出咱们当地的特色。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蓄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5: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6: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之后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9月24号，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1: 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31元、0.33元和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受中东地缘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高位震荡走势，驱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109美元每桶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研判表示，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将加剧市场波动，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中东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来看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时期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发力。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王建华表示，十五期间将以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进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同时加强行业协同，促进文化和旅游与制造业、商业等融合发展，拓展传统商圈功能，打造综合消费空间，助力高质量发展。
0: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时期将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培育文化产业新动能，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文旅领域落地应用。
1: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到了37.4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分别比2020年增长了36.5%、49.6%。十五时期将加大原创内容扶持力度，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等新业态，拓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等消费场景，并分两批建设约100家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着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
3: 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助力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为强化综合示范引领，我们将当好文化企业扬帆出海的护航员，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项目对接。
1: 在科技应用方面，文化和旅游部还将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部署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推广数字馆员、智能检索、行程规划和客流疏导等服务，
3: 将加强人工智能的应用、数字文化等重点标准的制定，让各类文旅智能产品、数字化服务有标准可依、

0: 有规范可循，同时还将支持国内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立项和出台一批中国牵头的国际标准。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前三季度在稽查执法、食品安全、民生计量、有机认证等多项重点领域的监管工作情况。
2: 今年一至八月，市场监管系统执法稽查精准发力，全系统稽查办案78.02万件，其中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8万件，同比下降19.7%；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98万件，同比下降14.2%。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3: 我们紧盯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关键领域常态化排查风险。截至9月20号，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13.66万批次，不合格率2.37%。
2: 针对民生计量领域缺斤短两问题，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检查电子计价秤124.6万台，查处不合格秤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此外，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在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基础上，又发布了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删除市场需求小、较难达到有机生产标准的产品共计312种，新增适配生产、消费和贸易需求的产品25种。调整后的目录涵盖45大类、1087种产品。
3: 正规的有机产品包装上印有有机认证标志，标注有认证机构信息，同时附带一个有唯一的18位的有机码。检验的渠道有3种：一呢就是国家认监委的微信公众号；第二呢就是有机码查询的微信小程序；第三是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官网，扫码验证即可检验产品的真实信息。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在今天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里的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4: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4: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 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

0: 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地铁路客流明显增长。今天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按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排，今天起到10月7号，根据客流需求变化，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重点车站已经排好了夜间高铁的班次。
2: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计划增开至青岛、济南、临沂、日照、菏泽、烟台、南阳、南通、天津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3列，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充分满足旅客高峰出行需求。
0: 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在出行高峰日预计共加开夜行高铁900多列，重点满足上海、广州、北京及管内宜昌、利川、襄阳、十堰等方向旅客出行需求。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国铁南昌局在9月24号、27号、30号和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针对夜间到站客流集中、接驳需求大的特点，多地车站积极对接当地交通部门，统筹调配接驳运力，增开公交专线，延长公交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夜间换乘接驳需求。
2: 我们与公交建立了24小时联动对接微信群，提前统计到站旅客人数，第一时间联动公交调度车辆，实现了旅客到站和接驳发车的无缝衔接。
0: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购买夜间高铁列车车票，尤其是凌晨前后始发的列车，要认真核对列车发车时间。比如9月25号0点发车的车次，要在9月24号晚上赶到车站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1: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的热度不断走高。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北京口岸的外籍入境客流持续增长，预计迎来出入境高峰。
3: 记者了解到，进入9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9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0%。其中9月7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54.7万人次，日均5.47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8万人次，日均1.8万人次。
4: 我们想尝尝北京烤鸭，也会去一些景点，就是想体验一下北京的生活。
3: 为保障通关顺畅，北京边检总站将在高峰时段加开查验通道，减少旅客候检时间，同时深化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措施，在现场常态化设置多语种民警咨询引导岗位，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同时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要充分了解旅行目的地国家地区入出境政策，准备好相关证件和证明文件材料，建议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为后续手续办理留足时间。
1: 中华国风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叠加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以及57国240小时

0: 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外籍游客来华深度游更加便捷。这个假期里，不少外国游客选择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日均通行8000余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2: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荣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1: 面对中秋假期客流叠加、大型团队集中入境的情况，石岛边检站提前部署，制定中秋节日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提升通行效率。
3: 我们开设了千里沙海国门驿站边检加文旅便民服务岗，实勤民警为旅游团提供双语咨询，办理入境手续，兼顾通关效率和人文温度。
1: 江苏凭借厚重人文积淀、多元文旅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八方来客。南京的秦淮夜景、苏州的水乡古镇、盐城的生态湿地等，为海内外游客呈现出江苏多彩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工具750余架艘次。出境方面，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成为内地居民从江苏口岸出境的热门目的地。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丰富的边境旅游资源，广西与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58万人次。
4: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0: 中秋佳节将至，上海持续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培育假日消费新动能。上海豫园推出非遗音乐季特色场景，依托江南古典园林实景，首次搭建特色水上舞台，将传统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
5: 在九曲桥上首次搭建水上舞台，以湖心亭、飞檐楼阁作为天然背景，湖面成为舞台的一部分，为观众带来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感受传统江南文化。
6: 现在年轻人也比较重视这种传统的这个发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去传扬我们传统文化。
5: 此外，今年中秋节，上海老城乡中秋民俗回归，走月亮民俗巡游热闹上演。华宝楼上评弹演唱婉转悠扬，中心广场举行庄重的拜月祈福仪式，游客与表演者们一同面向明月祈愿。
7: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There's just so much to it.
5: 据悉，这场非遗音乐季为期58天，豫园把非遗表演从固定剧场拓展到外滩沿线的整片街区。此外，这里还将推出一周一主题地方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各地手工技艺、原生态民俗演绎，让游客们在假期中可以体验非遗手作，品尝特色风物。
0: 中秋佳节前夕，在重庆高新区的走马古镇，当地打破了传统古镇观光模式，依托千年古驿道文化，联动游客、老街居民共同参与，将古驿道文化、本土非遗技巧与传统节日的民俗深度融合，让当地居民体验了不一样的中秋佳节。
8: 成渝古道，千年驿站，今日贵客临门。
5: 走马古镇是成渝古驿道的重要节点，千年以来商贾云集，驿马不断。近日，走马古镇复刻古法古驿迎宾礼仪，还原古代驿道迎宾纳客的传统规制，其中民俗舞狮互动表演成为整场仪式的最大亮点。和传统定点表演不同， 本次舞狮全程走进人群，近距离与老街居民和

0: 游客互动，瑞狮俯身礼让，点头送福，俏皮的与路边孩童招手嬉戏，主动和人群互动，现场孩子欢呼雀跃，众人纷纷驻足拍照，沉浸式参与，庄重的古意仪式瞬间融入热闹的节日氛围，氛围感十足。
1: 迎宾的那个活动啊，小的时候看到过，现在有几十年没看到过了，现在重新看到起，感觉心里面好高兴了哈。那个活动呢又搞得很好，把我们走马岗的那个人气也搞起来了。
0: 迎宾礼仪之后，非遗体验沿街铺开，画糖画、捏面人、扎染、变脸、涂火等众多非遗项目轮番亮相，手艺人巧手翻飞，将平凡材料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作品，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动手体验。
2: 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古镇，我体验了汉服簪花，也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看的拍照打卡点，观看了舞狮舞龙还有变脸，感受到了中国非遗文化的魅力，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0: 据了解，今年双节期间，走马古镇将围绕古医道文化开展系列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假日文旅中焕发全新活力。
3: 在客家地区，中秋俗称是八月半，客家人有唱山歌、拜月光的传统。中秋临近，广东梅州推出客家非遗周系列活动，十多项国家和省级非遗项目集中展演，提前推动了中秋文旅消费。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4: 这里是广东梅州的院士广场，大家看我的身后，普寨火龙已经准备就绪，即将登场表演。这项国家级非遗以前的时候只在普寨镇的元宵节上演，那现在这条火龙来到了梅江之畔，让更多游客在中秋节前夕就能一睹火龙翻腾起舞的震撼场面。
5: 夜幕降临，梅江两岸灯火通明，普寨火龙腾空而起，悲花舞轻盈灵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上灯习俗热闹欢腾，十余项国家省级非遗项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6: 今天的演出和节目都非常精彩，特别是那个舞火龙让我很印象深刻，烟火绽放的时候挺震撼的。
5: 广场一侧非遗集市同步开市，汇聚粤、闽、赣三省客家非遗好物现场展销，兴宁版画、光德陶瓷等非遗技艺现场展示，好看好玩好购，让游客逛夜市、看手艺、淘非遗好物。
7: 我们来参加客家梅州非遗周呢，我们除了带了传统的那个瑶族银饰、新娘头饰，还带了一些底念包，可以给那些现场的群众底念。
8: 最近一两个小时，我卖了2000多块钱。这些公仔类的小摆件、工艺品，还有我们这个姓氏文化的这些小作品，都是手工画的，我们的非遗技艺。
9: 过来这边看了个姓宁的版画，看到喜欢会有买的，因为真的很值得去收藏一些。
5: 除此之外，梅州非遗小剧场还打破传统剧场观演边界，设置山歌互动体验环节，把客家迁徙历史、市井为市、民俗风情浓缩于舞台之上，推动非遗从公益展演走向市场化运营，持续释放文化产业消费潜力。
10: 汇集了各地近70多项非遗项目来参与，又跟国庆的活动有效的衔接，预计呢带动的游客呢大概是300万人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5条美食线路，以美食为纽带，串联餐饮、景区、住宿、交通等要素，推动呢吃一餐向住一晚、游一片的延伸。
3: 9月23日晚，云南省文山市开展系列迎中秋活动，将传统的中秋民俗、边疆民族风情与本土的非遗文化深度融合，让群众在游园赏景、动手体验、共赏展演当中，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与全新活力。
0: 夜幕降临，文山市琵琶岛公园内灯笼高挂，灯火璀璨，各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猜灯谜、品美食、体验非遗，节日氛围浓厚，动感欢快的竹竿舞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琳琅满目的非遗市集深受孩子们喜爱。
11: 今天呢，就特意带两个小朋友来参加一下这个中秋的集市，让小朋友感受一下中秋的文化，所以呢，今天特意换上汉服，亲手做一下月饼，看一下这个小鱼灯，
12: 跳竹竿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
0: 在圆月造型的主题舞台上，十多个非遗展演精彩纷呈，台下非遗美食飘香四溢，各族群众欢聚团圆，其乐融融，在浓浓烟火气中尽享非遗传承之美、民族交融之乐。
4: 看到了我们平时很难看到的

0: 些非遗的节目表演，感觉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热闹，大家围坐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开心，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启动，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过

0: 会共吸引2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包含402家国际企业、55家世界500强企业、多家国际科技龙头企业首次亮相展会。
1: Impressive how you can attract that many people to the topic, but you need to attract all the people to create this melting pot of information.Exchange and connections and networking. So I'm impress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it.
0: 本届展会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促进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前沿技术转化为可感知、可落地、可赋能的现实生产力，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桥梁，助力各方接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广阔市场，在技术互通、贸易往来、产业协同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2: 我们感受到今年数贸会的一个特点是外商多，他们很希望了解就是我们具体在应用场景下如何用好 AI， 认为在中国能获取到相关的经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中国经验真正通过数贸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
0: 本届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展会期间一批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将集中首发，多项数字贸易发展报告与研究成果也将陆续对外发布。
3: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155长江万里行，从长江第一班出发，我们沿着长江经济带顺流而下，来到浙江杭州。作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杭州始终走在创新浪潮的前沿。杭州为什么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呢？让我们走进杭州，看科技浪潮与钱塘大潮的相遇。

0: 杭州的云支撑着全国一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1: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2: 他跳得好还是你们跳得好？
3: 我们跳得好。
4: 我们跳得很厉害，就觉得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5: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得更好一些？
6: 用代码输入进去。
0: 社团活动上，小朋友们不断优化着自己的作品。
4: 这样就成功了。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掌握它的核心要领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其实就不难。像这里一样，从这里的一个一个模块给它拖出去，然后把它们连线，可以让它在这个地图上实现一些动作。
0: 孩子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在行业前沿同样适用。
7: 像搭积木一样，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拼图，然后能找到能力的模块。
8: 而来的第三天已经手搓了一个安全检查的助手，平时工作并没有做开发这个经验，但是这边的社区的很多模型是可以直接用的。
0: 这个开源模型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和超过40000个开源数据集，很多和吴显新一样的开发新手在这里打开了创新的开关，
7: 变成了这种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就大家不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从零开始，一群人远比一个人更容易被看到。
0: 开源也就是开放源代码，这个始于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术语，在杭州这座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开启了更丰富的内涵。
9: 人工智能竞争其实开源就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了。在杭州出现的两个模型，以 DeepSeek Queen 代表，在全球引领了这一次开源的一个潮流。就人工智能跟软件不太一样，它是要占据大量的资源的。开源的模型事实上是解决了创业者的资源问题，等于说你把你们家的电和算力分享给别人。
0: 钱塘江畔开放的线下空间里挤满了天南海北的开发者，
10: 更多是

0: 是一种对生态的开源，对于人才的开放，它其实也在号召城市内的企业来实现向更小的初创公司甚至开发者的开放。
1: 代码没有边界，创新需要土壤。在专为 OPC 艺人公司打造的创业社区，新入驻的创业者正在向社区介绍自己的项目。赛道千差万别，但 AI 始终是这里的最大公约数。
2: 是没有 AI， 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事儿。
1: 这里工位免费，入选项目可以得到4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社区不要求占股，不锁定估值，也不限制领域。
3: 但我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一些 AI 城的项目。所谓 AI 城，就是说去撬动 AI 的杠杆，那么去真的能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而不单单说是它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有了 AI 的助力之后呢，他们可以去颠覆一个行业。
1: AI 赋能，一个人也能调度千军万马。
4: 制作完之后看这个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小说是我一个人写的，剪辑合成全流程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做的，全是靠纯 AI 去生成的内容。有平台已经把我后面的20集全部垄断了。
1: 在把每个人都变成超级个体的同时， AI 也将创业的挑战带到了新维度。
3: 差不多75%是没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在做 OPC， 这意味着原来可能一些技术为门槛生存的创业者，他需要找到他其他的竞争壁垒啊，可能在他运营上，可能在他审美，在品牌上等等。
5: 这个硬件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Agent 和电脑里的语音遥控器。小陈啊，帮我去找一下上城区对于 OPC 的一些支持政策。每个人都很难去把自己想法实现的时候，简单的把一个东西给做出来，可能就会有人去付费。但现在要求会更高。
1: 在创业资助、算力补贴、场地补贴等组合政策的支持下，当前杭州已经汇聚超过50个 AI 加 OPC 社区，并计划到2028年累计发放10亿元的人工智能服务券，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指数达到293.74，十年间年均增速达到11.7%。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正在成为以杭州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城市最醒目的标签。
6: 小孩怎么受到鼓舞？就大人允许他做这件事，对小孩最大的鼓舞。我觉得杭州就是允许你做，你专注创新，我选择相信。杭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土话，叫杭而丰。杭州这个地方大家就喜欢新的东西了，只要新的东西先拥抱再说。
1: 这股杭而丰吹向城市每一个角落，接住了创业者，也吹来了新机遇。
7: 像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更多的是聊技术，比较关心我们产品啊、算法啊、一些能力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客户过来交流，更多是想做一些这个场景的落地。
1: 从开放代码到开放资源，杭州还把城市开放给了 AI。
7: 开放很多的这个场景给我们去使用，比方说像变电站的呀、公安巡逻啊、消防应急啊，然后引导企业把这个能开源的开源，在开发过程中来测试我们的产品。开源生态、开放场景，对我们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8: 我应该在这儿放面镜子，你看看这球形关节，这小臂，哎，真是太帅了。
1: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地方，烤肠的是机器人，挖矿的是机器人，就连机器人的同事还是机器人。他们累了就充电，充满就上线。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面向具身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
9: 这具身机器人它不光是本体，我们要做不同的应用，让这个本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出来。中式基地提供了不同的本体，提供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用户和将来可能能够批量化消费的通道，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10: 我们会拉着行业的生态企业一起来参与交付，真正的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入驻在基地的现在这些企业或者高校的团队，可以用零元租的形式来用到基地的本体，那么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呢，也可以较低成本呢提供给他们使用。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研发场景的任务的出现。
1: 除了搭平台降成本，中式基地还牵头解决行业共性难题。
11: 目前整个行业难点还是在于海量真实数据怎么获取，标准制定我们就依托中式基地。业务层面，我只做数据，其实客户看我是不直观的。中式基地这一侧呢，就他们会帮我们整合本体的合作方、模型的合作方，整合二次应用开发落地的合作方，快速的就让客户看到效果跟结果。
1: 这里就像是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机器人在学习我们，我们也在重新认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

营收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26%，全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科技新潮与钱江大潮在这里相遇，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

0: 来看国际消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经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1: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表示，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了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的声明报道说，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了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说，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只之外，国际航运仍然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当中新设立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2: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0: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当地时间23号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因为右侧发动机故障而返航，机上三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
3: 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出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客机着陆后，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成功撤离，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日本国土交通省24号将此次事故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就此展开调查。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度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

0: 这是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 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 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7亿欧元。 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 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 1.6至1.7欧元之间， 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1欧元。 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 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 1.72欧元。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2: 每平一食用油价格，当地时间23号，印度政府宣布下调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进口关税，自24号起正式生效。
3: 印度政府发布消息说，下调进口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具体来看，进口粗制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 10% 下调至5%，进口精炼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 32.5% 下调至 27.5%。 同时，政府取消进口粗制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此前税率为 10%。 进口精炼葵花籽油基本关税从 32.5% 下调至 22.5%。 印度政府指出，出台上述措施主要为应对食用油价格上涨。据悉，印度8月全国食品通胀同比涨幅为 5.95%， 较7月有所上涨。 在食品品类当中，居民消费量较大的食用油，尤其是精炼油品类的通胀水平，自今年3月以来持续走高，8月达到 14.24%。
1: 业内人士认为，印度政府下调食用油进口基本关税，可以帮助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为有力的行动。
4: 清洁能源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5: So I ask you all to deliver and then over-deliver. 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with the tools to end the fossil fuel age and the last. Who can avert climate catastrophe?
4: 古特雷斯透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再生能源是新增电力中成本最低、建设最快、安全可靠的能源。清洁能源已经从一种替代方案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倡议——全球电网加速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和东南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3: 据路透社23号报道，受到干旱的影响，近期捷克的斯拉皮水库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了大量搁浅的淡水贝类。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休闲胜地。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淡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6: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 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3: 福尔塔瓦河是捷克最长河流，全长约435公里，被誉为捷克的母亲河。沿河分布多座水电站大坝。 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

0: 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八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1: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的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新疆增加超过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0: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45.1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当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英式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演习时坠毁，两名飞行员在飞机俯冲坠毁并起火前弹射逃生，受伤入院。英国皇家空军表示，坠机事故调查工作已启动，且调查期间暂停相关机型的飞行任务。据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市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九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其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九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多日连续降雨鲜有游客到访。当地时间24号，位于世界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的米兰王宫即将举办一场以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与时尚为主题的展览，展览汇集200多件展品，包含画作、成衣、艺术品、照片与档案资料。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761.13点，下跌0.29%。国际指数报8266.01点，下跌0.09%。恒生科技指数报4361.13点，下跌0.41%。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达到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到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中秋等节日消费需求。
2: 在湖南郴州市澳上镇的蔬菜基地，一箱箱新鲜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
3: 都是单个采收、单个配送，我们提前30天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2斤1.5万斤提升至2斤3万斤左右，主要供给以叶类蔬菜为主。
2: 眼下新疆辣椒主产区已进入收获高峰期，红艳艳的辣椒竖立在枝头，在新疆沙湾市大泉镇，大型采收机正在采收百亩朝天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过去新疆大部分辣椒品种机械采收的破损率平均在30%左右，今年移机收辣椒新品种博辣天椒二号迎来大面积推广，再加上配套的等距宽行种植模式，不仅方便机械作业，也适合密植增产。
4: 目前来看呢，这个破损率呢降到了5%以下，了结率呢也只有3%左右。这个品种呢，挂个集中，在培养配套的种植技术，方便机械化作业。

0: 这个柳州牛和波士牛都会明显的下降。
1: 农业农村部将强化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各地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保障菜篮子产品充足供应，价格基本稳定。
2: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福建宁德市寿宁县的九万多亩中稻迎来了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人工、小型农机一起上阵，到处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1: 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大安乡菜坑村，高山梯田，稻浪翻滚，稻穗饱满。受山地制约，当地田块狭小错落，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为此，村里因地制宜，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的采收方式推进秋收。像这样平缓规整的地块，就用小型收割机作业，而陡坡零散的梯田则沿用人工收割，确保应收尽收。
3: 我在这边种了300亩水稻，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这边地块小，以前靠人工收割费时费力，现在引进了2台小型收割机，每台配2到3个工人，效率提高了5倍左右。
1: 针对高山梯田的种植特点，当地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山地适配农机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切实减轻农户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操作和日常保养，解决农户买得起不会用的难题。寿宁县还推广水稻与高山蔬菜轮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形成以菜养田、以稻增收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之路。
2: 金秋九月，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的50000亩山楂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始采摘。
1: 在山西运城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的万亩山楂基地，漫山遍野的山楂树郁郁葱葱，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果农们采摘、分拣、装筐、搬运，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4: 那这块田是二亩的地，能下5到6千斤山楂，能卖9000多块钱。
1: 据了解，闻喜县山楂种植面积约50000亩，拥有八月红、田红子、大金星等优质品种。采摘季从9月初持续至10月下旬。此外，当地还建成了16家山楂生产加工企业，年加工量6000万公斤。小小红果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2: 眼下，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秋季牛羊集中出栏的高峰期，当地通过错峰出栏、精深加工和产销对接，推动牛羊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当地农牧民稳步增收。
5: 在祁连县鹅堡镇，牧民们正忙着出售刚出栏的牛羊。得益于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今年的价格让牧民们十分满意。
6: 这批年看好，今年我们每条这个国牛也比亏钱呢。这国家这补贴我们这个羊还是不了30块钱呢，总共还厉害也比30块啊。一年就收这，这一年看好好着点。
7: 今年我们以交易牦牛为主，根据交易牲畜的等级称牦重的形式，每公斤19至27元，价格较去年同期每公斤提高4元。目前为止，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5%左右。
5: 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7.8万头牛，33.6万只羊，出栏时间持续到11月底。近年来，祁连县在产业链延伸上持续发力，当地依托全域有机认证和8项藏羊牦牛团体标准，推动牛羊产业从传统养殖向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如今，当地除了将牛羊精细分割成冷鲜牛羊排等粗加工产品外，还着力精深加工，开发出不同类型的牛羊肉功能性食品。
8: 我们立足祁连生态畜牧业，建设标准化加工车间，把生鲜牦牛肉和藏羊肉通过深加工开发牦牛脆脆、牦牛肉干等功能性休闲食品，更好地提高了我们这个祁连的牦牛肉和藏羊肉的附加值。
5: 此外，当地还依托直播电商

0: 铝融合等新业态，拓展农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完善提升产业链。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整体观测水平。
2: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五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3: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2: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的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4: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钱，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钱，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钱，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1: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前三季度在稽查执法、食品安全、民生计量、有机认证等多项重点领域的监管工作情况。
2: 今年一至八月，市场监管系统执法稽查精准发力，全系统稽查办案78.02万件，其中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8万件，同比下降19.7%；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98万件。同比下降14.2%，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3: 我们紧盯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关键领域常态化排查风险。截至9月20号，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13.66万批次。不合格率2.37%。
2: 针对民生计量领域缺斤短两问题，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检查电子计价秤124.6万台，查处不合格秤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此外，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在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基础上，又发布了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删除市场需求小、较难达到有机生产标准的产品共计312种，新增适配生产、消费和贸易需求的产品25种，调整后的目录涵盖45大类、1087种产品。
3: 正规的有机产品包装上印有有机认证标志，标注有认证机构信息，同时附带一个有唯一的18位的有机码。检验的渠道有3种，一呢就是国家认监委的微信公众号，第二呢就是有机码查询的微信小程序，第三是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官网，扫码验证即可检验产品的真实信息。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在今天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4: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扬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

0: 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期间间隔仅三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新的变化。
0: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17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 3.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 32.7%。 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 1.4%、 0.6%。 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1: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北京口岸外籍入境客流持续增长，预计迎来出入境高峰。
2: 记者了解到，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九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 1.5 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 20%。其中九月七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 1.7 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 72.7 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 54.7 万人次，日均 5.47 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8万人次，日均 1.8 万人次。
3: 我们想尝尝北京烤鸭，也会去一些景点，就是想体验一下北京的生活。
2: 为保障通关顺畅，北京边检总站将在高峰时段加开查验通道，减少旅客候检时间，同时深化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措施，在现场常态化设置多语种民警咨询引导岗位，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同时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要充分了解旅行目的地国家地区入出境政策，准备好相关证件和证明文件材料，建议提前三个小时到达机场，为后续手续办理留足时间。
1: 在江苏淮安的大运河畔，传统拜月大典和国风巡游让市民游客在古韵新风中感受中秋文化。
4: 夜幕降临，江苏淮安里运河两岸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波光粼粼的河面与岸边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诗意满满的中秋夜景。伴着古朴典雅的礼乐声，庄重肃穆的传统拜月大典正式开启，身着汉服的礼仪人员按照传统流程完整还原中秋祭月祈福的民俗，寄托了阖家团圆、岁岁平安的美好祝愿。仪式后，中外友人还共同切开直径达80厘米的月饼，并分发给现场的市民游客。
5: 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在国风巡游环节，参与者身着传统服饰，沿里运河步道缓缓前行，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 岸边游人纷纷驻足拍。

0: 照，随行观赏。
1: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么浓的传统节日氛围，感觉非常好，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陕西汉中依托独具特色的陕南镇巴民歌，融合民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文旅打卡等多元场景，提前拉动了金秋假日消费。
0: 活动现场，民歌艺人正在教唱陕南镇巴民歌，市民游客驻足聆听，互动跟唱，原声录音角、VR 云端漫游景区等新潮体验轮番上线，游客可沉浸式感受陕南民歌的韵味，
3: 一边听地道的陕南民歌，一边逛集市买特产，还能体验 VR 看风景，体验感真的特别好。
0: 在农特产品展销区，汉中米皮、特色腊肉、非遗文创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不少游客在摊位前挑选心仪的商品。据介绍，该活动将持续至国庆假期。
2: 在客家地区，中秋俗称八月半，客家人有唱山歌、拜月光的传统。中秋临近，广东梅州推出客家非遗周系列活动，十余项国家和省级非遗项目集中展演，提前点燃中秋文旅消费。我们去现场看看。
4: 这里是广东梅州的院士广场，大家看我的身后，普寨火龙已经准备就绪，即将登场表演这项国家级非遗。以前的时候只在普寨镇的元宵节上演，那现在这条火龙来到了梅江之畔，让更多游客在中秋节前夕就能一睹火龙翻腾起舞的震撼场面。
5: 夜幕降临，梅江两岸灯火通明，普寨火龙腾空而起，悲花舞轻盈灵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上灯习俗热闹欢腾，十余项国家省级非遗项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6: 今天的演出和节目都非常精彩，特别是那个舞火龙让我很印象深刻，烟火绽放的时候挺震撼的。
5: 广场一侧非遗集市同步开市，汇聚粤、闽、赣三省客家非遗好物现场展销，兴宁版画、光德陶瓷等非遗技艺现场展示，好看好玩好购，让游客逛夜市看手艺淘非遗好物。
7: 我们来参加客家梅州非遗周呢，我们除了带了传统的那个瑶族银饰、新娘头饰，还带了一些底念包，可以给那些现场的群众底念。
8: 最近一两个小时卖了2000多块钱，这些公仔类的小摆件工艺品，还有我们这个姓氏文化的这些小作品啊，都是手工画的，我们的非遗技艺。
9: 过来这边看了个姓宁的版画，看到喜欢的会有买的，因为真的很值得去收藏一些。
5: 除此之外，梅州非遗小剧场还打破传统剧场观演边界，设置山歌互动体验环节，把客家迁徙历史、市井为市、民俗风情浓缩于舞台之上，推动非遗从工艺展演走向市场化运营，持续释放文化产业消费潜力。
10: 汇集了各地近70多项非遗项目来参与，又跟国庆的活动有效的衔接，预计呢带动的游客呢大概是300万人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5条美食线路，以美食为纽带，串联餐饮、景区、住宿、交通的要素，推动呢吃一餐向住一晚、游一片的延伸。
2: 中秋佳节前夕，在重庆高新区走马古镇，当地打破传统的古镇观光模式，依托千年古驿道文化，联动游客、老街居民共同参与，将古驿道文化、本土非遗技艺与传统节日民俗深度融合，让当地居民体验了不一样的中秋佳节。
11: 成语古道千年一战，今日贵客们。
12: 走马古镇是成渝古驿道的重要节点，千年以来商贾云集，驿马不断。近日，走马古镇复刻古法古驿迎宾礼仪，还原古代驿道迎宾纳客的传统规制，其中民俗舞狮互动表演成为整场仪式的最大亮点。和传统定点表演不同，本次舞狮全程走进人群，近距离与老街居民和游客互动，瑞狮俯身礼让，点头送福，俏皮的与路边孩童招手嬉戏，主动和人群互动，现场孩子欢呼雀跃，众人纷纷驻足拍照，沉浸式参与，庄重的古驿仪式瞬间融入热闹的节日氛围，氛围感十足。
13: 迎宾的那个活动啊，小的时候看到过，现在有几十年没看到过了，现在重新看到起，感觉心里面好高兴了。

0: 哦哈，嗯，这个活动呢又搞得很好，把我们走马岗的那个人气也搞起来了。
1: 迎宾礼仪之后，非遗体验沿街铺开，画糖画、捏面人、扎染、变脸、涂火等众多非遗项目轮番亮相，手艺人巧手翻飞，将平凡材料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作品，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动手体验。
2: 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古镇，我体验了汉服簪花，也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看的拍照打卡点，观看了舞狮舞龙还有变脸，感受到了中国非遗文化的魅力，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1: 据了解，今年双节期间，走马古镇将围绕古驿道文化开展系列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假日文旅中焕发全新活力。

0: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到25号，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在柏林会展中心举办，全球3000多家企业参展，中国企业超过200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成为展会焦点，中国企业带来的多项创新成果受到业内人士关注。
1: 我现在在柏林轨道交通展的室外展区，对于普通乘客来说，地铁最直观的变化可能是车厢更宽敞，运行更安静，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变化已经深入到了列车的感知和决策层面。比如我身后这列来自中国的数字地铁列车，首次应用具身智能技术，它正在尝试从一个执行指令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能够感知环境、分析情况并做出判断的智能体。
2: 让人工智能真正进入列车运行，已经成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的一个重点探索方向。这款列车部署了600多个传感器，结合摄像头、雷达和车载算力平台，对线路环境和车辆状态进行实时感知，再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辅助判断。也就是说，列车不仅看得见，还能进一步做判断。
3: So the V-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State of the art i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as we have learned, and obviously there are a lot of new features driven by AI technology.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AI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also for the railway industry, and it's a kind of very good improved and developed example.
1: 如果说具身智能解决的是列车如何变得更聪明，那么这台来自中国的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机车关注的则是铁路运输的另一个问题，怎样变得更绿色。它采用氢燃料电池作为动力来源，氢气利用率超过98%，加氢时间约15到20分钟。对于一些尚未实现电气化的铁路线路以及站内吊车等场景来说，氢能提供了一种新的低碳选择。
4: Also ich denke, dass Wasserstoff auf jeden Fall eine Zukunft haben könnte. Aber ich könnte mir vorstellen, dass das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bei den neuen Zügen auf jeden Fall eine gute Alternative ist zu den Dieselloks und so weiter. Deswegen würde ich das in Zukunft auf jeden Fall weiter beobachten. Also ist mit Sicherheit eine gute Innovation.
2: 此外，中国企业还在本届展会上展示了轻量化材料、高效牵引系统、数字化解决方案等，推动铁路运输从单纯降低能耗向更系统的绿色转型延伸。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每2年举办一次，是全球领先的轨道交通技术展会。
0: 特斯拉公司于9月初推出了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目前这一完全自动驾驶的出行工具正在中国几大城市进行静态展示。近日，央视记者受邀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体验了这款无人驾驶电动车在实际城市中的运行情况。
5: 我现在就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城市奥斯汀，那么这里呢也是特斯拉的工厂的总部所在地。今天呢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体验的是什么呢？就是特斯拉在9月初刚刚发布的叫做赛博无人驾驶的电动车。我们刚才是用这个特斯拉自己的这个 APP 叫到了一辆车，显示的是还有5分钟。那么一会儿我们来体验一下在奥斯汀这座城市，目前因为它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城市能够真正已经开始体验这个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的城市，我们一会儿一块儿感受一下。我们的车这是绿色的灯，应该也来了，要停在路边了。然后现在打了右转灯，然后亮起双闪，估计我们应该可以上车了。后备箱倒确实非常大，因为它只有2个座位，非常长，确实都要在手机上来操作。

0: 我打开主驾的，原本有主驾的门，然后我先坐进来，然后副驾也打开 APP 上是这样的显示，然后我可以在这里直接点上关门，两个车门一起关闭，整个车是这样一个大屏幕，然后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也没有这个油门，然后而且这个车其实也没有反光镜。那么现在呢，这是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叫科学与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们选择开始我们的旅程，显示要14分钟在1:30抵达。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实时显示这个车在路上行进当中，路这个道路两边的这个实时的停车以及道路的状况。下面是一个停止的标，所以你看这辆车也是按照交规停下来，而且它其实能够实时显示这条路两边不同方向上有的行人在走的情况。它保持固定的这个车距啊，所以如果前边车少的话，它其实也会自动加速来开得快一点。它确实会选择一个最优的路线之后自动来并线，包括来打这个转向灯，都是非常的完全是自动化的。哎，我们看前面有一辆车，其实是在紧急，因为它车比较长，它借这个方向的道在停车。那么为了保持安全距离，哎，我们的这个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还真遇到了一个路况，但是它其实就保持安全距离足够长的情况之下停在这里等待。哎，这还是一个突发情况的应对。作为司机，我们开车的习惯，有的时候你会道路上各个方向你都会想看看看后面，但是因为驾驶完全不需要你来操心，所以呢这个车是没有后视镜以及没有反光镜的，你是完全不用操心后面的路况是什么的，因为它有8个摄像头，所以所有的周边车况道路的安全由它来保障。海上大屏幕上已经提示很快将会在1:30抵达，马上我们他还提示我们带好这个随身的物品，准备下车，先选右边座位的开门，哎，然后选左侧没有人开门，好，我们可以下车。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再从 APP 上这个车打开之后，哦，它是如果你延时没有关的话，其实它是会自己关上车门的。当然也可以在它自动关上车门之前哈，选择手动在这上来关门。
1: 按照特斯拉公司的计划，未来几个月内在美国的内华达州、佛罗里达州等会陆续有这款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开始上路运行。
2: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当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英式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演习时坠毁，两名飞行员在飞机俯冲坠毁并起火前弹射逃生，受伤入院。英国皇家空军表示，坠机事故调查工作已启动，且调查期间暂停相关机型的飞行任务。据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市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9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其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9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多日连续降雨鲜有游客到访。当地时间24号，位于世界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的米兰王宫即将举办一场以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与时尚为主题的展览，展览汇集200多件展品，包含画作、成衣、艺术品、照片与档案资料。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

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按照主板新股交易规则，从今天开始，公司股票恢复10%的日涨跌幅限制。此前五个交易日，神谷集团股价剧烈震荡，多次触发盘中临时停牌。今天市场表现如何？一起来看。
1: 今天神谷集团股价继续调整，收盘跌停，报27元，较9月18号的盘中最高价回落超过60%。神谷集团自9月17号上市以来，股价持续大幅波动。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上涨373.80%，换手率接近80%，两次触发盘中临时停牌。第二个交易日，股价盘中最高达到82.59元，一度接近4.39元发行价的19倍。当天换手率进一步升至89.08%，并再次两度触发临时停牌。
2: 神谷上市的初期，可流通的股份啊占总股本不到7%，遇上了没有涨跌幅约束的窗口期，又被这个高涨的情绪啊放大波动。很多人买的不是这家公司，而是明天还有人愿意出更高价格的预期。
1: 9月18号和9月21号，上交所两度发生提示风险，并对部分异常交易投资者采取暂停账户交易的自律监管措施。此后，神谷集团股价走势明显降温。
3: 整体来看，上交所本轮精准监管已经有效终结了新股的无序炒作风潮，投机情绪快速退潮。当前市场部分新股依托小盘、新题材、低发行价，容易被游资短期控盘炒作，脱离业绩基本面。监管的及时出手，并不是打压市场，而是杜绝短炒收割、散户接盘的畸形生态，引导新股定价回归理性，回归基本面。
0: 今天，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在江西安远县与寻乌县境内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形成连接赣南革命老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交通通道。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第二大

0: 人说山下好，我言山间妙。论这番酷暑实景，水蓝是叫人畏喜的。这段文字摘自一位意气风发的水蓝村儿郎70多年前所写的日记。
1: 人到中年就忘自修了，是吧？到了50多岁就没用了。
0: 一本1949年无名之辈所写的日记，50多年后辗转流落到上海滩，被一位好事的历史学者发现。他被日记中细腻的笔触吸引，由此展开了对一位边村山民跨越半个世纪命运的探索。水蓝村，一个位于江西安徽交界处大山里的村庄，海拔520米，婺源境内最闭塞的山村，被称为婺水源头第一村。日记由宣纸订成，绵软泛黄，封面上书有日记和詹庆两本字样。
2: 我看到我父亲呢，一般就是很大的事业没有什么做，就是糊里糊涂，就是平平常常的过了一生，就是他名义上你说明。
0: 詹家法口中糊糊涂涂的父亲，一生都在关心着粮食和蔬菜。现存的166篇日记中，父亲詹庆良曾有79处提及米价和收成。婺源多山地，大米颇为珍贵。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将米碾磨成米粉做菜，是水蓝人领悟到的山民智慧。
2: 老婆，今天做糊豆腐。这个糊豆腐也是婺源一种名菜，也就是，做好事的时候一般都是搞这个糊豆腐的。
0: 虽是头菜，用料皆是寻常植物，甘笋、香菇、豆芽、自家菜地的红椒，以及稀松平常的老豆腐。烧灶热油，配菜一股脑倒入，翻炒全凭经验。各家做的糊豆腐往往口感不一，只看手捻豆腐的力道。自家研磨的米粉是让豆腐糊涂的关键，搅拌豆腐需一刻不停。

人一生中就是反正跟那个豆腐一样的，就糊糊涂涂的，就是过一生。

0: 遗憾有什么用呢？反正我们已经注定了到大概大山里了，没有什么大的遗憾。
1: 山民自有一番处世哲学。糊糊涂涂便是他们与世无争的底色。偶然被触动的詹家法反复提起这个词，是因为年近六旬仍没能走出大山，他觉得自己的不甘欲成劫，又被大山揉碎，如同这糊豆腐在油盐柴米的桎梏中不可名状。水兰村民世代以贩茶叶茶油为生，直到解放前仍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有两位幼龙人肩挑布来换茶，有人问起换价，他说布一尺易换茶叶三斤。
0: 上半年是靠茶叶，下半年是靠茶油。
1: 水兰山民的经济来源仅靠上半年一季新茶，下半年一季茶籽。
0: 三万块钱就是糊成活，就是可以糊得过去，就是有想做什么事呢，就是没办法做，就是
1: 几年前动了两次手术，现在又无法干重活。清晨上山为茶树除草是他写在山间的日记。70年前，父亲为了分担家务，放下了毛笔，抬起了锄头，成为山野间一农妇。与父亲一样，一生羁绊在水兰的詹家法，如今唯一的愿望就是儿孙辈能闯出大山。他执拗地认为，山里太苦。
0: 看大花园内有两处好花，一处开红色，
1: 一颗花开白色，有此红白两花，对我读书案前，闲来很喜赏玩。
0: 跟我们想得开点的，你平平淡淡的过一生也是可以啊，就是这样。
2: 那抽烟点去了。我快到。
1: 端午林中下，水汽在山谷间升腾，思念也在滋长。老徐家守住水口，西边的大树上藏着宝贝。
3: 石斛啊，一般都是寄生在树上和岩石上，这一排都树上都有的，仙草现在很值钱呢。
1: 石斛，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可生津养胃，滋阴清热，润肺益身，明目强腰，药用价值很高。妻子一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为了给爱人调养身体，老徐每隔两天就要上树采石斛。
3: 他比较辛苦，要上班回来要做饭，要洗衣服，什么都他比较辛苦。去年身体也不大好，我要多照顾他，多照顾一下。
4: 自己的女人要自己疼哎。
1: 老徐承担起了所有家务，不过今天是个例外。
5: 这次包的这个粽子呢，目的是要寄到我儿子吃的，他在杭州那边上班，因为过节嘛。意思就带点孩子品尝一下，每个节日有我们这边特色，我都会寄点给他，让他品尝。希望我们。

0: 自己的孩子都能尝到亲手做的，都说嘛，每逢佳节倍思亲，让他们也想。
1: 母爱无关地理的远近，离得越远，思念越浓。后天就是端午节，快递两天就到了杭州。儿子在应时的节庆里吃到爸妈亲手包的石斛粽子，这事儿心意重大。
0: 儿子，看一下在干嘛？看一下在干嘛？
2: 老爸包个些辣椒酱呢，老妈包个些生鲜一种我发那个酱呢。
1: 在小峰村，家家户户都有熏制腊肉的习惯。
3: 一般每家都有的，去年也为这做的，这是自己为的做哎。首先就是把它腌了一个月左右，用柴火啊，熏20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1: 熏腊肉选用硬质的湿木，火力不大，烟却很丰富。腌制的土猪肉熏20天以上，赋予熏肉特有的烟熏香味。腊肉切大片，铺盖在腊笋干上，浓郁的动物油脂受热涌出，把湿油的笋干浸润的饱胀，连吃几片都不觉油腻，回味是满口熏香。在村里，石斛粽子也是张丽英的首创。
0: 10年端午节的时候，我说你们家石斛这么大个，好大的嘞，那颗嘞，人家多出了10几万块钱，我们没卖嘞。那时候我们就想着做成美食，看一下行不行。碰巧是在包粽子，榨汁放在糯米一拌。我们开始是这样子试的，我们是做出来是自己品尝的，因为那个是香香的。好了以后给他们品尝，他们给你家的粽子怎么绿绿的，我们是黄黄的，然后他们吃过，哎，这个味道很好哎。
4: 田园石斛肉粽
3: 还没有说标准，
0: 香糯可口。
3: 等一下还没有说标准。
5: 田园石斛肉粽香糯可口。
1: 邻居纷纷来学，张丽英也不吝啬，一五一十教了制作方法。
0: 我希望大家都做起来嘛，因为把我们小峰村的这个田园居美食推出去，特别是这个石斛粽子。
1: 石斛拌糯米，若叶裹粽香，简单的组合萌生天才的创意，无意间带动了村里产业的发展。

如今儿女都已成才，家中小丰，两口子没什么遗憾，能自自在在地在小院包几个粽子品尝，才是真的志得意满。

0: 当年上初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曾为背诵那篇叫做《爱莲说》的文言文而发愁犯难，但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想必你再熟悉不过。淤泥之上，花朵高洁，莲蓬林立，荷叶随风戏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技艺。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他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
1: 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就是典型的理科女吧，因为我是学的生化专业。那么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我们是就是不管做任何实验都必须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以求达到实验结果的一个标准化和精确度。我觉得我这次的话也想以同样的方式，以一种科研式的方法，以准确的一种量化把它呈现出来。
0: 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他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蓉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2: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

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绒，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源自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藕泥、猪肉末与一众配料走到了一起。

某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置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否希望他成功，其实结局早已注定。

0: 一顿操作猛如虎，得来却是混凝土。遗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子。终于，藕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1: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是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
0: 藕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

0: 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它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美味的半边天。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
1: 我是一个云南人啊，我本身是比较爱土豆的。土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像我这样这么一个人哈，就是土土的，但是它是从大地里面长出来的，然后它给人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可以创造无限种可能。
2: 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吃土豆泥系列的，像比如说云南那边的，有一个就是老奶洋芋，还有一个就是贵州那边的有一个土豆蛋堡。
0: 从网友变成恋人，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3: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4: 对呀、
3: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4: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3: 对呀、
4: 是怎么做的呀？
3: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再经邓薇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的体型。

0: 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很多人偏爱这种色泽诱人、内外口感有鲜明层次的食物，但邓威还有点睛之笔。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各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降临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都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接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量，炙烤则为其加了一层美艳的滤镜。这是袁斌最爱的肉肉土豆派，它香气馥郁，绵延厚重。丝丝缕缕皆是快乐。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我自己呢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一些小吃啊美食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之前去云南他们家乡那边就吃到那些土豆的小吃特别好吃，然后再加上自己一直梦想就是想开一家这样的小店，然后就想说把这个土豆融入进来，所以最后就行动起来了。
0: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袁斌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黄油化开，散发出迷人的香气。袁斌继续验证着自己的创想，鸡肉、土豆和芝士依旧是老三样，但泡椒圈与泡椒汁的融入又将给味蕾带来新鲜感。最后薄饼收场。小妹和藕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大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

这朦胧梦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陈云祥夫妇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 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

0: 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具。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梨涡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赶紧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两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1: 我直接发现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沟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生食松露。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脱水后的松露质地有声，菌肉坚实硬朗，清晰的纹理中透出浓烈的气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

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

0: 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仙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粽叶散发清香，松露浓烈馥郁，一颗粽子就似有了万种风情。
1: 今天挖的几个也怎么
0: 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祥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爆料，答案你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那么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越大然后价值越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更好的学习，更好的读书，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这个男子生性友好开朗，迷恋食物，也喜欢做菜。他的名字叫石耀辉。他说我们可以叫他何威。一开始不解，后来才发现那不就是汉语拼音吗？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他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1: 这个人思想有点可疑。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2: 非常的鲜糯厚渣，让我尝安逸。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它形成了条件反射。
1: 香餐呢，香餐。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

0: 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喝味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1: 把笋子切下，
0: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蒙炖盟主。

浓郁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他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0: 常肉，我不晓得你们小时候吃过没得，我原小时候经常吃。
1: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佳。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熏笋跑去巴适的话大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这个熏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啊、又香又脆，那一餐巴适的板。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喝威的口头禅，
1: 哎，满意满意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2: 好，准备下水了。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生长在枯竹根部的一种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芷花

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

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西柚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这不马上中秋节了吧，我今天专门去了一趟熟食店，买了一些卤味，我就想着大伙儿呢喝个小酒，哎，这些小菜是特别好的。您看啊，香酥鸭，这个是海带丝跟豆腐丝，这个是我特别爱吃的手撕鸡，因为没有什么脂肪，吃了没有压力。鸭头、翅尖，卤味必须得有的。这是牛肉，这个呀，豆腐丝呀，豆皮什么的啊。除了这些，还买了一些个卤鸡、卤鸭，待会儿呀，把它们全部都装盘。这就是我准备的一桌子卤味，也行，但是呢，就觉得有点未必太简单了吧？只吃这个显得有一点点单调。这么多的卤味，我上哪儿找的？您就认准了燕二娃，有他的地方就有这些个卤味啊，认准了。哎，我就觉得呢，这些个可不可以通过大厨的手摇身一变变成大菜了？来。

0: 我今天请来了两位好朋友，看看这些个卤味能不能再升级一下，变得更加有档次。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1: 大飞好，
2: 大家好。
0: 这边请两位，今天这个组合就是大红大紫组合。
3: 我是大红，
4: 他是大紫，
0: 是吧？来来来，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紫妍食品研发中心的胡昌飞。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粤菜大厨范九新。
0: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买一些卤味，但是呢，我在想着说，今天呢，咱不单吃它了，把它们做一个升级，让它变得更有档次，更像家宴感。
3: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就特别好，因为现在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呐，就经常的愿意去买点这个，因为什么？确实方便，然后呢，吃起来也好吃。但是其实我们就是老这么吃有点单调，我们今天把它变点花样。
0: 因为本身它有一个基底的味型已经
3: 没错，然后让它变成一道大菜。
0: 那您作为这个研发这些卤味菜品的人，是不是经常拿回家之后自己再升级一下？
2: 紫燕的卤味的话，我们一般是冷吃的，但是一热赛三鲜，如果热吃的话，它的风味它的香味会更好。
0: 那今天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
2: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冒菜团圆锅，主要吃的是冒烤鸭。
0: 消不消得冒烤鸭？
3: 消得，
0: 是吧？北京人吃烤鸭，四川人也吃，你知道吗？就20多年前，我在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过我们那河边，哎呀，每天那个烤鸭冒完之后，那个脂肪的那个香啊，你每天从那过的时候，你就盼望着赶紧下课中午吃一口。
3: 主要是我觉得那么好吃的烤鸭，为什么要把它冒一下？
0: 他就不懂了吧？是吧？
2: 我们正常吃的，它烤的风味的话就比较馋，如果加热之后的话，它的香味会更诱人。
0: 因为四川的那个烤鸭和北京的不太一样，它是冷吃的，
2: 对，
0: 凉完之后呢，口感会变得比较干一些。
3: 那倒是的，
0: 冒完之后汤汁饱满，再加上那个麻辣味型，它本身还有一种甜滋滋的味道。
3: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理解了。
0: 行，那咱们今天的主料就是这个鸭子，
2: 这是我们紫燕的明星产品香酥鸭。我们第一步的话，先做一个高汤，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冒菜好吃的关键主要在汤里面。我们准备了猪棒骨、一只鸡，还有鸡脚，让它汤的滋味会更丰富一些。
0: 这和咱们粤菜师傅经常吊汤有类似之处，但是粤菜有时候甚至于还会加一些其他，比如说像肉皮啊等等，增加它的那种饱满感。
3: 对，其实粤菜的汤的用的原料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点异曲同工的地方。
0: 哦，那咱让它在锅里面再煮多久？
2: 正常的话，我们是要煮4到6个小时，然后这个是我们4到6个小时熬好的一个原汤，里面的话我们加上食盐，我们用这个原汤来调成一个冒菜的一个卤汤。
0: 这个真的是真材实料，
3: 因为这是整鸡、鸡脚还有这个大棒骨一起去熬的。
2: 然后我们再加2勺白糖。
0: 你怎么来理解冒菜呢，范大厨？
3: 冒菜我觉得就是食材搁在一个汤里面冒了一下。
0: 我对冒菜的理解，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因为四川特别喜欢吃各种涮菜，类似于火锅这种烫菜。我原来会觉得说很油，但是其实冒菜可以做到不油，其实就挺健康的啊。
2: 然后我们再简单的下一个五香的一个香辛料，桂皮、八角，它这个主要是增香。然后小茴香的话，它其实起了一个辅助增香的一个效果。丁香、白胡椒，
3: 其实在四川如果加丁香的，我还觉得好像还不是太多，
2: 对，
3: 因为丁香的香味比较重，
2: 对，
3: 可能会压很多食材的鲜。
0: 后来加了啥呀？加了白芷，
2: 对，白芷和阳春沙。哦，
3: 这个春沙仁它是广东的一个香料啊，
2: 对，
3: 在四川里也会用的很多，
2: 四川也会用到。我们一般的话会用春沙仁和阳春沙搭配着用，
0: 就是取这个的香。
3: 对，而且春沙仁它有一种自带的一种薄荷感，
2: 还有糖色，然后也来个2勺。
0: 这个卤汤除了就咱们今天做冒菜以外，是不是还经常可能用到很多菜里面？
2: 这个其实是一个淡卤汤，它如果味道再重些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卤菜的。这个汤的话大概需要熬个30分钟，然后我们做2个味碟。
0: 四川呀，这个蘸碟非常有讲究。
2: 我先调一个干的蘸碟，干的蘸碟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干香带麻辣的，这个冒菜火锅串串都可以。首先加2勺辣椒面，小半勺五香粉，花生碎1勺，
0: 这个花生碎碎蘸在食材上面，嘎嘣脆，又有一点油脂的香。
2: 这个是我们香酥核桃仁1/2勺，然后加一点芝麻，再给一点食盐。
0: 看似这个干碟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就调不好，因为卤味本身有味道，如何让一个蘸碟可以通用在串串香、卤味、冒菜、火锅之间，这个就是一个标板的，其实就是简单就成了。
2: 然后我们再调一个，
3: 再调个油碟吗？
2: 油碟。

0: 四川的标准油碟的话是蚝油、香油、蒜泥，但是我们今天挑的是一个全家老小都喜欢的一个味碟。
1: 我们给两勺花生酱，两勺芝麻酱，
2: 这不是京味涮羊肉了吗？
1: 然后再半勺蒜蓉。
3: 你们四川人不就是在诟病全国人在吃红油火锅的时候用芝麻酱吗？怎么今天你用上芝麻酱了？
0: 芝麻酱香呀，加不上的香
3: 是吗？
1: 然后再加两勺的生抽，
2: 就这些了吗？
1: 对，
2: 我怎么觉得像京味涮羊肉的感觉？
3: 这不就是咱们北京涮羊肉？
0: 但是它有点不一样的是，我们加入了这个姜泥。姜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通发的这样的一个
3: 暖，
0: 对，
3: 因为天开始逐渐变凉了嘛，所以说调一个大家可以通用的，男女老少在马上过中秋的时候，谁都能来一勺的。
2: 对，我觉得特别是小孩和老人哈，有的时候吃不了那些重口的、特别辣的，用这个芝麻酱、花生酱这个组合比较提香，
3: 还可以来点这个干碟小脆口的啊。嗯，那接下来干啥了？
0: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主料。香酥鸭改刀、
3: 好的，来，其实冒烤鸭在成都已经很多年了，但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火到北京了。
0: 冒烤鸭的话应该是80年代在成都属于市井小吃。
3: 你知道冒啊，在四川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做法。
2: 对，
3: 你知道我原来看过一个成都的老照片，那个老照片上面竟然写着免费冒饭，就是很多人出来干活，然后我带着一份饭，饭不是凉了吗？你来在这点一个小菜，然后呢免费给你冒一下饭，
2: 相当于是热了一下。
3: 对，
0: 冒的话也是一种烹饪方式，它属于短时间的把这个产品给它加热，
3: 它都不是断生，因为很多食材本身就是熟的，
2: 其实很像是快速的烫了一下，
3: 窜一下。
0: 对，是的。
3: 那这个香酥鸭是怎么做的呀？
0: 这个香酥鸭的话，我们其实选的是樱桃骨鸭，然后我们对鸭子进行一个腌制、卤制，卤完之后的话，会对它进行一个风干烤制，结束完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香酥鸭的一个成品，
3: 然后再用一个比较淡的这个高汤，
0: 对，
3: 再去给它冒一下。
2: 冒一下，
0: 我们冒这个烤鸭的这个高汤里面还要加一个灵魂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冒菜底料。这个里面的话主要就是豆瓣酱、糍粑辣椒、七香辛料，
4: 一锅冒菜灵魂全在这底料里。二荆条、子弹头、灯笼椒三种干辣椒先泡软，再打成糍粑辣椒，辣香才够纯。起锅，菜籽油加牛油，姜片葱段炸到金黄捞出，接着下郫县豆瓣酱，小火炒香，再分次加入糍粑辣椒，慢慢炒出红油，最后加盐、鸡精和香料，熬上20分钟，红亮浓香、辣而不燥的冒菜底料就成了。
0: 这个在门店的话是有的。
3: 行，下次找谁啊？找他，
0: 找
3: 燕二娃，
2: 燕二娃
3: 看见他就能买到啊。
0: 蛋卤汤也熬好了，然后我们再加两勺的这个冒菜料进去。
3: 出色了。
0: 对，
2: 而且香味一下也飘出来了。
0: 对，是的。
3: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
0: 大概熬一会儿我们把这个香料渣打出来。
3: 好的，来开始冒菜。
0: 我们先把素菜垫底的先给它冒上。
2: 这素菜是不是就是随便选，我想吃什么就可以冒？
3: 也不是，基本上都是要有点脆感的，有点嚼头的，包括海带呀、豆腐丝儿这些，青笋相当好吃，藕是一定要要的。
0: 因为我们的食材它本来是熟的，开锅之后大概在1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其实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从生的大概就是煮个2到3分钟。
2: 就家里你可以用生的直接下锅去煮，煮熟再捞。
0: 对。
2: 但是在外面都是把它提前预处理过的。
0: 对，是的，
3: 是的，特别快。可以捞了吗？
0: 对，可以捞了。
3: 来，
0: 这个素菜我们用来垫底，现在我们就冒我们刚才准备好的香酥鸭、牛肉和猪头肉。
3: 你看为什么我就说这个卤味做冒菜呢？在大概20年前我在成都的时候就把我香坏了，就本身它有一些个脂肪的香气了嘛，它有底味的，然后你再给它冒一下之后，那个味道特吸引人，然后再加之我们在底下有一些个素菜，它有层次，它上面是厚味的，底下的菜又是清口的。这个肉要冒多久啊？
0: 肉煮开的话大概也是1分钟左右。我们冒肉的同时，我们再给它加上一点底料。
1: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蒜蓉，然后这个是一个藤椒油。
2: 那为什么要现在放到这里，而不是一会儿把那个肉弄好了一块放进去呢？
1: 因为蒜的话，它会再次加热一点，这是香油。

0: 四川人还是不能够离开
1: 蒜跟香油，
0: 这就是小小的执着。
1: 对，
0: 它不是火锅，但是它暗藏了火锅的玄机，因为蒜泥香油已经藏在里面了。好香啊，范大厨，你闻现在现场卤味和这个卤汤交织的香。
1: 确实它那个肉的味道其实就跑到那个汤里去了，那个香味一下就顶起来了。
2: 然后我们把卤汤浇在这个冒菜上面。
0: 冒菜跟火锅很大的区别是冒菜的汤是可以喝的，
2: 而且这个汤里还是很丰富的。然后我们再加香菜和小葱，
1: 其实做起来还是挺方便简单的哈。
2: 对，
1: 所以就是用你这种现成的卤味做这道菜就非常合适。
2: 对，
0: 把我买的卤味升级了。
2: 然后再给点芝麻。
0: 范大厨，这个必须是连汤带肉带菜一起，这才是冒菜的灵魂。我建议我们现在先是原汤啊。
1: 哦，闻起来就好香啊，
0: 相当巴适。
2: 因为它这个汤的话是真正的是肉汤。
1: 我看它放了那么多香料，我会以为这个汤就会抢这个食物的味道，但其实这个汤刚刚好。
2: 这个鸭子它其实它是有一个焦香，和一个卤香还有鸭香它在里面的。
0: 我觉得如果说烤鸭放凉了，我觉得就会很干瘪。但是呢，它重新在这汤里面过一遍之后，不仅去腻，我觉得变得更嫩。
1: 它把汤水吸进去了，那个味道反而更加丰富了。
0: 你看我蘸一下干的，好好吃，
1: 很香吗？
0: 你知道就是脆上加脆，它本身藕是脆，外面再裹一层脆。
1: 我觉得它里面主要是这个花生和这个核桃在里边，坚果的那个香味会更加的足。
0: 您来点这个牛肉，然后你和着吃，
1: 这样不会多是吧？
0: 不会，因为它很多都是花生。
1: 那个坚果香会把这个肉的香会放大，
0: 对，
1: 让它的层次感又多了一层，
0: 脆上加脆。
1: 那你这么说，我特别好奇这个麻酱了，
0: 还行吗？
1: 好吃，缺点韭菜花和酱豆腐。
0: 所以其实我们提供了两个样本，大家可以选择，但是我觉得干碟会更有惊喜。
1: 而且麻酱呢，我觉得可能更加的百搭，因为它有花生和芝麻的香气很足。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0: 满足。您做一个什么菜来着？
1: 你看你后面又是鸡又是鸭的，
0: 对，
1: 刚才就是软鸭子做了，那我今天来个鸡，我们用卤鸡做一个一鸡三吃。
0: 一鸡三吃那得做多久啊？
1: 很快，半个小时保证完成任务。
0: 半小时时间，卤味升级，一鸡三吃，
1: 没错，
0: 你信吗？
2: 我信还是不信？
0: 那就是证明你还不信。所以我们真的今天我们有表，我们准备计时半小时，开始，
1: 来，这是一只熟了的卤鸡，
0: 这也是咱们紫燕的。
1: 然后我们这边先把它去拆开，鸡头我们可以不要了，鸡脖子得要啊。
0: 你看这个鸡选的原料多好，就鸡皮底下的那层油，
1: 黄油，
0: 就有点小时候吃那个烧鸡的那感觉。那这个咱们是不是紫燕选原料也是严控的？
2: 我们这个鸡的话选的是公鸡，比母鸡更香。
0: 公鸡吃肉，母鸡喝汤的。
1: 一般我们就是做，比如说什么辣子鸡啊，什么炒鸡啊，包括大盘鸡啊，这些都会用公鸡。吃肉它会比较紧实有劲儿，而且肉香。炖汤一般我们会用母鸡。现在我们是把它分成几大块哈，这块是已经到了鸡胸这个位置了，
0: 这一下就剔下来，
1: 对，
0: 很脱骨。
1: 中间是有一块这个 T 字形骨。那么鸡胸呢，直接我们就把它去切就可以了，切成那种条。你有时间也可以去把它撕成那种鸡条、鸡丝都可以啊。
0: 好的，我们看点时间，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4分钟了，
1: 嗨，
0: 绰绰有余。
1: 对，我们把它直接就是改刀。
2: 其实，在我们门店的话是可以买到撕好的这种鸡的。
0: 给大家看，撕好的就在这里，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它，我们要升级。
1: 对。我现在还没告诉你到底我要做什么，对不对？你猜猜三吃我能做出怎么样的三吃？
0: 三吃特别简单啊。
1: 站着吃，坐着吃，躺着吃。
0: 对，白天吃，中午吃，晚上吃，
1: 挺好的，
0: 是吧？我觉得肯定是要有一个热菜，有一个凉菜，可能还有一个汤菜。
2: 哎，对，
1: 认识了这么多年，没有白白的认识。来，我们现在是把带骨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剁成块。还有我们的鸡脖子，
0: 这都是吊汤的。
1: 如果你怕肥，也可以把这个鸡皮给它去掉，也没有关系。鸡爪子也可以放在这儿，这个我们做一个汤菜。这块呢就是大的鸡腿，同样也是斩成块。再给我个盘子，

0: 起吃。
1: 现在鸡已经改造完了，我们现在时间过去了9分钟。
2: 好，我们先做第一个菜呢，我们做一个鸡肉沙拉，而且是
1: 真的是凉菜啊，鸡肉沙拉。
2: 我们是温拌沙拉，就是我们这个天气转凉，马上到中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吃凉的东西，对我们的胃其实是有刺激的。
1: 吃凉菜也要温拌啊。
2: 对，这个其实在西餐里没有，在中餐里其实很普遍。我们可以来上一点点的油。温拌的我们的食材可以随便选择，因为是个沙拉嘛。但今天我们选的香菇在里面给它提香，胡萝卜也下去炒一下，它是脂溶性的一个营养挥发，
1: 断个生就可以。
2: 对，
1: 您有想象过我们就是您的这个卤鸡被别人做成三吃，而且在半个小时之内，在家里完成？
3: 这个其实我很开心，
2: 很开心，
3: 因为我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一个延展和认可。
2: 加一点点盐啊，很简单，稍微的一擦烟其实就可以了。
1: 断生了，
2: 对，断生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现在锅里它是有这个胡萝卜和我们香菇的香气的，所以我们直接就去调。今天咱们这个沙拉的料汁儿，我们要放一点暖煨的姜丝，小火把它稍微炒一炒，
1: 煸香。
2: 煸香了之后呢，我们会再来一点蒜末，增加它的这个风味的香气。来，生抽酱油。
3: 在我们的紫燕生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调味料。
1: 对，因为很多的食材需要姜来改变它的性味嘛。
3: 对，是的。
1: 另外一个就姜确实能去腥。
2: 来，关了火之后加一点醋，我们带一点酸味，但是不让它跑出去哈。
1: 好香啊，这个底料。
2: 对，把这个汁儿我们放在这儿稍微晾一下它。好了，我们这个第一道菜就快完成了，现在还差一点事，我给你找点活干啊。你帮我把这个戴手套把它撕吧撕吧放在这个里面。来，这边呢，你撕了生菜，我们开始做第二道菜。
1: 撕完了，
2: 这边还有点紫甘蓝，这个是蒸熟的藜麦，刚刚我们切好的这个鸡的胸肉这个位置哈。
1: 哇，这简直就是健身人士非常喜欢。
2: 这一盆把它放在边上，先不管它。然后现在我们来准备第二道菜，同样还是来上一点油，我们三粒八角去给它炸出香味儿。炸出香味儿之后呢，葱姜放进去，我们把剩下的这些鸡肉放进去。其实是鸡骨头，应该说，
1: 就鸡架也不浪费。
2: 没错，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煲仔，因为这些鸡架、鸡骨上面还有一些肉，而且呢，鸡骨是可以吊汤的起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就是它。来一点料酒，顺着锅边，这样炒一炒呢，是把它的那个香味往外逼一下，然后可以把我们的山药、胡萝卜放进去，
1: 这相当于一个熟撅。
2: 对，哎，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一点点生抽呛一下这个豉香味儿，然后来一点热水，大火开锅，我们来调味儿。其实就不用调盐了，因为生抽有咸味儿，而且我们的鸡本身也有味道，
1: 对，有底味了。
2: 对，
1: 这就是卤味去做菜的好处，
3: 所有的滋味它是入骨的，它会比刚才讲到的生撅更入味。
2: 然后我们这时候把鸡爪子可以放进来了哈。
1: 现在时间刚刚过去16分钟，
2: 好，时间完全没有问题。这边我们准备的是一个煲仔，直接倒进去。
1: 哇，第二道菜已经可以说是熟了，只需要让它热着。
2: 对，然后我们煎好的豆腐把它直接放在里面，因为这个豆腐一会儿会吸它的汤汁，这样的话会让这道煲仔的菜也会变得特别的香。
1: 这感觉就变成了一个大菜啊。
2: 我们今天变成的是三道大菜。我们这边把锅先热上，然后先准备加点油。
1: 好，
2: 第三道菜你猜猜我要做的是什么？
1: 第三道菜辣子鸡，哎呦！
2: 我今天对你刮目相看了一下都，
1: 我都看到了有麻花、有花椒、有辣椒。我如果再还说不对的话，那我这么多年白干了，是吧？过去了19分钟了，还有11分钟时间，
2: 没问题。
1: 半小时内还要完成一个辣子鸡，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2: 因为咱们这个肉呢，全是卤熟的，所以我们做什么菜的话，其实都是就像冒菜一样，基本都是加热和一个简单调味的过程。所以就很快啊。我们来调一个糊。淀粉一份，面粉一份，1:1就可以了。直接加水，直接把它调成一个糊状，调成这种糊状稠酸奶状态。调成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再来是加上一点油，是为了让这个糊呢，就是一会儿更加的脆。对，等于就是这样，从稠酸奶变成稀酸奶的状态来。然后把我们的鸡肉直接倒进去，而且呢，我们要的其实不是很厚的一个糊，因为我们要吃的是我们这个卤鸡原味儿。然后这个薄薄的糊呢，在外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呢是脆壳，第二呢是一会儿更好的去沾一点其他那些香料的味道。这会儿油正好也差不多了，我们直接可以下

0: 锅了，油温就可以直接就是高一点，然后大火直接
1: 下锅，因为这不需要复炸了，
0: 对，它也不需要你再去熟制的过程，它只是把它炸到一个脆壳，大火炸一下，这边看看这个豆腐怎么样。它这会儿你看那个豆腐还在抖动，然后鸡里面那个卤味的这个味道会融到汤汁里，所以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嗯，
1: 现在还有八分钟时间，一般到这个时候我有点慌了，但是呢范大厨依然还可以让大家赞美他的菜品，我不知道是故作镇定还是游刃有余。
0: 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装个盘，这个沙拉呢我们就可以在准备吃的时候再去加这个料汁，因为你要太早的加料汁呢，它里面这个咸味会把生菜什么杀出水来，所以你把它这会儿倒进去。
1: 哇，这种真的是对于我平时晚上我不敢吃任何的重口味的带油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菜太适合了。
0: 没错，
2: 这个属于应该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轻食，不管是色彩还是营养搭配都是很棒的。
0: 这会儿鸡肉也好了，炸到表皮已经开始有这种焦壳的感觉了，直接我们出锅。现在锅里面留了这一点油
1: 就够了。
0: 对，
1: 现在时间还有六分钟时间，
0: 其实有三分钟应该就够了。这个时候保持小火状态啊，先把花椒的香给它煸出来，闻到这种麻香味了哈。然后干辣椒多一点，辣椒开始上色了，有一点从刚才那种鲜红变成暗红的状态。然后我们葱姜蒜，香味炒出来，炸过的鸡块。可以来上一点生抽，把它炒匀。川菜肯定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糖的成分，因为它可以让辣变得更加柔和一点，
1: 合味。
0: 对，小香葱，还有小麻花，熟芝麻。出锅的时候呢，锅边一点点醋，给到一个解腻和增香的作用。
1: 时间还真的就是只剩三分钟，27分钟完成了三道菜，
0: 一道炒菜，一道炖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了，来，把它打开。哇，其实我们也不用调味儿，只要来点香菜往上一撒，三道菜完成。

0: 先尝这个鸡肉沙拉，
1: 先吃凉的。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那个姜在里面很提味，
1: 当然因为现在刚入秋嘛，本身我们的胃就比较弱的状态，吃点姜特别好。
0: 但本身这个卤鸡肉的味道跟它的味型是合的，咸咸口，
1: 对，
6: 很香很嫩，它加上这个姜和这个醋的话，
0: 它滋味会更好。
1: 对，
0: 再试一下特殊版辣子鸡。
1: 辣子鸡壳应该还是脆的，
0: 酥脆。这个菜的好处就是今天范大厨做的这是减辣版的，我觉得适应全国，对吧？
6: 对。
0: 然后上面芝麻特别提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身卤鸡的底

0: 味也增色不少。
1: 嗯，而且它因为是卤熟的鸡，这个鸡就很软烂脱骨了，再加上自有这个味道，你看我们调味的时候也会很简单。最重要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呢，在家里面可以轻松复刻它。
0: 没错，来，我觉得这个包菜啊，咱们就尝尝这豆腐或者山药，它吸完汤汁之后的感觉啊。
1: 山药已经非常烂了，其实这个我们是用的那个骨架，把它的味道释放到这个汤里。
2: 豆腐里面也有鸡的很香的一个卤味在里面。
1: 对，
0: 就感觉是一个鸡汤豆腐，你完全不能想象，这是我买了一个卤鸡，然后把它变成了三道菜。
1: 我们用这种卤味的去巧做，让它变成一个大菜。
0: 我觉得在中秋节马上要来，如果能弄一个家宴，这样的话算是试探风味。谢谢，谢谢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卤味升级。好。嗯，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0: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草原深处飘起咖啡香，游客为何争相前来打卡？
2: 这杯咖啡里包括了景色的消费。
1: 大学毕业后返乡当牧民，他给这片草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3: 就是旅游体验的一个项目。
4: 对。
1: 草原新牧民，创富新思路。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的草原深处，这里呢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连绵起伏的群山，可以说啊，这是一个外卖都很难抵达的地方。但是有人呢，偏偏在这半山腰开启了一家咖啡馆。看，这家咖啡馆啊，面积不大，只有120平米，但是啊，平均每天可以涌入1000多人，一天可以卖出

0: 600多杯咖啡，月营收可以高达50万元。这个业绩放到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足以让同行刮目相看。这里没有商圈，没有写字楼，没有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但是呢，它却有着自己的魅力，可以让人呢从几千公里外坐着飞机、开着车来到这里，就为了喝上这么一口。那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去看一看。
1: 美式要少冰的，热的。热的啊，你加不加糖？
2: 不加。
3: 走进这家100多平方米的咖啡馆，记者发现店里聚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口音各异的游客，几乎每位进店的游客都要尝上一口这里的咖啡。那么这里的咖啡口味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试一下我们的冰美，
0: 尝一下。哇，
1: 怎么样？
0: 香。但是说实话我不太了解咖啡豆啊。你看现在在城市里的咖啡馆，大家就是同行都在拼，比如说这个咖啡豆的产地啊，烘焙的火候，包括这个不同种类的咖啡豆它的一个配比，你们是不是也在卷这个？
1: 豆子还蛮卷的，但是我们可能选用的是一个适合于大众口感的一款豆子，因为我们这有很多除了本地游客之外，还有全国各地的其他的游客也会来到这里啊，
0: 适应大众口味的这样的口感是你们追求的是吧？
1: 是的。
0: 那就是你们就一点都不卷其他的服务吗？
1: 我们可能卷的是我们配这个咖啡的一些甜点用的是本地的食材，还有就是我们是单天销售，
0: 是在这边是吗？
1: 对的。
0: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能看到好多甜点
1: 啊。像我们这一款就是用本地的奶皮子和炒米做的一款奶皮子蒙古包，这款蛋糕基本上也是我们售罄最快的，就我们当天出的这些甜品就是本天就出售完了。就基本上当我们打烊之前基本上这块就空掉了。
0: 刚才那杯冰美式它的价格是多少？
1: 冰美式39。
0: 就是跟城市里边就是差不太多，
1: 差不多，
0: 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景区溢价的问题。
1: 对，我们基本上没有做，而且我们也鼓励说是本地的人，就算你不喝咖啡，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打卡。
0: 那这个漂亮的蛋糕，它的售价是多少？
1: 这个是58，
0: 58是有咱们奶皮子和炒米。
1: 对，
0: 那这种蛋糕呢？
1: 这个就38、38，
0: 它是用到什么样的奶
1: 皮？这个也是用到本地的一些鲜奶，还有一些芝士。
0: 就是把咱们当地就是牧区的一些特色特产给融入到你们的甜点当中。
1: 对，
0: 这算是你们其中的一个卖点了。
1: 算吧，因为离开这里可能就吃不到这一口奶皮子蒙古包。
0: 也是卖的特别好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你认为大家能不远千里来到你们这儿来喝上这么一口咖啡，吃上这样一口甜品，就是还有哪些可以吸引大家不远千里而来的呢？
1: 我觉得还是本地的这个风景可能是最吸引人的。
3: 这家咖啡馆所在的这片草原是典型的杭盖草原，与普通草原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不同，这里的草原更讲究立体，有山有水有树林有草地，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来自云南的胡娟把咖啡馆建在了黑羊山的半山腰，推门而出，面前便是连绵起伏的辽阔草原，远山、河流、树林、草地，以及错落其间的牛羊尽收眼底，仿佛天地间铺开的一幅画卷。
0: 你们这个咖啡馆设计的特别有意思，是在半山腰。我在网上看很多网友说这是在草原上孤独的咖啡馆，可是我来到这儿我发现真热闹，一点不孤独。就是为什么想到在这个草原的半山腰咱们来选址建咖啡馆啊？
1: 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就大家发现了这个位置，其实是整个黑羊山这个山沟里面最佳的一个就是一个观景的一个地点，然后就决定说要不我们在这个山坡上做点什么吧。就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其实离城市很远，然后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先做一个空间，然后可以喝咖啡，可以喝茶，然后就诞生了这里。
3: 草原咖啡馆里里外外都透着浓浓的草原气息，就连店内的椅子也做成了马鞍的模样，别具一番草原风味。
0: 一般来讲就是说骑马坐到这个马鞍上会硌屁股哈，但是这很舒服啊。就是我看那个大家好多是选择坐在沙发呀，

0: 去这个挨着窗边坐、
1: 嗯、
0: 我看你是一个人在骑着这个小马鞍凳，就是你对这马鞍是比较有感情的是吗？
1: 对，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有骑马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就是体验感很不错。
0: 你觉得这舒适度怎么样呢？
1: 我觉得特别不错，照咱们这个地方的话讲叫得劲儿。
0: 得劲
1: 儿、啊、得劲儿
0: 得劲儿。哎，真要有骑马的感觉。你看它这个蒙古马本身高度也不算高哈、
1: 啊、对，
0: 它这个凳子的设计的这个高度我感觉还真是有点这个骑马的感觉。嗯，驰骋一下吧，让我们的灵魂在草原上驰骋一下。
2: 胡娟经营的这家咖啡馆于2026年五一正式对外营业，它藏在草原深处，远离城市的喧嚣。那么这样一家草原咖啡馆究竟是如何被外界知晓，又是怎样吸引来一批又一批游客的呢？
3: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就刚开业大概一周左右，其实这个店就得到了整个乌兰浩特市，就市区包括周边的这些村镇，包括牧民的一个就是慕名前来，就他们有点令我挺感动的，就他们在周边的牧区里面，人生的第一杯咖啡其实在我们家喝的。
0: 他们是骑着马来的吗？
3: 倒也没有，但是就周边的牧民，就是他们都会来感受一下，哎，咖啡是怎么回事？可能从来都没有喝过。我们有的客人甚至在我们开业一个月以来，就打卡了差不多2到3次，就不停的有客人来，他就会带他身边的朋友，就觉得很自豪，这是家乡的一个咖啡馆，他就会带不同的人来打卡。
0: 你平常了解咖啡吗？研究咖啡吗？
4: 不研究咖啡，咱也尝尝这咖啡是什么味
0: 儿。人生的第一杯咖啡是放到了草原上来喝。
4: 对，在草原上喝。
0: 那您这有点让人羡慕了。
4: 还可以。
0: 你从哪里过来的呀？
5: 哎，你好，我从乌兰浩特过来的。
0: 哦，也是本地人。
5: 哦，就是本地人。
0: 嗯，来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5: 行，我是从上午来的，我一直坐到现在。
0: 坐到下午了。
5: 对。
0: 不愿意离开是吗？
5: 啊，真的不愿意走、嗯。我觉得这儿如果有床的话，我都愿意睡在这里。
6: 哇，好看这个。好，再转过来，正身。
2: 积极主动为家乡的草原咖啡馆做推广的不只有牧民，还有当地的旅拍行业从业者。
6: 手臂张开，开心，对。看阳光，看阳光那边，对，3、2、1，开心一点，对。
0: 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就像今年、嗯、从五一开始，你接待了多少位客人呢？
6: 嗯，接待了差不多300到400左右吧，因为我也记不太清楚，一直在拍，
0: 一直在拍，
6: 对，
0: 从早上睁眼几乎是拍到晚上闭眼。虽然就是很辛苦，就是肤色晒的是比较黝黑的哈。
6: 哎呦我，
0: 但是很快
6: 这都两个颜色了，这个白，这个黑。
0: 天哪！
6: 简直了，
0: 就是额头现在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你真实的肤色，
6: 对，
0: 下面黑的其实还是个渐变色，是吧？
6: 防晒都遮不住，因为温度有的时候到37度，所以涂防晒了也哗哗往下流，根本就没有那个啥，没有用。
0: 这是天天的在野外工作就留下的痕迹了，是吧？
6: 嗯，
0: 虽然很辛苦，但是跟他们在一起，跟客人们在一起，能把家乡的这样的风土民情美景介绍出去，也很开心吧？
6: 特别开心。
2: 牧民们不断热情地邀请外地朋友前来打卡，朋友们口口相传，又在网上大量分享传播，一波接一波的流量随之而来。就这样，这家藏在草原深处的咖啡馆迅速火遍全网。
7: 我是在南方，正好我的姐妹说带我们一起过来玩玩。哎呀，我说这个地方还真不错。
8: 这杯咖啡里包括了景色的消费。
9: 这关了没有？这是关了。
7: 关了。
2: 夜幕降临，游客渐渐散去，咖啡馆的员工们却比白天更加忙碌起来。今天他们要拆卸掉店里的咖啡机，这台咖啡机从开业起已经运转了4个多月。
0: 咱们这现在是没客人了，但是我们要把机器搬走，这什么意思？
3: 对，因为我们要换一台新的咖啡机。
0: 鸟枪换炮。
3: 对，因为这台咖啡机在那个单杯的就当天的就出杯量超过500杯以后，基本上它就干废了，就没有稳定的压力，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升级掉。对。
0: 哇， 那就是你刚才提到说最高的一天，
3: 最高的一天我们打了一个800倍，就基本上这个机器就快冒烟了。
0: 一天打800，那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一台机器了。
3: 是的，是的。
0: 那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开店到现在，就这台机器为店里工作了多少杯，制作了多少杯咖啡？

0: 2万杯打底吧。现在这一头是三头的，就这左右两个这个半的位置。现在我们换那个新的机器是三头的，这样的话它是
1: 同时出三杯。
0: 对对对，而且它是三个独立的这个锅炉，就里面的烧水炉。这样子的话，它相互之间三个头同时工作的话，它的稳定性会更强一些。
1: 就是其实人家现在还可以，就是坚持上岗，只是说你为了出品的品质更稳定，为了咱们的这个出杯的这个效率更高，
0: 对，
1: 咱们决定是要鸟枪换炮一下哈。
2: 新的咖啡机安装完毕，明天将继续为游客服务。而胡娟也在这片草原上扎下了根。通过经营这家咖啡馆，这个来自云南的女孩在不知不觉中早已与草原上的生活融为一体。
0: 其实我们跟周边的牧民的关系都还蛮不错，就牧民家里面有这种孩子的，就生孩子宴啊，或者是家庭的这种婚宴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是还蛮好的。然后有些时候他们放牧会经过我们的咖啡馆，因为他们的牧场可能在我们旁边一些，然后他就会上来歇个脚，然后我们也会请他们喝个咖啡啊，或者怎么样子。
1: 如果说就是大家这么接受你，你是不是就是既有感动，也会有这种自豪感，就是我的这一份工作，我的这一份选择是被大家被当地人认可接受的。
0: 对的，而且甚至我们为了让大家体验这一种牧民的这种就是放牧的生活，我们甚至设计了一个产品，就是从可能1公里、2公里外的牧场骑着马到咖啡馆喝咖啡这个产品。
1: 他们的牧场就是作为游客来草原旅游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点位，那就是和你们的咖啡馆大家进行一个深度联动。
0: 对，
2: 清晨柯佑前起满族屯满族乡的村民青格尔开始了他忙碌的一天。4年前，钦格尔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了这片草原上的一名新牧民。那么，这片草原究竟有何魅力吸引他归来？钦格尔家里在草原上养着70多头奶牛。母亲是当地传统查干伊德奶制品技艺的非遗传承人。4年前，他回到家乡，正是为了跟随母亲一起深耕草原奶制品。
1: 啊，奶水好多，已经开始自然流淌了。这样绑一下的作用是什么呢，青哥？
3: 就是防止他踢到那个奶桶一会儿。
1: 啊。像他9岁应该是被挤奶已经是挤习惯了，他对人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伤害哈。
3: 对对对，所以才能让游客来体验这个挤牛奶。
1: 所以就是会挑选家里就最温顺的奶牛。
3: 对，还是以安全为主的。
1: 啊，你看看阿姨是拿了温水给他擦洗一下。
3: 体验从这边来，这边安全。
1: 这边安全哈。
3: 对。
1: 这30多年的老把式，这手法太娴熟了。其实大家看着觉得很简单，实际上要想就是像阿姨这样子非常熟练能够把这奶水迅速的挤出来，是需要一定的手部力量，是吧？我要主动请缨。可以吗？这手法可以是吧？这是什么感觉哈？就相当于呢，就是感觉是一个特别厚实的一个气球，它那个气球那个皮儿是特别厚，你要就顺着它这个就是气球的这个球囊往这个球口这儿，就越往球口这儿它越软，这样一挤，哇，牛奶就出来了。这个奶呢能看到它上面的油脂。我这挤了一会儿，我现在觉得手略微哈有点酸了。你在这个草原上长大，从小就看着妈妈挤牛奶，
3: 对，
1: 现在就是把这个挤奶成为一个游客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项目是吧？
3: 对，
1: 也看了很多游客挤奶。
3: 对，
1: 那你评价一下来，我这手法怎么样？
4: 算是很厉害的了，已经
1: 得到了高度的评价，算可游客当中可以的是吧？
4: 对，他游客有的游客他手劲小，只能按这种就是捏的这种方式来挤。
1: 哦，也那样也可以挤出来。
4: 嗯，23年就光靠这个体验，2个月赚8-9万，因为这边成本也不是很高。就是自己挤的。

0: 牛奶，然后自己做成品。
1: 那以前就是没有这样的旅游体验项目的时候，相当于就是家里的牛奶自己来自制作奶食品。
0: 对对对，
1: 现在相当于把奶食品它成为了一个就是旅游体验的一个项目。
0: 对啊哈，能绑上吧。
1: 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很多人没有过。平常你看这牛啊，它很温顺，它是实在是最温顺的奶牛之一。它这尾巴你觉得它就是甩来甩去是非常悠哉的，甩到脸上好疼啊。
0: 对，它劲儿大的人。
1: 哦，它这好疼。哦，它现在甩尾巴是什么意思？
0: 它驱赶蚊子。
1: 啊，它不是对我表示不耐烦是吗？
0: 没有没有，它是
1: 就是因为蚊子比较多一些，它也不高兴，它就用蚊子来驱赶。哎呀，有点疼，打脸。
2: 新鲜的牛奶散发着浓浓的奶香，金格尔和母亲要制作的奶制品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带着疑问，记者跟随着金格尔和母亲来到了他们家的奶制品生产车间。
0: 你想来做这个奶豆腐，
1: 是有人定制的还是要送到哪去？
0: 定制的、
1: 哦、你看
0: 已经像果冻状了，
1: 这个非常好看了，就是有点像这豆花豆腐脑的感觉，它更嫩呢、啊、这是发酵了，自然发酵的。
0: 对，自然发酵。
1: 嗯，那去发酵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加入一定的就是菌啊、嗯、
0: 不放
1: 自然的，
0: 自然纯自然发酵。
1: 自然发酵的牛奶要加热煮过才可能形成奶豆腐，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哦，
1: 就是现在咱们是用这种电锅加热了。
0: 对对对，
1: 嗯，那电锅这个锅看着不大呀，就是每天的这个产量，咱家有这么多牛，这么多的奶。
0: 它这个什么？哦，量大的时候用这个，
1: 这量大的用的啊、哦，量小用。像咱今天就是用的这一桶酸奶是昨天晚上挤的，咱们大概挤了多少头牛？有了这些奶？
0: 四五头。
1: 四五头。
0: 对。
1: 四五头可以出这么多奶。
0: 对，
2: 自然发酵的新鲜牛奶在电锅中慢火熬制20多分钟，牛奶中的蛋白质逐渐凝结成絮状，开始与透明的乳清分离。过滤掉乳清后，需要将凝乳重新放回电锅大火快炒，在此期间需要不停搅拌，随着水分不断蒸发，凝乳逐渐变得粘稠，呈现出面团状。
1: 天哪，我的天哪，这么丝滑，你看现在这种光泽感，这种弹性的感觉，哇，香气这散开，我现在开始咽口水啊。就看来这个样子它应该拉一米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其实这鲜奶熬的奶豆腐它拉丝儿拉的好不好，它就是直接说明这手艺人他的手艺功力有多强。想要做出这样的漂亮的奶豆腐，它的诀窍如果说总结一下大概有几个关键点。
0: 想要做出
1: 一下，
0: 因为我这个腌不是最对火候跟那个就是对火候的极致的把握。
1: 哦，得极致的把握。
0: 对，
1: 但是怎么能做到极致，这就需要长年累月的不停的去搅打，不停的去制作，才能有这样的经验。
0: 看手的经验，然后看这个一直关注这个奶豆腐的这个状态。
1: 嗯，既然亲哥把筷子和碗都准备好了，我一定得品尝。就是这样新鲜制作好没有成型的奶豆腐也可以直接来吃是吗？
0: 对，这个直接，
1: 这应该是最珍贵的了。
0: 这会儿是最好吃
1: 最好吃的。
0: 嗯，
1: 大家展示，我也拉个丝儿。嗯，好好吃，好香啊。
2: 面团状的凝乳需趁热填入模具，压实定型，待冷却凝固后脱模，奶豆腐即成。除了奶豆腐，青格尔家的奶制品还有奶皮子等传统奶食，这些奶制品极大程度保留了原汁原味。
1: 那就是有没有算过我们一年的话大概能消耗掉多少吨的鲜奶？
0: 100多吨吗？
2: 除了经营奶制品，青格尔还依托自家手艺。

0: 和草原客流，在牧场边搭起了蒙古包，五顶用于住宿，三顶用于餐饮。在这里，游客不仅能饱览草原风光，亲手挤一回牛奶，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草原美食。
1: 今天准备了这样的锅，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的草原上的锅茶了，是吧？
2: 对，
1: 这是我秋天的第一锅锅茶，第一锅奶茶了。你看，你们在城里边是用杯子来喝奶茶，我们在草原上，我们是要用锅来喝。梅阿姨，咱们坐吧，给我们展示展示。啊，这是起锅热油，这是铜锅热的是黄油。这黄油的颜色太漂亮了，好香啊！
2: 一会儿就会这个奶香就会它炒出来，
1: 已经出了，出来香味了。香味一出就可以放入炒米，你看滋滋冒泡了。再放到奶皮子，就是米炒香了之后，加入奶皮子，再炒软了以后。就可以放入，这是熬好的奶茶是吗？就是用咱们牧场上的牛奶加入咱们的大青茶熬出来的。
2: 对，
1: 我们不放奶豆腐吗？
2: 就是分到自己碗的时候，然后在碗里加这个奶豆、奶豆腐就是适合放自己的碗里吃，然后它一泡在这个奶茶里它就软了，然后它就是刚做好的那种形态了。
1: 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口感，喜欢硬一点的时候可以少泡一下，
2: 对
1: 啊，喜欢软一点可以多煮一会儿。
2: 嗯，
1: 那接下来咱们就等它开锅是吧？
3: 嗯，
2: 对，
1: 就可以分享了。嗯啊，你想想，就是在草原上面，亲朋好友们围在一桌分享这么一锅又热又香的奶茶，这是何等幸福之事啊！
2: 这么吃才能把这个奶皮奶豆腐的这个特点给它展现出来，
1: 香味给激发出来哈。
2: 它泡一会儿就跟新做的一模一样，有嚼劲儿。
1: 谢谢阿姨，哇，太香了。哇，一口奶茶配上这种就是软软的绵绵的奶豆腐到嘴巴里边之后啊，味道是极其的香甜。哇，太幸福了！看看，2026年秋天的第一锅奶茶，如此完美。
0: 青格尔依托草原旅游，不仅为自己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充实而多彩。
2: 单独他这个就每个月就得干剩的，我估计得十多个。
1: 干剩的，就是纯利润就得有十多万，是吗？
2: 对。
1: 那就是现在一家三口团结一心，就是一年咱们整个全家的收入大概是有多少呢？
2: 能达到60-70万。
1: 60-70万。
0: 从云南的山乡到辽阔的草原，从喧嚣城市到静谧牧区，胡娟和青格尔正以各自的方式扎根这片土地，他们带来新思路，也融入老传统，成为草原上一道崭新的风景。
4: 前年初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光照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3: 广汽轰的。
4: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智能机器人联手老字号，人机配合做月饼。中秋将至，月饼市场火热创新，
8: 把这种传统的糕点制作技艺，然后以更加生动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7: 低糖、药膳、粗纤维，健康风潮如何改写月饼配方？
9: 低糖系列就很适合老年人啊，或者是对血糖控糖要求比较高的这个人群哈。
7: 总台记者带你探访今年中秋月饼市场，看传统老手艺如何创新出新高度。
10: 全素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素热爱。
11: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

0: 提到月饼制作，很多人的印象都是糕点师傅揉面、包馅儿、压模，靠手工技艺传承老味道。但在北京的这家老字号糕点店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帮手——智能机器人。当现代科技碰撞百年京式月饼，机器人能否复刻出老手艺独有的地道风味呢？
1: 那我们今天主要做的京式提浆八珍，它里面含了榛子仁、夏威夷果、腰果、核桃仁等等八种这个果仁，然后还有青红丝啊、冰糖等20多种原料吧。特点就是皮面和馅料它的比例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口感吃起来特别的扎实。它做的几个步骤呢，一个是倒料、拌料，然后成型和刷蛋黄，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包球啊、烘烤是我来操作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把这种传统的糕点制作技艺，然后以更加生动的方式和大家见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机器人它能够进行一个能力的训练和数据的一个收集。
0: 经过人机配合，香喷喷的月饼很快出炉了。这款科技加持下的月饼会是什么味道呢？
2: 特别的可爱啊，上面这个图案也是一个小机器人。
1: 对，
2: 我们掰开看一下啊，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馅料非常丰富。
1: 对，里面有八种果仁。对，
2: 来尝一下，它这个外皮非常的酥软，
1: 嗯，
2: 然后这个果仁呢又很香，烤得特别的香。
0: 从提浆月饼到翻毛月饼，京式月饼并不缺经典老味道，但今年中秋，老字号更想在这些传统基础上做出新意。
3: 今年在这个提浆八珍的月饼基础上呢，我们还进行了改进，结合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椰蓉和蔓越莓，推出了提浆椰蓉月饼，既有椰蓉的奶香，也有蔓越莓的酸甜。此外，我们今年还推出了两款晋式的蛋月烧月饼，它们分别是黑芝麻和芝士口味。蛋月烧的蛋呢，主要是指这个皮面是使用了大量的鸡蛋调制的。蛋月烧月饼相比于其他的传统月饼，吃起来会更加的松软，它像老式的蜂蜜蛋糕一样，更适合老人和孩子进行食用。今年还特别推出了这个低糖月韵月饼，在用料上选用了青稞、燕麦、鹰嘴豆和这个藜麦等，会更加适合现在人群的多样化的需求。
0: 老字号不断推陈出新，兼顾传统与新潮。中秋临近，门店柜台前人头攒动，消费者是坚守经典老味道，还是更愿意大胆尝试新奇创意呢？
4: 最传统的五仁还是挺好吃的啊，然后那个酥皮儿的也挺好吃的，然后但是现在出了很多新的，也想尝一下。
5: 平时都吃鲜肉月饼比较多一点，因为它热的嘛，然后如果是那种甜的豆沙的月饼的话就有点太甜太腻了，我个人不太喜欢吃那么甜的。
6: 偏西式一点的学校有时候会做柠檬芝士的，这种也不错，然后像尝试了一些内蒙的奶皮的月饼，这种也是非常好吃的。
0: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这家老字号今年还在现烤和西点产品上玩出了新花样。
3: 今年的现烤月饼呢，主要是推出了两款新品，一个是这种立体的浮兔饼，它的味道呢是椰香芝士馅儿，它的外形呢是一个粉白渐变的小兔子的造型，比较憨态可掬，就特别受到小朋友的欢迎。此外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鲜肉马蹄月饼，它在传统的鲜肉月饼的基础上加入了马蹄碎和榨菜碎，既有肉香的这种醇厚，也有这种马蹄的鲜甜。
7: 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西点的新品望月糕，它的外面呢是一层巧克力脆壳，里面是奥利奥的慕斯，最中间夹着两颗杏酱夹心，就像咱们平常吃的双黄莲蓉月饼里面的双黄一样，特别有中秋的氛围感。
0: 老字号在传统月饼上推陈出新，商超渠道也加入了创新行列。在北京的一家超市，记得看到月饼摆台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今年这里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新产品呢？
8: 主打的今年是低糖的月饼，就是例如我们现在这款豆沙松子陈皮，然后做了低糖，然后流心奶黄的，然后我们也新改进了低糖，

0: 因为现在的大健康跟低糖是主打的。口味上的话，我们现在现烤的话是在12种，像常温的、冷冻的加起来大大小小，包含我们的礼盒月饼的话，大概品种是在40到50款左右，比去年多60%左右。
1: 今年商超的现烤月饼还大胆玩起了跨界创新，小龙虾黑猪肉月饼、炙烤猫山王榴莲月饼，一众脑洞大开的咸鲜口味纷纷登场。这样的搭配究竟是惊艳味蕾，还是会让人难以接受呢？
2: 小龙虾口味的月饼真的是头一回见哈，然后里面可以看到真的是有大颗的这个龙虾肉在里面。
0: 它这个口感的话，上面会有一点点的带辣味。现烤的话，我们的日期基本上在2天左右，就是尽量在2天之内使用完。
1: 除了现烤区的跨界创新，各地特色月饼也纷纷走进商超货架。其中来自贵州的月饼就凭借云腿的咸鲜风味收获了不少粉丝。
0: 这个工艺就是经过高温烘烤出来的，这款目前是我们门店卖的最好的一款。
1: 从猎奇的小龙虾月饼到地域特色的云腿月饼，各类月饼轮番登场。这么多风格迥异的新品，消费者到底买不买账？现场试吃，大家又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3: 它那个小龙虾吧，看有点像奥尔良鸡肉那个味道，然后就里面很 Q Q 弹弹的，也不腻，然后外面那个皮也是软软
4: 的，榨菜肉丝的，甚至有一种蘑菇的味道，然后还有榨菜的感觉，然后后面再吃到的是肉，然后就感觉一层一层的，感觉是真的像吃馅饼一样，
5: 挺特别的。第一次吃这个包龙虾的这个月饼，而且油也不大，挺好吃的，挺解腻。
1: 这款富有新意的椰蓉蓝莓清凉月饼，在经典的传统椰蓉馅料基础上，融合了朗姆酒浸泡的蓝莓风味，再加入薄荷带来清爽口感，同时也做了低糖处理。本土风味创新，跨界联名，健康养生，正成为今年月饼市场的三大关键词。在长沙，五一广场的月饼门店后厨热气蒸腾，20多位师傅分工协作，揉面、包馅儿、压馍、烘烤一气呵成，货架上14种口味一字排开。最惹眼的当属今年新出的臭豆腐月饼，墨鱼汁染成的黑色饼皮做成了臭豆腐的方块造型，连表面炸开后的裂纹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咬开之后，臭豆腐或者去皮绿豆的清甜在嘴里散开，咸香浓郁却不腻口，单为8元的定价，上市一周就卖断了货。作为长沙本土老字号品牌，火宫殿今年推出了酱板鸭、辣条月饼。在广东东莞，月饼同样玩出了新花样，依托质地细腻、色彩表现力强的桃山月饼工艺，将剪枝人最爱的羽衣甘蓝搬进了月饼里。
6: 这款瑞果银烧呢，是今年推出的桃山系列的月饼。它里面有涵盖了年轻人喜欢的，比如说羽衣甘蓝啊牛油果这些口味的月饼，
7: 果树上结了满满的果子一样。
6: 是。
7: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饼打开是什么样的。没想到现在月饼已经做得这么漂亮
6: 了。对，要好吃同时要好看。
7: 中间这个黄色的是蛋黄，
6: 是，
7: 然后四周这个绿色的是羽衣甘蓝和牛油果。
6: 对，
7: 它和我们传统的月饼好像不是特别一样的口感，它有点差别是它的饼皮也是特别细腻的，像是豆沙馅料的感觉。
6: 对对，
1: 这几款桃山月饼外形设计新颖亮眼，风味也很有新意，定价还很接地气。
6: 像这款的话，我们现在工厂店的价格是98元一盒。
7: 那这种月饼一般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买呢？
6: 这一类月饼呢，就是年轻人，就是他因为觉得这种颜色比较丰富，有色彩感，他就会去买。
7: 造型又很别致，
6: 造型又很可爱。
1: 除了颜值，健康是今年新款月饼的另一个关键词，低糖粗纤维几乎成了新品的标配。
7: 低糖系列就很适合老年人啊，或者是对血糖控糖要求比较高的这个人群哈。
6: 它里面呢放了奇亚籽啊，很健康的哈，它属于粗纤维类的这些材料。
7: 那像这个月饼呢，就可以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不光是追求健康，那喜欢广

0: 老式月饼的呢，我们有这个奇亚籽跟蛋黄白莲啊，这种比较经典的口味。
1: 嗯，
0: 喜欢这个桃山月饼呢，就有我们奇亚籽跟凤梨的结合，
1: 是
0: 又健康又好看
1: 又
0: 美味，
1: 也好吃。
0: 嗯、
1: 对、
0: 嗯，像这一盒现在是有十块月饼，咱们价格是怎样的呢？
1: 我们门店这边的挂价是108，我们今年推的产品系列有70多种，这款销量的话，我们在整个销售里面也是靠前的。
2: 广东人把对茶的热爱也融入到了月饼里。
0: 那我手里拿的这款月饼呢，它的口味就比较特别，它是乌龙茶和龙井茶的口味，还有包括凤梨和山楂这种水果。但茶口味的这个月饼是这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吗？
1: 是的，
0: 它本身就低糖，再加上它有茶叶的清新，它就会吃起来更加的清香呢。
1: 基本上它的口味都是偏清爽型的。这里面有9块月饼，净含量有540克。
0: 我们的售价是，
1: 我们门店的售价是98。
2: 年轻化、健康化、文化感，正是今年新款月饼最核心的创新方向。品牌瞄准年轻消费群体，一方面选用更清爽健康的食材，一方面在外观设计上融入巧思，让月饼成为兼具美感与新意的潮流单品。不过甜味月饼吃多了，也有人想换换口味，这不用豆酱做的咸味叉烧月饼也新鲜出炉了。
0: 我手里的就是我们独具特色的豆酱月饼啊，确实来这儿之前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豆酱还可以做月饼的。
3: 这个豆酱月饼是我们全国首创一家，用这个辽布豆酱融入到月饼里面去，做出豆酱叉烧月饼。
2: 将月饼切开，馅料扎实的几乎要溢出来，咸蛋黄油亮诱人，咬上一口，豆酱的酱香、果仁的酥香与软糯的饼皮交织在一起，层次分明。
0: 入口真的特别实在，而且能吃到这个各种果仁混杂在嘴里迸发的香气，而且这个酱香味特别浓郁，它是软软糯糯的口感，里边又夹着这个果仁的脆，口感也特别丰富。
2: 把豆酱放进月饼并不是拍拍脑袋的想法，这家工坊做了60多年辽布豆酱，也一直沿用传统手艺做月饼。这几年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他们就想着让老酱料去贴近年轻人的口味。
3: 月饼是比较传统的手工艺，但是这几年消费观念慢慢转变了，我们融合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就把这个豆酱融入到这个传统月饼里面去。
2: 那么用料扎实的豆酱月饼价格怎么样呢？
3: 售价是138。自从我们今年推出这个豆酱叉烧月饼之后，大受欢迎，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中秋节，工人都在加班加点在完成这个订单。
2: 在东莞这家榴莲冰皮月饼的工厂里，10条生产线同时开动，但依然供不应求。
4: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我们榴莲冰皮月饼的生产线。那大家看到了这个工序，就是我们的中间的这个成型工序。那我们的榴莲跟冰皮在包成月饼的这个形状之后，工人会通过模具把它压成冰皮月饼的这个形状。那我们现在这样的生产线，一个小时的这个产量大概是4000多粒，那一条产线大概能一天能做4万粒。那我整个工厂目前高峰期有10条产线同时在做这个产品，每天的出货量达到了40万粒，但是目前整个订单量依然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整体已经超过了去年整个订单量的30%以上。
2: 这款新品冰皮月饼把工厂的爆品冰淇淋直接包进了月饼，馅料用纯正猫山王榴莲冰淇淋，外面裹上 Q 弹的冰皮，软糯爆浆，清凉可口。而这一款是在最传统的豆沙上做文章。
4: 我们还是有人群比较喜欢这种豆沙的口感，但我们又希望说在豆沙上做出一些创新，所以说我们在除了用豆沙之外，我们再融入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香芋，除了用香芋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奶酪跟牛奶的风味，既能吃到小时候你吃豆沙月饼的这个口感，然后又能够不那么甜不那么腻。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黑芝麻花生系列，其实传统的一些消费人群还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个黑芝麻跟花生的味道，那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制馅的这个技术，把整个的这花生跟芝麻的香味在冷冻的情况

0: 我想它还能迸发出它原有这个花生跟芝麻的这个香气。
1: 这款新品坚果冰皮月饼在冷冻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坚果脆度，还加入奶酪、巧克力等元素，与坚果风味巧妙融合，很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0: 特别是我们的开心果系列，整个的开心果的风味特别的突出，里面也融入了开心果的这个坚果碎，有脆感，有层次感。
1: 那么在今年新推出的三个系列里，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呢？
0: 目前最好的是我们的冰淇淋月饼，因为小朋友包括女生都特别喜欢，整体达到100万粒以上。我们冰淇淋是60克乘以8粒，我们目前零售端在218一盒。豆沙系列是10个，我们每个口味会有2粒在每盒里面，然后目前的这个零售端是198一盒。坚果系列也是6粒装，然后每个口味有2粒，终端售价也是198一盒。
1: 荔枝是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水果，今年这颗岭南果子也被装进了月饼里。
2: 它是岭南果味特色月饼，就是用荔枝干肉、冬蓉跟麦芽糖熬制而成，先会吸到莲蓉的味道，然后就促进感受到荔枝果香清甜的味道。
1: 除了味道，这款月饼在外形上也花了心思，饼面图案像一颗荔枝，这也是它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2: 这个荔枝月饼我们推出以后销量非常好，已经销出了500箱，这个这个价格就非常亲民，每盒125块钱。
1: 当香甜软糯的月饼遇上传承数千年的中医药养生智慧，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江苏海安，当地中医院推出的药膳月饼在今年的中秋市场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子，成了不少市民过节清单上的健康选项。
3: 现在的人呢都讲究一个叫健康养生嘛，然后这个月饼呢送给长辈呢，既有一个传统的中秋节的仪式感，又会让长辈觉得比较的贴心。
1: 和普通月饼主打口感不同，药膳月饼的底气藏在这几味看似寻常的食材里。依据《黄帝内经》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中医药专家团队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在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内选出了4种组合做成下料。
4: 五黑滋养肝肾，黄金补气养阴，方子都是些温和平补、不寒不燥的方子，茯苓健脾祛湿，薏米清热减燥，既贴合秋季养生的时令规律，也适配现代人对轻食低糖的饮食需求。
1: 要让养生的药材变成好吃的月饼，口感是绕不过去的难关。研发团队把传统月饼的用糖量降低了近30%，用植物油替代部分动物油脂，同时通过低温制作的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本味与活性。最终出炉的药膳月饼，饼皮软糯不油，馅料绵而不腻，入口是淡淡的谷物清香，细品才有微苦回甘的药香，完全没有想象中浓重的中药味儿。
5: 香香的，还有点带有回甘，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准备买2盒带给我的小姐妹一起喝喝下午茶，吃一吃，尝一尝。
1: 同样将中医药的健康理念与象征团圆的月饼结合起来的，还有成都中医药大学，他们依托高校科研力量，推出了药食同源的养生月饼。
6: 我们研发出的8款不同口味的月饼，其养生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精选黄精、玉竹、百合、石斛等药食同源食材；二是基于中医秋季养生应温润为药的理论，针对时令特点设计口味；三是整合了基础医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多学科的力量，通过反复的调试，在保持风味的同时，力求达到温和的食养效果。这些食材本身既是食物，又具有一定的调理作用。茯苓可以健脾宁心，山药可以补脾养胃，黄精可以健脾益气，石斛可以滋阴清热。
1: 普通月饼大多以口味为主，这些养生月饼把传统中医理念和现代食品工艺结合起来，做到食之有味，养之无形。这样的产品也正好满足了当下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
6: 通过多种食材的

0: 协同配伍，在享受月饼的同时对身体进行温和的食养调理。去年同系列月饼上市30天之内销售量也突破了5万枚，今年更是实现了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今年的订单比去年翻了1倍。
1: 在成都，中秋食品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各式创意月饼集中上新，高校参与研发的养生月饼、老字号坚守的非遗酥皮月饼也同台亮相，各有人气。新风味和老手艺在这里交融，匠心与创新并行。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四川成都的中秋消费一线，看看今年月饼市场有哪些新趋势。
2: 我现在是在四川中秋食品博览会暨月饼文化展上，那这里呢也是四川目前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中秋消费专业展会，汇聚了全国300家参展商、2000余款的中秋产品，川式、广式、苏式各大派系齐聚融成。
1: 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是月饼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您瞧，月饼展上不再是莲蓉、五仁等传统口味一统天下，围绕口感、食材、健康方向的创新，已经从边缘尝试变成了主流趋势。
3: 因为现在年轻人嘛，包括老年人都比较以低糖为主。
2: 是的。
3: 那我们现在有低糖的、芋泥的、奇亚籽的，对于现在的人的身体健康的低糖、低脂、高血压啊，都会有所控制。因为月饼的话，本来油脂就多，我们只能在馅料和皮上把油脂和糖量做减少。水果的像桑葚的、青梅的也做了主推。
2: 还有这边有山药五红，这个也是有点意思。
3: 对，我们现在嘛，茶包括那个现在不是养生嘛，像山药这些茶类的都做了引进。
2: 这边还有龙井，把茶饮当中茶叶也作为一个引子。
3: 一共的话，整体的话有30-40种。
4: 普遍比较喜欢吃云腿的，但是这个新式的很清爽。
2: 就是这种茉莉雪芽茶香的，
4: 对，不是里头很特别的那种甜腻感。
1: 从粗粮谷物到鲜果食材，从茶味融合到功能化探索，口味多元化的背后是消费者需求的分层。年轻群体追求新奇清爽，中老年群体看重健康低糖，供给端的创新正在精准匹配不同的消费需求。
3: 我们烧焦卤肉的话，卤肉是以东坡卤肉为主，做一下调整。对，因为我们四川人嘛，都比较喜欢吃那种辣辣的、麻麻的，所以说我们在馅料这一块做了一下改良和提升，肉类的结合在一起。
1: 新潮口味不断涌现，健康理念也在升级，但传统手工月饼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在成都市新津区，非遗酥皮月饼坚持纯手工反复擀叠，能做到256层酥皮，薄如蝉翼，入口层层酥脆。口味上，主打经典的莲蓉、咸蛋黄和云腿，同时优化配方，降低糖油，让老味道更符合现代人的饮食偏好。从人机协作到臭豆腐药膳入夏，今年月饼市场创新不断，本土风味、跨界联名、健康养生成为关键词，传统与创新并行，让中秋味道更丰富多元。
5: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6: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

0: 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餐厅推出手作月饼体验，研学课堂开进月饼工厂，月饼体验式消费受市场热捧，手作月饼成中秋市场新亮点，月饼 DIY 体验热度走高，催生出哪些消费新模式？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果园装上新玩意儿，冰雹还没到，预警就来了。高科技究竟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2: 今年这苹果个头大，色泽好，甜度，都还可以。
0: 品相不好的残次土豆摇身一变做成土豆米，口感竟能对标优质大米，这里面藏着哪些农业新技术？
3: 我们需要8000亿斤的粮食，够我们14亿人吃一年，对吧？如果我们能够取代10%到15%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增加了几亿亩。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如今农业的增产增收靠什么呢？答案是靠科技。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如今田间的新技术是越来越新奇了。辨别苹果的好坏靠拍照，预测冰雹有雷达，哪天收割要看卫星。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科技到底给今年的秋收带来怎样的变化。
1: 九月初，苹果市场迎来一年中的空档期，晚熟的红富士要等到10月才下树，一些早熟品种正准备抢先登场卖个好价钱。眼下位于甘肃省宁县果园里的早熟苹果就进入了采收季。
2: 8月12号开始采摘的，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3: 你看这个今年这个苹果咋样？
2: 今年这个苹果个头大，色泽好，采摘的时候那个甜度都还可以，口感特别棒。一年在采摘的时候是心情最高兴的时候。
1: 好收成也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刘文华的8000亩早熟苹果正在抢收，除去每亩4000至5000元的种植投入，一亩地的销售收入可以达到10000至12000元。
2: 基本上我们一亩地大概是3吨左右。今年早熟的红丝尼克的价格在4块到4块1之间，米奇拉等其他嘎拉的话价格是在3块6到3块8。
1: 苹果是宁县百姓手里的金果子，全县优质苹果种植面积15万亩，丰收年能产出26万吨苹果，产值接近20亿元，是当地实打实的支柱产业。8月12日开启头茬采摘，近一个月来，果园工人轮班不停工，摘下的鲜果源源不断送往分选车间。如果好果次果混装售卖，优质苹果卖不出应有价值。想要实现优果优价，苹果的分选、及时冷链入库两个环节缺一不可。
4: 我们这个冷库总容量是20000吨，我们是从采摘当天晚上连夜要送到冷库，连夜要入库。
1: 苹果入库锁鲜只是第一步，丰收时节苹果产量多，要想打出品牌，品质必须有保障。以往单纯依靠人工挑拣，不仅效率低，分级标准也难以统一。这套智能分选线正是实现优果优价的关键。
4: 这是2019年我们引进的一条分选4通道分选线，每小时10吨，一天可以分到就是100多吨的量，每天都在加班，从早上7点开始上班，有时候加到晚上10点，大多数时间都是加到晚上12点。
1: 流水线高速运转的同时，每一颗苹果的影像数据都会实时回传到中控室屏幕上。在中控室内，记者看到了每个苹果拍到的照片。刘庆义向记者介绍机器是如何识别各类缺陷。
4: 这是一个苹果的20张彩色照片，你看这是果，就是果瓣，果瓣这圈了一个，这你看圈了一下，这圈呀，就是说明这个苹果的这个表面不太好，它呢锈可能有黑点，你看这圈点点的就可能有黑点，这一片就是一个果锈。
1: 分选流水线一刻不停，偌大车间里两道场景同步上演，一边是机器不知疲倦完成检测分级，另一边包装发货区同样在和时间赛跑。分级完成的优质苹果刚下流水线，就被各地贸易商紧盯，节前订单压力扑面而来。
0: 今天给你发啊？
5: 那个货开始发了，这货了。
0: 这会儿正给你加班加点坐着嘞，今天晚上就发出去，今天晚上发出去。每年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会过来这边收一些苹果，主要是发往这个北京啊、广州、上海这边市场。这两天忙的话，像今天的话大概就6车，然后大概到15号左右，

0: 能排到一天十车。
1: 作为丰年，预计今年宁县将收获26万吨优质苹果，但也不是所有果农都享受丰收带来的喜悦。苹果收获时节最怕冰雹，
2: 今年你看这个面也很光，就是因为冰雹砸了，所以是一败涂地。
3: 那今年的话，像我们这一片大概是多少亩？今年减产的损失？
2: 这个1307亩，可能损失到1000万以上。
1: 太常镇东风村刚刚经历一场冰雹，让果园遭受重创，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也是当地苹果产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如何提前做好灾害预警，成了当地亟待破解的问题。
2: 最怕的冲击是霜冻，夏季就是冰雹，可以达到那个绝产绝收的效果。
1: 过去，距离宁县最近的大型气象雷达远在60-70公里以外。冰雹云移动速度快，远距离雷达不仅信号存在偏差，数据传输还有时差，往往预警信息送达时，冰雹已经袭击果园。
4: 这个是雷达，我看的是
5: 啊。研发的一款小型的插波段天气雷达，然后它可以以30公里的这么一种半径的范围来采集一个冰雹的雹情，然后我们的云情、我们的雨情以及它的一个移动过程。
1: 为解决冰雹预警滞后的问题，一套新研制的小型天气雷达正安装在宁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过去依靠远处的雷达监测，信号会出现衰减，数据不准。这套设备直接把气象监测设备搬到了果园跟前。
4: 我觉得这个雷达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算是一个补充吧，因为我们离我们最近的雷达就是说是距离是在60到70公里，而刚才这个老师他也可以跟我们讲了，说他们这个雷达是30公里，这个就说是在很大层面上就弥补了我们这个数据的空缺。
1: 仅仅一台雷达还远远不够，地基微波辐射计、低空探测仪和小型智能天气雷达三套设备协同工作，连续捕捉从高空到近地面的温湿度、风场和云团演变，对冰雹、霜冻这类威胁苹果产业的灾害实现更早监测。
6: 我们带来的这三套设备主要是由微波辐射计、然后低空探测仪以及小型智能化天气雷达来这三套设备来组成，它相当于是给天空，我们当地气象部门观测天空安装了几套不一样的眼睛。
1: 这套小型天气雷达能提前1小时预判冰雹来袭时间和移动路径，提醒农户架设防雹网，大幅减少灾害损失。一个照云里，一个听大气，一个定低空，等于给果园上空装了一套小型气象站。冰雹还在路上，预警已经先到。这套服务果园的探测装备来自西安的科研团队。微波辐射计依靠被动接收大气辐射，实现高空温湿度立体观测。想要把这类专业设备搬到田间果园，如何缩小体积同时保障性能，是研发的一大难点。
7: 就是相比于传统雷达来说的话，它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我们是有一个补盲的作用，所以这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低成本，然后集成度比较高，然后又比较便携，它的可靠性也比较好。
1: 摆脱传统气象装备笨重的特点，这套设备轻便易转移，既可以定点长期监测，也可以机动布设，甚至架设在车上，哪里出现冰雹、强对流风险，设备就可以机动到哪里。一颗苹果靠新技术能躲过冰雹的突袭，而一颗土豆则靠新工艺变废为宝卖出了高价。距离宁县500公里外的陕西榆林种植马铃薯已有300多年历史，截至2025年，当地种植面积稳定在260万亩，年产鲜薯超45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种植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8: 像今年咱们这个产量倒挺高，所以镜头你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满满当当的土豆，人的脚都有时候感觉到放不下去。它这个产量目测，按照我们的经验，目测大概都得5吨多，5吨半以上了。
1: 根据高翔的判断，今年产量有所提高，大家都觉得是个丰收年，但种植户的收益却不能只看产量高低，土豆品相的好坏直接拉开了收入差距。

0: 大概就是这是1米左右起出来的土，就这一块土豆，你看能起出来多少合格的？它一吨才能卖到多少钱？一吨现在能卖到700多。那么所有的剩下这些有毛病的，你看这有毛病，这属于畸形的，这种东西现在一吨它才是400块钱，才2毛钱。
1: 同样一块地里长出的土豆，身价却天差地别，长相不好的土豆只能低价出售。这也是制约当地土豆产业增收的一大难题。在深圳大学食品科学与加工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一颗淡黄色的米粒被制垢仪的金属探针缓缓压下，米粒微微变形却没有碎裂，测试数据很快出现在旁边的电脑屏幕上。最重要的是，加工这样的土豆米完全不挑土豆长相，那些身价不高、长相不好的土豆有了新的利用价值。
2: 我们土豆米吃了2次，大概在860左右。这个上面750就是五常大米的弹性，我们比它稍微好一点，捏性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口感角度可以比美这款的五常大米。这是吃。
1: 吴奇，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高分子物理研究。但这位研究高分子物理的院士却在60多岁时从高分子材料领域转为研究食品加工。
2: 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了土豆主粮化的战略，一直没有可以商品化的产品出来。2018年的夏天，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决定另辟蹊径来解决土豆主粮化的问题。
1: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产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土豆在中国却始终难以走上主食的位置。
2: 对人来讲，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好吃。土豆软绵绵的，只有粘性没有弹性，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把它作为主粮。我们没有办法短时间改变老百姓的饮食习惯。
1: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难题，土豆含水量高达80%，一吨土豆800公斤是水，加工必须要拿掉其中60%的水，让土豆脱水是关键一步。
2: 那么烘干是行不通的，成本太高，拿掉1公斤的水蒸发掉大概需要1度电，所以加工一吨土豆就需要800度电。
1: 吴奇团队花了5年半找到了一条新路，他们将高分子物理食品大分子加工与高分子挤速造粒技术跨界融合，成功研发出土豆米。
2: 利用大分子物理很高级加工的知识，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棉花是没有强度的，把棉花纺成线它就有强度了，这是一斤的，1.5公斤的。
1: 在实验室，记者看到生产出来的土豆米呈淡黄色，颗粒均匀，表面光滑，煮出来的饭粒粒分明。饭粒下锅，随着锅铲翻动，金黄色的米粒在锅中散开，没有粘连，没有结块。
2: 这个是土豆米，那么呢，我们也同样做了五常大米，你可以比较它的口感。
3: 我完全没有吃出来它是土豆米，而且它还更散一点。
2: 对。
1: 目前土豆米的产业化已经起步，他们在全国已授权了多家企业生产土豆米。2026年7月，陕西榆林年产3000吨的生产线也已经正式投产。
0: 这里面小土豆也可以，畸形土豆也可以，不需要分别任何品种，你哪一个品种土豆都可以。
1: 原本卖不上价钱的畸形鼠、残次鼠成为土豆米的加工原料，甚至比真大米卖出了更高的价值。新鲜土豆化身中国人熟悉的主食模样，这样的创新也标志着我国在主粮多元化战略中迈出关键一步。
2: 我们需要8000亿斤的粮食，够我们14亿人吃一年，对吧？如果我们能够取代10%到15%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增加了几亿亩耕地，把粗粮变细粮，将饲料变成食料，将辅粮变主粮。这是我们想做，我们做主粮，做老百姓喜欢的主粮，这是我们的心疼大海。
1: 丰收的学问还不止这些，什么时候收更是一门大学问。以东北大米为例，早了减产量，晚了掉粒子，这个火候怎么拿捏？
4: 我这儿拿一张啊，我这儿拿一张。
1: 秋分时节，五常稻浪翻滚，迎来了它的丰收季。五常享有中国优质稻米之乡的称号，全市耕地443.82万亩，主栽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15.1万亩。今年的秋收，当地成品大米预计突破80万吨，有望创下历史新高。这片知名的大米产区里，改变正从收割开始。
5: 我们的俗语就是，十成熟，一成丢。以前呢都是老规矩，就是老根本种地的都是十成熟，因为你现在收九成熟前稻子没倒没干，它不遭损，基本上颗粒归仓。
1: 此时五常大部分水稻还没有完全成熟，但种植大户王金奎已经开始指挥起了收割工作。相比传统收割节奏，这里提前了近半个月。王金奎实施九成熟收割已经有3年的时间，不仅能让食客吃到新鲜美味的大米，也能够减少损耗，为农户带来增收增产。
5: 那特高兴了，那你说呀，你说增产了，一年能增收，就种这些地能增收100多万，80-90万，100多万，你说你普通老百姓有可能得干一辈子。
1: 九成熟是怎么判断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 MAP 智能系统服务中心一探究竟。 MAP 智能系统通过卫星遥感来检测田间的植被覆盖率，以此来判断植被的长势与好坏。以往需要人工一亩地一亩地的看，现在只需要通过 MAP 智能系统就可以看到整片区域的情况。
6: 那么它会由绿逐渐的呢转成黄色，然后最后收割完之后可能就变成红色。像现有的这个屏幕显示的，你像这个位置，实际上它这个黄色的这种均匀度是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收割这过程中呢，肯定是先以这种地块来作为短期内我们要先收割这种地块。
1: 眼下高洪博就像是农户们的保姆，3-5天就能在田间地头看见他的身影。技术人员的科学指导让农户们在丰收季把心放进了肚子里。
5: 高老师到半天了，
7: 刚到
5: 啊，看看他那这块地什么，
7: 那块地现在收着呢？
5: 收着呢，正收着呢。
7: 那边还得几天？
5: 还得3天，你再帮看一下这个人啥时候收啊。
1: 提前收割的五常大米口感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品质？记者专程来到位于哈尔滨的大米工厂的化验室。
8: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六不鲜米饭，可以看到热气腾腾。接下来我们进行六不鲜的食味值检测。
1: 食味值就是给米饭打分，口感、香味、外形综合评出个分数，数值越高，说明这碗米饭越好吃。
8: 国标1354中规定优质一级大米的品尝评分值是大于85分，我们这个是93分，证明大米已经非常好吃。
1: 农产品和粮油加工企业金龙鱼提出了六不鲜米金控技术，九成熟收割就是第一步鲜割，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进一步提升五常大米的品质。从抢收九成熟到实验室里的专业检测，一碗好米饭正在一道道抠工序，给粮食做时间管理。
9: 在鲜碾的这一部分也是一样的，我们采用多级轻碾适度加工的方式，尽量最大程度的去保留我们表层的这种氨基酸的一个成分。在鲜装的这一部分呢，我们采用的是真空铝袋包装。那相比较我们普通的这种 PE 材质呢，不管是它在煮气煮氧方面，它的性能都要高出来好多倍，那为我们的锁鲜呢又起到了更好的一个作用。
1: 从东北的黑土地到西北的盐碱滩，地理条件不一样，面对的难题也不一样。博虎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根据当地统计，博虎县受盐渍化影响的农田占到全县耕地的1半以上，其中中度和重度盐渍化耕地超过

0: 四成。
1: 以前这块盐碱地是非常严重的，它非常影响那个出苗，知道吧？出完苗之后它长势也不行，所以非常影响产量。但是今年呢，经过改良以后有所好转。
0: 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在博湖县塔温蕨垦乡，十月中下旬就要采收，绿油油的甜菜地连成了片。
1: 预计产量现在不是很确切，但是预估的话有个六七吨吧，还算可以，中等偏上。但是对盐碱地来说，它已经是奇迹了。
0: 这么重的盐碱地，好收成是怎么种出来的呢？此时，从北京来的技术人员正在给土地做体检，
2: 用我们的电脑滤仪来测定它的盐分，然后还有用这个 pH 计来测定它的碱度，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测定土壤的一些养分指标。我们做这些工作就相当于是给人体进行一个体检。
0: 病根找到了，怎么治？这个专门治理盐碱地的团队不图速成，而是像中医调理身体一样，把土壤的水肥盐气热一起调，让土地自己进入良性循环。
3: 现在这就是在盐碱地治理的这个想法理念和思路不一样。那么是当年其在亏损来让它发挥效应，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化学试剂啊、生物试剂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从长期来讲还是要改变土壤的整个结构。
0: 除了治理有效果，农民心里还揣着一本账，这么一套改良折算下来，一亩地一年大约60块钱，不额外增加负担。
1: 经过他们这个改良设备投入，增产增值的这个效果很明显，一亩地的亩产值最少要增加个700-800块钱，甚至3000块钱吧。
0: 产量上来了，品质更要过硬。在本地糖业企业的实验室，今年甜菜样本的垂度上升了1.5到2个百分点。通俗讲，垂度越高，甜菜越甜，出糖率越高。
4: 对甜菜本身的样本的测定，包括块根的一个这个表面啊，都是很非常光滑啊，块根的根茎也是非常好，它是符合我们这个糖业收购的一个标准。
0: 根据当地农业局统计数据，巴州现有盐碱地总面积约2000万亩，其中受盐渍化影响的农田近400万亩，占全州耕地面积的47%。这些曾经种啥啥不行的土地，一旦被科技唤醒，就是潜力巨大的后备耕地资源。
4: 因为我们延吉北四县的土地面积它是非常少的，可以拿来种植甜菜的地不多，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地块，好一点的地都去种植咱们更好的一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把咱们这个盐碱地作为一个以今后推广的一个目标，这样对农户对企业来说都是一个良性的发展，惠农惠企业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5: 今年秋天的这几场丰收各有各的科技含量，一方面是科技让农业从靠天吃饭变成了知天而作。在东北，卫星遥感系统给稻田做体检，精准算出最佳的收割时间。另一方面，科技让农业实现了物尽其用。在陕西，科研团队跨界研发出土豆米，品相不好的土豆变身比大米还值钱的主粮。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中国农业的丰收密码，把科技种进地里，丰产才能稳稳变成丰收，丰收才能实实在在变成增收。
6: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 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2: 前年月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拿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1: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聚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 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设计无界，品质生成。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助力出行更智能，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来看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发力。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王建华表示，15期间将以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进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同时加强行业协同，促进文化和旅游与制造业、商业等融合发展，拓展传统商圈功能，打造综合消费空间，助力高质量发展。
3: 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次，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次，同比增长20.8%。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4: 15时期，文化和旅游部将通过欢乐春节、中秋诗会、对话知音等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依托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合作平台，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
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地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海外推广，让外国游客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近距离的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4: 在旅游强国建设方面，文化和旅游部将优化旅游发展布局，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布局了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5: 我们将顺应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指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点升级换新，拓展融合旅游业态，推出更多重体验、能共情的新产品。
0: 如何通过文旅双向发力实现一夜兴、百业旺？未来5年，文旅将怎样从消费引擎向经济支点跃升？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为您深度解析，敬请关注。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15.5，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站，上海。长江从这里奔流入海，中国的怀抱也在这里向世界敞开。
3: 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上，不只有货物奔忙，还有生命的守望。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十年间，上海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份十年答卷，让我们从水中国宝中华鲟说起。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

0: 中华鲟是长江现存最大的鱼类，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曾经它们以万尾之众溯江而上，然而受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在几十年间骤减，野生种群极度濒危。
1: 这条中华鲟呢，它其实是我们2007年救助的一条中华鲟，人工环境下又存活了1200多天，年龄在39岁以上，体长是在3米5。我们历史上记录到的最大的中华鲟体长是在4米以上，体重能达到680公斤。
0: 中华鲟的一生是一场跨越江海的漫长旅行，它们生于长江，长于海洋。成年后的中华鲟要洄游数千公里，返回更适合幼鲟生长的长江上游产卵。幼鲟从这里顺流而下，在长江口短暂适应后，再游向大海，开启新的生命循环。
1: 它在长江的洄游段的话，能达到3500公里。到海洋之后呢，分布的范围又非常散，雌性的年龄可能在15到25岁，所以它的这个性成熟晚呢，也让我们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保护迫在眉睫，但种群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在上海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保育生产车间，生活着400多尾十几岁的中华鲟，它们就是参与人工繁育的种鱼主力军。经历多年攻关，保住的不只是几条鱼，而是一条延续了亿万年的物种基因链。
2: 2024年实现了中华鲟的基于我们自己的循环水系统的全人工繁育成功，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中华鲟全人工繁育的这规模提升，出了苗是3万多尾，培育到能够放流的规格，大概也就30多公分，这种规格有5000多尾。
0: 今年6月，300尾中华鲟在长江口放流，每条都携带专属身份证，长江在等他们回家。
3: 我们放流的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自然种群的一个存续。2025年，我们在长江口的局部水域总共是监测到中华鲟25尾，其中呢近半数是在海洋牧场周边监测到的。
0: 这片海洋牧场就藏在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里，落潮时分，人工鱼礁露出水面。这片咸淡水交汇区被称为中华鲟的幼儿园，因为幼鲟需在此停留3到6个月，完成由江入海的渗透压调节适应。从人工繁育到增殖放流，再到栖息地修复，保护还在向更远处延伸。2020年，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针对单一特定物种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4: 中华鲟的这个保护不是朝夕之功啊，需要全流域、全系统啊，这个各行业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也在等待着中华鲟自然繁殖重启的那一天。
0: 在长江这条流动的生命通道上，另一种古老的生命也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家。
5: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300亩的滩涂林地，就是上海首个麋鹿的野放栖息地。这里呢，目前一共生活着10头麋鹿，而它们呢，也是在消失了约120年之后，再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历史上，由于围垦、湿地萎缩和人类活动，上海本地野生麋鹿种群逐渐消失。2020年前后，4头麋鹿被引进崇明，如今已经繁衍到10头。麋鹿的归来也成为湿地生态修复的一次特殊验收。
6: 麋鹿呢，对这个生活的环境要求很高的，一它是喜欢幽静，还有隐蔽的，像树林啊、芦苇啊，还有呢，它有足够的这个草原、湿地，它喜欢在这个泥塘里面打滚或者玩耍啊，必须这几种条件都要适合啊，才会在这边繁衍生小麋鹿。
7: 有林有水有湿地还有稻田，这个湿地的话不是哪都能看到的。
8: 麋鹿本身就是对于崇明的这个国际化生态岛的物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
0: 麋字上鹿下米，而麋鹿所在的新村乡恰巧是稻米种植区，鹿鸣稻香，互为馈赠，生态价值也在这里转化成了经济收益。
9: 我们是在麋鹿苑周边我们的稻田里面去种这个大米，它是有机的，相对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那么它的附加值也会比较高。
0: 生态和经济的有机互补在崇明随处可见。
10: 羊粪腐熟了之后制成有机肥来种植我们的有机蔬菜和水稻，同时呢又把我们这个大量的稻秸秆以及蔬菜的尾菜作为白山羊的有机口粮，现在我们的羊肉也获得了上海 第一个有机白山羊的这个认证。
0: 黄震的目标不仅仅是有机农产品，在他的农场上，不使用化肥农药的土壤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能通过丰富的有机质把更多的碳固定在地里。2022年，黄震的企业拿到了上海首个零碳农产品认证。
10: 我们整个这个碳账算下来是负数的，每亩地能超过50公斤。那么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的这个1000多吨的每年产生的这个负碳的碳价值，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的回报。
0: 截至2025年末，崇明已建成33个都市现代农业项目，绿色优质农产品面积认证率保持在90%以上。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崇明西有麋鹿野放栖息地，东有

0: 有中华鲟保护区、国家级鸟类保护区。如今超360种鸟类造访崇明东滩，候鸟总量由早年不足4万只升至50万只，东滩候鸟栖息地也在202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物种回归到绿色农业，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在被重新书写。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在江海相连的长江口，上海又发起了新的接力。
1: 这一个箱子从南美运到武汉，通过这种信息共享赋能的方式，可以减少2000到4000块钱。
0: 这样一块进口牛肉从巴西海运抵达上海，再换河运到达武汉，过去远洋货轮换装内河船舶需要2-3天时间，企业还要临时租用冷库，如今则能提前3天到达消费者餐桌。改变这3天的是上海联合长江沿线10省市建设的多式联运系统，
1: 依托了航贸链的区块链技术，建设了我们上海的多式联运的地区节点，我们叫集运 MAS。 目前这个平台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海铁联运、供水联运、江海联运信息的全流程查询。
0: 上海港和长江航道的物流数据实现打通，进口货物江海通联，一次装箱，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企业仅需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
2: 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呢，是具有一个申报数据更加简练，物流操作上也会更加灵活这样一个优势，省去了多次申报的环节，这样就能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
0: 立足长江口面向全世界，上海正奋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的开放门户和统一大市场物流支点。
3: 展望15，我们将继续守好长江入海的最后关口，共同守护长江一江碧水入海。
0: 截至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突破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长江沿线累计布局24个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14个零碳园区。10年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1%。从第一湾到入海口，万里长江的故事还在继续。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
1: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今天，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了北京市推进现房销售改革的政策细则。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3: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对8月28号以前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正在出让的在途项目，实施意见也作出了详细规定。实施意见明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此外，实施意见还明确，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住房公积金贷款。这意味着购房人开始偿还按揭贷款的时间点也相应推迟至项目竣工备案后。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中秋假期从9月25号持续至27号，共3天，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假期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两个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人员出行的数量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今天下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就假期出行情况进行了解读，一起来看。
4: 中秋3天，出行会呈现温和的增长，这3天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跨区域的人员流动大概在6.5亿人次，这是我们平时的1.2倍。但国庆啊，7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呢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呢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峰值高，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
3: 根据研判，假期出行最高峰出现在国庆首日，约3.4亿人次，是平日的近2倍。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将达7100万辆，是8月日均交通量的近1.9倍。为此，假期前夕，交通运输部已会同相关部门，针对全国范围内易拥堵交通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进行微改造，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此外，今年交通运输部还建立2张清单，一张应对全国易堵路段，一张应对热点城市景区周边大流量区域。
4: 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这也是利用现代的 AI 技术。我们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的一个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然后及时把我们的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策，确保不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

0: 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各地陆续迎来出行高峰。9月25号将出现首个出行小高峰。目前，国家电网正在部署应急充电装置，提升保障能力。
2: 因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临，预计假期出行车辆将明显增多，且出行周期较长。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将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中秋假期平台充电量峰值预计出现在9月25号，当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2925万千瓦时，高速公路充电电量预计达585万千瓦时。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民航出行预订持续升温。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旅客数量已明显增加。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今年中秋紧邻国庆，旅客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今天早晨不到9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值机柜台已有不少旅客在排队。
5: 在双节期间，我们预测日均的航班量是1104架次，增幅是11%，日均的旅客量呢17万人次，增幅10%。
4: 出行热，机票价格却没有跟着热。记者发现，不少旅客买的机票价格比想象中便宜。
6: 回家，然后回海南，往返2000多，但是因为是临近，买比想象中要便宜一些。
7: 我们是去云南昆明的。啊，大约是差不多10天前吧，10天之内买的机票，一个人1000多，很实惠的。
8: 今年的假期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购票窗口期。目前热门的航线客座率已经都到了80%以上。那么在10月2号、3号，旅客会出现二次出行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峰。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往年中秋国庆假期随着天气转凉，西南、西北及草原方向的航线热度往往会有所回落。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这些线路依旧受到旅客青睐，市场表现十分亮眼。
9: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呢，基本上航班的预售都已经超过了60%，家庭游的情况特别多啊，像今天我们出港的这个呼伦贝尔3班都是满的。
1: 随着假期临近，这几天深圳机场的游客显著增加，不少人已经提前踏上了旅途，抢跑出游，错峰出行。来看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开始，提前错峰出行成为民航市场的一大亮点。在我们所在的深圳机场候机大厅，出发旅客数量较平日增加了不少，而且其中很多人是拼假出行，可以休一个十几天的长假。整个假期的出游目的地有3个，甚至更多。
11: 今天去青岛嘛，然后是待1天，26号飞首尔，然后1号是飞长沙。
12: 很多人呢，可以先回家跟家人团聚，然后呢，再跟这个朋友一起二次旅游的出行。在9月20日到10月7号之间，同一个人乘坐超过4个航段的，达到了28552个人。
13: 国内游、出境游双双火热。来自深圳机场边检站的统计数据显示，9月21日至9月23日。出境人员已近3万人次，同比增长8%。
14: 我们预测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可能会达到17万人次，较去年假期同比增长22%。
13: 记者从多家航司了解到，由于此次假期拉长，很多人提前出行，不管是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中长途航线机票预订量都有明显增长，出行高峰效应相对减弱，机票价格也更划算了。
15: 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时段，双节第二个机票错峰捡漏窗口期是9月28日，机票均价较国庆首日低40%左右。
3: 今天下午，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集中发布推介了多部影片。来看报道。
4: 据介绍，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兼顾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影片《神探之痕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敦煌英雄、重生二、活色生香、

0: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在中秋国庆假期精彩上演。
1: 因为来中国嘛，它其实就有很多元素，就是说选择元素的时候会考虑孩子是否能够去参与它，而不是仅仅的看。比如说他们会跟着这个中国的家庭一起去参加一次龙舟比赛啊，他们会跟着中国的家庭一起学如何包饺子呀。对于全世界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是跟着佩奇一家这个来到中国去感受到中国的文化和认识中国人的生活。
0: 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正式官宣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让更多优质经典影片重回大众视野，为观众提供更多元的观影选择。
2: 中秋临近，梅州特有的节日美食也迎来了产销旺季。从传承百年的月光糕，到围龙屋里的中秋家宴，一道道客家风味带热了节日消费。来看报道。
3: 我现在在广东梅州一家传统糕点的制作车间，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款糕点，它叫月光糕，它形似满月，寓意着团团圆圆，这也是客家人中秋必吃的一款传统美食。现在呢，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月光糕，现做现卖，供不应求。
4: 客家传统的那个三件套，一个猪肠糕、白切糕、月光糕，卖得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都能够卖出好几百斤嘛。
5: 除了本地市民采购，随着中秋假期临近，不少来梅州的游客也专程来品尝客家特色的中秋美食。
6: 我看这里生意很好，我就过来看看。这是25号就回广州，那个就团聚一下，然后顺便买点这个糕，然后让他们尝一尝。
5: 中秋吃柚子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习俗，圆圆的柚子象征团圆，取保佑平安之意。在梅州，当地老字号把当季金柚与非遗月饼技艺结合，推出金柚月饼，一上市就销售一空。
7: 金柚月饼我们今年生产出了有10000盒，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盒展品了。
5: 客家围龙屋承德楼，既是客家围龙屋博物馆，也是品尝客家传统菜的好去处。88岁的华侨林彩妍带着26位家人，从印尼、广州等各地赶回梅州，在百年围龙屋里过了一场寿宴加团圆宴。
8: Because my dad really wants to visit his hometown, and then we thought, why not come and celebrate his birthday here, where he can meet the whole family. This also the Moon Festival, and we want to celebrate here and feel the atmosphere here also.
9: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根是在哪里。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大家一起团聚共度佳节，很开心。
10: 我们国庆的话，1、2、3、4、5号来说，第二轮一定满了。我们全天的话，接待量会去到5到600台，外面的游客占70%。
11: 继续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年首次亮相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主打中国元素，全国各省份都带来了自己的技能秘籍，很多外国观众都被这个一省一技特色展区所吸引。
12: 这里是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区，在这里最古老的非遗技艺和最硬核的前沿科技同台竞技，今天我将带您解锁最鲜活的技能中国。
0: 在江西馆，景德镇72道古法制瓷工序丝丝入扣，从原料加工、成型修坯到装饰施釉、烧制出窑，千年瓷都技艺将作品展示得栩栩如生。这位法国老人忍不住上手体验，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场师傅传授窍门后的成就感，让体验者直呼过瘾。
13: I'm surprised to discover China, imagination of China, and now I discover China.
14: Enough.
13: Tradition, old tradition, and technology, the future. It's incredible to see that.
0: 在江苏馆的矿用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前，这位来自

0: basically are robots and boxing. And that's the part, which is crazy because I never seen this before.
1: 本届数贸会首创词源专区，从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到应用场景全链条铺开展示，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而这些大模型持续增长的算力需求，也体现在了计算系统密集的展陈上。摩尔县城此次展示的全功能 GPU 和万卡智算集群实现了全站自研，将为大模型训练提供支撑。
2: 集群的规模就决定了我能训练的模型的规模。我们的产品叫全功能 GPU， 覆盖了训练、推理、然后图形渲染、视频编解码以及物理计算科学仿真，那这样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一个零拷贝，所以在这个卡上的训练的效率、质量都会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1: 中兴通讯展示的多芯协同超节点计算技术，可兼容国内外主流 GPU， 单机柜最多可容纳128张 GPU。从坚实的算力底座到前沿的技术探索，数贸会上应有尽有。脑机接口领域首次参展的暖心家带来了今年成功应用于临床试验的入侵式视觉脑机接口技术。
3: 体外机呢，通过这个摄像头的功能，它会实时拍摄周围的一个画面，经过这个体外机图像处理之后，可以把它从光信号转为电信号，无线的传输的方式传输到这个植入体的芯片，这个芯片呢会去刺激它的神经细胞，这个患者就能看到。
1: 目前这项技术已让两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
3: 从芯片的设计、电极的制造到封装工艺以及神经编码算法，都是完全自主可控的。我们也有信心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到患者能够可支付得起的这样一款产品。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文旅展演、商业活动等场景的机器人使用量大幅提升。在广东深圳，机器人租赁市场迎来高峰的同时，维修保养需求也在同步的增长。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5: 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家机器人 6S 店里，工作人员正给当天即将出库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狗做最后一轮检修。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9月以来，租赁订单量明显攀升。
6: 我们的租赁业务呢就爆发的比较快啊，比平常呢增加了50%，每周大概都要40-50单。
5: 负责人表示，租赁订单中表演类机器人占比最高，由于使用频次高、特技动作幅度大、小故障频发，连带店里的维修业务也进入高峰期，主要集中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关节部分的维修，还有部分外壳的更换等，价格从几百元钱到几千元钱不等。
7: 像有些小的故障，就是电池衰减，包括机器偏移，然后包括我们需要调一些数据之类的，我们现场就可以来去处理。像有些底层这个系统问题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借回官方来维修。
5: 除了这种租赁加维修的一条龙服务门店，在深圳华强北还有专攻第三方维修的机构，主打快速响应，吸引了不少有紧急需求的商演客户。
8: 租赁给客户，他们去做表演嘛，在做后空翻的过程当中，落地没有落稳，整个腿直接摔开了。在这里，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差不多就是小几千块钱就能解决掉。但是返厂的话，价格相对来讲就要高。
9: 现在它主要就是换一些排线，然后换一些电容、电阻，包括那个电机的一些微小的故障。涉及到底层控制系统和核心加密的芯片问题，因为厂家不开放技术和参数的这个配件，我们只能给它返厂，这是一种新兴行业阶段性的一个特点。
5: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前几年集中上市的消费级机器人陆续过了保修期，原厂以换代修的传统售后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对性价比和效率的双重需求，这也是第三方维修市场兴起的主要驱动因素。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0,000台，全球占比达97%。行业预计，2026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增长超900%。
10: 伴随机器人租赁市场的壮大，机器人维修人才也出现缺口，维修培训班成为热门赛道。在深圳，有的培训班十几天的课程收费就达到了8000元左右。
5: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机器人维修培训基地，十几名学员正为这一台人形机器人进行故障检测和拆装练习，其中一些学员还是从外地专程来到深圳报班学习。
11: 原本呢，我是在家里和我媳妇呢在

0: 来安徽合肥开了一家生活美容店，就觉得后期啊，这个可能会像汽车一样会走入千家万户，维修和维护这块应该还是一片蓝海。
1: 据了解，这家机构共开设三类机器人维修课程，分别是为期12天的基础拆装班，主教设备拆装与换件技能，学费8000元；20天的综合维修班，覆盖电机、电路、电池维修及焊接技术，学费12000元；35天以上的实战班，加入了真实客户订单实操训练，学费达到18000元。
2: 上半年至3月份，我们开班以来，每个月大致招生在5到8名，下半年7、8月份开始，招生量几乎翻了一倍。
1: 机构负责人介绍，之所以学费较高，是因为教学成本中硬件投入占了很大比重。
3: 像机器人、机器狗，便宜的几万块钱一台，贵的几10万一台，所有的都是用真实的机器进行拆解教学。另外呢，我们学员一个工位，它的风枪要1000多块钱，还有稳压电源要400-500，维修台是2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的一套设备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1: 随着机器人维修赛道日渐火热，网络上甚至流传学完机器人维修月入20000元的说法。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机器人维修人才确实有缺口，但高薪岗位的门槛也同样不低。
4: 我们接到了一些大型的机器人厂家的售后维修的一个任务，我们就发现我们人才是紧缺的。
5: 学员毕业之后说就能拿到几万元的月薪，这种概率太低了。真实情况是起薪大概每月7、8千块钱，有个半年呢、1年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沉淀和积累，才能拿到更高的一个工资。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继续来关注极端天气。受干旱影响，近期捷克斯拉皮水库的水位持续的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了大量搁浅的贝类。我们现在就到现场去看一下。
1: 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休闲胜地。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淡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2: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1: Furtava 河是捷克最长河流，全长约435公里，被誉为捷克的母亲河。沿河分布多座水电站大坝。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八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3: 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1: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 45.1 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气候危机

0: 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清洁能源已经发展成不可阻挡的力量。
1: 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2: So I ask you all to deliver and then over deliver. 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with the tools to end the fossil fuel age and the last who can avert climate catastrophe.
1: 古特雷斯透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再生能源是新增电力中成本最低、建设最快、安全可靠的能源。清洁能源已经从一种替代方案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倡议，全球电网加速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和东南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由转电。
4: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亿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由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0: 当地时间周三，欧洲的柴油期货价格在交易中大幅度上涨，柴油与原油之间的价差升至历史高位。能源价格上涨将会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带来的报道。
5: 供应端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欧洲交易员加紧买入。当地时间周三伦敦交易的早盘阶段，那主要的欧洲柴油期货价格是一度大涨了7%，达到了1528美元每吨，约合每桶200美元。这一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也就是所谓的柴油裂解价差，一度达到了每桶95美元。据彭博社统计，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区域性冲突影响，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0%。
6: I know when there's a problem at retail prices is when my parents call me and ask me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 price of petrol in the UK. That's when you know there's a problem because it's really felt by the end user. But it's not a short-term issue anymore. It's if you look at the forward curve, even where next year is trading, it's still way over $150 a barrel.
5: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除了高企的油价，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3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9月欧元区企业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双双达到5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所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 那这也可能啊，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债券通南向通开通5周年，目前年度投资净额度已从最初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增幅达60%。债券通南向通是指内地机构投资者投资于香港债券市场的机制安排。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今天，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300山隧道实现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当地时间23号，英国皇家空军一架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时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前弹射逃生，均因受轻伤入院。当地警方称，目前没有其他人员伤亡或更大范围财产损失的报告。英国皇家空军表示，这起坠机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3号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架波音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后，因右侧发动机故障返航，机上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据了解，客机当晚9:10从那霸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触发警报，机组人员决定返航。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成功撤离。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该国北基五省病例数激增。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据法新社23号报道，素来阳光充足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眼下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为多雨的9月，当地连续数周阴冷多雨，天色阴沉。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当地里约预警监测系统里的数据显示，里约市9月降雨量已经达到该系统自1997年启用以来的同期最高值。
0: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求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捷径好礼。

0: 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7: 开局起步“十五五”，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7: 持续提升大众旅游体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8: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
7: 文旅双向发力，推动百业兴旺。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深化文旅加百业和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的文化味和烟火气。那么将文旅培育成支柱民生幸福产业，这个定位会如何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带动内需的增长，深化

0: 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跨界融合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欢迎戴院长。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文旅部的相关负责人在今天发布会上有怎样的介绍。
1: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发力。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到了37.4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分别比2020年增长了36.5%和49.6%。15、17将加大原创内容扶持力度，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等新业态，拓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等消费场景，并分两批建设约100家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
3: 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助力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
0: 我们知道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以及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前段时间呢已经是陆续的发布了。15、17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和上一个5年相比最核心的变化又是什么？戴院长，你有一个怎样的观察？
4: 和14五相比，我们明确提出了要建设旅游强国，这里面有我们总体的发展目标，也有预期性指标。从我们发展目标上去讲，我们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要加快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那么从具体的指标上，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数据可以让我们来分享。比如说我们提出来，国内旅游要达到83亿人次，收入要达到7.7万亿，入境旅游要达到1.9亿人次。那么这些数据都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国家发展，就是发展旅游业，推动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也是我们15、17期间要重点着力的发展方向。可以说，为我们未来一个时期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能和国家战略的支撑。
0: 这两个规划让我们对未来5年文旅的发展还是充满了期待的。
4: 是的，
0: 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天发布会上，文旅部的负责人呢有这样一个表述，他说要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那俊明，你会如何理解对于文化产业这样一个新的定位的一个描述？你最期待的15、17文旅方面发生的变化是什么？
5: 对，我认为这里面其实是三重定义重塑了文旅产业的整个的价值啊。这里面其实一个一个来聊啊。第一个就是支柱啊，支柱产业。刚才戴院长包括节目前我们也反复的聊到了，支柱产业其实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我们一般想到文旅啊、消费啊，它像是一个闲暇的附属产业啊，但支柱产业那就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类似链主的地位，它需要带动上下游百业，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像文化、餐饮、体育赛事等等一系列的，那所以它的这个核心地位上升了。第二个就是民生产业，我认为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强调它的普惠性。这里面其实内容很多，有软性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读过史铁生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当时说他去公园里面玩，那可能找厕所2个小时都找不到厕所。其实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我们除了这种厕所的公共设施以外，数字化的门槛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一些老幼人去享受这种公共的福利。那所以这里面其实要注意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硬件的，就比如我最近其实也观察到，像我们现在机器人的行业非常的发达，有些机器外骨骼进入到了很多的这个旅游景区，尤其像这种登山爬山的运动，那很多外骨骼30秒就可以穿戴，可以节约整个身体差不多30%-40%的负重，那这些其实帮助很多的老人是可以登山享受这种

0: 福利，那所以这种普惠性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就是幸福产业，这里面其实强调的我认为是一个精神价值而非简单的物质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文化的景区，它非常强调什么呢？配备相关的导游以及相关的游学的项目，是帮助人除了你来玩了一次之后的话，会觉得你的精神享受其实不是很满足。在中国旅游最大的问题就是富游率太低了，那其实很多人来一遍还不够，那这样其实可以大大的提升大家的幸福的精神的满意度。
1: 一方面呢，就是让文旅产业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呢，是大家期待着在未来这几年时间，我们在文旅方面的体验也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好的感受。
2: 明确提出来普惠性要进一步凸显，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均出游率，在1981年的时候是0.23，就是我们平均一个人4年出去不到一次，但是去年我们达到4.67次，
1: 对，
2: 今年预计会达到7次，达到5次，那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季度都要出去玩一次，就普惠性进一步增强。第二，通过旅游可以让我们领略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也领略体验我们的生活之美，让我们生活更幸福。发展旅游的人，为旅游做工作的人也会感到很幸福。
1: 对，
2: 所以我们从幸福产业角度讲，我同意我们刚才说的是个精神层面的，但民生性是民生产业，主要是指你能不能提供就业、医疗，然后村农村贸等等这个发展，特别是如何让农村居民参与进来。比如农村居民的旅游参与率，在最近的两年中间，每到节假日会超过15%，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变化。过去农村居民什么时候出去旅游啊？我是接待你来旅游。所以这个强调普惠性进一步增强。支柱产业呢，更多的是说，你从经济指标上去看，你能不能带动消费？比如说5%，这是一个杠子，占我们的 GDP 的总的收入。那么4.5也是一个初步能够达到的。所以总之呢，提出这个三个产业的定位呢，我相信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对人民群众诗与远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客观的判断提出来的。
1: 不管是支柱产业还是普惠性，这都是第一次在规划当中提出来
2: 的。是的，第一次提出来。
1: 是，而且我们也注意到，除了传统的观光旅游之外啊，最近这几年像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现在也是在各地兴起。很多工厂的生产车间、种植业的现场，都成了旅客打卡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现在呢，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一下。
3: 这个总面积相当于136个标准足球场的整车工厂，可以一站式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等所有汽车生产流程，也是工业旅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
4: 车门整齐划一的开关，雨刷器一起滑动，这些车正在云控系统下完成自检，而这些只是1000项自检当中的一小部分。在这里完成1000项自检只用3分钟的时间。不仅如此，这家企业还能够做到每60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3: 除了生产车间和基础生活配套设施，游客还可以到品牌中心、换电站等区域参观打卡。
5: 进入这个车间之后呢，整体的这种科技感呀，还有数字化呀，让我感觉到汽车工业的进步。
6: 整体智能化程度这么高，然后也让我们很震撼。
3: 去年，该企业相关区域接待的研学游旅客超4万人次。此外，还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名外国宾客前来参观，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文化及科技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秋意渐浓，宁夏贺兰山东麓的串串葡萄渐次成熟。葡萄园里，游客穿梭田间，辨品种、看采收，还可以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
7: 整个就是动线很流畅，然后整个的参观的那个风景啊也很优美，然后品酒环节也比较吸引人。
8: 可以结合就采摘啊，参观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就一条龙这种其实也蛮好的。
3: 除了坐巴士逛酒庄、骑行、露营、研学。游客还可以一路前往西夏陵、贺兰山等景区。目前，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超过60.6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
1: 我们要注意到文旅部今天也表示呢，要深化文旅加百业以及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和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的一种融合。那戴安，你觉得这种跨界的融合它会催生出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又会给我们企业的经营者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2: 我们经常讲消费是理解旅游经济的一把钥匙，我想山还是那座山，川也是那条川，街道还是那个街道，游客不来它仍然存在的，对不对？那山是自然环境的，街道商圈那就是当地居民分享的，但游客介入了它就变成了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休闲商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讲，游客会对我们传统的资源存量起到一个激活的作用。反过来说，新的业态的介入、新的要素的介入，比如说文化创意、科技赋能，会让我们传统的旅游业依靠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讲的二老资源之外，哎，我们会发现新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北京的环球影城，像我们首环公司做这些项目，它是什么呀？过去是块空地啊，所以这些科技、建筑、文化进入进来，让我们有全新的体验，所以它给旅游业带来了一个极大的赋能。而文化让传统的工业、农业也变得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所以我们看到文化旅游业之间的深度融合，文化旅游业跟一二三产业、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给我们带来一块广阔的天地。所以说哪一个赛道会出来，我想只要能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都会出来。所以我说旅游者在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在定义旅游者。人民喜欢的、年轻人愿意创造的，它就是未来的。
1: 也就是说文旅和百业它之间不仅仅是一个代数的相加，它有可能是产生化学反应的。
2: 当然是，
1: 会创造出很多新的模式。
2: 是的，
1: 创造出很多新的价值。那俊明，你会如何看待文旅和百业之间这种跨界的这种融合、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促进，它会产生出怎样的价值？
0: 对，就是一夜兴的百业旺，就我们觉得双向其实是可以互相赋能、互相共创，这种需求互为外挂。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只说单线的话，过去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就一个地方，像您说的，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靠这个地方坐吃山空。那这个时候有个很大的问题，整个经济没有增量，存量的规模，旅游决定了它的上限。但现在我们提倡的副业也可以做主业，主业也可以做，继续做增量。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像很多的赋能会慢慢排火。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前段时间我去浙江调研去啊，带着典型的一个科技的赋能，我去杭州余杭区，余杭区有一个杭州梦想小镇，它是杭州十大科技小镇之一啊。那它其实前身是仓前古街，是一个现在也是一个四 A 级的一个景区，游客也很多。但它现在呢，注入了很多科技的概念，因为我们也知道，目前杭州也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科技的一个重镇呢。那所以其实吸引了将近30000个创业者，4000多个科技的项目。那这些企业进去之后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他们生活很便利；第二，他们也再次帮助这个景区诞生了新的项目，比有一些 AI 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学生孩子去那里研学，给他们在小时候就埋下了一个科技的种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双向赋能，互为外挂。所以这些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我们想到像北京的话有首钢园，像南方的话有乌镇，那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刚才提到的赋游率非常高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花活很多，它有很多新概念注入进来，所以这点其实就是存量上面再加增量。
1: 就各地呢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因地制宜的去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 当然是这样，因为文化会给文化旅游会给当地带来一个消费的增量。新业态的介入，特别是新的生产要素的介入，则给传统的文化旅游业带来一个生产的增量。这两个增量碰到一起的时候，那么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在我面前就打开了。
1: 当然我相信戴院长你也注意到了，这些年很多地方呢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的尝试，像贵州跟很多群众性体育运动和文旅的结合，东北啊，文旅和冰雪的结合。
2: 是的。
1: 您觉得在未来这几年可能还会有哪些赛道是您比较看好的？
2: 我特别关注在地文化和文化旅游业的融合。比如说我们，你刚才提到贵州，有春字系列的，有春歌、春晚、春操，甚至还有春替。那我们到黑龙江有各种各样的冰雪家，我们到宜春去，你说它的五花山，它过去是伐木头的，后来变成保护森林的红松林，很厉害。比如说我们到 河北去看，有自行车小镇，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商小镇，那它和旅游融合在一起，之所以能够产生化学反应，最重要的因素，它依托了本地的文化和传统的产业，而不是一个外来的靠概念把它放在一起的。
1: 它自己是有土壤的，
2: 它有自己的土壤，

0: 所以我经常说它有多厚的土壤就会长多高的树，开多鲜艳的花朵。如果没有本地，天底下当没有说我自己过得不开心了，我请洪长通您来，说您开心，没有这样的事情，是我过来开心，您过来给我带来一个增量，这样的项目才是好项目。
1: 嗯，那未来如果说我们期待着我们的文旅产业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们的民生产业，我们的幸福产业，俊明，你觉得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需要在哪些方面、哪些关键环节再去做工作、再进行突破呢？
2: 刚才好像两位提到了一个词啊，类似的词，因地制宜，发挥本地的这个产业的特色呀。所以我一直觉得，文旅应该嵌入当地的产业，把一些短期的流量变成长期的红利。
1: 嗯，
2: 那如果你不结合当地，其实我觉得很难，真的就是可能会邯郸学步或者刻舟求剑。还是举个具体的例子呀，我老家武汉洪山区，那是个著名的大学城，那有个地方叫做广埠屯，以前有个外号叫做北有中关村，南有广埠屯，它是华中地区第一数码高地。它不仅是卖电脑，卖 IT 产品特别的多。20多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它有个特点，也是个打卡圣地，一堆人来。据说传闻，它那个天桥最高峰的时候，人行可以堵2个小时。但是最近这个地方干了个事情，发现其实它要从一个传统的一个商圈卖场，要变成一个科创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科技的园区。这就刚才马老师提到的园区升级。那为什么他要干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因为引到了当地的禀赋科技，那是个大学城嘛，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包括我的母校武汉大学。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他们现在开了一个洪山区的一个锦鲤项目，是吸引了很多的高校在这里创业，让大家交流，并且给居民开放，它是一个开放的生态，它有草坪，没有门，没有栅栏，那所以是帮助游客也可以在这里看啊学习，所以打了很多的中式啊这种小式这种很多的这个生产的线。那所以其实我认为什么意思呢？任何的地方如果抛开你的这个长期的规划，你只想做短期的红利，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不现实的。
0: 是的，
2: 对，我觉得您其实应该还是深有体会。所以我们其实觉得不要一次性的透支，在过去几年其实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很多旅游的地方出现了杀客的现象，那其实你是把自己的资源给它浪费掉了。那除此之外我还提倡一点，那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很多的金融的工具的配套，因为很多这种特许的经营权流转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市场化的规范。那同时像一些比如像这种REITs啊这种产业的这种金融的贷款，是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发展的。
1: 你所综合这些手段呢，才能让流量真正成为增量，而且是可持续的增量。好，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中国蓝，神采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把文旅培育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文旅不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稳增长、惠民生的经济支点。当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科技赋能都在与文旅发生化学反应，文旅加百业催生的就不仅仅是新场景，更是一种体验及消费的经济逻辑。每一次跨界都是消费链的重组与延伸，内需增长的动能就藏在这些有文化味儿、有烟火气的日常场景里。文旅活了，百业就有了温度，消费就有了理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财经资讯，还可以下载我们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我走进这片沙地，我既然能种回一棵树，我一定能种回一百棵、一千棵、一万棵。
1: 茅屋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总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北京。陕西榆林位于茅屋素沙地和黄土高原的交界，曾经的沙漠之城。出门一片黄沙梁，一家几只黑山羊，穿的是烂皮袄，住的是柳巴房，是当年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歌谣。
0: 过去这个地方是荒蛮之地，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
1: 这是张应龙与茅屋素沙地打交道的第20年。据统计，陕西省内的茅屋素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到93.24%，这意味着茅屋素沙地即将从陕西省内消失。这也宣告中国第一个世界超级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个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以张应龙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
0: 所以有好多人说你能坚持这么几年，怎么能坚持下来？我说我爱他了。40岁走到这儿，刚好整整20年。
2: 各种昆虫。
1: 20年前，张应龙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毅然扎根在家乡的这片沙地之上。20年，7300个日夜，张应龙已是花甲之年。
0: 我现在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我能离开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实话来，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这块林子能够自我生态循环起来，不要靠人为的干预，它也能健康的成长。就是这片土地不需要我了，让我滚蛋，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1: 20年，张应龙在茅屋素沙地种下超过2500万棵树，沙地治理面积超过42万亩。60岁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而另一个人却向这片沙地迎面而来，准备一战。
3: 在深山去把采看。
1: 向南500公里的关中平原，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四季分明。
4: 捏住这个果柄基部，轻轻一转，也不能用指甲掐下去。
1: 杨鹏种植樱桃18年。靠着一身种樱桃的好手艺，曾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4: 不能让它结多了，结多了它风味也淡了，个头也小了，既想之忧还想嫁人，那几乎不可能。
1: 然而这位身上总带着一丝傲娇范儿的劳动模范，即将迎来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布鲁克斯，樱桃中的贵族，以果大味甜著称，是杨鹏基地的王牌产品。在纯手工精挑细选之下，一颗精品布鲁克斯樱桃的售价可高达7元，而且供不应求。
5: 哎，陆姐，40桶有没有布鲁克斯？
6: 啊，金子。咱要地里樱桃还多少哩？挑黑的大的摘。
1: 杨鹏的樱桃全部走精品路线，不求产量，只求质量。
4: 优质，好吃好看，对吧？个儿大， 控制产量，一般农户3000斤，我只要1200斤，还要经过层层分选，所以说精品就是精品的价格，是吧？
1: 靠着高品质樱桃，杨鹏在整个铜川樱桃界声名鹊起。可就在2022年，杨鹏消失了。这一天，张应龙迎来了一个新学生。
0: 这个长柄扁桃就是在沙地极度养分缺乏的情况下才能挂果。
1: 长柄扁桃，当地老人叫它沙地里的老不死，果实是油料作物。张应龙把长柄扁桃作为沙地治理加生态经济循环的重要项目看待，已投入10几年精力。
0: 它的寿命可以达到300-400年。
1: 甚至有80颗长柄扁桃的种子跟随神13遨游过太空进行。

0: 太空狱中，
1: 它蒙状，它是丛状的，
2: 它那个你把它修成一个杆儿，灌木形状的，加结起来太麻烦。
1: 对，
2: 可能
0: 对于张应龙所做的事，杨鹏简直神往。
2: 密歇它会储存水吗？
1: 啊，对对。
2: 再找一些。
0: 两位老先生的交流仿佛是一种高山流水，惺惺相惜。
2: 这些都做。
1: 我刚。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2022年，杨鹏北上500多公里，从铜川来到榆林，在茅屋素沙地的南端建立起樱桃种植基地。
1: 首先它那个光照特别好，地下也水资源有很丰富，然后能打造出很特色的一个大樱桃的主产区。另外一个就是说，从销售市场的角度，去年榆林市的 GDP 增量已经超过西安了，你就知道这边这个发展多快。既是最好的生产基地，又是最好的高端消费市场。正因为这边是空白，才有发展和带动的潜力。
0: 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要做的事成为可能。
3: 那么我们通过人工造林以后，那么把沙子给固定住了，那么就对整个的区域生态环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变好了。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让其他的植物进来，还能为它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张应龙对杨鹏南国北移的计划也是十分期待。
2: 尤其林果一这一块，它本身也是一个绿水青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老百姓的一个携带子。如果把林果产业这一块搞起来，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起到一个极大的助推作用。所以南国北移，我是抱有无限的希望，我也是期望我们榆林变得瓜果飘香。
0: 2008年，智利的樱桃正式获准进入中国，这种被直接音译为车厘子的水果从此风靡中国市场。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小樱桃，车厘子被称之为大樱桃，更标准的说法则是欧美甜樱桃。车厘子自由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人衡量收入的新标准，这也揭示出这种昂贵水果背后巨大的商机。我国烟台、大连等地的大樱桃产量快速增长，即便国内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大樱桃数量也保持在数十万吨。巨大的市场空间促使国内规模化大樱桃种植基地不断崛起，杨鹏的南国北移项目因此应运而生。陕西的大樱桃种植主要集中在铜川、渭南、咸阳等关中地区，这次的南国北移是杨鹏的一次大胆尝试，项目一旦成功，将填补陕北地区大樱桃规模化种植的空白。
4: 4000平米就相近6亩地嘛，这一个盆子就是6亩地。
0: 张燕飞，杨鹏的房东，几年前他就建好了这些大棚。
4: 不管是技术方面、品种方面，它的效益方面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的果树类的种植，所以说我们互相深度合作起来，把这个樱桃产业落地在这个园区，是实现一个南国北移的示范。如果这个园子的樱桃示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樱桃这个产业继续复制下去，产业做大做强，带动这个乡村致富、老百姓致富。
0: 大樱桃的入驻让张燕飞对榆林本地果业的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然而杨鹏的这次探路之行究竟能不能成功，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4: 当时来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对他还都是抱有一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有原来的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在那放着。

0: 对自己的手艺向来自信的杨鹏，这一次也一改往日的霸气外露。
1: 字大多一点，那啥字儿叫臭，是吧？字大多那么一点儿，是不是就念臭？所以你自己不把自己不能做臭，把名声弄臭了。所以说，你要不臭，那你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这个思维思想。
0: 告别铜川的温暖湿润，杨鹏首先要和榆林的寒冷和风沙过招。这里的昼夜温差极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要比铜川大幅增加。为了能尽早挂果，杨鹏从铜川运来上千棵三年以上的樱桃大苗，这些自动恒温大棚将为这些樱桃树苗保驾护航。而沙土地的保水保肥则是杨鹏要过的第二关。
2: 原来这土地基本都是以沙土为主啊，沙土地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弱。
0: 杨鹏则选择不计成本的投入羊粪有机肥来改良土壤。
2: 这边大概在他铜川使用量的一倍以上。
3: 这是我们的羊粪有机肥，你看现在改良以后，我们这个土壤的羊粪现在有机质可以达到二以上了。啊，一般的这个沙地土壤有机质都在一以下的。人们印象是沙漠是缺水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边的沙漠地区的水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地下水位比较高，一般大概在地下2米左右就可以拿出水了。
0: 郝哲，高级农艺师，上世纪90年代初，榆林本地的第一批大棚黄瓜、西红柿就出自他手。这也改写了榆林冬季不能生产喜温蔬菜的历史。
1: 这个内梢，它就等于说只是让它停长，
4: 控制生长，
1: 让它停长。
0: 30年之后，郝哲将再次见证大樱桃在榆林的落地生根。
2: 长得太高。过去基本瑞士水果化主要是以葡萄和少部分的桃啦、草莓这些为主，那么樱桃这一块可以说是刚刚起步。
1: 行了，你就拿个剪子随便剪嘛，对吧？
2: 那也不能随便剪，让它先长长再说。
0: 相比铜川，榆林基地的成本投入全面升级，这也让南国北移项目的风险同步升级。而杨鹏却更专注于风险背后的巨大效益。
1: 这个应该可以考虑。
0: 较大的昼夜温差和充足的光照可以让樱桃的有机物得到更多积累，从而口味更加浓郁，这也将给陕北的大樱桃带来更高的价格和市场竞争力。
1: 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樱桃和其他产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也不同风味的。
2: 这一堆位置这个要赶快采，再不赶着找了，再找浪费了。
0: 在杨鹏的精心呵护下，榆林基地的樱桃第二年就成功挂果，南国北移初战告捷。
4: 下一步发展大漠樱桃就奠定了结实基础，
1: 我这
4: 心里就有数了，
1: 哎，心里有谱了。
5: 那帅，哎呀，
6: 这一道了，这一道了，这一道了，
1: 来，我们这
6: 是，可甜了，水分还大，好吃。
0: 曹红霞，陕北点纸非遗传承人，特地以杨鹏在陕北种樱桃的故事创作了一幅作品。
7: 听说不是就在我们榆林种这个樱桃树嘛，所以呢就把我们家乡的沟沟啦、岔岔啦、山山啦、水水啦、茫茫啦都解出来，在这个希望在这个山山水水的茫茫的地方上长成更多的樱桃树。
0: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已对从业18年的杨鹏构不成任何威胁，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难关。

0: 哪有个路段了？这
1: 孝心，跟你说孝心，孝心。
2: 为了给榆林基地找到一个靠谱的接班人，杨鹏思量再三，把女儿女婿从西安忽悠了过来。
0: 我说，我们的产业是万古长青的产业，我们干的事情事业是人类崇高的事业，你干这个事儿。最起码有你老爸十八年甚至20年积累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积累了吗？起点就比别人高了，所以说是不是更容易成功？就说哎，他一想，哎，就还这真是，所以说哎，乐呵呵的，我工作辞了，然后给我到山外来种樱桃了。
2: 然而，女婿却有深深的顾虑。
3: 其实我最开始考虑来不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爸这个性格的原因。
4: 你看这种
2: 老丈人的性格，他比谁都了解。
4: 那就不用去。
3: 这个他这个脾气，一般人是真受不了。我就实话实说，一般人真受不了。
0: 生冷硬撑倔，脾气倔嘛。
5: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跟人沟通。
3: 就是沟通这个问题，有啥话咱就好好说，不是吗？是不是？就是在他看来，就像他昨天说的，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是你不按我这个做，我就给你拍桌子，我就给你喊，
0: 拿起爪机，手动。
5: 哎呀，这不干着呢吗？
0: 照你俩这手都弄到啥时候去啊？弄快些，这不一天磨磨弄啥，弄个是磨磨蹭蹭的，啥磨蹭的呢
5: 嘛？急嘛？那你的效率高。你的小刘哥，那我的活你干。
0: 哎，你还学会顶嘴了你？弄，赶紧磕了嘛擦，这磨蹭啥呢？
2: 一次普通的打包，杨鹏也能让气氛降到冰点。

其实杨鹏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些年他一心扑在樱桃上，和家人好好沟通则是他未来最重要的功课。

0: 控制它是为促进其他这个弱子生长的，明白不？
1: 然后把它吃了。
0: 你现在开始长寿，
2: 斜着点，这样。
3: 光秃了。为了培养接班人，杨鹏对女儿女婿倾囊相授。这个时候，一向严厉的父亲反倒成了和蔼的师傅。
1: 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把他直接去了，
4: 我来试一下啊，
5: 不给机会。
2: 对，他在教课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嘛。
0: 哎呀，这我第一次听，我这还有魅力，你咋能不知道自己的臭屁事？自己能不知道？道歉不可能。不啊，知错改错不认错。
3: 杨鹏反复强调，学农业没有捷径，修上几千棵樱桃树就是捷径。农业小白们疯狂吸收着养分。

0: 放下羞耻茧，年轻人今晚要回归真我。难搞的老爸，难学的技术，总要学会调剂生活。
1: 大洋，大洋在看我了。
0: 除了要学到父亲一身种植樱桃的真功夫，小两口还有自己的一番商业计划。
1: 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这个收入的一个产业链。我陕北这边不是养羊特别的发达，这边羊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想着如果我们能把羊去引到我们的大棚里的话，它首先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收入，然后它们产生的羊粪也可以作为有机肥。
2: 大棚刚好它的外侧有一个大概两米宽的距离，等于是算一个有利条件，刚好可以养羊。
0: 小两口兴奋地规划着商业蓝图，而采摘园里一片欢腾。
3: 怎么样感觉？
4: 可以，今天做的还可以。
3: 你的尾款就在这个货里边了啊，你满意就好。
0: 历时一个多月的樱桃销售季圆满结束。杨鹏也终于有时间和樱桃独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平凡岁月中总有人凭借一腔热血实现属于自己的丰收。
5: 欲栽樱桃亿万棵，每人尝几个。
6: 我心中的丰收是金蒜麦浪和满园的樱桃，
7: 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不断地去奋斗去努力，这就是我心中所理解的丰收。
8: 我心中的丰收是国泰民安。

0: 近日，陕西全省范围遭遇了持续的降雨，给即将到来的夏收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1: 今年收割季遇到连续降雨，村民焦急万分。
2: 农业农村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相关地区加强跨省协作和省内协同，千方百计调集履带式收割机参与受灾地块抢收。
3: 趁着天气放晴，抓紧时机，迅速展开抢收作业。
4: 我今天在山口崖收割六个收割机。
5: 陕西关中地区，冬小麦经过230多天的生长，迎来了丰收时节。
4: 啊，我们这块是原高土厚人实在，没有树木遮挡，也没有村庄，日照就比较强，年降水量是600毫米，它就是适合长粮食的。
5: 原是流水冲击而成的一种高台状地貌，四周陡峭，顶上平坦开阔。渭河以南，神河源、白鹿源等几座大源比肩站立，是关中冬小麦传统种植区。神河源位于西安南郊，距市中心约15公里，万亩麦田连结成片，是西安市重要的粮食基地。2023年，神河源上的麦田亩产预测超过1100斤。
4: 这个籽粒金黄琥珀色，长得比较饱满，丰收的颜色。冬小麦长了230天，测产是历史最高。昨天下午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12号有雨。
5: 6月的天，孩子的脸，高产能否实现就看麦收这关键一战。
4: 龙口夺食，就跟着老天爷做斗争。今年4天4夜，3000亩地必须收完。
5: 这是一场把关严格、任务复杂的麦收。薛强要收的不是普通麦田，而是3000亩小麦制种田。
4: 现在是我们长安区种子管理站，现场进行一个小麦种子田。种子质量的一个检查。今年因为这个下雨比较多，
5: 种子关系着我国粮食安全。麦收前遭遇连日阴雨天气，种子管理部门把关更加严格，直接在地头增加了一道检测程序。
6: 一亩地区200个件，统计这个霉边际跟那个发芽粒及备份率，你看得见了，这个已经发芽了，
4: 这个还可以，
6: 这个还可以。
5: 发芽率、水分、纯度、色泽都合格的种子才能拿到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这场麦收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麦田湿度大，二是种植品种复杂。薛强正在用一种传统的方法快速监测着小麦籽粒的干湿度。
4: 这个干了，咱不用说是拿什么水分测定仪测，太慢了，它只要特别响亮，嘎嘣脆，像这就干了。种子是13%的水分，这就是安全水分，你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如果是湿的，给那一放，如果堆得越高，一晚上发热发酸变质。
5: 受光照、通风条件影响，籽粒干湿度不断变化。薛强必须不断监测，找出相对干燥的地块先收割。
7: 王哥嘞，
5: 这时候收割现场又出现了情况。
7: 谁干这个活？这胳膊你这咱都不让你看这活。那个是个品，这个是个品种，那个咱都不是一个品种嘛。砸了，
4: 那就剩这地儿。
5: 小麦种子需要严格分车收割装运，以保证种子纯度。可单是神河源上这500亩就有5个不同的品种，其他地块品种更复杂。
4: 哎，这完了，这完了，你唱哈子。瘦子一个车大慢，因为这路程远，瘦子一个车走。
8: 下回考完了。
4: 所有的这一片地的全部给你车上打，单打单收这一片地，整整整。老天爷给了我4天4夜的时间，我就要在这个4天4夜里努力的把这收完入库，这个才是叫圆满的丰收。
5: 麦收第一天，从早忙到晚，勉强割完了500亩。4天抢收3000亩，薛强能成功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面为先。小麦，中国5亿人的当家主食，14亿人的烟火滋味。
9: 叔伯，来好吗？有料子，
10: 来量快，量快，大家量快。
5: 中国是世界第一小麦生产国，

种植面积3.53亿亩，其中冬小麦占到90%。最早推广规模化种植冬小麦的地方，就在2000多年前的关中地区。

0: 还早早离场。胡家寨村今天要收割1000亩地，
1: 走。
0: 薛强没着急抢收，而是一大早专门取了现金。
2: 12张，
1: 数钱数到手抽筋。4万7千，
3: 就为止。
1: 这个钱先分到队长这儿，由队长给各个成员一发。
4: 1950，老赵把钱捡好，把钱收好，弄这收好。
5: 俺的事业。
1: 好。
0: 2012年，西安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薛强办了一家不同寻常的土地托儿所。胡家寨村就是他服务的对象之一。
1: 我们西安郊区建成务工人员比较多，没有青壮劳力。
6: 好，光叫老人来扎种，咱种不成几人。
0: 当地很多没法自己种地的农户，选择把土地交给托管服务公司或合作社。薛强这家土地托儿所，从种到收，村集体和村民一共参与9天。每年每亩地能收入900多元。
1: 胡家寨村这个叫保底加分红的一个模式，我们是700块钱保底，即使绝收了一亩地，给群众分700块钱，700块钱以上的收益按照农户40%，我们60%进行一个分红，想让我们村集体和这个村民加入进来。
0: 薛强通过和胡家寨村深度合作，麦收现场有了充足的人手，也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合作社只来了一个人，跟10个村干部配合，有指地界的、调配机械的，还有维持秩序的，6台收割机、10台拉粮车，很有秩序。所以这样一弄，效率会更高。各个环节不是说是光农业技术的一个，也是人思维环节的一个转变。
0: 薛强敢定下4天收完3000亩这个目标。还因为种地小帮手帮他提前做了预判。随着智慧农业服务平台的建立和完善，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纷纷加入农业生产。通过这个种地小帮手，能提前做出麦收计划。
1: 然后土壤伤情可以测，土壤湿度很大，我就选用履带式的收割机。
0: 智慧农业服务让农业生产成为进程可控的项目。麦收前计算出需要6台履带式收割机，他把需求发给了合作多年的麦克。5月起，中国80多万名麦克驾驶60多万台收割机，跟随麦浪成熟的节奏，开始一场浩荡的跨区机收作业。杨先锋这支农机服务小队跟薛强已经合作了6年。收割机每秒吞进9公斤小麦，麦克间也有比武较量。6台收割机对每块麦田精雕细琢，比的就是谁收得快、收得好、损失少。如今，我国小麦是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作物，生产全程实现了机械化。
1: 这种进度是非常快的，收割机它一天可以收100到120亩之间。
0: 6台收割机4天收完3000亩，实际能否完成还要看其他配套服务的效率。
1: 每天作业量你想达到最高，就是收割机的团队这个拉运车辆互相配合，衔接不了就窝工。
0: 可窝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10台载重15吨的拉粮车满载之后，前往70多公里外的泾阳入库，一来一回2个多小时。下午1点钟，拉粮车没及时回到麦田，收割被迫中断。当地村民为麦客准备餐食是多年传统。
7: 水，再拿点水。哎呀，太渴了。
1: 一口气一瓶水。
2: 辛苦辛苦。

0: 的，他们是站在那上头，腿烤的时候，离发动机近。
1: 这一般都是两口子在这收割机，晚上就睡在车里头。男的是收割，女的在这凉地。
2: 时间到这儿了。

0: 麦收争分夺秒，收割中断了大约40分钟后，拉粮车赶了过来。这时候薛强已经在排查问题的路上了。泾阳县这家国有粮库就是拉粮车的目的地。在中国，粮食储备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储备粮。连阴雨影响下，很多农户收获的粮食水分超标，没法直接存储。这家国有粮库为农户免费提供了1.9万平方米的晾晒场。
1: 25.4，
2: 你像这粮啊，就不能放，晒两天，大概粮水分能降到13次，就差不多了。
0: 薛强的小麦种子品种多而复杂，必须分开晾晒。拉粮车就是在卸粮时耽搁了时间。薛强从合作社调拨了一名人员负责卸粮，又从当地请了更多工人。
3: 入库是丰收的最后一公里，
4: 晒干入库了，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0: 所有环节畅通高效，4天收完3000亩才有可能成功。薛强赶回麦田时，一场夜间抢收的大幕正要拉开。
5: 留在时间不多了，
6: 我们你不这个一个48亩一起一个。
7: 咱们尽量把时间往前推，不要往后推。
6: 对对，
7: 我这个人办事是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办完，你继续干，干到啥时候干啥时候。别说。
0: 夜晚加班抢收是常有的事儿。
3: 这现在还有2个车，今天晚上加班争取把这。干个差不多。
0: 麦田里没有辅助照明，必须有人给收割机引路。
8: 往后退。
0: 这可是个长约5米、宽约4米的大家伙，前后带有力气。夜晚抢收更是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虽然时间紧迫，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多重配合，让薛强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正快速实现着。经过2天的磨合，麦收第3天，大家配合默契，全力抢收。薛强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下丰收前的齐心协力。离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越来越近，一直精神高度紧张的薛强终于能喘口气儿了。
3: 就这，这叫个地当斩来。
0: 远处是阵阵轰鸣，麦茬地上响起了轻轻的呼噜声。地当枕来天为被，种粮人的梦里应是丰年小麦香。麦收第4天，抢收3000亩的任务还剩最后150亩。最后这块地有个特别的名字，
3: 我们俗称叫包袱蛋蛋子，就是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刚才有个人看我这小麦长势比较好，他自己想磨面吃，啊，我说我多少钱我也不卖，这是无价之宝。
0: 这150亩的无价之宝不能直接磨面吃，但能让大家吃得更美味。中国无论南北，都有当地人爱的一碗面。陕西人爱吃面，更擅长做面。山阳县的银花镇，家家户户有一手做空心挂面的绝活。为了满足口感，空心挂面可以做成不同的规格，有的粗如麦秆， 有的细如棉线，空心挂面能吸收更多的汤汁，也更耐煮入味。
1: 大家吃面了。
0: 挂面入口，细腻光滑有嚼劲儿。
8: 我帮你坐月子了，就吃这挂面
9: 吗？哦，大鸡蛋下挂面，不吃不吃，吃凉面嘛。这个家乡挂面特别好吃嘛。
0: 银花镇这门手艺已经流传了800多年。

0: 反复的拉伸揉捏和重复发酵是挂面产生气孔的关键。经过16道工序，18个小时的制作，一根挂面可以拉伸到3米。为了保持韧劲儿，在制作时往往要加入大量食盐，而这跟小麦品种有关。小麦按面筋特性可分为强筋、中筋、弱筋3种。强筋小麦蛋白质含量高，是优质面包的主要原料。弱筋小麦适合加工糕点、饼干。长久以来，中国所需的优质强筋、弱筋小麦大量依赖进口。中筋小麦口感适中，在我国产量最大，是馒头、面条等传统面食的主要原料。用中筋面粉和面，加入食盐，面粉中蛋白质的一部分水渗出，其质地变密，面团增加弹力，挂面口感更筋道。但现在对盐分摄入量的控制成为很多人的饮食新标准，减少盐分又让挂面筋道，就需要更多的高筋面粉。陕西有上百个像银花镇一样的挂面村，强筋小麦缺口很大。得益于一代代育种专家的付出，如今我国小麦品种100%源自自主培育，但培育优质专用小麦种子仍在路上。
1: 这些包袱蛋蛋是我们育种还有实验示范集中的一个展示区域，这里头种了小麦育种田有320个材料，有小麦新品种实验示范31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一个品种有可能需要8年，投入的资金就像无底洞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还得干。
0: 从这块包袱蛋蛋中间已经有3个新品种脱颖而出，通过了国家审定。其中一种高精高产的小麦种子推广种植后，每亩让农户增收200多元，更多人也吃上了薄盐又筋道的挂面。
2: 今年小米要是丰收了，买成了他这叫新挂面。
3: 小米丰收了，我看到小米丰收。
0: 这最后150亩孕育着更多的小麦新品种，麦香阵阵，丰收可期。
1: 材料比较多，怕混杂，把这放到最后一心一意的时候，不然就砸了，就是一年的工序白费。
0: 不到中午12点，包袱蛋蛋全部打包完。
1: 起风了，雨就要来了，咱们全部赶在这个雨之前，全部收获，就是丰收了，而且收益肯定不错。

薛强收完3000亩地，用了3天半，比计划还提早半天。这是麦收第一天的薛强，这是麦收第4天的薛强。薛强收获了黝黑的皮肤，沉甸甸的麦粒，还有来年再丰收的希望。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已收冬小麦面积超2.1亿亩，进度过70%，各地目前正全力组织收储，加快收获进度。
1: 薛强，这场麦收已到尾声，中国土地上的丰收岁岁年年拔节而长，生生不息。
2: 最后一下，大家拍个合影。今年怎么样？今年，好好好。
3: 丰收了，
4: 粮打得多，我们就高兴，就丰收了。
5: 收成好，能吃饱，这是要丰收了。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7: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38万千米之外的月球轨道，轨道器和返回器组成的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携带月球样品的上升器正在高速飞行。该如何让它们自主完成对接？又该如何实现月球样品的安全转移呢？将上升器上装有月球样品的容器转移到返回器内，是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任务的关键环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首先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在轨的机械连接，然后通过机构实现容器的定点转移。这种能够实现空间飞行器在轨的机械连接，建立航天器联合飞行的组合体和安全分离的系统，就是空间对接机构。空间对接机构的主动件被设置在约2吨重的轨道器上，它需要面对的是从月面起飞的上升器。出于起飞安全性的考虑，上升器的重量仅有400千克，与轨道器相比，上升器十分轻巧。质量差异悬殊的两器在环月轨道上相遇，如果利用传统的碰撞式对接方式，就会像物理上的大球撞小球现象一样，400千克的上升器极易被撞飞。如果碰撞式对接不可取，是否可以采取抓捕式对接呢？通过主动抓捕技术，空间对接机构可以主动捕获上升器上的被动锁柄，这个过程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拥抱，只要两只手臂形成一个闭合空间，物体就再也无法逃脱，保证了捕获的可靠性。不过，对于在轨高速运动的上升器和轨道器来说，抓捕的机会转瞬即逝，只有快速捕获，在一秒内合拢两只手臂形成闭合空间，才能对上升器实现完美约束。就这样，抱爪式对接机构诞生了，锁爪搭配连杆形成一种曲柄摇杆机构，在驱动装置作用下带动左右锁爪翻转运动，实现对锁柄的捕获、校正、锁紧。通过锁爪的刚度匹配设计，完成对接时的减冲击设计，实现抓捕式对接。不过，不仅要对得上，更要对得准。对接完成后，还需要为接下来的样品转移提供精准通道，这就要求两器的对接精度要优于0.5毫米，相当于5张纸的厚度。那么，该如何实现超强的对接精度呢？抱爪式对接机构被设计成了星形构型，3套抱爪周向布局，成为星形的3个点。它们形成的圆心，正是样品容器中心转移通道的位置。3套抱爪机构通过约束自由度的交叉式配置设计，实现了2个飞行器之间的对接自定位功能，保证了高精度对接，同时实现了轻量化设计，对接机构的重量仅为24千克。2020年12月6日5时41分，抱爪机构顺利完成2器对接，1秒捕获，实现了我国轻小型对接机构的首次在轨应用。对接完成后，轻小型抱爪式对接机构还为样品转移提供了完整对心的转移通道。这条通道以上升器为起点，贯穿轨道器，最终到达返回器，长度626毫米。但这并不是一条平直完整的转移通道，还存在着2处微小的转弯。一处是上升器与轨道器对接机构的对接偏差，另一处是轨道器与返回器的中心偏差。1.5米的狭长通道是地球上的一步之遥，但在遥远的太空，却要在有限的空间和轻量化设计的要求下实现转移功能。一步之遥，
也是一段极难跨越的大行程。样品容器自身没有动力，只能依靠外部机构来实现这半米多的跨越。然而，嫦娥5号探测器受到月面上升和载入返回等动力需求的影响，对上升器、返回器的重量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使用上升器推、返回器拉的转移方案，势必会对两栖质量带来挑战。只有将转移机构布置在轨道器上，才能实现上升器和返回器的质量释放。因此，转移机构将与轨道器上的对接机构合二为一。不过，这样的设计也给转移机构带来了更多的约束。转移机构不仅要满足大行程转移要求，而且初始状态必须避开对接机构的运动，同时还要保证样品容器转移过程的平稳，满足质量的限制和安装空间的限定。于是，基于运动行程放大加接力转移的原理，一个接力式

的转移机构应运而生。他通过连杆机构的反复展收运动，实现了物体的连续移动。整个过程就像毛毛虫的运动，一伸一缩，身体不断前进。转移机构上的棘爪保证了容器的可靠抓取，棘爪类似于钩子，两个对称布置呈倒三角形构型，通过扭簧转动拉动样品容器沿着棘齿穿行通过。待样品容器通过后，扭簧恢复原位，形成了线位。就是这样的棘爪机构让容器只能往返回器方向移动，不能反向运动。由三套棘爪组成的转移机构通过扭簧实现了与倒三角形构型棘齿的相互配合，完成了样品容器沿转移方向的单向运动。两套相互独立的转移机构被布置在了转移通道上，一旦一套转移机构出现故障，另一套转移机构就可以成为备份，确保了月球样品容器的可靠转移。2020年12月6日，转移机构顺利将样品容器从上升器转移至返回器样品舱内，为月球样品的顺利返回打下了坚实基础。空间无人对接和样品转移的首次实现，标志着我国空间机构技术取得进一步突破。嫦娥五号探测器就像一只被放飞的风筝，飞行在地球与月球之间。身处遥远的太空，是什么维系着探测器的运行？又是如何为探测器顺利完成任务提供可靠的保障呢？在嫦娥五号任务中，测控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时刻对探测器的飞行轨迹和姿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也会对探测器上的设备和分系统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与控制，保障探测器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状态飞行和工作，以完成规定的任务动作。测控系统实现了对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遥测、遥控、轨道测量，主要由任务中心、地面测控网和 VLBI 测轨分系统等组成。任务中心设立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它是整个飞行任务的中枢大脑。测控系统获取的遥测数据和外测数据都汇集在这里，计算的定轨结果、制定的控制策略和生成的控制指令都从这里发出。任务中心要实现获取数据、发出指令的功能，就离不开遥测和遥控两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一个探测器由很多分系统组成，如测控数传分系统、推进分系统、GNC 分系统、数管分系统、热控分系统、有效载荷分系统等。我们需要密切监测每个分系统的工作状态，确保它们工作正常。可是，这么多的分系统，如何才能获知它们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呢？这就需要利用传感器进行测量，并将采集到的数据组成数据帧，通过无线电技术传送到地面。这些数据就是遥测数据。测控站收到遥测数据后，会将数据送到任务中心，这样地面人员就可以判断探测器工况，实施故障诊断，开展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除了遥测，测控系统还需要对探测器进行遥控。正如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探测器在太空飞行时，何时加速、减速、转弯，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控制。
出现故障时，

0: 这些都需要科学家们在科学上的研究和测试，也需要地面立即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否则探测器就无法安全到达目的地。而且探测器上有很多科学载荷，何时让它们工作，让它们以何种模式工作，也都需要发出指令进行控制， 否则就无法正确获得有效的科学数据。为了能够获得遥测数据，并向探测器发送指令进行控制，嫦娥5号依托了一个庞大的地面测控网。地面测控网包括深空测控网、发射测控链、 18米测控子网、返回测量链等。 我国的深空测控网在探月工程的带动下逐步建设完成，针对嫦娥5号任务目标多、精度要求高，月面采样过程需全程测控的特点，建设了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和阿根廷深空站三座深空站，使我国成为继美、欧之后 第三个具备对月球及深空探测任务全球测控覆盖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测控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发射测控链确保了从嫦娥5号探测器发射到器件分离期间的测控，它包括发射场测控设备、测量船、中继卫星等。18米测控子网 由青岛站、喀什站和纳米比亚站组成，主要承担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后对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的测控任务。返回测量链包括测量船、测量雷达以及统一测控设备，用来确保返回器二次跳跃时返回再入过程的连续测量。
1: 有了强大的地面测控网，就可以对探测器进行全航程测控。除了遥测和遥控，测控系统还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跟踪测量，获取测距、测速等外测数据，用于确定探测器的轨道。测距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地面站和探测器之间无线电信号的往返延时，
0: 利用计算公式得到地面站和探测器间的单向距离。测速的基本原理则是著名的多普勒效应，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鸣笛时来时，声音会越来越尖锐，频率不断升高，但当火车远去时，声音频率就会降低一样，声音频率发生了变化，被称为多普勒平移。 探测器在太空中运行时，和地面站之间存在着相对运动，因此探测器信号就会产生多普勒平移。通过测量平移，就可以进一步换算出探测器相对地面站的径向速度了。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得到探测器的高精度测角数据， 还需要 VLBI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的帮助。测控系统中的 VLBI 测轨分析统由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观测站，以及位于上海天文台的 VLBI 数据处理中心组成。VLBI 测轨分析统通过不同位置的两个或多个观测站 同时接收探测器下行信号，来获取探测器的角位置信息。观测站将获取到的原始信号采集记录后，实时传送到 VLBI 数据处理中心，可在1分钟内完成数据处理，获得最终的观测量。我国 VLBI 测轨分析统有 3000千米的测量基线， 这使它能够获取高精度的测角数据，通过与测距、测速等测量数据相结合，对短弧段的轨道确定有特别的优势。遥测、遥控、轨道测量、测控系统就像一座桥梁，架设在地面和嫦娥5号探测器之间。

为他的探月之旅保驾护航。人类要深入了解月球的结构、物质组成、起源与演化等重要信息，就离不开对月球样品的研究。这是人类走出地球、进入太空的重要环节。如何为嫦娥五号探测器选定月球上的采样区呢？所获取的月球样品又将如何被保存和利用呢？月球历来是人类天文活动的首选目标，也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月球表面实际上并不像我们用肉眼所见到的那样洁白光莹，而是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多样。整个月球表面总体上可分为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月海是月面上低洼宽广的平原，约占月表面积的17%。高地是指月球表面高出月海的地区，面积约占月表面积的83%。在月球正面，高地的总面积和月海的总面积大体相等，但在月球背面，则高地面积要大得多。月球地貌按自然形态可分为月海、类月海、环形坑、山脉、峭壁、月谷、月隙、月湾和月面辐射纹等主要地貌类型，分布于月海和高地内部，或横跨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被称为月壤的岩石碎屑和尘埃覆盖着月球表面，覆盖层由极细的尘埃到数米的岩块组成，厚达几米甚至几十米。月壤结构松散，主要由岩石角砾、碎屑、粉尘和玻璃组成，堆积速率大约为每一年几十厘米。在人类以往的探月活动中，已经采集的月球样品年龄都在30亿年以上，意味着30亿年以来月球再也没有发生火山作用。如果没有更为年轻的月球样品，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月球上的火山活动早在30亿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但是月球上的火山活动真的停止了吗？嫦娥五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或许会为这个疑问找到答案。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上的着陆点。嫦娥五号任务着陆点的选择遵循着工程上可实现、科学上有特色的筛选原则。要想在工程上可实现，就要兼顾技术可行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月球正面的月海地势平坦，有利于探测器完成着陆、探测和起飞任务。同时，着陆点的选取还要考虑发射机会、近月制动飞行时间、月面上升与交会对接时间等各种约束条件。只有满足了各种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才可能在技术上实现安全着陆，并在采样后顺利返回地球。科学上有特色，则要考虑地理位置和地质背景的特殊性，同时要求着陆采样区的地质现象较为丰富，有机会探测到和采集到不同性质的样品，并尽量与人类以往探测和采样活动的地点和目标不重复，使月球样品的类型更为多样和齐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预选着陆区域位于风暴洋月海的东北部，范围有5.5万平方千米。前期探测结果将这片区域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覆盖的可能是较古老的玄武岩，东部地区的玄武岩反照率较低，更加单纯，可能是较为年轻的岩石，

可能代表了月球上较近的一次火山岩浆活动，有望增加人类对月球表面火山活动历史的新认识。于是，西经52度、北纬43度的位置，最终被确定为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着陆点。着陆后，嫦娥五号探测器采取了表面铲取和岩心钻取两种方式进行取样。表面铲取获得的是月球最表面覆盖的粉末样品，代表月表最新沉积或出露的月壤和岩石特征。根据所获样品，可以开展月球形成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为钻取采样所得到的岩心样品提供地质背景资料。钻取方式获得的是月球表面风化层有一定深度的剖面样品，可以提供月壤演化历史的信息，使研究月壤垂直结构和月壤物理化学性质随深度变化的样品，携带着月壤结构和深度变化的可靠信息，对恢复月球撞击、太阳活动记录和宇宙射线暴露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嫦娥五号任务共采集到1731颗月球样品，用于分析与研究的月球样品很快被用于科研工作。针对月球样品物理性质的研究将完成月壤结构构造、粒径粒形、密度、孔隙度、固结系数、介电常数、磁学性质等一系列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物质组成的研究将开展月壤的矿物类型和结构、岩石分类和岩相特征等方面的研究。针对月球样品月球化学的研究将进行月壤中各类样品的化学成分、元素含量变化、核素组成、同位素含量和特征及其指示的玄武岩的形成环境和成因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可开展短寿命核素变化、稀有气体同位素构成及月面氦三、水等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空间风化效应的研究将展开太阳风粒子效应、月壤成熟度、微流星撞击作用等研究。针对月球地质历史发展和演化的研究可以结合月面载荷探测的背景数据，利用月球样品进行玄武岩物质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和各种意义的地质年龄测定和分析，深入探索月球的物质特征和地质演化历史。对于月球样品的不断研究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关于月球的信息，加深对月球的认识，更可以帮助人类去深入了解地球乃至太阳系的形成与演化。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你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一只青花花卉文杯，真的是官坊中的极品吗？
4: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3: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男吗？
5: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3: 3000元买的狗头金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石友，刘老师欢迎您。
2: 刘石友，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早年深耕木雕技艺15载，积淀深厚的造型美学与刀法功底，后跨界投身玉雕创作，开创性的将木雕立体构图、层次镂空的艺术理念融汇于玉石雕琢之中，淬炼出独属于自己的标志性雕刻技法。刘石友的作品跳出大众化审美桎梏，构图布局匠心独越，整体风格雅致精巧，气韵悠长。从业至今，斩获国家级专业奖项50余项，多件精品力作被国家级、省级博物馆收藏。
0: 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您的作品。
3: 我今天带了一件骆宾总的翡翠挂牌。我通过利用玉器灵动的天然纹理巧雕成这样一块山水活牌，祝大家生活事业蒸蒸日上。
0: 好，谢谢，谢谢您。寄情于山水之间，那么有这样一个山水牌，哪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马上今天出现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第一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不过这个雍正时期的杯子呢，他说是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这个杯子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成化青花以其淡雅精巧的艺术特质，代表了中国青花瓷从浓艳走向淡雅的审美转折，是明代瓷器工艺的巅峰之作，后世多有模仿，但唯以清雍正青花最具成化风韵。宝主认为，这件青花花卉纹杯就是雍正仿成化的佳器。此杯青花发色苍润沉稳，浓淡层次分明，笔触古拙遒劲，精准复刻了成化青花的笔墨风骨，又兼具了本朝官窑的精工细作，是雍正朝墨骨制瓷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
0: 短片笔触的这件是清雍正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它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集合了明成化的青花淡雅精致，又凸显了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技艺，是否在这件花卉纹杯当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4: 雍正仿成窑的东西呢做的都非常的精细，就绘画画的也是非常的好，这个青花的青花料上面看啊，颜色有点重，就是它跟成化那个淡雅那个青花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款式，就是这个雍正的雍字我看都写错了似的，应该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0: 就这个底款，这个大清雍正年制的这个雍字，但是呢一号是提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二号呢没觉得是个破绽。
5: 对，这个雍字这个在我看来它这个写法是没有问题的。恰恰这个小杯子呢，它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柔和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于好一些。
0: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在哪儿呢？
6: 刚才一号提到的是大清雍正年制这六制的款，他说和官窑款写的不一样，但是它非常符合民窑的款制的写法。但是在民窑的器物里面这种款式是经常常见的。之所以选择它假，是因为我认为它的缺竹破绽太大。它这个缺竹

0: 多尔人的这个观点哈，但是我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民谣仿成化的一个作品。
1: 所以在您看来，如果是官仿官，可能就是要判假，但是如果是民仿官，真实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0: 对对。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雍正仿成化青花花卉文碑，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何老师，
2: 雍正他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啊，那么他的水平是仿的最高的，不光是这个，他仿的水平最高，还在于雍正皇帝他的审美，雍正朝的审美也是在清代是最高的。那么既然他是一个巅峰般的存在，那我们再来看他的青花发色啊，这个发色蓝中带灰过渡啊，是很死板的，很僵硬的。另外就是它的缠枝花的画法没有雍正朝那一种灵秀。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底足是最大的破绽啊，就像刚才五号跟一号都说到了它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就是跟雍正朝的灵秀秀逸来文雅来比啊，差的不是一点点啊，包括它的底款。当然就是三号嘉宾也说可能民谣也会类似这种底款，但是也不是这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那看来大家观察的都非常的细致啊，那么接下来这件物品观察细致之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3: 白旗楠是沉香里最顶级的品种之一，主要产在越南芽庄，香气温润恬淡，清幽内敛，如入空谷幽兰之境，自古便有香中舍利之誉。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白旗楠挂牌就出自越南芽庄，重20克，油线绵密纵横，高枝饱满充盈。挂牌正面浅浮雕高氏山居图，寥寥刀笔便生出隐逸超脱、天人合一的哲思境界。瓷器兼具天造之志、匠造之功、隐逸之境，既是难得一见的顶级奇楠典藏，亦是承载东方雅致风骨、传世收藏的上佳珍品。
1: 对方白旗楠挂牌的宝主呢，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明月王女士，有请。来，欢迎王女士。
4: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好，来，王女士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方挂牌。
4: 这个挂牌呢是前几年，是因为我们公司团建，然后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对，我们公司团建，然后我们的领导呢在我们去尼泊尔时候买了几块，但是这一块呢是好多老师说是最好的一块，去年好像是，然后我们领导呢又把这块拿到福建去雕刻了一下，现在就呈现是这个样子的。
1: 当时几块的价格合在一起，还是说我们就单单说这个价格？
4: 没有，就是当时几块下来就是相当于一个打包的价格，大概50多万左右吧。
1: 几块合在一起就
4: 对，但是说当时选的是这块是最好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就很简单，就想知道这块值那么多钱吗？
1: 你在质疑领导的眼光？
4: 其实我们领导他也想知道。对，
1: 那这个到底是交了学费还是作为了一种投资呢？刚才都短片当中说到了，白旗楠是沉香当中的精品，那么这件重20克的挂牌买对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几块一起打包价是大概50多万元。
4: 对，那是前两年之前啊。
1: 这块还经过了这个福建工匠的雕刻。
4: 对，当时也是朋友就是推荐的嘛，说福建有一个大师雕得特别好。
1: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不是白旗楠，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和上一轮一样，我们二号三号夺宝人都和别人持的不同的态度，这回两位是看假。
5: 我是觉得公司的领导可能把好的眼光都用

0: 在选优秀的员工上了，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然后这一块这个白旗男呢，在我的这个视角呢，我是觉得他反倒是没有那么油润，特别是他那个第二幅图片，感觉特别像一块蜂窝煤，感觉应该做医美了，就是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倾向于是仿品这一块。
1: 四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它的油润度参差不齐，其实应该是对的。肌理很自然，纹路呢也没有很直接的连贯性。雕工看起来也还是可以，大师的工看起来也像。
1: 既然是好的材质，就配得上好的工艺，所以呢，你觉得这块应该是白旗男？
2: 是。
1: 三号夺宝人看甲。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相反的，就是好的东西就舍不得去雕啊，就应该展现
1: 自然的，不要浪费这个材质。
3: 哎，这个自然的美哈，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油线看着不是那么自然，但是确实雕的还是很不错的。
1: 领导说，我把钱都买了，你们下明年的这个奖金就省着点，我都买错了，奖金就不发了。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就因为你如果一块木头带着可能不太好看，但是经过雕琢，它成艺术品以后呢，它看着呢是更漂亮。并且呢。就看着整体的这种意境啊，包括这个材质呢，应该还是不错的一块沉香。
1: 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5: 他不是说看你雕什么，主要你看他的这个纹理和他的内里表里。他一般正常的我们看他整个外表确实有白和黄的这种唐诺的这种感觉，油脂特别好，但是他内里确实看他雕完以后内心是呈现这种黑油糯的那种感觉，它是符合这种非常顶级好料子的这种。哎，所以我是判断他是真的。
1: 其实一号和六号都说到了这样的一件旗男的，从外部看从内部看的构造，他们觉得都呈现出旗男的特征，所以他们都看真。那么到底这块挂牌真的是白旗男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白旗男挂牌它是一件。哎，你领导为什么不自己来啊？
6: 临时有事儿，派我来。
1: 派你来，我觉得是不是觉得有风险？万一错了，在这多丢面子呀！让员工来，
6: 我也是抱着一个好奇的心过来。就这一块小小的木头，能值那么多钱吗？
1: 看看领导到底是不是有眼光。这块白旗男挂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7: 这个旗男的历史呢，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啊。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东西叫多切罗啊，多切罗。当时呢，唐代呢，这个做什么呢？就是最高级的寺庙啊，高阶级的寺庙，用作这个最上乘的这个香料来供佛的啊。唐代因为是个佛教兴盛的国度，全国推行这个佛教，所以当时香料盛行。这个东西就流行起来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啊，这都是作为高档的这个香料啊进入到我国的社会。它呢有它非常沁人心脾的独特的这个香味儿。这是今天啊，我们说这个旗男出去，你几乎到哪个卖沉香店都有旗男啊。但是说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啊，是这个野生的还是这个人工的啊。人工呢也分几种啊，一个人工的自然香，也有人工的，就是用这个沉香木啊压铸的，啊铸油的，啊这个什么熏蒸的，啊什么往里针头注射的啊，各种千奇百怪的办法啊。因为这个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野生的呢，它除了老料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再新产生的，因为采伐过度，从这个东西从历史上它就是顶级品，一直作为最高级的。香料的这种啊等级品，我有幸啊，我闻过故宫的这个老的这个手串啊，所以说这个味道是忘不了的。所以大家从造型啊，从啊工艺啊各方面去看，其实看什么都不如闻一下啊，到底沁人心脾，说能沁到什么样啊，你就得要上上去闻。有时候这一口啊，这一口香啊，这几千块啊，说让你闻一口，这值6500。
1: 这么贵呢、啊、就是、
7: 哎真的这6500算便宜的、还有更贵，这闻一下50000是吧、这个它就这一道，它就实际上这一颗香啊，可能是甚至是就没了。所以说呢，这个香料是非常名贵的啊，

0: 你玩得起木头，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檀，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1: 嗯，
0: 他这个东西我想他买的手里花这么大价钱不会是拍脑门的啊，应该是也请了很多人看。所以说我们在各类的这个你说可以说木制品里以沉香为最贵，
1: 嗯
0: 啊，沉香里又以奇楠最为顶级，
1: 是，
0: 所以野生的奇楠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上上品。
1: 哦，好，谢谢关一关老师。闻一下五千，闻一下五万，那这枚挂牌价格几许呢？目前还在好几个在算零儿，算上一共于后面要坠多少个零儿之后，按下确认键，来看看这方白奇楠挂牌的市场估价，我们六位给出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80万、16万、48万、88万、20万、60万，来，四号88万元。
2: 刚才关毅老师一顿讲解之后，增长了不少知识。这块料比较难得，应该是一个很贵的料，所以我可能给出了一个稍稍高一点的价格，但我也觉得符合。
1: 嗯，来，一号多宝人，
3: 沉香啊，在市场上这两年呢，就是特别的火，因为是资源枯竭了嘛。刚才关毅老师也讲了，就资源现在没有了，
1: 特别是野生的，
3: 对，只能是越来越少。另外呢，就是二十克呢，它应该是沉水的，因为沉水跟不沉水呢，它两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就它的价格也有区别。如果不沉水，我估计一克也就在一两万左右，要沉水的话，至少应该在三四万，它价格呢应该也是比较透明的，就是它市场价就跟。就是
1: 和黄金是一样了，
3: 对对对，追捧的人很多，
1: 能够算得出来。
3: 对，所以我一克呢按四万给的，20克给了80万嘛。
1: 六号为什么给60万呢？
4: 我这是比较保守的，因为确实不知道它这个是否沉水，因为这得测，拿眼睛看不出来。
1: 这个沉水吗？试过吗？
4: 沉吗？
5: 没敢试。
4: 对，没应该
5: 太珍贵了，不敢动。
4: 如果真沉水，四万都挡不住，所以我不太确定，还是保守一点，我按照三万单克单价给的。
1: 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给出的价格，比如说80万、88万、60万，价格都已经高出了当时购得的购买价了。
5: 对，
1: 那到底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王女士看一下，60万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0: 20克应该是沉水的。啊，历史上呢曾经有个奇楠，就是一两奇楠一两金啊，但是今天呢已经远远的超过黄金啊。野生的奇楠的价格大概是黄金的10到30倍，大家依此类推啊。按照野生奇楠的这个高标准的来定的话呢，3万块钱一克是差不多的啊。
1: 好，和我们一号夺宝人所说的一样，这是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价格体系的。好，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
5: 谢谢。
1: 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也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首先看到的是一尊
6: 释迦牟尼
1: 佛像，我们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来自于明清时期的木雕
6: 释迦牟尼的佛像，
1: 这对吗？
0: 嗯，看这造型，这不应该是明清，这个造型应该是宋元时期的啊。但是呢，一看这底，看这裂啊，就看出破绽了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老佛像不是这么个裂法，所以说呢，这个我从图片上目前看啊，个人感觉这东西不太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这是一件什么呢？是一件青花凤眉纹的葫芦瓶，请左老师看一下。
7: 这种葫芦瓶就是应该是现在仿古工艺的一个重灾区吧。那个我们看这个青花它的那个层次的涂抹的那个痕迹啊，就是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工艺是相符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嗯，好，谢谢左老师。在下面这件呢，是一件南宋时期的和州钱牌，是对的吗？陈老师，
8: 这个钱牌如果对的话，就是一个大名品了。这个和州行用这个钱牌啊，它是南宋的晚期，宋理宗和宋度宗时期和州地方政府发行的一个代用货币。这个和州在哪里呢？在安徽。当年它是元兵和南宋啊打仗的一个前线，由于连年征战呢，这个地方就严重的

0: 缺钱缺铜钱啊，那么河州的地方政府就发行了这个钱币，来作为一种代的行的货币。这个河州行用石板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钱币在河州的地界上可以抵100个铜钱使用啊，这个就是当时真实的南宋末期因为战争的原因，通货膨胀，这个钱不值钱了，然后呢就发行了这样的一个钱牌。这种钱牌目前只有中国钱币博物馆，好像安徽省博物馆有少量的几个博物馆有这个真品。
1: 那这个呢，
0: 这个钱牌上面的锈，您看它不是自然生长，它是点点点点人为点上去的，这种感觉啊，不自然，这个字体的感觉呢也不舒服。就从图片看，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个现代仿的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
2: 3000元码的狗头金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
0: 天然的狗头金啊，比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到100倍。
2: 123万换来的合欢瓶，竟是仿乾隆的大名品。玲珑小巧的颜之杯，彰显的是宋代富足的市井生活。
0: 大的酒楼啊，就要用1000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
2: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未经人工提炼的黄金，就被叫做自然金。自然金常混有其他矿物杂质，纯度不固定，外形更是姿态各异。其中大而不规则的块状自然金，就是我们俗称的狗头金了。堡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狗头金高27厘米，重3.8千克，通体密布，蜂窝状小坑，因其含有褐铁矿，故而通体呈现出氧化后的深褐色，但依然无法掩盖住它金灿灿的黄金本质。此块狗头金原生品相完整，具有极高的贵金属价值和传世收藏价值，极为难得珍贵。
1: 第三件宝物了，狗头金，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裘小芳裘女士，有请。欢迎您，您好。
3: 大家好。
1: 你好，来，欢迎裘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其实今天是我是代替我那个我的大爷亲戚嘛，上台讲一下这个。因为大爷从几年前就开始慢慢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1: 是的，
3: 累积了一些经验，在我们当地呢也是有一些，就是会经常有朋友来上门让他看一下嘛。一个朋友某一天来到我们家嘛，然后呢就说这是狗头金。然后大爷因为也是积攒了一些经验之后，觉得呢，哎，这个还，像是真的，
1: 应该是啊，
3: 对对对，应该是，所以呢，就是果断拿下
1: 啊。这有多沉啊？
3: 大概约是8斤，
1: 有8斤，
3: 是的，
1: 8斤，
3: 就是如果是真的话，
1: 那价值不菲啊。
3: 是的，是的，以现在的金价来说，一栋房子是没有问题了。
1: 对，那当时大爷花了多少钱收得的呀？
3: 收的时候。大爷可能因为是经验丰富吧，收的时候是3000。
1: 3000元收得的8斤的狗头金，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哎呀，大爷今天来了吗？
3: 台下。
1: 哦，在台。
3: 哇，他心里一定是在滴血。
1: 不过他们不一定判断准确啊，我们经常也有全军覆没的时候。来听听他们的判断。来，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我一看大家都是假，我心里踏实多了。哎呀，这个因为我见到的狗头金呢，首先第一呢没有这么大块的啊，
1: 8斤的这个。
4: 那一般来讲这个500克就不错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狗头金的这个金的含量应该60%-70%吧，对吧？那这块呢，明显是其他元素相对多一点，我觉得它可能都不能往狗头金那里边去化，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是不对。
1: 对，正常情况下，狗头金除了黄金之外，还有像石英啊、铜啊这些杂质在其中啊。好，来，1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
5: 就狗头金的颜色，它首先是
4: 就是跟天然金的颜色，它是天然金嘛，它是黄色。第二呢，就是它有那个蜂窝状的那个结构，就跟那个蜂窝，就是它那个
1: 也有啊，好几个蜂窝状，你们
4: 不是它那个跟那个金
1: 有吧？
3: 是的，
1: 对，
4: 不是它跟那个结构还是不一样的。从表皮上看，应该跟金看着应该关系不大。
1: 六号夺宝人呢？
5: 根本就不叫蜂窝，这最多叫凸凹，不是那种成密集的蜂窝。第二，这颜色，我感觉好像是这什么铜刷的色或者镀的吧，这个太假了，这个。嗯，
1: 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6: 金呢？怎么着，它得有点黄。我从这里头完全没看到黄，它没看到黄呢，它有可能不是狗头金呢，它也有可能是陨石。
4: 这真是陨石的话，哎，这价值也很贵的。
1: 反正3000肯定值。
4: 何止3000？如果真是陨石的话，
1: 你们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也没有见过这个成色的，所以你们判定它不是狗头金。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1分。所以它是不是陨石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材质的石质呢？来，陈老师，
0: 狗头金呢？它是天然的金矿石，在10000年的地壳变动当中啊，那么一些金的细小的微粒啊，开始解析出来，然后呢，再经过一些能够吸附金离子的细金的作用之下，慢慢的沉淀积聚，啊，渐渐就形成了大块含有杂质、形状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天然金块。
1: 是的，
0: 因为这种金块有时候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它的形状哎，有点像狗头，所以呢，古人就形象的把它称为狗头金。那么正因为天然的狗头金啊，非常稀少，相当的珍贵，尽管它的金含量啊，我们根据科学的检测，大概在70%，最高可能也能达到95%左右，就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它天然狗头金的价值，比之我们今天人工提炼出来的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到100倍，啊！所以呢，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无价的。那么这一块狗头金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是因为它这个成分，我们看一下啊，就尽管外表黑乎乎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露铜点、露金点，但是它露出来的不是金，哪怕70%的金，它只要透出一点点，它依然是金光耀眼，黄色的那种颜色啊是非常亮眼睛的。但是您这块东西第一个没有啊。第二个，从现有露出来的这个黄的颜色看，它不是金子，它是黄铜，所以从这几点分析，这块东西是现在人为制作出来冒出狗头金的一块狗头铜，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工艺品。因此呢，这个东西只能拿回家当个摆件，
1: 当摆件吧，当一个随行摆件。好，
3: 谢谢专家，非常感谢您的讲解。
1: 如果还要进行想要科学鉴定的话，也可以送去检验，现在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你就能知道里面的这些金属的元素含量各自是多少，好吗？
3: 回去也学到了很多，
1: 哎，
3: 回去好好给大爷讲讲。
1: 谢谢您，谢谢邱女士，谢谢您，谢谢。
2: 合欢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流行的双联瓶式样，寓意和和圆满，佳偶天成，同心永固。其典型器物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瓷器清乾隆珐琅彩英系图合欢瓶，因其珍贵，乾隆之后都有仿制。这件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宝主认为就是民国仿制乾隆珐琅彩英系图合欢瓶的精品，高25厘米，瓶体双腹相连，同心一体，搭配双联宝顶盖，上下契合成型，器形端庄奇巧。瓶腹留白开光，通景粉彩绘制庭院侍女英系图，人物线条婉转流畅，孩童神态灵动含蓄，底落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官窑款。此件器物器形稀有，画工精湛，当属民国细路仿古瓷中的佳作。
1: 民国仿乾隆时期的一

0: 这个佳作是真品吗？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曹学超曹先生，有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大家好。豆瓣人好。
0: 好，欢迎曹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1: 其实我不收藏瓶子，我收藏那个是玉器，玉器的东西。哦，嗯，这个瓶子是我那个朋友，他爱收藏这个瓷器的东西。嗯，我拿了我那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小的一个玉壶，哦，给他换的。因为我看那个瓶子啊，造型特别的奇特，因为一般的这种瓷瓶子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规规矩矩的，
0: 是，要不然就是圆瓶，要不然方，
1: 要不就是方的。哎，像这种呢，我就感觉哎呀，非常的好，好看，好玩。嗯，
0: 您的那个和田玉小玉壶大概价格是多少啊？
1: 大概的话，差不多12-13万吧。
0: 12-13万，所以您觉得也算是一个等价交换。
1: 对对。
0: 你也觉得这个瓶子大概的价格也就是12-13万。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换了。
1: 对，因为我的朋友说他也是回流过来的，然后呢，他说是民国的。
0: 看看这件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仿乾隆的人物纹和幻瓶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民国仿乾隆风格的一件粉彩作品。嗯，就是我们看这个人物开脸，就是已经很清晰的指向是民国的绘画风格啊，这种稍微有点偏真实的这种阴暗这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底款啊，就是蓝料款，就是典型的民国仿乾隆的写法。嗯，
0: 所以都是具备了典型特征啊。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3: 主要是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这个样式呢，就是首先一看呢，它的气息呢，它年份呢就晚，那肯定不是到不了乾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中间那个粉彩人物那个衣着的颜色，也是跟民国粉彩的颜色呢是相符的。嗯，它的底座呢也是民国的，就是原装的。所以说呢，综合来看呢，就是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个民国的一个真品。
0: 大家都觉得看好，二号觉得不对。
4: 我的第一眼我就会觉得这个瓶子的颜色就有一点头重脚轻，然后这个后边的这个蓝色我又觉得它蓝的特别炸眼，
0: 所以你觉得从这颜料上来看，
4: 对，
0: 不太是民国时期这种粉彩，
4: 对对对，
0: 觉得就不太符合那个特征。
4: 是的，
0: 所以您看假。
4: 是的。嗯，
0: 到底我们曹先生换对了没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仿乾隆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它是一件真品吗？万一我们说它不对的话，你还能换回来吗？
1: 这个我商量商量吧，回去
0: 还可以商量，好朋友们可以商量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曹先生需不需要换回来？不需要，是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曹老师，
5: 这个就是民国仿的乾隆时候的大明瓶，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色地开光啊，上下阳彩缠枝连纹，色彩非常丰富，瓶盖盖顶还是用的精彩。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跟乾隆时候的瓶子比起来，彩跟乾隆时候的洋彩来比还是略逊一筹，但是我们这个粉彩人物这一块就非常漂亮，非常具有民国时候的特点，它的脸部比较圆，已经有了清末民国时候学习西洋画法后的一种阴暗的这种表现，就更加民俗化一点。这个瓷胎也是这个很显著的民国时候的一个瓷胎，釉面非常平整，瓷胎非常紧实洁白。这个时候已经加入了一种半机器化生产的一种瓷器近代化的一个特征吧。近代化生产的一个特征。这个双联瓶无论是乾隆时候还是清末民国的时候都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因为它的寓意很好，永结同心，和和美满。
0: 好，谢谢左老师。
1: 谢谢，谢谢。
0: 所以看来不仅是从纹饰上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从瓶身器型上也有非常吉祥美满的寓意。那么曹先生现在一个心已经放肚子里了，
1: 对对对，
0: 至少没换错。
1: 是是是。
0: 当时您觉得说这个和田玉的小壶大概是12-13万元。
1: 对。
0: 那么看看这个瓶子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1: 哇。
0: 18万多、20万、16万、38万、12万、18万。我们的二号是给出了20万元，为什么？
4: 那个12-13万的这个进价嘛，这8万算我给您赔的不是。
0: 来，请教六号，为什么是18万呢？
6: 民国到这个时候吧，第一时间并没有特别特别长，而且它是仿当时那个年代的，再加上本身咱也对朋友之间嘛，别落差太大，对吧？这个，对，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合适。
0: 嗯，哎，如果价格差太大，有可能比如说到我们四号夺宝人所说的这个38万的话。您朋友会不会觉得换亏了？
1: 我再送他个小礼物，
0: 还是会送的。到底这件合欢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曹先生换对了吗？来，曹先生一起看一下，20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是20万元呢？左老师。
5: 咱们看这个器型是非常漂亮的，很饱满，然后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刚才已经讲过了，它的绘画也是非常细，应该是民国时候字瓷这个工艺的一个杰出代表。
0: 嗯，
5: 所以给20万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0: 好的，谢谢左老师，也谢谢曹先生。现在回去盘算一下送给朋友在一些什么样的和田玉器了。好，谢谢您，谢谢曹先生，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就是继续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再来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的五彩盘，对不对？看一下，
5: 这一件应该是清晚期仿的康熙的盘子。如果再要准确一点，就光绪时候的。你看它的中心是一个团鹤跟松树，四周呢是应该是四季花卉吧，四季平安的意思。
0: 嗯，
5: 当时还是挺流行的。
0: 好，
5: 算是一个戏路瓷。
0: 嗯，好，谢谢左老师。好，再来看这件呢，说常有朋友说啊，它是一只木箱子，说这个木箱子呢是家里这个太爷爷辈流传下来的，想要请关老师来看看这个木箱子它大概的材质是什么，从铜活上我们能看出它的年代吗？
7: 材质肯定看不出来，因为木箱子它外边刷了漆了，
0: 刷，对，
7: 但是这类箱子啊，无外乎就是什么樟木榆木，这肯定不会是紫檀黄花梨，没这么个做法啊。这种箱子呢就是典型的老民国货吧，因为看这铜活就这个，它到不了清代。
0: 好，谢谢关老师。接下来这段辨宝环节呢，我们将会机会反转，要留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因为这是一道抢答题了。如果回答正确的话，抢答成功可以加上2分，当然如果回答错误的话，我们要倒扣去1分。那么这道抢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8: 马蹄尊是清代景德镇官窑原创的器型，因形似马蹄而得名。这件马蹄尊采用的釉里红加彩工艺绘制出纹饰，先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画出月季花的主体，并是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发色稳定的釉里红图案，然后再用低温釉上彩料绿彩和墨彩描绘出枝叶，最后低温二次入窑覆烧而成，整个烧造过程成品率极低，故而传世精品稀少。那么这件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马蹄尊到底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
0: 这个马蹄尊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抢答开始。哎呀，一号还是你手快，你抢到了。这个是哪个时期？
3: 康熙，典型的康熙的。
0: 典型的是康熙时期的。目前你积分是4分，如果拿到这2分的话，你将会是目前本场的第一。如果扣去这一分的话，那你就会失去，估计就要排到第四的位置。
3: 很有信心，肯定是康熙。
0: 肯定是康熙。
3: 对，不带错的。
0: 肯定是康熙，不带错的。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康熙呢？看一下。哇，非常有信心啊！恭喜一号夺宝人，我们加上2分。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5: 这可是康熙大名品，太有名了。

0: 这个是康熙创烧的这个釉里红水陈。那么这个烧造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那个釉里红它火候掌握不好就容易烧飞，温度这一低它就会变黑。另外它这个绿叶是用的釉上的五彩低温烧制的，那么釉下的釉里红加釉上的绿叶，颜色的发色的好坏是对于这个水陈的成品来讲是非常非常难，所以它流传下来的精品很少，非常难得，拍卖的时候经常以前能够是到上百万吧，
1: 好，谢谢左老师。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件宝物，我们各位夺宝人要认真仔细的观看了。马上上场这件呢是来自于宋代的一件银之杯，是真品吗？看一下宋代的银之杯，这个之杯呢也叫做曲之，所以这件银之杯是不是来自于宋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它的工艺，从它银的氧化程度来判断它的年代。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假。
2: 我是觉得它这个皮壳包浆确实是一件老的物件，但是说这是个杯子，其实我看着不像个杯子。
1: 您觉得它是
2: 什么？我看不清，这么小的一个锅也不合适，没有这么小的锅是吧？
3: 这根本不是杯，这也不是锅，这就是一瓢。
1: 水瓢。
3: 银之它是有把，你得有把，这最多就是一个瓢型，你拿当个小瓢舀舀东西还行。
4: 烤盘，主持人一拿起来感觉像一个铁片，
3: 这小瓢
4: 哪像一个杯子啊？
3: 对啊，你这不是小勺子，
5: 是古代测视力的，就是挡左右眼。
6: 就是好多壁画上也有这种单把的杯子，对，把杯嘛，对吧？这也是当时宋金时期流行的。
1: 这个文人雅士是不是喝起来就没有这么像我们现代人用马克杯大口大口的喝？所以你看大部分夺宝人对于这件物件的这个器型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其实是提出了很大的疑问，觉得杯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场上的第五件宝物，宋代银之杯，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的判定，它是一件，它是杯子吗？
3: 不是。
1: 它是来自于宋代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宋代银之杯它是一件，它是真品，来自于宋代，所以恭喜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陈老师，
7: 之呢是一种酒器，我们谢老师说的没错，宋代的时候这种银之也叫曲之。大家看这件银之杯啊，它这么浅这么小，大概也装不了多少酒吧，小就对了。因为在说文解字当中，这个之字它的这个器型啊，暗含有节制饮食的这个文化含义，
1: 小酒怡情。
7: 那么宋代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代，啊，宋人的生活有多么富足，多么奢侈呢？根据南宋吴志穆的《孟良录》，还有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说当年京城里面一些大的酒楼啊，都备有各种金银打制而成的锅碗瓢盆、餐具、酒具。大的酒楼备那种金银的酒具啊，要备多少呢？备上千两，就要用上千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以供饮客啊使之。那么这种就是银之杯呢，可以说在宋代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酒器，不但民间文人士大夫阶层大量使用，连皇家御宴也用这种之杯。同样《孟良录》它有记载，说皇帝的这个生日御宴所用御宴的酒器皆曲之，殿上纯金，殿下纯银。什么意思呢？皇帝他用的是

0: 金字碑，底下文武百官用的是银字碑，所以我们大家看这件银字碑，您别看它小，但是工艺很精致，它体现了宋人追求的那种素雅美学。那么像这个字碑里面的这种包浆，它的这种泛着灰白色的那个感觉，不是人为做的，它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所以这件是一件宋代银字碑的珍品。
1: 那既然确定是一件宋代的银字碑，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6万、5万、5万、8万、8千元、5万元、10万元。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三位2、3、5号都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那么到底谁的价格能够更接近我们这件宋代银之碑的价格呢？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再加一分。陈老师，
0: 我们知道宋代人文美学达到最高的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时期，它遗留下来的每一件，尤其这种金银器，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这一类的器物存世是不多的。那么像这种器物既然存世又不多，它又跟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它有紧密联系，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的承载之物，所以8万块钱我们认为当下的市场对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是完全符合的。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之前我们看的那一件是白旗楠的挂牌，马上出现的一件什么呢？这件说自己是黄杨木的令牌，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令牌，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李佳音李女士，有请。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专家老师好。
1: 好，佳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宝物吧，是自己的藏品吗？还是家中的藏品？
2: 这一件藏品是我父亲的哦，然后是他几年前在当地的一个市场然后购得的。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件藏品拿到我们现场来鉴定呢？
2: 因为这件藏品是他个人比较喜欢的。它的正面采取的是简地阳刻，然后背面采取的是阴刻，然后还有我对黄杨木的理解就是它是木中君子嘛，然后令牌在古代也有那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件具有艺术价值的藏品。
1: 您知道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购的这个令牌吗？
2: 当时好像是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多少年前呢？还有印象吗？
2: 大概是5年前吧。
1: 5年前几千块钱购得的这样一件令牌，到底是真是假呢？那我们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对不对呢？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3真3假。一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这也应该是道家的一个法器，或者说一个辟邪用的一个物件，就看着包浆很厚重，所以说应该是一个老的。
1: 三号觉得不对。
4: 那个清代大量的黄杨木都是用来雕刻人物的，为什么呢？它的就致密度非常高，所以它是很适合雕刻。那么如果拿它去做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啊，它外边好像是上漆，我不确定的是黄杨有没有黄杨木外边刷大漆的。一般我见的黄杨木都是把那个
1: 木刷
4: 露出来的，因为它那木质太好看了。
3: 不是，它这个应该有可能是朱砂，因为它是辟邪嘛，就是它这个是
1: 它的功能在那儿，
3: 对，
1: 必须刷漆。
3: 这个法器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二号也是这样来判断，对吗？
5: 哇塞，这太厉害，它能斩鬼，我真的就绝对是，
1: 所以只能判定真，
5: 真的是里面收了不少东西呢，人就应该刷漆，就是真的，
1: 刷朱砂。3真3假，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令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6: 这肯定是有年头，这不是现在的这东西，你一看上面那烟熏火燎那痕迹，那是油烟子啊，那都是香烟缭绕熏的， 这个东西

0: 做旧啊，一般不会去拿这个东西来做，这拿神开玩笑的事儿，这一般人啊，他不敢。咱说实话啊，那连点底线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这个东西还是历经了年代了啊。根据这个包浆形制啊，包括他刻的这些东西呢，这个清代没有问题，是老东西啊。另外一个我也看了，从那破产上看，这也能断定是黄羊啊，外边刷的朱漆。所以这个东西是完整的一个啊，清代的一个木雕的道教用的啊，这个啊神符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的。
1: 嗯，关老师，它的价格大概？
0: 价格就不能估了，因为这种令牌令箭好像没见过这种市面上这种流通，只能说叫约定俗成。您在地摊上也好，在那个古玩店里也好，大家你商我量啊，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大概有这么一个价啊。你说像他说的几千元啊，那你愿意买，那几千元也是他啊。你说你不愿意买，几百元也是他啊。
1: 嗯，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的巅峰对决。
2: 宝主认为，这是件民国粉彩花卉纹盘，口径13.5厘米，高3厘米，器形规整秀逸，盘内及外壁绘折枝花卉，设色鲜艳柔和，枝干勾勒灵秀，留白处绘繁红蝙蝠，寓意服从天降。底书道光皇帝的唐明款谢主主人造，此盘器形虽小，却承袭了清代官窑粉彩的工整雅致，又自带民国文人词汇的清雅随性，当属民国细路粉彩瓷的雅致佳作。这件粉彩英系图碗，宝主认为同样来自民国时期，口径16.3厘米，高6.6厘米，外壁通景粉彩绘制16子英系长卷，稚童神态灵动，含态盎然，或提灯嬉戏，或执穗纳福，或半戏展演，或围坐闲玩，整幅画面首尾相连，一气呵成，绘画功底精湛细腻。那么这两件品相完美、绘工精湛的粉彩瓷器，是否都出自民国呢？
1: 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旭宁、宗盛，有请两位。两位都是我们一锤定音的老朋友了，对于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一点都不陌生了。那旭宁现在面前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盘。在宫盛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也是一件粉彩的，不过它是一件英系图碗。旭宁有优先选择权，要判断这个花卉纹盘还是那件英系图碗呢？
3: 我就眼前这件吧。
1: 好，那么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民国时期的粉彩呢，其实是有它非常显著的特征了，这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的曾经提到它的典型特征。那么在这个盘和在这个碗上面，是不是能够看到呢？好，两位已经仔细看完了，通过手中的牌子就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老师，旭宁对于花卉纹盘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4: 旭宁的眼光非常好，
1: 恭喜旭宁回答正确。
4: 这一件就是民国的典型的一个特征，我记得刚才小片里头有一个款儿，后面是谢主主人照，这个谢主主人大家知道是谁吗？道光皇帝。他在圆明园有一个谢竹居，他在里面读书啊，批奏折的，然后他就把自己给起了一个谢竹主人的号。那么景德镇呢，就给他做了一批文房啊，一批瓷器。因为谢竹主人造的东西很细，所以这个仿的这些盘子也很细做的，就是一个细路货，挺好，品质挺高。
1: 好，那么宫盛也是有的这件民国粉彩的英系图碗，也是一件真品，宫盛的判断是
4: 正确。
1: 正确的，恭喜宫盛。
4: 这一件从画工上来讲也很精致，层次分明，看它的缠枝花卉啊，这个童子的表情啊，构图啊，都非常漂亮。

0: 非常到位，都是100分。
1: 对，两位都是判断正确，那就要考量大家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来，两位请出价。刚才我们知道那件粉彩的人物故事纹的合欢瓶，当时的价格是20万元。那么现在这只碗和这个盘子价格会是多少呢？来，各自看看他们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公胜给这只碗的估价是88000元，旭宁给这只花卉纹盘的估价是16000多元。来，简单说一下理由。
2: 其实啊，这个盘子的价格呢比较透明，应该正常市场价在1-2万之间，
1: 在2万-1-2万左右，你还取了一个中间值。
2: 对对对，
1: 16000多元。公胜给这个碗的估价是8万多元，为什么？
3: 我也觉得这只碗它质量比较好，看起来有点像官窑了。给个88000，给了它一个未来的价格吧。
1: 你给了一个未来的价格，这个未来是有多远的未来呢？一起来看看两位面前这件宝物的市场估价到底是多少。公胜这个步伐跨得有点大，所以呢，旭宁的估价更接近真实价格。恭喜旭宁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也请左老师来说说这个价格。
0: 这一类的品种是市场上民国细路瓷的一个入门级的收藏品，它的价格就在1-2万之间。
1: 好，我们请上
4: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石友刘老师
1: 来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旭宁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恭喜，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水叮再见。
5: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品，是真是假，专家一语定音。
6: 但它就是康熙的，它就是官窑。
5: 清代银锭，六位夺宝人集体看真，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7: 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
5: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制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的。
6: 情报我们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之交。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果园装上新玩意儿，冰雹还没到，预警就来了。高科技究竟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3: 今年这苹果个头大，色泽好，甜度，都还可以。
2: 品相不好的残次土豆摇身一变做成土豆米，口感竟能对标优质大米，这里面藏着哪些农业新技术？
4: 我们需要8000亿斤的粮食，够我们14亿人吃一年，对吧？如果我们能够取代10%到15%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增加了几亿亩。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如今农业的增产增收靠什么呢？答案是靠科技。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如今田间的新技术是越来越新奇了。辨别苹果的好坏靠拍照，预测冰雹有雷达，哪天收割要看卫星。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科技到底给今年的秋收带来怎样的变化。
1: 九月初，苹果市场迎来一年中的空档期，晚熟的红富士要等到10月才下树，一些早熟品种正准备抢先登场，

0: 卖个好价钱。眼下，位于甘肃省宁县果园里的早熟苹果就进入了采收季。
1: 8月12号开始采摘的，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2: 你看这个今年这个苹果咋样？
1: 今年这苹果个头大，色泽好，采摘之后那个甜度，兜还可以，口感特别棒。一年在采摘的时候是心情最高兴的时候。

0: 实上我们一亩地大概是3吨左右。今天早出的红丝尼克的价格在4块到4块1之间，米奇拉等其他嘎拉的话价格就是在3块6到3块8。
1: 苹果是宁县百姓手里的金果子，全县优质苹果种植面积15万亩，丰收年能产出26万吨苹果，产值接近20亿元，是当地实打实的支柱产业。8月12日开启头茬采摘，近一个月来果园工人轮班不停工，摘下的鲜果源源不断送往分选车间。如果好果次果混装售卖，优质苹果卖不出应有价值。想要实现优果优价，苹果的分选、即时冷链入库两个环节缺一不可。
2: 我们这个冷库总容量是2万吨，我们是从采摘当天晚上连夜要送到冷库，连夜要入库。
1: 苹果入库锁鲜只是第一步，丰收时节苹果产量多，要想打出品牌，品质必须有保障。以往单纯依靠人工挑拣，不仅效率低，分级标准也难以统一。这套智能分选线正是实现优果优价的关键。
2: 这是2019年我们引进的一条分选4通道分选线，每小时10吨，一天可以分到就是100多吨的量。每天都在加班，从早上7点开始上班，有时候加到晚上10点，大多数时间都是加到晚上12点。
1: 流水线高速运转的同时，每一颗苹果的影像数据都会实时回传到中控室屏幕上。在中控室内，记者看到了每个苹果拍到的照片。刘庆义向记者介绍机器是如何识别各类缺陷。
3: 这是一个苹果的20张彩色照片，你看这是果，就是果瓣，果瓣这圈了一个，这你看圈了一下，这圈呀，就是说明这个苹果的这个表面不太好，它呢锈可能有黑点，你看这圈点点的就可能有黑点，这一片就是一个果锈。
1: 分选流水线一刻不停，偌大车间里两道场景同步上演，一边是机器不知疲倦完成检测分级，另一边包装发货区同样在和时间赛跑。分级完成的优质苹果刚下流水线，就被各地贸易商紧盯，节前订单压力扑面而来。
4: 今天给你发啊？
5: 那个货开始发了，这货了。
4: 这会儿正给你加班加点坐着嘞，今天晚上就发出去，今天晚上发出去。每年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会过来这边收一些苹果，主要是发往这个北京啊、广州、上海这边市场。这两天忙的话，像今天的话大概就6车，然后大概到15号左右能排到1天10车。
1: 作为丰年。预计今年宁县将收获26万吨优质苹果，但也不是所有果农都享受丰收带来的喜悦。苹果收获时节最怕冰雹，
6: 今年你看这个面也很光，就是因为冰雹砸了，所以是一败涂地。
7: 那今年的话，像我们这一片大概是多少亩？今年减产的损失？
6: 这个1307亩，可能损失到1000万以上。
1: 太仓镇东风村刚刚经历一场冰雹，让果园遭受重创，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也是当地苹果产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如何提前做好灾害预警，成了当地亟待破解的问题。
6: 最怕的冲击是霜冻，夏季就是冰雹，可以达到那个绝产绝收的效果。
1: 过去，距离宁县最近的大型气象雷达远在60-70公里以外。冰雹云移动速度快，远距离雷达不仅信号存在偏差，数据传输还有时差，往往预警信息送达时，冰雹已经袭击果园。
8: 这个是雷达，我看的是
9: 啊。研发的一款小型的插波段天气雷达，然后它可以以30公里的这么一种半径的范围来采集一个冰雹的雹情，然后我们的云情、我们的雨情以及它的一个移动过程。
1: 为解决冰雹预警滞后的问题，一套新研制的小型天气雷达正安装在宁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过去依靠远处的雷达监测，信号会出现衰减，数据不准，这套设备直接把气象监测设备搬到了果园跟前。
8: 我觉得这个雷达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算是一个补充吧，因为我们离 离我们最近的雷达就说是距离是在

0: 60到70公里，而刚才这个老师他也可以跟我们讲了，说他们这个雷达是30公里，这个就说是在很大层面上就弥补了我们这个数据的空缺。
1: 仅仅一台雷达还远远不够，地基微波辐射计、低空探测仪和小型智能天气雷达三套设备协同工作，连续捕捉从高空到近地面的温湿度、风场和云团演变，对冰雹、霜冻这类威胁苹果产业的灾害实现更早监测。
2: 我们带来的这三套设备主要是由微波辐射计、然后低空探测仪以及小型智能化天气雷达来这三套设备来组成，它相当于是给天空，我们当地气象部门观测天空安装了几套不一样的眼睛。
1: 这套小型天气雷达能提前一小时预判冰雹来袭时间和移动路径，提醒农户架设防雹网，大幅减少灾害损失。一个照云里，一个听大气，一个定低空，等于给果园上空装了一套小型气象站，冰雹还在路上，预警已经先到。这套服务果园的探测装备来自西安的科研团队。微波辐射计依靠被动接收大气辐射，实现高空温湿度立体观测。想要把这类专业设备搬到田间果园，如何缩小体积，同时保障性能，是研发的一大难点。
3: 就是相比于传统雷达来说的话，它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我们是有一个补盲的作用，所以这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低成本，然后集成度比较高，然后又比较便携，它的可靠性也比较好。
1: 摆脱传统气象装备笨重的特点，这套设备轻便易转移，既可以定点长期监测，也可以机动布设，甚至架设在车上，哪里出现冰雹、强对流风险，设备就可以机动到哪里。一颗苹果靠新技术能躲过冰雹的突袭，而一颗土豆则靠新工艺变废为宝卖出了高价。距离宁县500公里外的陕西榆林，种植马铃薯已有300多年历史。截至2025年，当地种植面积稳定在260万亩，年产鲜薯超45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种植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4: 像今年咱们这个产量倒挺高，你随镜头你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满满当当的土豆，人的脚都有时候感觉到放不下去。它这个产量目测，按照我们的经验，目测大概都得5吨多，5吨半以上了。
1: 根据高翔的判断，今年产量有所提高，大家都觉得是个丰收年，但种植户的收益却不能只看产量高低，土豆品相的好坏直接拉开了收入差距。
4: 大概就是这是1米左右起出来的土豆，就这一块土豆，你看能起出来多少合格的？它一吨才能卖到多少钱？一吨现在能卖到700多，那么所有的剩下这些有毛病的，你看。这一毛钱，这属于畸形的。这种东西现在一吨它才是400块钱，才2毛钱。
1: 同样一块地里长出的土豆，身价却天差地别。长相不好的土豆只能低价出售，这也是制约当地土豆产业增收的一大难题。在深圳大学食品科学与加工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一颗淡黄色的米粒被制垢仪的金属探针缓缓压下，米粒微微变形却没有碎裂，测试数据很快出现在旁边的电脑屏幕上。最重要的是，加工这样的土豆米完全不挑土豆长相，那些身价不高、长相不好的土豆有了新的利用价值。
5: 我们土豆米测了2次，大概在860左右，这个上面750就是五常大米的弹性，我们比它稍微好一点，粘性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口感角度可以媲美这款的五常大米。这是吃。
1: 吴奇，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高分子物理研究，但这位研究高分子物理的院士却在60多岁时从高分子材料领域转为研究食品加工。
5: 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了土豆主粮化的战略，一直没有可以商品化的产品出来。2018年的夏天，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决定另辟蹊径来解决

0: 土豆主权化的问题。
1: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产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土豆在中国却始终难以走上主食的位置。
0: 对于人来讲，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好吃。土豆软绵绵的，只有粘性没有弹性，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把它作为主粮。我们没有办法短时间改变老百姓的饮食习惯。
1: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难题，土豆含水量高达80%，一吨土豆800公斤是水，加工必须要拿掉其中60%的水，让土豆脱水是关键一步。
0: 那么烘干是行不通的，成本太高，拿掉1公斤的水蒸发掉大概需要1度电，所以加工一吨土豆就需要800度电。
1: 吴奇团队花了5年半找到了一条新路，他们将高分子物理食品大分子加工与高分子急速造粒技术跨界融合，成功研发出土豆米。
0: 利用大分子物理很高就会加工的知识，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棉花是没有强度的，把棉花纺成线它就有强度了，这是一斤的0.5公斤的。
1: 在实验室，记者看到生产出来的土豆米呈淡黄色，颗粒均匀，表面光滑，煮出来的饭粒粒分明。饭粒下锅，随着锅铲翻动，金黄色的米粒在锅中散开，没有粘连，没有结块。
0: 这个是土豆米，那么呢，我们也同样做了武昌大米，你可以比较它的口感。
2: 我完全没有吃出来它是土豆米，而且它还更散一点。
0: 对。
1: 目前土豆米的产业化已经起步，他们在全国已授权了多家企业生产土豆米。2026年7月，陕西榆林年产3000吨的生产线也已经正式投产。
3: 这里面小土豆也可以，畸形土豆也可以，不需要分别任何品种，你哪一个品种土豆都可以。
1: 原本卖不上价钱的畸形薯、残次薯成为土豆米的加工原料，甚至比真大米卖出了更高的价值。新鲜土豆化身中国人熟悉的主食模样，这样的创新也标志着我国在主粮多元化战略中迈出关键一步。
0: 我们需要8000亿斤的粮食够我们14亿人吃一年，对吧？如果我们能够取代10%到15%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增加了几亿亩耕地，把粗粮变细粮，将饲料变成食料，将辅粮变主粮，这是我们想做。我们做主粮，做老百姓喜欢的主粮，这是我们的星辰大海。
1: 丰收的学问还不止这些，什么时候收更是一门大学问。以东北大米为例，早了减产量，晚了掉粒子，这个火候怎么拿捏？
4: 我上哪一张？我上哪一张？
1: 秋分时节，五常稻浪翻滚，迎来了它的丰收季。五常享有“中国优质稻米之乡”的称号，全市耕地443.82万亩，主栽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15.1万亩。今年的秋收，当地成品大米预计突破80万吨，有望创下历史新高。这片知名的大米产区里，改变正从收割开始。
5: 我们的俗语就是，十成熟，一成丢。以前呢，都是老规矩，是老根本种地的，都是十成熟。因为你现在收，9成熟下稻子没倒没干，它不遭损，基本上颗粒归仓。
1: 此时五常大部分水稻还没有完全成熟，但种植大户王金奎已经开始指挥起了收割工作。相比传统收割节奏，这里提前了近半个月。王金奎实施9成熟收割已经有3年的时间，不仅能让食客吃到新鲜美味的大米，也能够减少损耗，为农户带来增收增产。
5: 那特高兴了，那你说呀？你说增产了，一年能增收，就种这些地能增收100多万，8、9、10万，100多万。你说你普通老百姓有可能得干一辈子。
1: 九成熟是怎么判断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 MAP 智能系统服务中心一探究竟。MAP 智能系统通过卫星遥感来。

0: 检测田间的植被覆盖率，以此来判断植被的长势与好坏。以往需要人工一亩地一亩地的看，现在只需要通过 MAP 智能系统就可以看到整片区域的情况。
1: 那么它会由绿逐渐的呢转成黄色，然后最后收割完之后可能就变成红色。像现有的这个屏幕显示的，你像这个位置，实际上它这个黄色的这种均匀度是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收割这过程中呢，肯定是先以这种地块来作为短期内我们要先收割这种地块。
0: 眼下高洪博就像是农户们的保姆，三五天就能在田间地头看见他的身影。技术人员的科学指导让农户们在丰收季把心放进了肚子里。
2: 高老师到半天了，
3: 刚到
2: 啊，看看他这块地，什么？
3: 那块地现在收着呢？
2: 收着呢，正收着呢。
3: 那边还得几天？
2: 还得三天，你再帮看一下这个能啥时候收？啊。
0: 提前收割的五常大米口感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品质？记者专程来到位于哈尔滨的大米工厂的化验室。
4: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六不鲜米饭，可以看到热气腾腾。接下来我们进行六不鲜的食味值检测。
0: 食味值就是给米饭打分，口感、香味、外形综合评出个分数，数值越高，说明这碗米饭越好吃。
4: 国标1354中规定，优质一级大米的品尝评分值是大于85分。我们这个是93分，证明大米已经非常好吃。
0: 农产品和粮油加工企业金龙鱼提出了六不鲜米金控技术，九成熟收割就是第一步鲜割。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进一步提升五常大米的品质，从抢收九成熟到实验室里的专业检测，一碗好米饭正在一道道抠工序，给粮食做时间管理。
5: 在鲜碾的这一部分也是一样的，我们采用多级轻碾适度加工的方式，尽量最大程度的去保留我们表层的这种氨基酸的一个成分。在鲜装的这一部分呢，我们采用的是真空铝袋包装，那相比较我们普通的这种 PE 材质呢，不管是它在煮气煮氧方面，它的性能都要高出来好多倍，那为我们的锁鲜呢又起到了更好的一个作用。
0: 从东北的黑土地到西北的盐碱滩，地理条件不一样，面对的难题也不一样。博虎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根据当地统计，博虎县受盐渍化影响的农田占到全县耕地的一半以上，其中中度和重度盐渍化耕地超过40%。
6: 以前这块盐碱地是非常严重的，它非常影响那个出苗，知道吧？出完苗之后它长势也不行，所以非常影响产量。但是今年呢，经过改良以后有所好转。
0: 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在博虎县塔温掘垦乡，10月中下旬就要采收，绿油油的甜菜地连成了片。
6: 预计产量现在不是很确切，但是预估的话有个6-7吨吧，还算可以，中等偏上。但是对盐碱地来说，它已经是奇迹了。
0: 这么重的盐碱地，好收成是怎么种出来的呢？此时从北京来的技术人员正在给土地做体检，
7: 用我们的电脑滤仪来测定它的盐分，然后还有用这个 pH 计来测定它的碱度，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测定土壤的一些养分指标。我们做这些工作就相当于是给人体进行一个体检。
0: 病根找到了怎么治？这个专门治理盐碱地的团队不图速成，而是像中医调理身体一样，把土壤的水肥盐气热一起调，让土地自己进入良性循环。
8: 现在这就是在盐碱地治理的这个想法理念和思路不一样，那么是当年其在亏损来让它发挥效应，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化学试剂啊、生物试剂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从长期来讲还是要改变土壤的整个结构。
0: 除了治理有效果，农民心里还揣着一本账，这么一套改良折算下来，一亩地一年大约60块钱，不额外增加负担。
6: 经过他们这个改良设备投入，增产增值的这个效果很明显，一亩地的亩产值最少要增加

0: 大概700-800块钱，甚至3000块钱吧。
1: 产量上来了，品质更要过硬。在本地糖业企业的实验室，今年甜菜样本的垂度上升了1.5到2个百分点。通俗讲，垂度越高，甜菜越甜，出糖率越高。
2: 对甜菜本身的样本的测定，包括块根的一个这个表面啊，都是很非常光滑啊，块根的根茎也是非常好，它是符合我们这个糖业收购的一个标准。
1: 根据当地农业局统计数据，巴州现有盐碱地总面积约2000万亩，其中受盐渍化影响的农田近400万亩，占全州耕地面积的47%。这些曾经种啥啥不行的土地，一旦被科技唤醒，就是潜力巨大的后备耕地资源。
2: 因为我们延吉北四县的土地面积它是非常少的，可以拿来种植甜菜的地不多，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地块，好一点的地都去种植咱们更好的一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把咱们这个盐碱地作为一个以今后推广的一个目标，这样对农户对企业来说都是一个良性的发展，惠农惠企业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3: 今年秋天的这几场丰收各有各的科技含量，一方面是科技让农业从靠天吃饭变成了知天而作。在东北，卫星遥感系统给稻田做体检，精准算出最佳的收割时间。另一方面，科技让农业实现了物尽其用。在陕西，科研团队跨界研发出土豆米，品相不好的土豆变身比大米还值钱的主粮。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中国农业的丰收密码，把科技种进地里，丰产才能稳稳变成丰收，丰收才能实实在在变成增收。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0: 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拉挖土豆比赛。
3: 土豆王子上岗，粉红哎，
4: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3: 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3: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5: 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3: 集合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3: 对，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
3: 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
3: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哦，到了，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3: 嘿，哎呀，喂，你好，喂，
4: 早上好，
3: 你好，你好，
4: 早上
3: 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致力于打造永续、智能、普惠的未来能源底座。
0: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场，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1: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0: 是，
1: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的土豆公主，
0: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2: 返乡回来创业，
0: 做了多少年？
2: 我回来10年了。
0: 10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2: 对对，
0: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2: 对对，
0: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2: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哇，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出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1: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0: 而且是现烤的，
2: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0: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

0: 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1: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2: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1: 就是
2: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哇，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1: 怎么样，很沙面是不是？
2: 特别的沙面，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儿挺特别的。
3: 它这个火山土豆啊，这个矿物质特别多。你看远处的火山，
1: 对啊，
3: 所以说呢，这个矿物质让这土豆的口感很不一样。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山脚下出好物。这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2: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1: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2: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1: 算力之都。
2: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3: 应该是。
2: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3: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2: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3: 大约在两年之前
2: 就开始了。
3: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2: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3: 但是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1: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
2: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1: 对，
2: 是不是逢人就说，
1: 就是最近
2: 我们是 token 之都。
1: 对呀，现在很火嘛，
3: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1: 就是
3: 快要爆发了。
1: 像来到我们柴油后旗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2: 马铃薯宴，
1: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2: 那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吃啊？
1: 那你们得先挖土豆呀，对吧？我们现在呢
3: 自力更生，
1: 要
2: 自给自足啊。
1: 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2: 我天哪，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比赛。
1: 对，给
3: 土豆王子上岗。
2: 你要不示范一下？
1: 行呢，你们可以选一个笼子啊。这个土豆是在这个笼子上长着呢。
2: 你在外面，我到里面哈。
1: 对，
2: 好。
3: 我先找一个，
1: 是了，
3: 哪里土豆长得密一点的？
2: 对，
1: 好的，我要计时了啊，5分钟，看大家能挖多少。
3: 粉红哎，这个土豆
2: 你都挖出来了啊？
4: 露出来的。
3: 哎，伟红啊，哎，不能把土豆挖坏、
2: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这怎么办、啊？你这个铲子不太够力。
1: 好，我看看了。
2: 你看，这铲子不太够力。
1: 你看啊，我说你们都没有当农夫的经验吧？挖出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是插在这个笼子里边，把那个锹插在这个笼子里边，然后不伤到土豆，然后
3: 怎么插？垂直插？
1: 斜子。
3: 斜着插。
1: 这样就是在这个里边，在这个里边，然后这样把这个土松了以后呢，其实一拔就出来了。
2: 真的，
3: 拔着根
1: 这个铲子真的。
2: 是我刚才太用力了，不能怪铲子，不能怪铲子。
3: 伟红挖了几个了？
2: 我挖了一个，
3: 我第三个了，
1: 我都有点想帮忙
3: 了。第四个，
2: 你看我这个里面没有啊？
1: 有呢，
2: 怎么搞的？
1: 加油啊，加油！
3: 第五个，
2: 你是怎么挖出来的？
3: 这有点像挖人生一样。
2: 我挖出来的除了土还是土，啊，终于第二个出现了。
3: 魏红啊，哎，主要是我这块地选好了，
2: 我这个好小啊，这个土豆，
3: 这土豆窝。公主啊，哎，我这土豆筐已经装不下了，
1: 都满了。哎呀，那你今天当定了土豆王子啦？
2: 你看看我这工具，
1: 这是谁准备的道具啦？
2: 这是土豆公主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1: 这故意给伟红老师拿了个这么个铁锹。
3: 我主要用手。

0: 你看，
1: 这样啊，
0: 这是我们俩人的成绩，嗯，实在是悬殊太大，
2: 能量密度很高。
0: 你的能量密度太大，嗯，我
1: 刚好时间也到了
0: 啊，啊，
1: 那我看一下啊，哎呀，这本来说还得拿个秤称呢，结果都不用看，张总胜出了，
0: 然后太傲娇了，太傲娇了，我挖的土豆比较珍贵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按照年龄大小排列来，
1: 年龄大小，
0: 土豆爷爷，
1: 土豆
0: 爸爸，
1: 土豆，
0: 土豆儿子。这是今天我在火山之下辛苦劳作之后的点点收获，虽然很少，但是依然有丰收的喜悦。至于张总的成绩，我们就可以不看了。
1: 那张总，您今天跟我去吃土豆宴，然后伟鸿老师就这个他的奖励拿走。
0: 哎，我跟你说，张总一个人，张总一个人也吃不完。
1: 好好，你看，
0: 你太厉害了，你
1: 就是啊，能抛出这么大土豆。哎，
0: 是不是在同样的这个垄上？不同的地方其实它真的
1: 对大小会有点不一样。
2: 嗯，对。你说伟鸿，我是搞能源业务的，这个源就很重要，
1: 能量吸引
2: 选址。
0: 对，
2: 土豆选址，
0: 好吧，
1: 好，
0: 我信你，下一回挖土豆我跟着你。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这个土豆宴啊？
1: 咱们晚上，
0: 晚上
1: 呢啊。
0: 好，
1: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张老师呢获得了土豆王子的称呼啊，我们送张老师一个土豆的纪念品。那伟鸿老师也不能干巴巴看着呀，也送您一个。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好的，
0: 谢谢。
2: 对，这个是能吃吗？哦，这不吃
1: 的，不能吃，它是一个纪念品，就跟土豆一模一样。
0: 来，咱们这个挖土豆比赛的冠亚军，
1: 来，我跟两位冠亚军合影。
0: 谢谢土豆公主，
1: 不客气，
0: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3: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啊。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啊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而乌兰察布啊，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0: 对啊，
3: 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离北京也非常近，
0: 对，
3: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啊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0: 对，
3: 通风，所以这一切的因素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0: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或者是区位的优势，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3: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大家想啊，上个世纪啊，在江苏沿海啊，广东沿海，
0: 对啊，
3: 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交通的优势，因为改革开放，
0: 对，
3: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0: 对。
3: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0: 是
3: 是吧？只有西北风，
0: 对，
3: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0: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但是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3: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所以乌兰察布就成为了首选之地，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0: 张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乌兰察布来投资的？
3: 差不多七八年以前啊。
0: 那么早啊？
3: 最早啊，最早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但是呢我们逐渐看到了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
0: 是
3: 怎么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出来。我们选择了在这里投资新能源的装备，从风电的装备，包括储能电力系统，风电厂啊，储能电站，差不多在两年多以前，整个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了一个高速的这个
0: 对
3: 发展，
0: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3: 爆发式的发展，
0: 对
3: 对，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让乌兰察布的能源优势变成算力优势，

0: 这就像土豆的深加工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产业链被延长了，被拓宽了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要做的还不仅是在乌兰察布发展整个这个算力Token，还要帮他打造这个算力的产业链，这样的话，这个价值会进一步提升。通过算力通过新能源能够把戈壁滩的能量把它收集起来，
1: 对，
0: 能够把它爆发出来。
1: 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0: 是是是。
2: 这草原上的风电场真的是太震撼了。以前我总是在视频里看那些博主他们拍的这个草原风电的那个视频，相当的震撼，也非常的酷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0: 你看上面有一个工人师傅正在忙着工作哈，
1: 对，
0: 他们在上面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整个设备的这个状态啊进行一个经常性的巡视，
0: 哦，
1: 确保这个风机的质量。尤其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辛苦啦！要爬到这个那么高的地方。第一次上去腿会软吗？你上去过吗？
1: 我上去过，
0: 上去过啊。
1: 我那时候没有电梯，现在是有电梯的
0: 啊，
1: 可以坐到基本上到顶的地方。
2: 是的，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师傅，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刚才是在上面，是你的？
3: 对对对，是我。
0: 哇，天哪，这里有多高啊？
3: 这个有125米到上面。
0: 125米，每天你都会上去吗？
3: 对，基本上每天我都在上面工作。
0: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个首先就站在上面看，其实视野更广阔嘛，
0: 对，
3: 然后能看见其实下边有一些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运行的风机，其实也是这个草原上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0: 那这个风轮应该也得接近100米吧？
3: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0: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催动着它转起来啊？
3: 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就是我们人感受
1: 的。
0: 微风就能让它转起来了。
3: 对
1: 对 对,
0: 对，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
3: 这个转一圈大概5到6度电的样子吧。
0: 哦，
1: 这是几兆瓦的功率？
3: 这个我们是8.35，8兆。
1: 我们现在在如果10兆瓦的风机，一圈平均一圈10度电。
0: 一般像每天有多少台的风机，他们同时在工作呢？
3: 像我们现在这个风电厂其实是有15台现在在同时工作。反正我们这个每天大概要满负荷运行的话，大概能发300万度电
0: 啊，就300万度啊。
3: 对，这个300万度呢，可能就能够一个差不多1000户的一个普通家庭用一年了。
0: 那所以这些电是在当地来消化掉，还是会运送到外地？
3: 我们这个风电厂其实是就在乌兰察布当地的，送到我们当地的产业园区。而且、
1: 配套算力中心，
0: 配套算力中心，
1: 给算力中心提供能源。
0: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1: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
0: 啊，
1: 这个我们的芯片
0: 啊，
1: 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0: 对，
1: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0: 对，
1: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0: 对，
1: 产生智力。
0: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0: 是，
1: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

0: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
1: 嗯，
0: 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1: 没错。
0: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1: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0: 更永续。
1: 对。
0: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1: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全球单体最大，
1: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0: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百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1: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0: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的训练，
1: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 好不好？
0: 好，
1: 走。从马铃薯到 Token， 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可是当你走进 AI 时代，才会发现这份好奇其实不只属于乌兰察布。在中国的很多土地上，同样的好奇在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国家规划的八大算力节点，西部就占了4个，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承载着全国超80%的算力。到今年6月，全国智能算力中心超500个，在建和规划的加起来快1000个，光是西部就占了30%以上，每3份智能算力当中就有1份诞生在西部。所以这2年，我们看到华为、阿里、字节、DeepSeek 扎堆儿往西部跑，他们图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电。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算力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度电的成本，而西部赚着全国最便宜的绿电。正是因为 AI 浪潮的到来，也让西部一座座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兰察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正是缩影里最亮的一块拼图。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全球
0: 啊星河基地
1: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1期。
1: 哦，这边是1期。
0: 对，12万平米。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
1: 哇
0: 啊，然后呢可以支持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1: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0: 这边是第2期，是今年年底交付。
1: 哦，
0: 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
1: 哇
0: 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1: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0: 好，
1: 这就到了。
2: 对，伟芳，跟你介绍一下啊。
1: 啊，
2: 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
1: 哦，
2: 浩东。
1: 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浩东。
3: 你好，磊哥。
2: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
1: 哇
2: 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1: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3: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3: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
1: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3: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1: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0: 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吗？
1: 其实会聊的。嗯，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0: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2: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信心。
0: 对啊，
2: 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0: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2: 好，
0: 来来来，谢谢
3: 桂花。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哇，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0: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
3: 啊，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哦，
0: 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0: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4: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0: 之前你们的机房大多设在什么地方？
4: 之前腾讯的机房大部分是就在河北的怀来，天津的滨海，包括广东的清远，大概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型数据中心。
0: 那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对你们的特别的吸引力是什么？
4: 第一个方面就是乌兰察布这个地域呢，天气气候比较凉温，能有效地降低整个数据中制冷的能耗。第二个就是乌兰察布有非常好的风电资源，这个可以非常有给数据中心供绿电。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星河基地支持大规模集群的算力和空间集群，就腾讯在这儿可以建30兆，未来可以不断的扩展。
0: 那你们现在在这儿跑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用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
4: 目前建造的 AI 数据中心主要用于大模型的计算训练，包括一些 AI 应用，比如说像数字人小猿，包括我们的 token， 包括后续你用的 work body， 有可能都来自这里。
0: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4: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值可以做到1.2以下。
0: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啊？
3: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0: 字节，
3: 对。
0: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3: 魏华，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0: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3: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左边你能看到未来一星期的
0: 天气的变化情况，
3: 天气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0: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3: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任务越多。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0: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3: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0: 是，
3: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0: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

0: 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1: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啊，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哎，
0: 对，
1: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0: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智算中心利用率才20-30%，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0: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了。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两家 AI 大厂
0: 对
1: 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二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三期四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0: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1: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智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0: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哈、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2: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8000；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3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10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0: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1: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0: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1: 这是人类的远景，
0: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那刚才小袁特别提到新钱跟老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叙事逻辑？您怎么看？
1: 我想新钱的话应该说摆脱了更多物理的约束，比如说 token 出海，在这里面一度点成本可能2-3毛钱，但是转化成 token 可以几十倍的增长，而且不会受到港口的约束，不会受到很多物理的约束，可以服务于全球各个国家，各类人群，提供了整个智能的基础设施，
0: 这些新钱的成长和应用变得更加的自如了，
1: 更加的自如，更加的指数级的增长。
0: 是，
1: 所以为什么看中国大模型公司，他们最近的这个收入，往往是每年甚至有些这个 token 是10倍的增长。
0: 对，
1: 所以今天约束他们的，还是 token 供给能力的不足。远景要做的一个是提供足够多的供给，第一，第二呢？就是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

0: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1: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0: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

0: 羊群出没，
1: 嗯，
0: 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在这个观景位上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全局观，
1: 嗯，
0: 不仅有这个算力单体，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 AI 的电力系统，包括啊我们的储能的系统，
1: 嗯，
0: 包括啊这些氨的燃机，
1: 对，
0: 啊这个柴油的发电系统，包括未来啊我们这个已经建成的远景的这个叶片工厂，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集成化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
1: 嗯，
0: 既有啊物理制造方面的特点，
1: 嗯，
0: 又有算力 token 的属性，
1: 嗯，
0: 而且是真正实现了算电融合，
1: 嗯，
0: 所以我想我还是非常憧憬当这个园区两个吉瓦全面建成那一天。
1: 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0: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
1: 嗯，
0: 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
1: 嗯，
0: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
1: 嗯，
0: 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1: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一路前行。现在夕阳即将西下，你记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顿土豆宴没来得及吃呢，我们就在对夕阳的期待，对星河的期待当中先走向我们的土豆宴，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好，
1: 出发吧。
2: 欢迎张总和伟鸿老师呢，品尝我们的马铃薯叶啊，请坐。
1: 这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啊！这个就是我们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土豆宴吗？
2: 对对。
1: 哎，你能确定的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土豆做的？
2: 对，全是。
1: 全是，你相信吗？
0: 看像，
1: 看着像啊。
0: 火山，
1: 火山，这不是咱们俩站在火山前面聊了好久的火山，
2: 就是
1: 你把这个创意就做出来了。
2: 对对，那我给
1: 这火山
2: 二位介绍一下，
0: 蓄势待发。
2: AI 算力的运行呢，是一个数字世界的能量喷发。那咱们这个呢，是让张总体验一下物理能量的火山喷发。
1: 嗯，
2: 然后请您把那个水呢倒到这个中间。
1: 来来来，我给你拍照，
2: 对，感受一下火山喷发的
1: 火山真的要喷发
2: 爆发的感觉。
1: 来，
2: 倒进去，
0: 哇，
2: 再倒一点，哦，
1: 真的是喷发了。
2: 好，
1: 好，哇，好有创意啊，这道菜。
2: 对，这个就是寓意着火山喷发，好运爆发。
1: 哦，
2: 那伟鸿老师，就是您获得过这个金话筒奖对吧？
1: 嗯，
2: 我们有一道菜呢是在马铃薯界呢获得过金奖，然后就是那个麻香土豆丝。嗯，待会儿您可以感受一下这道菜。
1: 哦，你好会设计麻香土豆丝。
2: 这道菜是要考验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的厨师长就是不轻易下厨做这道菜，因为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出来。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这么香，除了因为这里的土豆品质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咱们今天挖出来的土豆啊，
2: 对，
1: 就有劳动的成果，
2: 亲自挖出来的，
1: 有劳动的喜悦在里面啊。嗯，是不是比你吃过的任何一顿土豆餐都好吃？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
0: 嗯，
1: 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
0: 嗯，
1: 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
0: 嗯，
1: 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
0: 嗯，
1: 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的这个想法？
0: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
1: 嗯
0: 啊，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0: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啊，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0: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 人类智能化

0: 大的基础设施，
1: 嗯，
0: 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
1: 嗯哼，
0: 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
1: 嗯，
0: 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
1: 嗯，
0: 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
1: 嗯，
0: 算力的发展，
1: 嗯，
0: 我们到乌兰察布，
1: 嗯，
0: 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0: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
0: 嗯，
1: 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0: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1: 嗯，
0: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
1: 嗯，
0: 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
1: 嗯，
0: 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
1: 嗯，
0: 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1: 对，
0: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
1: 嗯哼，
0: 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
1: 嗯，
0: 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
1: 嗯，
0: 产生了智能，
1: 嗯，
0: 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
1: 嗯哼，
0: 和自然的能量，
1: 对，
0: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
1: 嗯，
0: 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1: 是
0: 像土豆一样，
1: 嗯，
0: 经济实惠，
1: 嗯，
0: 触手可及，
1: 嗯，
0: 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1: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1: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2: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屁股冰凉，腿脚发僵，腰腿反复疼痛，根源到底在哪？其实是臀部淤堵作祟，寒湿瘀三毒堆积，上下气血不通，秋分短短十余天是排臀毒的黄金窗口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散寒凝、化湿浊、排淤堵，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秋分排臀毒，冬天少生病。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您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困扰？来，站不了一会儿，腰酸背难受。坐久了站起来呢，腿脚发僵，哎，头几步走得像个机器人一样，哎，得走几步才能正常。还有就是呢，屁股常年冰凉，腿脚发凉，夜尿多，脚腹坠胀。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就会说，是不是我的年龄大了，虚了？但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其实啊，就是您的臀部啊，也就是屁股淤堵了，你们信不信？
1: 我觉得就像夜尿多，我觉得跟屁股没有关系，后边管不了前面的事儿。
2: 对，我也很赞成这个观点。我觉得屁股它就是咱坐的时候啊，起到一个坐垫的作用，它跟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联系。
0: 几位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我跟您说哈，在中医看来，屁股啊，它还真不就光是两块肉，它是咱们全身多条经络的这个交通枢纽，而且呢，也是我们上焦下焦呢气血运行，还有就是这个阴阳转换的这个关键的关口。如果你说它要是堵了，那我们全身的气机肯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全身就不舒服了。再过几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了。我悄悄地告诉你啊，这个秋分节气，那可是疏通咱们臀部淤堵的这个关键节点呀。秋分排臀堵，那不光是事半功倍，同时呢，还能够预防我们秋冬季比较高发的，像这个腰腿不适啊，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行了，话不多说，赶快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来，掌声欢迎。你好，毛医生，又见面了，您请。
3: 你好，
0: 欢迎您，陈医生，来请。
4: 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陈兆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二位。其实啊，不光是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哪怕就是我自己啊，在这之前呢，我都觉得完全没想到，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呢是跟这个臀部有关的啊，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臀部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5: 刚才我注意了一个细节啊，你在提到要保护屁股的时候，你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啊。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说屁股还要保护什么呀？
0: 对，
5: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可能都注重我们的脸。
0: 对，先照一下镜子。
5: 对，有的女孩子不化妆一个小时是出不了门的，是吧？
0: 对。
5: 可是有几个人注意我们的屁股呢？其实我们的屁股对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重要，它是个枢纽。我们有很多的经络是通过我们的屁股，我们中间的，像我们的膀胱经、胆经、脾经，还有我们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叫阳维脉、阳跷脉，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臀部。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呢，很容易淤堵。

0: 臀部不通的话，上搭不了下，下也搭不了上，
1: 这中间一堵，就我们前面说那些问题就来了。
0: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臀部哈，它其实是构成了对我们下焦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层。我们经常说腰为肾之府，就是其实我们的腰臀里头它是藏着我们的这个肾，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嘛，这是一个，就是它本身对我们的下焦形成一个保护。还有一个呢，中医讲下焦是属于这个下焦如肚，代谢废物要从这里出去，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发生拥堵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
0: 刚才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那么换个角度，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很多的这个血管都是来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另外还有一个，像我们骨科经常要取骨头，哪个地方骨头缺一块丢一块，要取块骨头，说我们经常跟病人讲，我们这个人类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个骨库，这个骨库在哪儿？就在我们的骨盆，也是我们的中间这个环节。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血管，然后做这个什么骨髓移植也是要从这儿取，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从这个中间这个环节来取。所以我们这个臀部从西医的角度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个道理和中医是一个道理。
1: 听刚才两位医生一说，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臀部太关键了，我们平时太忽视它了，我们错了，更别说保养了，我们完全像那个陈医生说的，我们没去关注它。
0: 对啊，并且还羞于关注它。
1: 我觉得这会儿呢，我们需要去普及一下这个臀部到底包括我们身体的哪些范围了。其实并不是前面大家说的就是个坐垫儿，它不光是坐垫那两块，
0: 对，
1: 它还包括哪儿？
2: 其实我们说的两块肉就是俗称的屁股蛋儿，
1: 对，屁股蛋儿，
2: 对，屁股蛋儿，它就是起个肉垫支撑的作用。但是在医学上，其实它这个臀部呢，它是构成了我们盆腔的一个后围墙。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基本一叉腰的时候，大家可以摸到叉腰是摸到这个一个骨头的这个上面这个尖尖，就是我们这个髋骨的一个上线哈。基本上从这个之下开始，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臀部的一个范围，就是包括我们的腰底部底尾椎这个位置，这是它的后围墙的范围。那么在前面呢，其实它就包含我们的盆腔。
1: 下沿呢，下沿就是屁股蛋儿再往上
2: 基本上就是说下沿它就连接到这个我们的腿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坐的位置最低线，就是盆腔的最底线。
1: 所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臀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器官组织，
0: 对，
1: 甚至血管经络
0: 关节，
2: 对，
1: 关节
0: 骨头，
2: 对，
0: 都包括在内。
1: 那既然这个臀部这么关键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了，到底它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健康的。
2: 就是大家可以先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臀部，感觉一下它这种软硬啊、弹性啊、温度啊，哈，这一类的。那么我们这个上头呢有两个道具哈，就是也跟一个是黄色的，大家可以摸，它是有点冰冰凉的。
1: 大试一下。
2: 而且你在摸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捂一会儿都是捂不热的，它始终的凉气是从里头往外渗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我摸上去呢就比我的这个手感稍微凉一点点，但是你捂一会儿呢它就会有温温热的感觉。那么这个如果说我经常我自己摸上去我的屁股稍微比其他地方凉一点，但是捂一会儿就可以捂热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你像这种呢，就是我们讲它的比较小的，按下去以后呢它会有个凹陷，而且弹不起来。那么这种呢就是属于它的肌肉，或者就是肌肉过于微软，或者就是它有水肿，肿了之后按下去有凹陷起不来，
1: 这肌肉没有弹性了。
2: 对，这个就是都是有问题的状态。
1: 所以总结下来的话，比较好的状态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肌肉要有弹性，
2: 对，
1: 然后温度呢、微凉又不是特别凉，
2: 就是我外形看的丰满，但是不是过于的夸张，摸的呢皮肤是光滑的。再一个呢就是温度的话微微的凉，
1: 微凉的这个臀部是比较健康的。要不然有那句话不是热脸贴冷屁股，所以这个屁股确实应该是凉的，是吧？
2: 对，稍微微凉。
0: 一个是温度是一个方面，弹性是一个方面。其实大家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啊，镜子以后你会能通过这个屁股健康的一个屁股，你会能体会到它的这种美感。如果你的屁股你照镜子一看，能感觉到它不太对劲，不舒服，就感觉到它那个这个轮廓也好，什么也好，上面有疙疙瘩瘩的，或者有皮肤的东西，一摸有凉，然后甚至你一按压还有痛，那一定是不健康。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你的注意。
1: 了解了什么样的臀部是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好好的臀部它怎么就淤堵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我们得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好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久坐。
1: 对，我就想说这个，
0: 为什么现代人这个就是这个屁股这个地方的这个毛病越来越

0: 的多呢？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动物，它是要不停的动的。我是最爱看的节目之一就是动物世界啊。你看那动物，它要获得一个吃的，它要飞跑很多的路，
1: 嗯，
0: 甚至是要饿好几天才能吃上一顿，
1: 嗯。
0: 但是呢，这样的动物才健康。所以过去的人就是古代的人，什么日出而动，日落而息，然后呢，他天天需要活动，需要运动，需要走，说我们的这个臀部就很健康。再看我们现代人呢，你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我们的小车里边，先坐着去上班，到单位以后坐着动电脑啊，然后有点时间坐着玩手机，尤其回到家里一进门先不干别的，先坐着先看就是手机。所以久坐肯定会造成这个屁股的这个不健康。
1: 那除了这个久坐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臀部淤堵呢？
2: 还有就是我们感受外界的这种寒邪或者湿邪。很多人就是冬天的时候，过去小姑娘爱漂亮，对吧？冬天我上面穿得很厚，然后下面可能穿的裙子或者穿的比较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下雨就怎么样呢，就把袜子脱了，光脚走那个水。那么湿性呢，它是一个趋下的，就我们讲的水往下，水往低处流，所以它湿性容易往下走，它更容易拥堵在我们的下焦，包括我们的臀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寒，它也是阴邪，阴邪的话它也基本上是比较容易往下沉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引起就是寒凝，气血是得寒则凝，则得气则行的。所以当我们感受了寒邪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大的关节，我们人体最大的关节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这个位置呢，它的这种气血的流通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我们下焦这个阴阳交换的枢纽这块呢，它就会容易被凝滞，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那看还有第三个图，脂肪层厚
2: 啊，脂肪过厚的一些人来说呢，其实它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相对于其他我们能够活动到的地方，这个气血的流通呢会慢。
0: 我们要的是肌肉，不是脂肪。尽管我讲这个时候有时候没有发言权啊，比较胖，对，但是呢，也当然有适当的要有一部分脂肪来保护，但是呢，主要还是肌肉越多越好，不是脂肪越多越好。
1: 说你呢，苗爷？
0: 我说我呢。
2: 我们知道了刚才这个有这么多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臀部的这个淤堵哈，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总结一下，也就是你长期的久坐，还有这个寒邪湿邪的这个瘀滞之后呢，会形成就是比如说淤堵、寒毒、湿毒，那么使我们这个臀部这一周的这个发生一个淤堵，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类似于毒窝一样的。
1: 哎呀，那这个毒窝可不得了，我们得给它清一清，对吧？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臀部。那具体怎么清呢？
0: 我们要想清啊，这个时节很重要。过两天我们马上就迎来秋分了，那个经历了我们一个炎热的夏季，那炎热不光热，夏天还有什么呀？这两天又去北京在下雨
1: 啊，
0: 是吧？
1: 对，
0: 潮湿，大家可得扇上那种黏腻。一立秋，哎，好多了。秋分的时候，正好我们的叫湿邪就开始要排掉，因为你慢慢的变凉。如果身体不好的人，或者是有心脏病的人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湿气再不排掉的话，叫湿性黏着，它黏着到体内就容易出现问题。那在我们体内它容易聚集在哪个位置呢？就容易聚集到我们的臀部。所以我们进行排毒排湿是重中之重。你这个湿邪如果不排掉的话，在遇上后来的寒冬你一定会要得病。
1: 所以秋分就是排湿邪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
0: 节
1: 点。过了秋分一点点凉了，你再想排都难了。
0: 对，加上寒和湿，它就凝到一块儿啊。叫寒湿痹症。我们骨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痹就不通了，不通就疼，就出现什么关节炎这一类的，好多地方的病就来了。
1: 我算一下啊，还有三天就是秋分了。所以说呀，大家真是要一定抓住这个关键的这个黄金时间节点，把我们这个臀毒排一排。哎，那具体怎么排呢，毛医生？
2: 我们要分根据它不同的这个毒的类型，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三类：寒毒、湿毒和淤毒。毒不同的话，其实你的调养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要辨清楚自己是以什么毒为主，是寒毒为主、湿毒为主还是淤毒为主。
1: 三种。
2: 对，
1: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我们先从寒毒开始说吧。什么叫寒毒？我们怎么来排寒毒？
2: 其实就是我们要想判断我们是不是寒毒很简单哈。第一个就是寒 首先代表什么？
1: 凉
2: 凉冻、嗯、刚才我们讲了、嗯、你摸它这个、嗯、像这个小球

0: 哎，我摸着它，
1: 凉凉的，
0: 冰冰冷，而且就是我摸了一会儿后就觉得有寒气从里头透出来，而且是捂不热的这种，那么就是寒，就是首先它的温度是低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寒主收引嘛，所谓寒主收引就是受寒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收缩，就是变得紧，那么就是它就会，甚至有些人他会抽筋，如果是像我们的其他腿部的肌肉的话就会容易抽筋，但臀部的肌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抽筋，但是它就会变得板硬，很硬，就是僵硬，
1: 就是跟那个比较健康的有弹性的臀部相比的话，它是一个对应的，相反的，
0: 一个就是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可能弹性的变化，就是它可能变得比较硬，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始终觉得这个位置不太对劲，不太顺，走路的时候觉得不太顺，那也是一个僵硬的表现，再一个呢就会出现一个寒痹，
1: 寒痹
0: 就是寒风寒痹阻，会出现痛，就会疼痛，
2: 就是僵，你看我们经常老年人就是说我过去觉得这个东西我蹲下就能捡起来了，现在不行，我得费半天劲才能把个东西捡起来，
1: 就没那么灵活了，
2: 或者说我活动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我这个中间上下是断开的，就是不连贯，
1: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比如说你坐着时间长或者开车时间长，你站起来的话就觉得哎，走路确实是有点
2: 僵
1: 的，哎，但是走几步会好一点，
2: 好，慢慢好，
1: 但这也不是正常的现象，正常的应该不会出现的， 对吧，
2: 对，
1: 所以刚才两位医生说到的这些症状大家有吗？
3: 这些症状我都有，比如像寒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因为大冬天要穿礼服你就得冻着，顶多我们穿的是长的礼服里边穿个秋裤，然后如果说要穿短的裙子呀或要穿那种小的衣服呀就得露腿，就为了这个呈现的效果哈，所以可能常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的小腿会冰凉，然后呢我的这个屁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髋关节的位置，我经常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也是在商场走着走着路突然就感觉这个腿像那个小狗一样就这么甩一下，或者要不然我就用手这敲一下我的髋关节，不然好像哪儿都别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跟这个寒凉有关系有影响的，
2: 有很多的职业啊没办法，我不得不这个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听了我们这个课以后学习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里的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把东西弥补回来，像你说我受了凉了，第一个我尽可能的赶紧把这个暖的衣服穿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我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暴露，又加上是冬天，好，这个时候呢你要需要靠排完了的一些锻炼把这个体内的这些寒毒啊什么的排掉，这都是后边我们会讲这个，
1: 对对对，
2: 这个具体的怎么锻炼，怎么这方法，
1: 对，
2: 你好好听就行了，
1: 对，我们这个原则上呢是尽量的去避免这个寒毒哈，然后如果已经有了那么我们有办法去驱散它，
2: 可以
1: 疏通它，
2: 这就是学中医的好处，
1: 对对对，还有谁来自然，
4: 刚才两位大夫说的这个凉我是这深有体会，我这个手凉脚凉胃凉，还有的时候小腿也凉，然后平常经常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两口，不是说一个量词，就是第一口吃下去，第二口吃下去饱了，这顿饭就结束了，
1: 怪不得这么瘦
4: 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通过健身，在健身房里有臀腿的训练，然后去针灸，这个针灸大夫一直主要就是针对我的腰跟臀部，可那会儿还不理解为什么是要这个扎屁股，但是确实是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气色也好了，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我长了足足有八斤肉，
1: 足足有八斤。
0: 其实就是我们虽然讲这个寒毒它是可能我们讲它主要是淤堵在这个臀部，但因为我们讲臀部是很多经络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呢其实出现淤堵在这时候不只是出现局部的一个冷，可能会出现肚子凉啊，全身其他各处的一些冷啊都有可能。
1: 你看有两位说他们之前都有过这个寒毒，今天我们两位专家呀给大家准备了好几道专门就针对寒毒湿毒和淤毒这三个不同的毒的一些美食的药膳，还有一些养生茶，对吧，然后呢我们一一的对应的去学起来用起来。我们先说寒毒吧，那么针对寒毒的话呢也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和毛医生啊到那边给大家揭晓，来毛医生您这边请来，毛医生，你给大家说说，都具体都有什么
0: 啊？我们这道汤呢，就叫八脊牛尾汤。刚才大家都在讲，我们这个屁股蛋这个地方比较厚实哈，所以寒凝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深服。所以在这个去这个寒毒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是用一个温热的方法呢，其实很难达到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配这个汤。

0: 汤的时候呢，我们想第一个要温，第二个要通，第三个要行散，所以我们首先就选了一个八戟，八戟天哈。
1: 八戟天，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这味药材，它的功能是？
0: 八戟天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四大南药之一，就是广东的道地药材。然后从它的名字来说呢，你看它叫八戟天，就是以天与天相戟。也就是这个植物呢，它非常独特，它冬天的时候呢，它是不落叶的。所以有的地方呢形容它就像冬天里的春风，它可以温通我们的阳气，而且最主要它在温补阳气的时候，它是把阳气往下行，引下行，引向我们的下焦，引向我们的下肢，也就这样的话就符合了我们要去囤毒的这个寒毒的一个特性。对，它可以温暖我们的下焦，温暖我们的下肢，然后同时呢它具有这个强腰膝的作用，所以我们用它来作为一个主药，来搭配我们的这个牛尾。牛尾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补益气血、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讲的要辛散，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加入了这个生姜、香菜和大葱。因为生姜在这里一方面它是去除我们这个牛尾的这种辛散之气，使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同时呢姜它是一味辛散寒邪的一个重要的食材，同样香菜它也是一个辛温散寒解表的一个食材。那我们讲大葱呢，葱白呢其实它是通阳非常好的，就可以把我们的阳气布散到四肢四末，这样子也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这个囤毒的一个消散。那么增加了枸杞子，我们知道枸杞红枣呢都是可以补养气血，补肾填精的，那么可以使我们的补益的力量更重，使我们的阳气能够推动这个寒邪向外向下排出。板栗它也是具有就是补益脾肾然后强筋骨的一个作用，还有一味这个陈皮陈皮呢，它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补益药物的一个吸收，再一个呢也可以增加我们汤的一个鲜美，同时它有一个燥湿理气的一个作用。
1: 而且我觉得好像陈皮放进去也稍微有点解腻的作用吧，是不是？
0: 对，它可以促进增强这个消化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有补的、有温的、然后有散的、有通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通达表里、交通上下，然后温补阳气、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
1: 就比较全面了。那我问一下，如果说把这个牛尾换成别的肉还有这个功效吗？还是说只有牛尾比较合适？
0: 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换成猪的上骨，或者
1: 是
0: 猪的脊骨，对，
1: 就是功效是一样的，
0: 功效是一样
1: 的，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口感的喜好去换成其他肉类。那么具体这道八戟板栗炖牛尾要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天冷最适合来一碗八戟天板栗炖牛尾。八戟天温补阳气、强腰膝，板栗益气健脾，二者相辅相成。食材准备齐全后，牛尾冷水泡上两小时，白酒、姜片、葱段下锅煮开，捞出来洗净。牛尾铺底，八戟天15克，板栗10来颗包好，红枣、陈皮、姜片、香叶全丢进砂锅，加满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2小时。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最后加入盐、香菜调味。这碗汤最适合屁股冰凉、关节冷痛、僵硬的人群。
1: 好，那除了这个排寒毒的药膳的话，陈医生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茶饮方吗？
3: 我是比较懒哈，做饭不行，但是我喜欢喝茶。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叫温阳散寒茶。这个呢用起来比较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姜，这个厨房里边都有，
1: 也是散寒的
3: 散寒的。再一个呢用肉桂，或者是呢用肉那个叫桂圆也可以这桂圆可能更甜一些，糖尿病的人用肉桂。然后呢用大枣呢把大枣掰碎。
1: 那大概需要放多少呢？
3: 根据你喝的人来定。一个人喝呢每个3克就可以了。如果说我3个人喝、5个人喝，你就按这个来加倍就可以。然后呢跟我们平时的泡茶是一样的，开水冲泡焖上10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可能用起来呢这个力量没有像刚才这个药膳力量这么急这么快，但是呢它是需要一个叫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要长期喝慢慢慢慢来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秋分季节，我是建议正好这个时候需要温阳散寒了，我们可以改这个茶了。
1: 闻着好香啊。子然你喝完了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这个口味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 红枣可能。

0: 我会多放一些，
1: 再甜一点。
0: 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点辛辣的口感，有点过重了。
2: 你那个肉桂还可以换成桂圆。
0: 啊，对，反正
2: 就更甜了，
0: 甜一点我就
2: 更甜了啊！你没有糖尿病吗？啊，
1: 其实它这些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可
2: 以
1: 稍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2: 可以调一下啊。但是不要太甜，太甜你就是刚开始喝好像还挺，你喝时间长了，北京有一个话叫齁的慌啊，
1: 哎对，
2: 你会齁的慌。
1: 好。那这个方子咱们都了解了，还有刚才毛医生又给介绍了一个美食方，喝着也很好喝的一个汤。那这两个加一块呢，对这个有寒毒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了。但是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个助力，两位医生呢还准备了一个外治方，哎，光内调不行，我们还要外治。这个外治方呢，据说呀，不管是这个寒毒、湿毒还是淤毒，这三个毒啊，它可以同时调。相当厉害。那我们在介绍完了下面的这个湿毒和淤毒之后，再给您介绍这个外治方。好，那寒毒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下来说湿毒啊，湿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又怎么去调呢？
3: 湿的话，我们讲也是从它的性质来说的，一个就是局部的潮湿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经常觉得这个腰底呀、觉得潮湿，或者有的人出汗，就只是腰底这个地方有汗，或者是前面腹股沟。或者是外阴部分总是有潮湿的。另外一种湿呢，就是还有一种湿急了之后会出现一种反复的湿疹，皮肤的局部的皮肤的一些瘙痒，还有一个同样呢，湿闭住了气机以后呢，也会出现一种所谓叫湿痹的情况，就是下肢的困重，我们讲湿性重浊。还有如果是湿聚集的过多之后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水肿，就是可能我坐久了站久了去按这个腿的时候呢，或者臀部的时候会有个坑，对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的湿的一个表现。
1: 那刚才毛医生把这个湿毒的症状都说清楚了，咱们有能对上号的吗？啊，雨飞怎么还有你？
4: 我本来以为吧，我只是寒，但说到湿疹的时候，我太有共鸣了，就是肚脐的周围经常会出湿疹，而且就是大面积的，痒到你完全受不了，就经常会晚上就是给你痒醒的那种。
5: 我是这个。屁股跟大腿根儿那个交界的位置经常会出，而且是那种比较还不是小疹子，大疙瘩啊，挺痛的。因为我又胖，然后走起路来来回的摩擦，
1: 那
5: 越摩擦越痛，就是每次就走路出那个痘的时候，就感觉我像夹着尾巴逃一样啊，就非常的别扭。所以我应该是这种湿的症状。
3: 您这可能要稍微辨别一下，就因为我们湿疹它主要是以瘙痒和皮疹为主，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又会痛，那就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我们叫中医叫的一个痈，臀痈啊，那么这个时候还要看它，注意看它有没有脓点，其实就是大家讲的火疖子。
1: 那这个痈的话，它虽然说不是不属于湿疹，但是它也属于湿毒的一种吗？
3: 对，它是就属于湿毒，在这个瘀滞太久以后，我们会叫瘀而发热，发热之后呢，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炎症的改变，或者就相当于这个西医所讲的，有一些相当于这种皮下的一些炎症呐、或者一些蜂窝之炎呐、类似于这种啊、那么有些人如果他比如说他正气很足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很快就会从急性的这种红肿啊、疼痛啊，到他成脓，到最后到溃脓，就脓溃出后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因为他正气不足，所以他始终不能成脓。不能成脓的话，就一直是迁延在那里不好。
4: 苗野哥不确定他那是不是火疖子，但我确定我那个是，因为我还去看了，长老大一个，就长在屁股那个地儿，就是你知道吗？它一点一点肿，一点一点长，它还不破，它还不冒头，所以在那个过程你走不敢走，坐不敢坐，然后每天我都挤它，真的是咬着牙咬着纸去挤一挤，我
1: 特别疼。
4: 对，我是想早一点把里头那个就感觉像有个盒有个东西一样给它挤出来，它不就好了吗？但是那个过程非常久，大概得有一两周它才冒头，我最后是拿了个针给表面扎破了一点点挤出来的。
1: 对自己好狠啊。
2: 不是狠的问题，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1: 你看
2: 你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用手挤，你知道你的手上有多少细菌吗？
4: 洗手了呀。
2: 你洗手也不行啊，你的水里边也有细菌呢、
1: 对，
2: 一旦你把细菌带进去，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血液又比较，所以比较丰富，你很容易把细菌带到血液当中，会出现败血症啊、脓血症啊。
1: 我觉得白杨以后肯定不敢了，你看给他吓的脸都白了。
4: 对，我希望他有一些长。
2: 你也不要吓着啊，但是极端的情况会那样。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发现这情况

0: 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
1: 嗯，
0: 你去进一步的先处理，把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如果我经常发生这个，那就找像毛主任这样的教授去中医调理
1: 调一下，
0: 哎，你把湿邪去除掉了，
1: 对，
0: 它就好了。
1: 对，
0: 但是你进行出现这个脓肿了，千万不要用手挤，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1: 好，那几位都说了自己有这个湿邪的这个情况了，也确实是都是符合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用什么调理一下这个湿毒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来走。哎呀，又是个肉汤，
2: 嗯，
1: 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汤？
2: 这个是牛大力煲猪骨。也是广东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汤
1: 啊。牛大力是什么？
2: 这就是牛大力，牛大力它又叫南人参
1: 啊，
2: 听到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有补益的作用，
1: 嗯，
2: 它有补益肺肾之气，同时呢它可以就是祛风除湿，所以一般是用在这种就是因为风湿痹阻啊导致的下肢麻木啊，腰膝酸软啊，或者是下肢这种拘紧啊这种的人呢比较适合，特别适合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的人。
1: 嗯，还用到了陈皮。
2: 陈皮的话主要是燥湿健脾和胃祛痰的作用都非常强的啊，同时又促进我们的气机的一个转动，气机通畅之后呢，那个水湿之邪更容易排出啊。那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椒啊，大家可能过去对花椒的认识都是啊，川菜嘛，麻辣烫哈，这个里头才有。其实花椒呢，它是一个纯阳之物，就在这个中医当中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温经通络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有一个就是燥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呢通过它的这种温热之性，如同我们这个下焦下肢的这种经络，然后使这个寒湿之邪呢或者湿邪呢更容易排出去，首先把它道路打通了啊。那么生姜红枣呢，大家知道姜枣呢往往是来健运我们的脾胃，来减少湿邪的一个生成啊，还有可以用补益我们的精血，同时这个生姜呢它又可以通过这个温散之性，它是辛散的嘛，可以使我们的湿邪散去啊，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然后主材就是
2: 用的是猪的膻骨。
1: 那么这道牛大力猪骨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今儿给大伙整一道牛大力猪骨汤，别看名儿硬，但步骤简单易做。猪膻骨一斤半，剁大块，焯水后洗净，再依次加入牛大力、红枣、陈皮、花椒，加足量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一小时。臀部反复起湿疹、疖肿、下肢困重的人群，赶快来试试这道连汤带菜都能吃的药膳。
1: 现在呢，这个热乎乎的牛大力猪骨汤呢，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来，我们尝一下吧。
4: 就是我喝着这汤觉得很清爽，而且它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它一先入口就是肉香，还有那种药材的那种香味，然后完了之后还有点回甘，就觉得特别好喝。这个
1: 关于这个排湿的养生汤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陈医生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有关于怎么去排湿的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陈医生给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湿邪重啊，中医认为与脾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茶的名字叫健脾除湿茶。在讲这个茶之前还要有个故事啊。
1: 还有故事。
0: 所以这个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年前医院派我去南京啊公干，结果去了以后呢，正好赶上南京的这个叫什么叫梅雨季节，全是下雨，
1: 就很潮湿。
0: 更加上呢，我们当时住呢是住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那种宾馆，这被子都是潮湿的。结果待了几天以后回来就起了湿疹，就是说的湿疹，然后呢抹了很多药，好一些，但是呢一到每年到夏天，一定会在脖子这个地方或者是肩膀就会出湿疹，尤其是有喝点酒，那湿疹就很厉害。所以我爱人说你这学中医的，你这那抹了好多药不好，你想不出什么招来，说我就查书，以后呢就用了这个茶。这茶呢组成很简单，一个炒茯苓，再一个炒薏米，
1: 全是祛湿的，
0: 全是祛湿的，再加上这个叫陈皮，这个用起来呢也很简单。当然我们讲的是3到5克，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呢？你可能没有这个3到5克的概念，那就你平时喝茶放多少茶，你就放多少的茯苓，放多少的薏米，薏米可以稍多一点。

0: 这个陈皮呢不要放的太多，这一个陈皮瓣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我通过近两年，我喝了两年，连续喝两年，我是从这个去年的春分的时候开始喝，一直喝到这个叫秋分，然后夏天两年夏天没再犯。
1: 哦，
0: 我是没再犯啊。
1: 那这个茶的话，它也是不需要煮的，就是开水泡就行
0: 了。开水泡也是没用十分钟。
1: 哦，一样的。
0: 一样的，十分钟和咱们泡茶一样。
1: 这个每天喝都没事，
0: 每天喝就可以，
1: 没有关系的。
0: 对，但是如果说你经常大便干燥，火比较大的，用这个就不太好了。
1: 哦，
0: 要注意一下啊。
1: 好，那关于这个排湿毒，我们就说完了。最后一个淤毒，淤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湿和寒好像还比较好理解，淤是什么意思？
2: 淤的形成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各种原因呢，影响了机体内的这种气血的运行，特别是它在局部受到淤滞以后，那么血液不能流通，那么阻滞在这里形成的。所以呢，包括寒也好，或者湿也好，或者是寒湿的一个互结也好，只要它影响到气机，影响到气血的流通，就往往会伴发有淤毒的形成。
1: 啊，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个皮肤的粗糙啊，色泽的淤暗呐、啊，或者就是一些皮肤的那种不均匀，所谓出现的一些斑斑点点。其实你看我们这块有个瓜是个比喻啊，
1: 嗯，
2: 就是它往往会出现，比如说你这个局部它淤滞的时候呢，
1: 嗯，
2: 它会出现一些色斑，或者它颜色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淤青。啊，这个样子的，
1: 就是我们的身体表面已经能看出来比较明显的病灶了。
2: 对，如果是淤毒在这个臀部的话，那么在腰底和这个臀肌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的在下肢都可以看到一些淤点淤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观测一下，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肌肤加错。什么叫肌肤加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像是有鳞片一样的，摸上去很粗糙，你去，抠一抠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皮屑掉下来的这种肌肤甲错呢，就是淤血最典型的真相。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寒毒和湿毒我们不去管它，不去调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淤毒呢？
2: 是的，久病必淤，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寒毒湿毒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调理。
2: 是的。
1: 但是我想说，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淤毒的阶段了的话，也是可以通过食疗方和代茶饮来缓解的吗？
2: 其实我们讲，因为久病入落之后呢，其实这个淤毒要想消散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所以对于淤毒呢，我们其实防重过治。
1: 接下来这个食疗方是以预防为主的，是吧？
2: 对，更多的是以预防为主。
1: 好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我们过去了解一下。来，您请。
2: 这个其实呢是在广东地区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所以我们用到的主要就是排骨，猪的排骨，然后用山楂，有木耳、洋葱加生姜，如果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再适当的加一些花椒啊，或者是八角一类的，就是辛香的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山楂，大家可能一提起山楂，大家就会觉得哦，消食的，对吧？但其实山楂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山楂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的一个药物或者食物，还有一个它可以降脂。当我们就是有淤毒也好，或者寒湿这些阻滞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伴有一些代谢的异常，脂质代谢的异常呢，会加重我们这个淤毒。所以呢，就是山楂这个作用呢，它主要是一个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降脂，来预防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拥堵、淤血的生成。那么木耳大家也知道，它也是一个就是通血管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
1: 血管清道夫嘛，
2: 血管清道夫，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去除这个血管内的一些就是脂质的一些异常啊，同时具有一些抗一些微炎症的一些作用，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啊。那么洋葱也是，洋葱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我减肥降脂必用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中医来说它是一个心散的，心散的话它可以就是具有通畅气机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降脂，调节我们的脂质代谢的一些异常，同时它有一些抗炎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食材放到一起以后呢，就把它组成一个就是我们改良版的这种山楂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道药膳呢，实际上主要是预防淤毒的哈。那么如果说已经有了淤毒了，吃它的话有没有一点这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2: 还是有的，
1: 有的是吧？
2: 因为它毕竟它是有活血和通络的一些作用，只是它的这种作用呢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的。
1: 所以说一旦有淤毒，不但是要就医进行药物治疗，然后呢也可以在饮食上加一些辅助的，
2: 对，作为日常的调理。
1: 调理，
2: 对，
1: 好好。

0: 好，太好了。那么这道葱香山楂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来，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葱香山楂骨，酸甜开胃，葱香浓郁，一咬就脱骨。具体做法：准备排骨一斤，焯水备用；木耳20克泡发，洋葱切丝，干山楂温水泡发。锅中倒油，放红糖，焯至融化冒泡，下排骨翻炒上色。再加葱段、姜片、生抽，少许老抽炒香。盐水倒入山楂，酸味中和红糖甜味，助肉质软烂脱骨。大火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倒入洋葱丝，炒出浓郁葱香，大火收汁。这道菜活血通络，消积消滞，尤其适合臀部有淤毒的人。
0: 关于预防淤毒的药膳呢，我们是了解了。陈医生又带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代茶饮，哎，我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玫瑰花。
2: 这个代茶饮呢叫行气活血饮，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叫川芎。
0: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这道
2: 这个行气活血，在我们骨科行气活血治疗关节炎、治疗疼痛，经常用这个川芎，
0: 都用它。
2: 我的方子里边几乎离不开川芎，
0: 是吧？你看，
2: 再一个呢，玫瑰花，这有
0: 玫瑰花很常见了。原来我们节目里无数次的说过啊，就是那种能让你这个愉快的，
2: 同时呢，我也用到了一个。
0: 也用到山楂，
2: 也用到了山楂。
0: 那我说，比如说一个人日常一个人要喝这个代茶饮的话，每一种药大概放多少？
2: 你这样啊，就像这样的这样的川芎呢，可以1到2片。你把你要一刚一开始喝一片就够了。
0: 对。
2: 可是适应了以后可以加到2片。像这种这个山楂呢，可以可以像这种干山楂的话，有个5到6就可以了啊。这个玫瑰花呢，有3到5朵。五朵。是最好
0: 哦，五朵金花斋好记，
2: 好记，对，也是泡10分钟，焖10分钟，然后再把这都泡开，然后再
0: 是不是所有的代茶饮都要就是泡了以后焖一会儿？
2: 当然都要焖一会儿
0: 啊，焖一会儿，
2: 焖一会儿，
0: 大家品尝一下，哎呀，这个茶，
2: 第一口呢是有点那个药的味儿，就是川芎那个味儿，那你喝一会儿，第二口适应了那个酸味以后，越喝越好喝。
0: 它这个酸主要是来自什么？
2: 山楂，
3: 山楂，
0: 主要来自山楂。
2: 对，
0: 如果实在是不太喜欢山楂的这么酸，就少放一点。
2: 少放一点，
0: 大家能接受吗？这个味道，白羊，
3: 可以接受，就是第一口确实不好接受。
0: 对，
3: 喝着喝着就还行，还挺想去更多的去捕捉那味儿的。
2: 对，
0: 这道确实没有前面那2道养生茶更好喝一
2: 点。对，因为就是这个川芎的这个味道。
0: 对。那到这为止呢，我们关于寒毒、湿毒和淤毒的一些食疗的方法都介绍完了。前面给您说了，我们还有个外治方呢。哎，这个方可神奇了啊！这个方呢，对这3种毒它都有效，而且可以同时调理。具体是什么呢？来，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1: 2个小动作，每天5分钟，化开臀部僵硬肌肉，2味中药加一物，就能轻松排出臀部湿毒。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们今天呢教给大家一套外治法，是叫拍动暖。
0: 你看陈医生说了一个一套啊，
2: 对，
0: 这个拍动暖是一个组合，一套的。
2: 对对
0: 啊，拍是拍哪？
2: 第一个呢，我们要拍，在拍呢是要有一个3个非常重要的穴位。首先第一个呢叫命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叫八髎穴啊，这八髎穴就在我们的屁股的后边，我们分了上髎穴、次髎穴、中髎穴、下髎穴，两边各有，所以正好8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环跳穴。啊，经常腰间盘突出的人，这个地方一碰就会疼。这就是我们那个坐骨神经的一个反射点。
0: 那为什么要拍这3个穴呢？这3个穴位有什么功效呀？
2: 命门穴呢，这个起名字也很重，命门，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门
0: 啊，
2: 实际就是我们的阳气之门，就是我们叫阳气的总闸门。前面我们讲了，瘀也好，寒也好，湿也好，毒也好，要想不寒不湿不瘀，谁来干这个活呢？是有得有阳气来干
0: 啊，
2: 是阳气来推动，才把这瘀啊湿啊什么全给赶走。你没有阳气是不行的。那所以我们又首先第一个要振奋我们的阳气，所以通过我们的排打法呢，振奋我们的命门之火。我命门之火裸起来了。

0: 那当然这些毒啊鱼啊排掉，那不就手到擒来的事情吗？
1: 所以这个穴位很关键，
0: 很关键。我们的八髎穴呢，对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有这个妇科病的人，这个经常会扎针灸也好，什么经常取这个穴啊。
1: 还有一个环跳穴，它的功效是？
0: 环跳穴呢，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大胯这个部位。刚才咱不讲，今天不讲这个屁股吗？它正好是屁股的这个中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中医讲呢，是环跳穴是我们的淤堵的出口。我们的淤啊疼痛啊都在这个地方，你通过它的排打以后呢，是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使这些淤堵于我们髋关节这个地方呢，把它通过拍促进血液循环把它带走。
1: 道理我们都懂了啊，那具体怎么拍呢？这样吧，我们请一位嘉宾来尝试一下好不好？谁想尝试？苗野，哎，苗野第一个举手。我们请陈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来，陈医生这边请来。来，苗野也是。
0: 这个拍法呢，其实是指的是两人拍，就是别人给你叫拍。我们自己呢，就是自己也可以做。
1: 自己
0: 呢，你没法
1: 拍
0: 了，怎么呢？这个名我们叫锤。
1: 对，因为
0: 锤
1: 都在后面。
0: 都在后边，说就变成锤法。但是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先取穴，找到我们的髂后上棘，这个很过来以后呢，正好是凭我们的第四。你看，
1: 记住了啊！
0: 第四，这正中间我们磕到，摸到第四，然后呢，就摸到它这个硬的地方，第三，然后第二，还有一个对照点呢，大概正好和肚脐在一个平面上。
1: 这就好找了。
0: 这就好找，就我们找到这个点以后，我们的拍呢，你不要实打实的真拍啊，我们要叫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医手法里边是要空拳的，像这样的空掌，空掌，拍的时候呢，要拍一下，停一下。我们可以。
1: 为什么要停一下？
0: 二，三，它是要靠这个震动来传递这个什么的。你夸夸夸夸，那就打架了。或者说那你锤得很，那就痛了。我们是另外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记得。
1: 在哪儿？
0: 腕力，来拍。你不要这么拍，这样疼了。一定要什么？你看我拍，看到了吗？看到，我这个拍是不疼的。
1: 我这对吗？
0: 你看，要用腕力，看，可能很响，但不疼。你这样，你拍打完了，你看，顶门。第二个呢，八髎。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环跳。
1: 哎呀，
0: 这是这个拍打。
1: 这个每一个穴位我们要拍多久？
0: 3到5分钟就行，不要拍太多。
1: 您给大家演示一下自己拍怎么拍。刚才是这样拍的，手掌。
0: 我们拍锤的时候也是空拳，看着空是空的啊。这个命门，看，一二。你要环跳，你可以是这样捶一捶，
1: 什么感觉？
2: 还真是有点热热的，尤其是刚刚陈医生给我拍的时候，不是很多，有点痛。你说完全不痛也不可能，但是呢，就是拍完之后会有点那种温温热热的，
0: 酸酸胀胀的那种。
2: 对，有点酸胀，尤其是拍到那个八髎和环跳的时候，确实感觉它很明显的那种酸胀感。
0: 这个手法呢其实很简单，贵在坚持。
1: 明白了，知道怎么拍了。好，谢谢苗爷，辛苦啦，回去休息一下。好，那了解完了第一个外治法拍打疏通，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外治法动。这个动怎么讲？
0: 今天呢我们讲到动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叫仰臀操。这样呢由我们科年轻帅帅的也是运动达人，我们的马振华马医生来教给大家。
1: 好，那欢迎马医生，欢迎。
3: 这个动作呢，需要在瑜伽垫上进行，名字叫做收膝归田。好，我们先取仰卧位。第一步呢，记住要双膝屈曲，把咱们的臀部和腰部尽量靠近这个地垫，压实。好，如果腰允许，咱们可以双膝一起抱住小腿前方，头可以微微抬，向胸口缓慢均匀的轻拉，配合呼吸再放松。然后再前拉。如果肚子比较大或者腰部力量不允许的，咱们可以做单侧的，我演示一下，大家一起，双手抱住小腿，缓慢的向胸口牵引，再放松，再牵引，做5组。
0: 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要注意。第一个，要调匀呼吸。如果我们调不匀呼吸，一拉有可能岔气儿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前拉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两条腿不一定强求贴到肚子上。当然你贴到肚子上最好，

你的头部你可以自然，也可以翘起来，也可以不翘起来。你翘起来以后呢，对你的后边的腰背肌有锻炼的作用。但是呢，我腰背肌不行，你就不用翘起来了，我就练我的臀肌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个动作。

0: 上身挺直，双膝自然均匀的缓慢的摆动，像蝴蝶的翅膀扇动一样。
1: 我们这个动作的要点是什么呢？腰一定坐直，
2: 嗯，
1: 哎，你要腰哈下来就不对了。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两侧的这个我们的膝盖，当然最佳的锻炼是贴到地是最好的，
2: 嗯，
1: 但是我们不必强求于贴到地，
2: 嗯，
1: 因为什么？有的我们的髋关节你开不了那么大，
2: 对，
1: 啊，我们能开多大开多大，
2: 嗯，
1: 不要强行做这个什么。另外这个抖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小量开始，慢慢慢慢抖。另外呢，我这个膝盖呢，当然尽可能的贴会阴，但我年龄大了，我贴不了会阴怎么办呢？我就离会阴远一点。我们任何的锻炼，不在于说我这个非要练到多少度，重点是在坚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这才是我们锻炼的一个叫我们的灵魂所在。
2: 这个动作练的是哪儿啊？
1: 练的是我们的髋关胯部肌肉。
2: 胯部
1: 肌肉，还记得我们的环跳穴吗？
2: 哦，
1: 前面不讲了我们的环跳吗？环跳，
2: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锻炼的时候是我们的髋关节，嗯，环跳这个部位的锻炼，
2: 每次做个10到20分钟。
1: 对，整个一套下来，
2: 嗯，
1: 一套下来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
2: 20分钟，
1: 啊，
2: 嗯，
1: 我们劳累了一天了，回到家我们坐一坐，可以呢锻炼一下我们不动了一天的屁股，然后呢振发我们的这个阳气，舒筋活络，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2: 嗯，好，谢谢马医生，您二位也辛苦了，哎呦，都打哈欠了，看来坐得还挺舒服。好好好啊，谢谢你们辛苦了。好，那说完了这个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暖。这个暖是什么意思？怎么暖？
3: 嗯，其实中医讲的这个气机，就是我们的气血呢，是得寒则凝，得气则行。
2: 嗯，
3: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不管是寒毒啊、湿毒啊，还是淤毒啊，它最主要的什么是淤堵在这里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以通为主，
2: 嗯，
3: 我们采用温通的方法，就叫暖，最常用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艾灸、
2: 嗯，
3: 还有就是一些热熨的方法，热敷的方法，
2: 嗯，
3: 目的呢就是用这种温暖之性和药性来达到一个温经通络，
2: 嗯，
3: 散寒和这个去除这个瘀滞的一个作用。
2: 哦，那具体的要暖哪里呢？
3: 针对这个就是臀毒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有几个穴位，有两个都是陈主任介绍过的，
2: 嗯，
3: 就比如说环跳穴，
2: 嗯，
3: 还有八髎穴，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两个穴位为什么重要。
2: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个长强穴。
2: 这个长强穴，哎呦，这是在哪儿啊？就比较靠下的位置。
3: 长强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尾骨的末端，
2: 嗯，
3: 然后跟肛门连线，其实就会阴的位置，在肛门连线这个地方。
2: 哦，
3: 所以当我们坐的时候呢，
2: 嗯，
3: 它其实长强穴基本上它就是处在一个摊开的一个状况，
2: 嗯嗯，
3: 而且长强穴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督脉的穴位，督脉是阳脉之海，是我们的阳气之海，
2: 嗯，
3: 所以你把这个长强穴艾灸之后，一旦督脉通了之后呢，其实它对于疏通我们这个臀部的淤堵和盆腔的这些淤堵非常的有好处。
2: 但是这个艾灸吧，就等于说自己操作好像有点困难，不太好弄。
3: 对，
2: 那有简单的方法吗？
3: 有简单的方法，
2: 真有。
3: 嗯，对，就是我们刚才讲，除了艾灸以外，我们还有热敷、热熨的方法。中医讲的热熨的方法，
2: 哦，
3: 可以做一些自制的热敷包。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热敷包的配方，这个呢，
2: 嗯，
3: 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用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包。
2: 哦，
3: 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加热之后呢，不仅是对去我们的臀毒，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身体的哪个地方，比如说关节的疼痛啊，或者腹部的不舒服啊，胃寒呐，啊，或者是因为宫寒痛经啊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2: 好神奇啊！这要用到几味药啊？
3: 我们只用了三味药。
2: 三味药，
3: 对。
2: 那这到底是哪三味药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欢迎回来，那到底是哪三味药呢？赶快请毛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
3: 嗯，这里头主要是。这个药物就是吴茱萸啊，这个吴茱萸呢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就是温热之性、心串之性，最强的一个药。那么它往往是在这个，就是它散寒止痛和通络的作用非常强。
2: 嗯，
3: 大家远远的就可以闻到它的香串之味了，而且它可以就是反复的，使用之后呢，它的味道始终都在。
2: 它长得有点像小花椒粒儿，比较小。
3: 嗯，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花椒，我们说它是一个，纯阳之物，那么它也是主要是温通散寒的作用非常强。
2: 嗯，
3: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粗盐。
2: 嗯，
3: 粗盐的话，它在对我们这个保持它的暖度、温暖度就非常的好。
2: 嗯，
3: 所以我们把这三种呢混合了一起以后呢，可以装到一个布袋里。当然，这个布袋有点大哦。然后，其实网上现在也很方便，就这种袋子。都是可以的，而且它这个拉链是可以放到

0: 微波炉去直接加热的、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的材料把它全部倒进去然后混匀。
1: 嗯嗯，我这儿还有点，
0: 对，没事。嗯
1: 嗯，好，
2: 哎，
1: 嗯，好嘞，要好香啊、嗯、
0: 对，把它倒进去之后呢把它拉上，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用的布袋就是大概是这一半的大小，看大家它鼓鼓鼓鼓的哈、
1: 嗯、
0: 然后你把它混匀了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像这种状态就放到微波炉里头，中火打一分半钟，
1: 哦，一分
0: 它就是热了，不用、
1: 嗯、
0: 不用洒水的，
1: 嗯，
0: 热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到这热敷了
1: 啊、
0: 然后因为它这个里头的这个吴茱萸和这个花椒它都是散寒止痛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热敷了 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可以发现我可能几分钟之后呢你敷的位置呢它就会有微微的汗出，就水出来的，就是的那种湿气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最大的好处它是可以反复用，
2: 对
0: 啊，基本上我们这一个包的话可能用到，我一般我是叫病人说你反复用到一个月，或者用到它这个吴茱萸它的味道没有了，
1: 嗯，
0: 就可以换了。
1: 哎呀，这个方法太好了、嗯、那具体的每一种药材放多少用多少量？
0: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一般我给他们打一个包的话大概就是总量大概是450克，450克一个包，就可以像正好一个小枕头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是吴茱萸还有这个花椒是1:1，就是大概比如说100克到100克、
1: 嗯、
0: 剩下那个盐呢就可以适当加多点，加到250克。
1: 嗯，实际上盐是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它只是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吧？
0: 对，它是保温的作用、
1: 哦、那关于暖我们也了解了啊，最后两位医生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这个春捂秋冻，对吧、
1: 嗯、
0: 很多人就理解错了，觉得冻的时候呢我就不应该穿那么多裤子，就是冻一下我才能更健康更结实、
1: 嗯、
0: 其实从中医的养生观念来说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上面可能穿的可以适当的稍微单薄一点、嗯、但是腿腰以下是必须要保暖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的真阴真阳是敛藏在下焦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阳气要密闭下去，比如说冬藏是讲阳气潜下去，
1: 嗯，
0: 潜到我们的下焦去潜藏起来，给我们那个身体提供一些能量和支撑、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把它很好的敛藏下去并它让它密闭起来进行修复的话、
1: 嗯、
0: 那么它就会久而久之就会把我们的阳气折损掉。
1: 明白了，那谢谢两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啊，您不要再忽视您的臀部啦，没事呢您就站起来啊，动一动，拍一拍，暖一暖，趁着秋分呢我们一块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臀部。好了，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课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的陪伴。

0: 宏村，黄山脚下的千年徽派古村，村中马头墙错落有致，月沼流水绕村而淌，粉墙黛瓦，水墨山水般的景致，让这里成为享誉世界的徽州名片。如今来到这里的游客更多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旅行需求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看古建、赏景、游山玩水，更是渴望沉浸式触摸鲜活的古典文化。就在紧邻宏村的塔川古村，一栋拥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徽州宅院改造而成的民宿，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深度游徽州的首选落脚点。
1: So that's why he doesn't want to leave China.
2: Yes, I understand.
0: 这栋特色民宿的主理人是湖北姑娘黄琼，她和来自奥地利的丈夫阿明，带着女儿阿琳娜，告别了繁华的大都市，扎根在这山水古村，创业安家。
1: 我们一家是二一。

0: 年，也就是整整五年前，我们第一次到这儿来旅游，第一次来皖南，然后来了之后就非常喜欢，然后一喜欢就留下来了，就真的就是冲动式的。我们五月份到这儿来旅游，七月份我们就举家搬迁。我实际上在深圳生活了19年，就是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做地产广告，就刚好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就是在那个时机就觉得，哎，到这儿来又可以生活，又可以让孩子有一个自由自在的成长的环境，包括我老公也就是相对城市来讲他更喜欢乡村，那就是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家庭成员的需求都得到了一一的满足，所以好像到这儿来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1: 徽派建筑经典的四水龟堂是天井的屋檐向内收拢，雨水尽数流进院子，徽州人以水育财，盼着四方财气汇聚家中，小小的空间藏着古老的建筑智慧。整栋民宿最大程度保留了徽州老宅原汁原味的砖木结构，有着浓厚的徽州古典韵味，但家具却采用了欧式风格。这样的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我自己感觉从去年下半年然后到今年还蛮明显的，就是外国游客好像越来越多。
1: 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来一线的海外游客整体增幅接近100%，拥有了更长的停留时间，更多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古村，而这种中西合并的风格恰恰是希望给海外游客带来归属感。
2: 客人会喜欢吗？
0: 客人会非常喜欢。
2: 他们最喜欢哪一个角落？
0: 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因为我觉得民宿一定是跟主人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一定要相关，否则它就是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它没有实实在在的民宿的这种内核。所以我们家就是大家来了就会能感觉得到我们是真的生活在这儿，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就这种营造出来的民宿的氛围感会让客人会觉得非常不一样。那刚好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会让他们去看到，哦，原来中国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中国吸引了这些欧洲人在这边来定居，会给他们一些启发。
1: 而在民宿的装饰上，黄琼在古典韵味中巧妙融入了西式家居美学，温润舒适的软装搭配古朴徽派建筑，中西两种风格的交融，既有古村岁月沉淀的静谧，又能让来到这里的国际游客感到舒适，到处都充满了独特的家庭氛围。
0: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这些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感受到，哎，我们在这儿是完全落地的，完全融于当地的，并且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这些商业上的想法去把它实现，让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这种乡村之美吧。
3: Okay, we're from Holland and we decided to go to China because we heard about the diversity of the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gestures here, and we were really curious about people here because of my son, he loves it.
4: This is very cozy. Of course, I love the animals here.
0: I love the animals here.
1: 民宿经营初期，黄琼想得很简单，用心打理小院，做好住宿服务，靠环境和氛围留住客人就足够了。但随着国家免签政策持续落地，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而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在民宿入住逛一下景点，而是渴望着有更加深入的文化体验。
0: 这儿就是进来就是南湖书院，它本身就在南湖边上，所以实际上最好的位置，景观是最好的，就把这个这么好的位置就留出来做了私塾。这个私塾其实一直用到了90年代，就现在才搬到村外，就是它的位置啊，它的景色啊，它的便利度啊，然后它在村子整个最核心的位置啊，强调这是一个
2: 位置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0: 对，
2: 所以他们能理解吗？
0: 他们能理解，大概能理解
2: 大概能理解，
0: 就是最精华的地方，然后要留给孩子们
2: 所以到这儿来旅游，如果住在你们家的话，他可能我觉得挺幸运的，起码已经多一层。
0: 对，对，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南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片湖、我会让他们先看一下卧虎藏龙
1: 先看一下电影，
0: 对，先要了解一下、对，他先要带入到那种情境当中，不然对他们来讲一切都是空白的嘛、就他要先带入然后再来眼界为实，这样这种感受会更有收获。对，包括那个桥、那个画桥一定会让他们在那儿拍几张照片。
1: 你会告诉他们哪个角度拍最好吗？
0: 对对对，然后也会刚刚强调卧虎藏龙里面周润发牵着马走的这个桥就是这座桥、就让电影进入到现实啊，就很好玩，
1: 所以他自己就会很有代入感。
0: 对、对，几乎所有的外国游客一进来就马上就觉得哇，这个就是他想象中的古老的传统的中式美的中国的那种意境马上就来了、
1: 就是很水墨画一样，
0: 很水墨画，
1: 是吧？
0: 对，然后对对对，我一般还会提前给他看几幅水墨画。
1: 哦，您会提前给他们做功课？
0: 对，让他们想象一下。
1: 对，想象一下，然后他们到这儿了之后就
0: 会，对，发现就是那个样子。
2: 我的中文名字叫唐吉兰娜，我是九岁，我是俄罗斯人。
1: 中文已经学了两年了，说的已经很好了，是吧？
0: Learn 2 years.
2: 我学习中文两年。
1: 确实不错。
0: Very good. 卧虎藏龙。
1: 卧虎藏龙。
0: 非常经典。Really classical movie. Yeah.
2: 我知道。
1: 你看过？
2: 我没有看过，可是我很想看。
1: 你看过吧？
3: 听过。
4: 在逛古村之前，提前了解中国水墨画。看电影对于外国游客来讲，是对中式美学做了基础的预习，这样再逛起古村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谢谢。你看我这里有一份那个英文的红春解说词，
1: 你还要自己要复习预习一下，
0: 要复习一下，要背下来，
1: 更好的给他们讲解，是吧？
0: 对，因为红村里面有好几个景点嘛，就好几个必看的，对，因为还是有很多专业的说法，比如说它的年份，然后它的一些建筑的结构，其实这些词儿我们平常根本都用不上，所以必须要做点功课，
1: 学习一下，
0: 对。
4: 黄晴说，要讲好徽州故事，首先自己要吃透本土文化。闲暇时他都会走进红村的街巷老宅，深入了解徽州民俗村落历史。他觉得只有自己懂文化了，才能真正做好文化的传播和服务。
0: 我一开始是希望我老公和我女儿他们能够真正的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就请了太极师傅在这里教他们俩。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很多客人就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会跟他介绍说你感兴趣吧，你可以一起来参与。我跟你讲，就绝大部分的外国人他都是非常愿意去来体验的，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因为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所了解，比如说功夫啊，中国功夫啊，中国太极啊，他们多多少都是了解，但你让他稍微的照葫芦画瓢摆一摆，他们都觉得哇很好玩。
4: 武术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也是海外游客最感兴趣的体验项目。在黄琼家的民宿，专业武术教练把太极传统武术从影视剧里搬进了乡村小院，让游客在院落之中就能沉浸式观赏武术表演，亲身跟着一招一式练习体验。而这独特的体验也给外国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能在一个民宿里面做武术老师。你只要提起来武术功夫，别人就知道你前面两个字是，就知道它来自于哪里，就知道它这是中国的。他们对于中国武术的看法，或许大多数都是认为是，就觉得很厉害，像那些动作这种一摆就很帅的那种。然后他们跟着一起学练习那些动作的时候，他们能轻易的摆出来，他就觉得学这个就挺有意思。
6: 怎么样？真有意思
1: 啊，
6: 真有意思！
1: 我看你打得很好
6: 啊，谢谢。在叫我跳舞
1: 哦，跳舞，所以对。

0: 快翻译一下。
1: 他说很难，但是他说相信通过这个每天的练习和每天的小小的进步，
2: 他会觉得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3: 就是能让他们眼前一亮，让他们突然对这个地方感觉到，哦，我没有白来中国，我没有白跑一趟，我看到了我以前很难见到的表演，让他们觉得这一趟很值得，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开心。武当太极拳，原来武当山。
4: 武当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太极拳。
5: 因为我自己也在做社交媒体，然后就是吸引了很多跟我们的理念一致的家长，所以像寒暑假呀，我们也会做武术的夏令营。那很多家长是可以亲眼看到和感受到孩子的一些变化。就对孩子来讲，我真的觉得乡村是有着无可替代的那种养分。
6: 黄雄认为，如今的民宿从来不再是简单的住宿场所，古村的文化资源为远道而来的国际游客提供着有温度、有内容、有记忆的旅游体验。
5: 我觉得我们在接待外国游客上面，语言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为可能他们旅游的习惯是不喜欢那种走走看看，他们是非常希望深度体验，所以他但凡到了我们家的客人，那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些行程时间的安排，会给他们比较多的建议。会有一些就私家景点，就不是那么大众的，他们可能在社交平台上都不一定搜索得到的。
0: 他们到了村里也特别开心是吧？
5: 他们太开心了，他们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每个村子的气质啊特点都不太一样嘛，所以等于他们之前逛了红村，然后今天逛了一下碧山，他们觉得哇好棒。对，因为他们这次来，他们两个客人，他们是那个两个青少年嘛，老大16岁，老二12岁，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一定得让他们亲身参与，动动手
0: 哦，要体验。
5: 对，要体验
0: 哦。
5: 所以对阿敏打算跟他们也要做一些介绍。
0: 哦，对
5: 对，他现在也是对当地的文化，对惠州文化还蛮了解的，所以他也讲得非常好，
0: 可以算作你的助理导游了，是吧？
5: 对，算是。
7: Hello, I'm your tour guide for today. Right. And as you can see, all buildings are very, very distinct惠州architecture, and its wood carvings and the build-up.
5: That's a big one.
7: In Chinese mythology, especially around Huizhou.Water coming inside the building would bring money and good fortune into the family.
0: Yeah! Wow!
5: 所以这些对外国人来讲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0: 哦，对，这个游客又少。
5: 对，
0: 哦，
5: 就私人定制，最佳定制，
0: 几乎没有游客到这儿来，
5: 对，
0: 就可以很安静的听，认认真真的讲。
5: 对，
0: 不错不错不错。
6: 跳出大众游客的常规打卡路线，黄雄和丈夫阿明亲自探索开发了小众乡村徒步体验线路，带外国游客走进原生态古村，感受真实质朴的皖南乡村烟火。
8: The temple is so beautiful from the inside. So many stairs and so many chambers. So
0: beautiful. 红村来旅游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特别的，
5: 非常难忘的体验。对，他一定回去会认真学中文。So are you going to start to learn Chinese, right?
8: Yes, yes, promise.
6: 经营民宿几年下来，黄雄意识到让外国游客吃好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自欧洲的丈夫阿明有特别乐于制作地道的西餐，于是古村中一家地道的披萨店开业了。
5: 这儿是我们的一个西餐厅，因为现在到我们家住的外国游客，第一个是越来越多，第二个住的时间就是有3天5天一周的都有。

0: 所以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呢，就他们像爸爸妈妈的这个年纪的，他们还是对徽菜很感兴趣，我们会推荐他吃臭鳜鱼、毛豆腐，他们接受度都还可以。然后但是他们有的是亲子游带了小孩的，像青少年的呀，或者几岁的小孩的，那他们就没有那么开放，他们还是习惯吃自己熟悉的食物嘛。所以哎，我们觉得刚好有个不错的地方，有个不错的合作机会，我们觉得在这儿来做做西餐厅应该也是一个好的商机，
1: 也是给你的客人更多的体验，
0: 选择
1: 是吧？
0: 对啊，对，
1: 这个视野真好，
0: 对，环境非常好，而且位置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中国游客还是外国游客，有这样一个业态，一个多一个选择吧，因为徽菜在这儿还是很受欢迎的，但如果我们也希望如果有更多不同的业态可以吸引大家在这里，就是从旅游到旅居，哎，我觉得就会更好一些。
1: 那这一家店你们主要打算经营什么口味？
0: 那像我老公擅长的德国猪手，德国香肠，这些是肯定得有的，
1: 肯定要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来做这些东西，
0: 对，
1: 是吧？
2: 在徽州不再只有山水风景能赚钱，传统文化、非遗技艺、乡村烟火、沉浸式体验都是致富的新资源。古老的徽派山村正凭借鲜活的文化创新，在入境游的风口之中走出了一条文化出圈的特色生财之路。

0: 我走进这片沙地，我既然能种回一棵树，我一定能种回100棵、1000棵、10000棵。
1: 茅屋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总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半北京。陕西榆林位于茅屋素沙地和黄土高原的交界，曾经的沙漠之城。出门一片黄沙梁，一家几只黑山羊，穿的是烂皮袄，住的是柳巴房，是当年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歌谣。
0: 过去这个地方是荒蛮之地，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
1: 这是张应龙与茅屋素沙地打交道的第20年。据统计，陕西省内的茅屋素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到93.24%，这意味着茅屋素沙地即将从陕西省内消失。这也宣告中国第一个世界超级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个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以

0: 张应龙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
1: 所以有好多人说你能坚持这么几年，怎么能坚持下来？我说我爱他了，40岁也走到这儿，啊，刚好整整20年。
2: 各种昆虫。
0: 20年前，张应龙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毅然扎根在家乡的这片沙地之上。20年，7300个日夜，张应龙已是花甲之年。
1: 我现在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我能离开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实话来，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这块林子能够自我生态循环起来，不要靠人为的干预，它也能健康的成长。就是这片土地不需要我了，让我滚蛋，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0: 20年，张应龙在茅屋素沙地种下超过2500万棵树，沙地治理面积超过42万亩。60岁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而另一个人却向这片沙地迎面而来，准备一战。
3: 在深山去把才看。
0: 向南500公里的关中平原，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四季分明。
3: 捏住这个果柄，几乎轻轻一转，也不能用指甲掐下去。
0: 杨鹏种植樱桃18年。靠着一身种樱桃的好手艺，曾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3: 不能让它结多了，结多了它风味也淡了，个头也小了，既想质优还想价廉，那几乎不可能。
0: 然而这位身上总带着一丝傲娇范儿的劳动模范，即将迎来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布鲁克斯，樱桃中的贵族，以果大味甜著称，是杨鹏基地的王牌产品。在纯手工精挑细选之下，一颗精品布鲁克斯樱桃的售价可高达7元，而且供不应求。
4: 哎，陆姐，
5: 啊，
4: 40桶有没有布鲁克斯？啊，金子。咱家地里樱桃还多少咧？
5: 哦，
4: 挑黑的、大的摘。
0: 杨鹏的樱桃全部走精品路线，不求产量，只求质量。
3: 优质，好吃好看，对吧？个儿大，控制产量。一般农户3000斤，我只要1200斤，还要经过层层分选。哎，所以说精品就是精品的价格，是吧？
0: 靠着高品质樱桃，杨鹏在整个铜川樱桃界声名鹊起。可就在2022年，杨鹏消失了。这一天，张应龙迎来了一个新学生。
1: 这个长柄扁桃就是在沙地极度养分缺乏的情况下它还能挂果。
0: 长柄扁桃，当地老人叫它沙地里的老不死，果实是油料作物。张应龙把长柄扁桃作为沙地治理加生态经济循环的重要项目看待，已投入10几年精力。
1: 它的寿命可以达到300-400年，
0: 甚至有80颗长柄扁桃的种子跟随神13遨游过太空，进行太空育种。
3: 它萌状，它是丛状的，
1: 它那个你把它修成一个根灌木形状的，嫁接起来太麻烦。
3: 对，
1: 可能
0: 对于张应龙所做的事，杨鹏简直神往。
1: 那些它会储存水吗？
3: 那对对，
1: 再找一些。
0: 两位老先生的交流仿佛是一种高山流水，惺惺相惜。
1: 这些都做，
3: 我刚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

0: 让杨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2022年，杨鹏北上500多公里，从铜川来到榆林，在茅屋素沙地的南端建立起樱桃种植基地。
1: 首先它那个光照特别好，地下也水资源又很丰富，然后能打造出很特色的一个大樱桃的主产区。另外一个就是说，从销售市场的角度，去年榆林市的 GDP 增量已经超过西安了，你就知道这边这个发展多快。既是最好的生产基地，又是最好的高端消费市场，正因为这边是空白，才有发展和带动的潜力。
0: 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要做的事成为可能。
2: 那么我们通过人工造林以后，那么把沙子给固定住了，那么就对整个的区域生态环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变好了，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让其他的植物进来，还能为它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张应龙对杨鹏南国北移的计划也是十分期待。
3: 尤其林果一这一块，它本身也是一个绿水青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老百姓的一个携带子。如果把林果产业这块搞起来，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起到一个极大的助推作用。所以南国北移，我是抱有无限的希望，我也是期望我们榆林变得瓜果飘香。
0: 2008年，智利的樱桃正式获准进入中国，这种被直接音译为车厘子的水果从此风靡中国市场。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小樱桃，车厘子被称之为大樱桃，更标准的说法则是欧美甜樱桃。车厘子自由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人衡量收入的新标准，这也揭示出这种昂贵水果背后巨大的商机。我国烟台、大连等地的大樱桃产量快速增长，即便国内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大樱桃数量也保持在数十万吨。巨大的市场空间促使国内规模化大樱桃种植基地不断崛起，杨鹏的南国北移项目因此应运而生。陕西的大樱桃种植主要集中在铜川、渭南、咸阳等关中地区，这次的南国北移是杨鹏的一次大胆尝试，项目一旦成功，将填补陕北地区大樱桃规模化种植的空白。
4: 4000平米就相当于6亩地嘛，这一个盆子就是6亩地。
0: 张燕飞，杨鹏的房东，几年前他就建好了这些大棚。
4: 不管是技术方面、品种方面，它的效益方面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的果树类的种植，所以说我们互相深度合作起来，把这个樱桃产业落地在这个园区，是实现一个南国北移的示范。如果这个园子的樱桃示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樱桃这个产业继续复制下去，产业做大做强，带动这个乡村致富、老百姓致富。
0: 大樱桃的入驻让张燕飞对榆林本地果业的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然而杨鹏的这次探路之行究竟能不能成功，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4: 当时来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对他还都是抱有一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有原来的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在那放着。
0: 对自己的手艺向来自信的杨鹏，这一次也一改往日的霸气外露。
1: 自大多一点，那啥字儿就臭，是吧？自大多那么一点儿，是不是就念臭？所以你自己不安，自己不能做臭，把名声弄臭了。所以说，你要不臭，那你永远保持谦虚谨慎。

0: 的这个氛围思想。
1: 告别铜川的温暖湿润，杨鹏首先要和榆林的寒冷和风沙过招。这里的昼夜温差极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要比铜川大幅增加。为了能尽早挂果，杨鹏从铜川运来上千棵三年以上的樱桃大苗，这些自动恒温大棚将为这些樱桃树苗保驾护航。而沙土地的保水保肥则是杨鹏要过的第二关。
2: 原来这土地基本都是以沙土为主啊，沙土地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弱。
1: 杨鹏则选择不计成本的投入羊粪有机肥来改良土壤。
2: 这边大概在他铜川使用量的一倍以上。
3: 这是我们的羊粪有机肥，你看现在改良以后，我们这个土壤的羊粪现在有机质可以达到二以上了。一般的这个沙地土壤有机质都在一以下的。
2: 人们印象是沙漠是缺水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边的沙漠地区的水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地下水位比较高，一般大概在地下2米左右就可以拿出水了。
1: 郝哲，高级农艺师，上世纪90年代初，榆林本地的第一批大棚黄瓜西红柿就出自他手。这也改写了榆林冬季不能生产喜温蔬菜的历史。
4: 这个内梢它就等于说只是让它停长，
3: 控制层长，
4: 让它停长。
1: 30年之后，郝哲将再次见证大樱桃在榆林的落地生根。
2: 那么过去基本瑞士水果饭主要是以葡萄和少部分的桃呢、草莓这些为主，那么樱桃这一块可以说是刚刚起步。
5: 行了，你就拿个剪子随便剪嘛，对吧？
2: 那也不能随便剪，让它先长长再说。
1: 相比铜川，榆林基地的成本投入全面升级，这也让南国北移项目的风险同步升级。而杨鹏却更专注于风险背后的巨大效益。
2: 这个应该可以考虑。
1: 较大的昼夜温差和充足的光照可以让樱桃的有机物得到更多积累，从而口味更加浓郁，这也将给陕北的大樱桃带来更高的价格和市场竞争力。
6: 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樱桃和其他产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也不同风味的。
2: 这一顿的
7: 这个要赶快采，再不赶着找了，再找浪费了，对吧？
1: 在杨鹏的精心呵护下，榆林基地的樱桃第二年就成功挂果，南国北移初战告捷。
3: 下一步发展大漠樱桃，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5: 我这
3: 行李就有数了，
5: 行李有谱了，
8: 那帅！哎呀，
9: 这一道，
10: 这一道，
9: 这一道了，
10: 来，我们试试。
6: 嗯，可甜了。水分还大，
10: 好吃。
1: 曹红霞，陕北剪纸非遗传承人，特地以杨鹏在陕北种樱桃的故事创作了一幅作品。
11: 听说不是就在我们榆林种这个樱桃树嘛，所以呢就把我们家乡的沟沟啦、叉叉啦、山山啦、水水啦、毛毛啦都剪出来，在这个希望在这个山山水水的毛毛的地方上长成更多的樱桃树。
1: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已对从业18年的杨鹏构不成任何威胁，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难关。
6: 咋又给弄断了？这消息跟你说，消息消息，
1: 为了给榆林基地找到一个靠谱的接班人，杨鹏思量再三，把女儿女婿从西安忽悠了过来。
6: 我说我们的产业是万古长青的产业，我们干的事情事业是人类崇高的事业，你干这个事儿最起码有你老爸

0: 十八年甚至20年积累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积累了嘛？起点就比别人高了，所以说是不是更容易成功？所以说，哎，他一想，哎，就还这真是，所以说，哎，乐呵呵的，我工作辞了，然后给我到山外来种樱桃了。
1: 然而，女婿却有深深的顾虑。
2: 其实我最开始考虑来不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爸这个性格的原因。
3: 你看这种
1: 老丈人的性格，他比谁都了解。
3: 那不用去。
2: 这个他这个脾气，一般人是真受不了。我就实话实说，一般人真受不了。
4: 生冷硬撑倔，脾气倔嘛。
5: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跟人沟通。
2: 就是沟通这个问题，有啥话咱就好好说，不是吗？是不是？就是在他看来，就像那孙子说的，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是你不按我这个做，我就给你拍桌子，我就给你喊，
0: 拿起爪机，手动。
5: 哎呀，这不干着呢吗？
4: 照你俩这手都弄到啥时候去啊？弄快些，这不一天磨磨弄啥，弄个是磨磨蹭蹭的，啥磨蹭的呢？
5: 别急嘛，那你的效率高。你的小刘哥，那我的活你干。
0: 哎，你还学会顶嘴了你？
4: 弄弄弄，赶紧刻了嘛擦，这磨成啥呢？
1: 一次普通的打包，杨鹏也能让气氛降到冰点。

其实杨鹏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些年他一心扑在樱桃上，和家人好好沟通则是他未来最重要的功课。

0: 控制它是为促进其他这个弱子生长的，明白不？
1: 然后把它吃了。
0: 你现在开始长寿，
2: 斜着点，这样。
3: 光秃了。为了培养接班人，杨鹏对女儿女婿倾囊相授。这个时候，一向严厉的父亲反倒成了和蔼的师傅。
0: 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把他直接去了，
4: 来试一下啊。
5: 不给机会。
2: 对，他在教课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嘛。
0: 哎呀，这我第一次听，我这还有魅力，你咋能不知道自己的臭皮子？自己能不知道？道歉不可能，不啊，知错改错不认错。哎。
3: 杨鹏反复强调，学农业没有捷径，修上几千棵樱桃树就是捷径。农业小白们疯狂吸收着养分，

0: 放下羞耻茧，年轻人今晚要回归真我。难搞的老爸，难学的技术，总要学会调剂生活。
1: 大洋在看我了。
0: 除了要学到父亲一身种植樱桃的真功夫，小两口还有自己的一番商业计划。
1: 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

0: 我是个收入的一个产业链，我陕北这边不是养羊特别的发达，这边羊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想着如果我们能把羊去引到我们的大棚里的话，它首先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收入，然后它们产生的羊粪也可以作为有机肥。
1: 大棚刚好它的外侧有一个大概2米宽的距离，等于是算一个有利条件，刚好可以养羊。
2: 小两口兴奋地规划着商业蓝图，而采摘园里一片欢腾。
3: 爽爽，怎么样感觉？
4: 可以，今天真的可以。
3: 你的尾款就在这个货里边了啊，你满意就好。
2: 历时一个多月的樱桃销售季圆满结束。杨鹏也终于有时间和樱桃独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平凡岁月中总有人凭借一腔热血实现属于自己的丰收。
5: 欲在樱桃亿万颗，每人尝几个。
6: 我心中的丰收是金蒜麦浪和满园的樱桃，
7: 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断的去奋斗去努力，这就是我心中所理解的丰收。
8: 我心中的丰收是国泰民安。

0: 近日，陕西全省范围遭遇了持续的降雨，给即将到来的夏收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1: 今年收割季遇到连续降雨，村民焦急万分。
2: 农业农村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相关地区加强跨省协作和省内协同，千方百计调集履带式收割机参与受灾地块抢收。
3: 趁着天气放晴，抓紧时机迅速展开抢收作业。
4: 我今天在山东家收割六个收割机。
5: 陕西关中地区冬小麦经过230多天的生长，迎来了丰收时节。
4: 啊，我们这块是原高土厚人实在，没有树木遮挡，也没有村庄，日照就比较强，年降水量是600毫米，它就是适合长粮食的。
5: 原是流水冲击而成的一种高台状地貌，四周陡峭，顶上平坦开阔。渭河以南，神河源、白鹿源等几座大源比肩站立，是关中冬小麦传统种植区。神河源位于西安南郊，距市中心约15公里，万亩麦田连结成片，是西安市重要的粮食基地。2023年，神河源上的麦田亩产预测超过1100斤。
4: 这个籽粒

0: 金黄琥珀色，长得比较饱满，丰收的颜色。
1: 冬荞麦长了230天，测产是历史最高。
0: 昨天下午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12号有雨。
2: 六月的天，孩子的脸，高产能否实现就看麦收这关键一战。
0: 龙口夺食就跟着老天爷做斗争，今年4天4夜3000亩地必须收完。
2: 这是一场把关严格、任务复杂的麦收。薛强要收的不是普通麦田，而是3000亩小麦制种田。
0: 现在是我们长安区种子管理站，现场进行一个小麦种子田种子质量的一个检查。今年因为这个下雨比较多，
2: 种子关系着我国粮食安全。麦收前遭遇连日阴雨天气，种子管理部门把关更加严格，直接在地头增加了一道检测程序。
3: 以木机区200个件，统计这个霉边级跟那个发芽里及备份率，你看得见了，这个已经发芽了，
0: 这个还可以，
3: 这个还可以。
2: 发芽率、水分、纯度、色泽都合格的种子才能拿到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这场麦收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麦田湿度大，二是种植品种复杂。薛强正在用一种传统的方法快速监测着小麦籽粒的干湿度。
0: 这个干了，咱不用说是拿什么水分测定一测，太慢，它只要特别响亮，嘎嘣脆，像这就干了。种子是13%的水分，这就是安全水分，你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如果是湿的，给那一放，如果堆得越高，一晚上发热、发酸、变质。
2: 受光照、通风条件影响，籽粒干湿度不断变化。薛强必须不断监测，找出相对干燥的地块先收割。
4: 王哥呢？王
5: 哥呢？
2: 这时候，收割现场又出现了情况。
4: 哎哎，谁在这里割？这割完你这咋都不一样？你看这割，那个是个品种，这个是个品种，那个简直不是一个品种嘛！砸了，砸了！
0: 那要剩这地儿。
2: 小麦种子需要严格分车收割装运，以保证种子纯度。可单是神河源上这500亩就有5个不同的品种，其他地块品种更复杂。
0: 哎，这完了，这完了，你唱哈子。瘦子一个车大慢，以为这路程远，瘦子一个车走。
6: 下回考完了。
0: 所有的这一片地的全部给你车上打，单打单手这一片地，正正正。老天爷给了我4天4夜的时间，我就要在这个4天4夜里努力的把这收完入库，这个才是叫圆满的丰收。
2: 麦收第一天，从早忙到晚，勉强割完了500亩。4天抢收3000亩，薛强能成功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面为先。小麦，中国5亿人的当家主食，14亿人的烟火滋味。
4: 师傅，俺
7: 们
4: 有料子，
7: 来量快量快，大家量快。
2: 中国是世界第一小麦生产国，种植面积3.53亿亩，其中冬小麦占到90%。最早推广规模化种植冬小麦的地方，就在2000多年前的关中地区。在农业生产与自然的博弈中，更少的人力、更高的效益，是自古至今的诉求。麦收第二天，

0: 转场到神河园以西26公里的胡家寨村。今天合作社只来了两个人，其中之一的薛强还早早离场。胡家寨村今天要收割1000亩地，
1: 走。
0: 薛强没着急

0: 第2章，
1: 数钱数到手抽筋。四万
2: 七千就危机。
1: 这个钱先分到队长这，由队长给各个成员一发。
3: 一千九百五，老赵把钱捡好，把钱收好，弄这收好。
4: 那得洗呀。
5: 好。2012年，西安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薛强办了一家不同寻常的土地托儿所。胡家寨村就是他服务的对象之一。
1: 我们西安郊区建成务工人员比较多，没有青壮劳力。
6: 好，光叫老人来扎种，咱种不成劲。
5: 当地很多没法自己种地的农户，选择把土地交给托管服务公司或合作社。薛强这家土地托儿所，从种到收，村集体和村民一共参与9天。每年每亩地能收入900多元。
1: 胡家寨村这个叫保底加分红的一个模式，我们是700块钱保底，即使绝收了一亩地，给群众分700块钱，700块钱以上的收益按照农户40%，我们60%进行一个分红，想让我们村集体和这个村民加入进来。
5: 薛强通过和胡家寨村深度合作，麦收现场有了充足的人手，也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合作社只来了一个人，跟10个村干部配合，有指地界的、调配机械的，还有维持秩序的，6台收割机、10台拉粮车，很有秩序，所以这样一弄效率会更高。各个环节不是说是光农业技术的一个，也是人思维环节的一个转变。
5: 薛强敢定下4天收完3000亩这个目标，还因为种地小帮手帮他提前做了预判。随着智慧农业服务平台的建立和完善，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纷纷加入农业生产。通过这个种地小帮手，能提前做出麦收计划，
1: 然后土壤伤情可以测，土壤湿度很大，我就选用履带式的收割机。
5: 智慧农业服务让农业生产成为进程可控的项目。麦收前计算出需要6台履带式收割机，他把需求发给了合作多年的麦克。5月起，中国80多万名麦克驾驶60多万台收割机，跟随麦浪成熟的节奏，开始一场浩荡的跨区机收作业。杨先锋这支农机服务小队跟薛强已经合作了6年。收割机每秒吞进9公斤小麦，麦克间也有比武较量。6台收割机对每块麦田精雕细琢，比的就是谁收得快、收得好、损失少。如今，我国小麦是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作物，生产全程实现了机械化。
1: 像这种进度是非常快的，收割机它一天可以收100到120亩之间。
5: 6台收割机4天收完3000亩，实际能否完成还要看其他配套服务的效率。
1: 每天作业量你想达到最高，就是收割机的团队这个拉运车辆互相配合，衔接不了就窝工。
5: 可窝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10台载重15吨的拉粮车满载之后，前往70多公里外的泾阳入库，一来一回2个多小时。下午1点钟，拉粮车没及时回到麦田，收割被迫中断。当地村民为麦克准备餐食是多年传统。
7: 水，再拿点水。
8: 哎呀，太渴了。
1: 一口气一瓶水，辛苦辛苦。
9: 快快快！
1: 他们是站在那上头陪烤的收割，离发动机近。这一般都是两口子在这收割机，晚上就睡在车里头。男的是收割，女的在这量地。

0: 麦收争分夺秒，收割中断了大约40分钟后，拉粮车赶了过来。这时候，薛强已经在排查问题的路上了。泾阳县这家国有粮库就是拉粮车的目的地。在中国，粮食储备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储备粮。连阴雨影响下，很多农户收获的粮食水分超标，没法直接存储。这家国有粮库为农户免费提供了1.9万平方米的晾晒场。
1: 25.4，
2: 你像这粮啊，就不能放，晒两天，大概粮水分能降到13次，就差不多了。
0: 薛强的小麦种子品种多而复杂，必须分开晾晒。拉粮车就是在卸粮时耽搁了时间。薛强从合作社调拨了一名人员负责卸粮，又从当地请了更多工人。
3: 入库是丰收的最后一公里，
4: 晒干入库了，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0: 所有环节畅通高效，4天收完3000亩才有可能成功。薛强赶回麦田时，一场夜间抢收的大幕正要拉开。
5: 留在时间不多的，你不这个一个，48亩一起一个。
6: 咱们尽量把时间往前推，不要往后推。
5: 对对，
6: 我这个人办事是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办完，继续干，干到啥时候干啥时候，别说。
0: 夜晚加班抢收是常有的事儿。
3: 现在还有2个车，今天晚上加班争取把这干个差不多。
0: 麦田里没有辅助照明。必须有人给收割机引路。
4: 朝后退。
0: 这可是个长约5米、宽约4米的大家伙，前后带有力气。夜晚抢收更是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虽然时间紧迫，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多重配合，让薛强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正快速实现着。经过2天的磨合，麦收第3天，大家配合默契，全力抢收。薛强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下丰收前的齐心协力。离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越来越近，一直精神高度紧张的薛强终于能喘口气儿了。
3: 就这，这叫个地当斩来。
0: 远处是阵阵轰鸣。麦茬地上响起了轻轻的呼噜声。地当枕来天为被，种粮人的梦里应是丰年小麦香。麦收第4天，抢收3000亩的任务还剩最后150亩。最后这块地有个特别的名字，
3: 我们俗称叫包袱蛋蛋子，就是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刚才有个人看我这小麦长势比较好，他自己想磨面吃，啊，我说我多少钱我也不卖，这是无价之宝。
0: 这150亩的无价之宝不能直接磨面吃，但能让大家吃得更美味。中国无论南北，都有当地人爱的一碗面。陕西人爱吃面，更擅长做面。

0: 山阳县的银花镇，家家户户有一手做空心挂面的绝活。为了满足口感，空心挂面可以做成不同的规格，有的粗如麦秆，有的细如棉线。空心挂面能吸收更多的汤汁，也更耐煮入味。
1: 大家吃面了。
0: 挂面入口细腻光滑有嚼劲
2: 儿。放下作业怎么就吃这挂面吗？
3: 大鸡蛋下挂面不吃不吃吃两碗吗？这个家乡挂面特别好吃嘛。
0: 银花镇这门手艺已经流传了800多年。

0: 反复的拉伸揉捏和重复发酵是挂面产生气孔的关键。经过16道工序，18个小时的制作，一根挂面可以拉伸到3米。为了保持韧劲儿，在制作时往往要加入大量食盐，而这跟小麦品种有关。小麦按面筋特性可分为强筋、中筋、弱筋3种。强筋小麦蛋白质含量高，是优质面包的主要原料。弱筋小麦适合加工糕点、饼干。长久以来，中国所需的优质强筋、弱筋小麦大量依赖进口。中筋小麦口感适中，在我国产量最大，是馒头、面条等传统面食的主要原料。用中筋面粉和面，加入食盐，面粉中蛋白质的一部分水渗出，其质地变密，面团增加弹力，挂面口感更筋道。但现在对盐分摄入量的控制成为很多人的饮食新标准，减少盐分又让挂面筋道，就需要更多的高筋面粉。陕西有上百个像银花镇一样的挂面村，强筋小麦缺口很大。得益于一代代育种专家的付出，如今我国小麦品种100%源自自主培育，但培育优质专用小麦种子仍在路上。
1: 这些包袱蛋蛋是我们育种还有实验示范集中的一个展示区域，这里头种了小麦育种田有320个材料，有小麦新品种试验示范31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一个品种有可能需要8年，投入的资金就像无底洞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还得干。
0: 从这块包袱蛋蛋中间已经有3个新品种脱颖而出，通过了国家审定。其中一种高筋高产的小麦种子推广种植后，每亩让农户增收200多元，更多人也吃上了薄盐又筋道的挂面。
2: 今年小米要是丰收了，买成了他的叫新挂面。
3: 小米丰收了，我看到小米丰收。
0: 这最后150亩孕育着更多的小麦新品种，麦香阵阵，丰收可期。
1: 材料比较多，怕混杂，把这放到最后一心一意的时候，不然就砸了，就是一年的工序白费。
0: 不到中午12点，包袱蛋蛋全部打包完。
1: 起风了，雨就要来了，咱们全部赶在这个雨之前全部收获，就是丰收了，而且收益肯定不错。
0: 薛强收完3000亩地用了3天半，比计划还提早半天。这是麦收第一天的薛强，这是麦收第4天的薛强。薛强收获了黝黑的皮肤。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已收冬小麦面积超2.1亿亩，进度过70%，各地目前正全力组织收储，加快收获进度。
1: 薛强这场麦收已到尾声，中国土地上的丰收岁岁年年拔节而长，生生不息。
2: 最后一下大家拍个合影，今年怎么样？今年好好好。
3: 丰收了，
4: 粮打得多我们就高兴，就丰收了，
5: 收成好能吃饱，这次要丰收了。

0: 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当我们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

0: 释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玉江西津水库

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豫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3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1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3倍，实现了29.6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
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

0: 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对不对？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盐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涎的砌木。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十二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四个船台，有四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

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超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锦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

0: 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锦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

0: 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联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3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1，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1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2，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3是信息数据向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 货主能向

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在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0: 唐诗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这不马上中秋节了吗？我今天专门去了一趟熟食店，买了一些卤味，我就想着大伙儿呢喝个小酒，哎，这些小菜是特别好的。您看啊，香酥鸭，这个是海带丝跟豆腐丝，这个是我特别爱吃的手撕鸡，因为没有什么脂肪，吃了没有压力。鸭头、翅尖，卤味必须得有的。这是牛肉。这个呀，豆腐丝呀，豆皮什么的啊，除了这些还买了一些个卤鸡卤鸭，待会儿呀把它们全部都装盘。这就是我准备的一桌子卤味，也行，但是呢就觉得有点未必太简单了吧，只吃这个显得有一点点单调。这么多的卤味我上哪找的？您就认准了燕二娃，有他的地方就有这些个卤味啊，认准了。哎，我就觉得呢，这些个可不可以通过大厨的手摇身一变变成大菜了？来，我今天请来了两位好朋友，看看这些个卤味能不能再升级一下，变得更加有档次。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3: 大飞好。
4: 大家好。
2: 这边请两位，今天这个组合就是大红大紫组合。
3: 我是大红，他是大紫，
2: 是吧？来，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紫妍食品研发中心的胡昌飞。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粤菜大厨范九新。
2: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买一些卤味，但是呢我在想着说，今天呢咱不单吃它了，把它们做一个升级，让它变得更有档次，更像家宴感。
3: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就特别好，因为现在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呐，就经常的愿意去买点这个，因为什么？确实方便，然后呢吃起来也好吃。但是其实我们就是老这么吃有点单调，我们今天把它变点花样，
2: 因为本身它有一个基底的味型已经
3: 没错，然后让它变成一道大菜。
2: 那您作为这个研发这些卤味菜品的人，是不是经常拿回家之后自己再升级一下？
4: 紫燕的卤味的话，我们一般是冷吃的，但是一热赛三轩，如果热吃的话，它的风味它的香味会更好。
2: 那今天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
4: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冒菜团圆锅，主要吃的是冒烤鸭。
2: 晓不晓得冒烤鸭？
3: 不晓得，
2: 是吧？北京人吃烤鸭，四川人也吃，你知道吗？就20多年前，我在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过我们那河边，哎呀，每天那个烤鸭冒完之后，那个脂肪的那个香啊，你每天从那儿过的时候，你就盼望着赶紧下课中午吃一口。
3: 主要是我觉得那么好吃的烤鸭，为什么要把它冒一下？
2: 他就不懂了吧，是吧？
4: 我们正常吃的，它烤的风味的话就比较馋，如果加热之后的话，它的香味会更诱人，
2: 因为四川的那个烤鸭和北京的不太一样，它是冷吃的，
4: 对，
2: 凉完之后呢口感会变得比较干一些。
3: 那倒是的，
2: 冒完之后汤汁饱满，再加上那个麻辣味型，它本身还有一种甜滋滋的味道。
3: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理解了。
2: 行，那咱们今天的主料就是这个鸭子。
4: 这是我们紫燕的明星产品香酥鸭。我们第一步的话，先做一个高汤，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冒菜好吃的关键主要在汤里面。我们准备了猪棒骨、一只鸡，还有鸡脚，让它汤的滋味会更丰富一些。
2: 这和咱们粤菜师傅经常吊汤有类似之处，但是粤菜有时候甚至于还会加一些其他，比如说像肉皮啊等等，增加它的那种饱满感。
3: 对，其实粤菜的汤的用的原料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点异曲同工的地方。
2: 哦，那咱让它在锅里面再煮多久？
4: 正常的话，我们是要煮4到6个小时。然后这个是我们4到6个小时熬好的一个原汤，里面的话我们加上食盐，我们用这个原汤来调成一个冒菜的一个卤汤。
2: 这个真的是真材实料，
3: 因为这是整鸡、鸡脚还有这个大棒骨一起去熬的。
4: 然后我们再加2勺白糖。
2: 你怎么来理解冒菜呢，范大厨？
3: 冒菜我觉得就是食材搁在一个汤里面冒了一下。
2: 我对冒菜的理解，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因为四川特别喜欢吃各种涮菜，类似于火锅这种烫菜。我原来会觉得说很油，但是其实冒菜可以做到不油，其实就挺健康的啊。
4: 然后我们再简单的下一个五香的一个香辛料，桂皮、

0: 八角，它这个主要是增香，然后小茴香的话，它其实起了一个辅助增香的一个效果，丁香、白胡椒。
1: 其实在四川如果加丁香的，我还觉得好像还不是太多，
0: 对，
1: 因为丁香的香味比较重，
0: 对，
1: 可能会压很多食材的鲜。
2: 后来加了啥呀？加了白纸，
0: 对，白纸和阳春沙。
1: 哦，这个春沙仁它是广东的一个香料啊，
0: 对，
1: 在四川里也会用的很多，是吧？
0: 四川也会用到，我们一般的话会用川沙仁和阳春沙搭配着用，
2: 就是取这个的香。
1: 对，而且春沙仁它有一种自带的一种薄荷香感，
0: 还有糖色，然后也来个鸟烧。
2: 这个卤汤除了就咱们今天做冒菜以外，是不是还经常可能用到很多菜里面？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淡卤汤，它如果味道再重些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卤菜的。这个汤的话大概需要熬个30分钟，然后我们做两个味碟。
2: 四川呀，这个蘸碟非常有讲究。
0: 我先调一个干的蘸碟，干的蘸碟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干香带麻辣的，这个冒菜火锅串串都可以。首先加2勺辣椒面，小半勺五香粉，花生碎1勺，
2: 这个花生碎碎蘸在食材上面，嘎嘣脆，又有一点油脂的香。
0: 这个是我们香酥核桃仁1/2勺，然后加一点芝麻，再给一点食盐。
2: 看似这个干碟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就调不好，因为卤味本身有味道，如何让一个蘸碟可以通用在串串香、卤味、冒菜、火锅之间，这个就是一个标板了。其实就是简单就成了。
0: 然后我们再调一个，
1: 再调个油碟。
0: 油碟，四川的标准油碟的话是蚝油、香油、蒜泥，但是我们今天调的是一个全家老小都喜欢的一个味碟。我们给2勺花生酱，2勺芝麻酱，
1: 这不是京味涮羊肉了吗？
0: 然后再1/2勺蒜蓉。
2: 你们四川人不就是在诟病全国人在吃红油火锅的时候用芝麻酱吗？怎么今天你用上芝麻酱了？
0: 芝麻酱香呀，加不出来的香，
2: 是吧？
0: 然后再加2勺的生抽，
1: 就这些了吗？
0: 对，
1: 我怎么觉得像京味涮羊肉的感觉？
2: 这不就是咱们北京涮羊肉？
0: 但是它有点不一样的是，我们加入了这个姜泥。姜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通发的这样的一个
2: 暖，
0: 对，
2: 一个天开始逐渐变凉了嘛。所以说调一个大家可以通用的，男女老少在马上过中秋的时候，谁都能来一勺的。
1: 对，我觉得特别是小孩和老人哈，有的时候吃不了那些重口的、特别辣的，用这个芝麻酱、花生酱这个组合比较提香，
2: 还可以来点这个干碟小脆口的啊。嗯，那接下来干啥了？
0: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主料。香酥鸭改刀，
2: 好的，
0: 对，
2: 来。其实冒烤鸭在成都已经很多年了，但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火到北京了。
0: 冒烤鸭的话，应该是80年代在成都属于市井小吃。
2: 你知道冒啊，在四川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做法。
1: 对，
2: 你知道我原来看过一个成都的老照片，那个老照片上面竟然写着免费冒饭。就是很多人出来干活，然后我带着一份饭，饭不是凉了吗？你来在这点一个小菜，然后呢免费给你冒一下饭，
1: 相当于是热了一下。
2: 对，
0: 冒的话也是一种烹饪方式，它属于短时间的把这个产品给它加热，
2: 它都不是断生，因为很多食材本身就是熟的，
1: 其实很像是快速的烫了一下，
2: 窜一下。
0: 对，是的。
2: 那这个香酥鸭是怎么做的呀？
0: 这个香酥鸭的话，我们其实选的是樱桃骨鸭，然后我们对鸭子进行一个腌制、卤制，卤完之后的话，会对它进行一个风干烤制，结束完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香酥鸭的一个成品，
2: 然后再用一个比较淡的这个高汤，
0: 对，
2: 再去给它冒一下。
1: 冒一下，
0: 我们冒这个烤鸭的这个高汤里面还要加一个灵魂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冒菜底料。这个里面的话主要就是豆瓣酱、糍粑辣椒、七香辛料。
3: 一锅冒菜灵魂全在这底料里，二荆条、子弹头、灯笼椒三种干辣椒先泡软，再打成糍粑辣椒，辣香才够纯。起锅，菜籽油加牛油，姜片葱段炸到金黄捞出，接着下皮馅豆瓣酱，小火炒香，再分次加入糍粑辣椒，慢慢炒出红油，最后加盐、鸡精和香料，熬上20分钟，红亮浓香、辣而不燥的冒菜底料就成了。
0: 这个在门店的话是有的。
2: 行，下次找谁啊？找他，
0: 找
2: 面二娃，
1: 面二娃
2: 看见他就能买到啊。
0: 蛋卤汤也熬好了，然后我们再加2勺的这个冒菜料进去。
2: 出色了，
0: 对，
1: 而且香味一下也飘出来了，
0: 对，是。

0: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了，
1: 大概熬一会儿，我们把这个鲜料渣拿出来。
0: 好的，来开始冒菜。
1: 我们先把素菜垫底的先给它冒上。
2: 这素菜是不是就是随便选，我想吃什么就可以冒？
0: 也不是，基本上都是要有点脆感的，有点嚼头的，包括海带呀、豆腐丝儿这些，青笋相当好吃，藕是一定要要的。
1: 因为我们的食材它本来是熟的，开锅之后大概在一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其实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从生的大概就是煮个2到3分钟。
2: 就家里你可以用生的直接下锅去煮，煮熟再捞。
1: 对。
2: 但是在外面都是把它提前预处理过的。
1: 对，是的，
0: 冒菜特别快。嗯，可以捞了吗？
1: 对，可以捞了。
0: 来，
1: 这个素菜我们用来垫底，现在我们就冒我们刚才准备好的香酥鸭、牛肉和猪头肉。
0: 你看，为什么我就说这个卤味做冒菜呢？在大概20年前，我在成都的时候就把我香坏了。就本身它有一些个脂肪的香气了嘛，它有底味的。然后你再给它冒一下之后，那个味道特吸引人。然后再加之我们在底下有一些个素菜，它有层次，它上面是厚味的，底下的菜又是清口的。这个肉要冒多久啊？
1: 肉煮开的话，大概也是一分钟左右。我们冒肉的同时，我们再给它加上一点底料，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蒜蓉，然后这个是一个藤椒油。
2: 那为什么要现在放到这里，而不是一会儿把那个肉弄好了一块放进去呢？
1: 因为蒜的话，它会再次加热一点，这是香油。
0: 你看，四川人还是不能够离开
2: 蒜跟香油，
0: 这就是小小的执着。
2: 对，
0: 它不是火锅，但是它暗藏了火锅的玄机，因为蒜泥香油已经藏在里面了。好香啊！范大厨，你闻现在现场卤味和这个卤汤交织的香，
2: 确实它那个肉的味道其实就跑到那个汤里去了，
0: 对，
2: 那个香味一下就顶起来了。
1: 然后我们把卤汤浇在这个冒菜上面。
0: 冒菜跟火锅很大的区别是冒菜的汤是可以喝的，
1: 而且这个汤里还是很丰富的。然后我们再加香菜和小葱，
2: 其实做起来还是挺方便简单的啊。
1: 对，
2: 所以就是用你这种现成的卤味做这道菜就非常合适。
1: 对，
0: 把我买的卤味升级了。
1: 然后再给点芝麻。
0: 范大厨，这个必须是连汤带肉带菜一起，这才是冒菜的灵魂。我建议我们现在先是原汤啊。
2: 哦，闻起来就好香啊，
0: 相当巴适。
1: 因为它这个汤的话是真的是肉汤。
2: 我看它放了那么多香料，我会以为这个汤就会抢这个食物的味道，但其实这个汤刚刚好。
1: 这个鸭子它其实它是有一个焦香，和一个卤香还有鸭香它在里面的。
0: 我觉得如果说烤鸭放凉了，我觉得就会很干瘪。但是呢，它重新在这汤里面过一遍之后，不仅去腻，我觉得变得更嫩。
2: 它把汤水吸进去了，那个味道反而更加丰富了。
0: 你看我蘸一下干的，好好吃，
2: 很香吗？
0: 你知道，就是脆上加脆，它本身藕是脆的，外面再裹一层脆。
2: 我觉得它里面主要是这个花生和这个核桃在里边，坚果的那个香味会更加的足。
0: 您来点这个牛肉，然后你和着吃，
2: 这样不会多是吧？
0: 不会，因为它很多都是花生。
2: 那个坚果香会把这个肉的香会放大，
0: 对，
2: 让它的层次感又多了一层，
0: 脆上加脆。
2: 那你这么说，我特别好奇这个麻酱了，
0: 还行吗？
2: 好吃，缺点韭菜花和酱豆腐。
0: 所以其实我们提供了两个样本，大家可以选择，但是我觉得干碟会更有惊喜。
2: 而且麻酱呢，我觉得可能更加的百搭，因为它有花生和芝麻的香气很足。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0: 满足。您做一个什么菜来着？
2: 你看你后边又是鸡又是鸭的，
0: 对，
2: 刚才就是把鸭子做了，那我今天来个鸡，我们用卤鸡做一个一鸡三吃。
0: 一鸡三吃，那得做多久啊？
2: 很快，半个小时保证完成任务。
0: 半小时时间，卤味升级，一鸡三吃，
2: 没错，
0: 你信吗？
1: 我信还是不信？
0: 那就是证明你还不信。所以我们真的今天我们有表，我们准备计时。半小时开始，
2: 开始来。这是一只熟了的卤鸡，
0: 这也是咱们紫燕的。
2: 然后我们这边先把它去拆开，鸡头我们可以不要了，鸡脖子得要啊。
0: 你看这个鸡选的原料多好，就鸡皮底下的那层油，就有点小时候吃那个烧鸡的那感觉。那这个咱们是不是紫燕选原料也是严控的？
1: 我们这个鸡的话选的是公鸡，比母鸡更香。
0: 公鸡吃肉，母鸡喝汤的。
2: 一般我们就是做，比如说什么辣子鸡啊，什么炒鸡啊，包括大盘鸡啊，这些都会用公鸡。吃肉它会比较紧实有劲儿，而且肉香。炖汤一般我们会用母鸡。

0: 现在我们是把它分成几大块哈，这块是已经到了鸡胸这个位置了，
1: 一下就剔下来，
0: 对，
1: 很脱骨。
0: 中间是有一块这个 T 字形骨，那么鸡胸呢，直接我们就把它去切就可以了，切成那种条。你有时间也可以去把它撕成那种鸡条、鸡丝都可以啊。
1: 好的，我们看点时间，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4分钟了，
0: 嗨，
1: 绰绰有余。
0: 对，你把它直接就是改刀。
2: 其实在我们门店的话是可以买到撕好的这种鸡的，
1: 给大家看撕好的就在这里，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它，我们要升级。
0: 对，我现在还没告诉你到底我要做什么，对不对？你猜猜三吃我能做出怎么样的三吃。
1: 三吃特别简单
0: 啊，嗯，站着吃、坐着吃、躺着吃。
1: 对，白天吃、中午吃、晚上吃，
0: 挺好的
1: 是吧？我觉得肯定是要有一个热菜，有一个凉菜，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个汤菜。
2: 哎，
3: 对，
0: 认识了这么多年，没有白白的认识。来，我们现在是把带骨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剁成块，还有我们的鸡脖子，
1: 嗯，这都是吊汤的。
0: 如果你怕肥，可以把这个鸡皮给它去掉，也没有关系。鸡爪子也可以放在这儿，这个我们做一个汤菜。这块呢就是大的鸡腿。同样也是斩成块，再给我个盘子。哦，鸡翅。
1: 现在鸡已经改刀完了，我们现在时间过去了9分钟。
0: 好，我们先做第一个菜呢，我们做一个鸡肉沙拉，而且是
1: 真的是凉菜啊，鸡肉沙拉。
0: 我们是温拌沙拉。就是我们这个天气转凉，马上到中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吃凉的东西，对我们的胃其实是有刺激的。
1: 吃凉菜也要温拌啊。
0: 对，这个其实在西餐里没有，在中餐里其实很普遍。我们可以来上一点点的油，温拌的我们的食材可以随便选择，因为是个沙拉嘛。但今天我们选的香菇在里面给它提香，胡萝卜也下去炒一下，它是脂溶性的一个营养挥发，
1: 断个生就可以。
0: 对，
1: 您有想象过我们就是您的这个卤鸡被别人做成三吃，而且在半个小时之内在家里完成？
2: 这个其实我很开心，
0: 很开心，
2: 因为我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一个延展和认可。
0: 加一点点盐啊，很简单，稍微的一塌烟其实就可以了。
1: 断生了。
0: 对，断生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现在锅里它是有这个胡萝卜和我们香菇的香气的，所以我们直接就去调。今天咱们这个沙拉的料汁儿，我们要放一点暖煨的姜丝，小火把它稍微炒一炒，
1: 煸香。
0: 煸香了之后呢，我们会再来一点蒜末，增加它的这个风味的香气。来，生抽酱油，
2: 在我们的紫燕生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调味料。
1: 对，因为很多的食材需要姜来改变它的性味嘛。
2: 对，是的。
1: 另外一个就姜确实能去腥。
0: 来，关了火之后加一点醋，我们带一点酸味，但是不让它跑出去哈。
1: 好香啊，这个底料。
0: 对，把这个汁儿我们放在这儿稍微晾一下它。好了，我们这个第一道菜就快完成了，现在还差一点事，我给你找点活干啊。你帮我把这个戴手套把它撕吧撕吧放在这个里面。来，这边呢你撕了生菜，我们开始做第二道菜。
1: 撕完了。
0: 这边还有点紫甘蓝，这个是蒸熟的藜麦，刚刚我们切好的这个鸡的胸肉这个位置哈。
1: 哇，这简直就是健身人士非常喜欢。
0: 这一盆把它放到边上先不管它，然后现在我们来准备第二道菜，同样还是来上一点油，我们三粒八角去给它炸出香味儿。炸出香味儿之后呢，葱姜放进去，我们把剩下的这些鸡肉

0: 来一点料酒顺着锅边，这样炒一炒呢，是把它的那个香味往外逼一下，然后可以把我们的山药、胡萝卜放进去，
1: 就相当于一个雏菊。
0: 对，哎，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一点点生抽呛一下这个豉香味儿，然后来一点热水，大火开锅，我们来调味儿。其实就不用调盐了，因为生抽有咸味儿，而且我们的鸡本身也有味道，
1: 对，有底味了。
0: 对，
1: 这就是卤味去做菜的好处。
2: 所有的滋味它是入骨的，它会比刚才你讲到的深绝更入味。
0: 然后我们这时候把鸡爪子可以放进来了哈。
1: 现在时间刚刚过去16分钟，
0: 好，时间完全没有问题。这边我们准备的是一个包仔，可以倒进去。
1: 哇，第二道菜已经可以说是熟了，只需要让它热着。
0: 对，然后我们煎好的豆腐把它直接放在里面，因为这个豆腐一会儿会吸它的汤汁，这样的话会让这道煲仔的菜也会变得特别的香，
1: 这感觉就变

0: 变成了一个大菜啊！
1: 我们今天变成的是三道大菜。
2: 我们这边把锅先热上，然后先准备加点油。
3: 好，
2: 第三道菜，你猜猜我要做的是什么？
3: 第三道菜，辣子鸡。
2: 哎呦，我今天对你刮目相看了一下都。
3: 我都看到了，有麻花，有花椒，有辣椒。我如果再还说不对的话，那我这么多年白干了，是吧？过去了19分钟了，还有11分钟时间，
2: 没问题。
3: 半小时内还要完成一个辣子鸡，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2: 因为咱们这个肉呢，全是卤熟的，所以我们做什么菜的话，其实都是就像冒菜一样，基本都是加热和一个简单调味的过程。嗯，所以就很快啊。我们来调一个糊，淀粉一份，面粉一份，1:1就可以了。直接加水，直接把它调成一个糊状。调成这种糊状。稠酸奶状态，嗯，调成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再来是加上一点油，是为了让这个糊呢，就是一会儿更加的脆，对，等于就是这样从稠酸奶变成稀酸奶的状态来，然后把我们的鸡肉直接倒进去，而且呢，我们要的其实不是很厚的一个糊，因为我们要吃的是我们这个卤鸡原味儿，然后这个薄薄的糊呢，在外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呢是脆壳，第二呢是一会儿更好的去沾一点其他那些香料的味道。这会儿油正好也差不多了，嗯，我们直接可以下锅了，油温就可以直接就是高一点，然后大火直接下锅，
3: 因为这不需要复炸了，
2: 对，它也不需要你再去熟制的过程，它只是把它炸到一个脆壳，大火炸一下，这边看看这个豆腐怎么样，它这会儿你看这个豆腐还在抖动，然后鸡里面那个卤味的这个味道会融到汤汁里，所以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嗯，
3: 现在还有8分钟时间，一般到这个时候我有点慌了，但是呢，范大厨依然还可以让大家赞美他的菜品，我不知道是故作镇定还是游刃有余。
2: 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装个盘，这个沙拉呢，我们就可以在准备吃的时候再去加这个料汁，因为你要太早的加料汁呢，它里面这个咸味会把生菜什么杀出水来，嗯，所以你把它这会儿倒进去。哇，
3: 这种真的是对于我平时晚上我不敢吃任何的重口味的带油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菜太适合了。
2: 没错，
4: 这个属于应该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轻食，不管是色彩还是营养搭配都是很棒的。
2: 这会儿鸡肉也好了，炸到表皮已经开始有这种焦壳的感觉了，直接我们出锅。现在锅里面留了这一点油
3: 就够了。
2: 对，
3: 现在时间还有6分钟时间，
2: 其实有3分钟应该就够了。这个时候保持小火状态啊，先把花椒的香给它煸出来，闻到这种麻香味了哈。然后干辣椒多一点，辣椒开始上色了，嗯，有一点从刚才那种鲜红变成暗红的状态。然后我们葱姜蒜，香味炒出来，炸过的鸡块。可以来上一点生抽，把它炒匀。川菜肯定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糖的成分，因为它可以让辣变得更加柔和一点，
3: 合味。
2: 对，小香葱，还有小麻花，熟芝麻。出锅的时候呢，锅边一点点醋，给到一个解腻和增香的作用。
3: 时间还真的就是只剩3分钟，27分钟完成了3道菜，
2: 一道炒菜，一道炖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了，来，把它打开。哇，其实我们也不用调味儿，只要来点香菜往上一撒，3道菜完成。

0: 先尝这个鸡肉沙拉，
1: 先吃凉的。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品。

0: 到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那个姜在里面很提味，
4: 当然，因为现在刚入秋嘛，本身我们的胃就比较弱的状态，吃点姜特别好。
3: 但本身这个卤鸡肉的味道跟它的味型是合的，咸咸口，
4: 对，
5: 很香很嫩。它加上这个姜和这个醋的话，
3: 它滋味会更好。
4: 对
5: 对，是的。
3: 再试一下特殊版辣子鸡。
4: 辣子鸡。壳应该还是脆的，
3: 酥脆。这个菜的好处就是今天方大厨做的这是减辣版的，我觉得适应全国，对吧？
5: 对。
3: 然后上面的芝麻特别提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身卤鸡的底味也增色不少。
4: 嗯，而且它因为是卤熟的鸡，这个鸡就很软烂脱骨了，再加上自有的一个味道，你看我们调味的时候也会很简单。最重要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呢，在家里面可以轻松复刻它。
3: 没错，来，我觉得这个包菜啊，咱们就尝尝这豆腐或者山药，它吸完汤汁之后的感觉啊。
4: 山药已经非常烂了，其实这个我们是用的那个骨架，把它的味道释放到这个汤里。
5: 豆腐里面也有鸡的很香的一个卤味在里面，
4: 对，
3: 就感觉是一个鸡汤豆腐。你完全不能想象，这是我买了一个卤鸡，然后把它变成了三道菜。
4: 我们用这种卤味的去巧做，让它变成一个大菜。
3: 我觉得在中秋节马上要来，如果能弄一个家宴，这样的话算是示范风味。谢谢，谢谢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卤味升级。好。
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智能机器人联手老字号，人机配合做月饼。中秋将至，月饼市场火热创新。
1: 把这种传统的糕点制作技艺，然后以更加生动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0: 低糖、药膳、粗纤维，健康风潮如何改写月饼配方？
2: 低糖系列就很适合老年人啊，或者是对血糖控糖要求比较高的这个人群哈。
0: 总台记者带你探访今年中秋月饼市场，看传统老手艺如何创新出新高度。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0: 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0: 提到月饼制作，很多人的印象都是糕点师傅揉面、包馅儿、压模，靠手工技艺传承老味道。但在北京的这家老字号糕点店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帮手——智能机器人。当现代科技碰撞百年京式月饼，机器人能否复刻出老手艺独有的地道风味呢？
1: 那我们今天主要做的京式提浆八珍，它里面含了榛子仁、夏威夷果、腰果、核桃仁等等八种这个果仁，然后还有青红丝啊、冰糖等20多种原料吧。特点就是皮面和馅料它的比例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口感吃起来特别的扎实。它做的几个步骤呢，一个是倒料、拌料，然后成型和刷蛋黄，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包球啊、烘烤是我来操作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把这种传统的糕点制作技艺，然后以更加生动的方式和大家见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机器人它能够进行一个能力的训练和数据的一个收集。
0: 经过人机配合，香喷喷的月饼很快出炉了。这款科技加持下的月饼会是什么味道呢？
2: 特别的可爱啊，上面这个图案也是一个小机器人。
1: 对，
2: 我们掰开看一下，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馅料非常丰富。
1: 对，里面有8种果仁。
2: 来尝一下，它这个外皮非常的酥软，然后这个果仁呢又很香，烤得特别的香。
0: 从提浆月饼到翻毛月饼，京式月饼并不缺经典老味道，但今年中秋，老字号更想在这些传统基础上做出新意。
3: 今年在这个提浆八珍的月饼基础上呢，我们还进行了改进，结合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椰蓉和蔓越莓，推出了提浆椰蓉月饼，既有椰蓉的奶香，也有蔓越莓的酸甜。此外，我们今年还推出了2款晋式的蛋月烧月饼，它们分别是黑芝麻和芝士口味。蛋月烧的蛋呢，主要是指这个皮面是使用了大量的鸡蛋调制的。蛋月烧月饼相比于其他的传统月饼，吃起来会更加的松软，它像老式的蜂蜜蛋糕一样，更适合老人和孩子进行食用。今年还特别推出了这个低糖月韵月饼，在用料上选用了青稞、燕麦、鹰嘴豆和这个藜麦等，会更加适合现在人群的多样化的需求。
0: 老字号不断推陈出新，兼顾传统与新潮。中秋临近，门店柜台前人头攒动，消费者是坚守经典老味道，还是更愿意大胆尝试新奇创意呢？
4: 最传统的五仁还是挺好吃的啊，然后那个酥皮儿的也挺好吃的，然后但是现在出了很多新的，也想尝一下。
5: 平时都吃鲜肉月饼比较多一点，因为它热的嘛，然后如果是那种甜的豆沙的月饼的话，就有点太甜太腻了，我个人不太喜欢吃那么甜的。
6: 偏西式一点的学校有时候会做柠檬芝士的，这种也不错，然后像尝试了一些内蒙的奶皮的月饼，这种也是非常好吃的。
0: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这家老字号今年还在现烤和西点产品上玩出了新花样。
3: 今年的现烤月饼呢，主要是推出了2款新品，一个是这种立体的浮兔饼，它的味道呢是椰香芝士馅儿，

0: 它的外形呢是一个粉白渐变的小兔子的造型，比较憨态可掬，就特别受到小朋友的欢迎。此外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鲜肉马蹄月饼，它在传统的鲜肉月饼的基础上加入了马蹄碎和榨菜碎，既有肉香的这种醇厚，也有这种马蹄的鲜甜。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西点的新品望月糕，它的外面呢是一层巧克力脆壳，里面是奥利奥的慕斯，最中间夹着两颗杏酱夹心，就像咱们平常吃的双黄莲蓉月饼里面的双黄一样，特别有中秋的氛围感。
1: 老字号在传统月饼上推陈出新，商超渠道也加入了创新行列。在北京的一家超市，记得看到月饼摆台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今年这里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新产品呢？
2: 主打的今年是低糖的月饼，就是例如我们现在这款豆沙松子陈皮，然后做了低糖，然后流心奶黄的，然后我们也先改进了低糖，因为现在的大健康跟低糖是主打的。口味上的话，我们现在现烤的话是在12种，像常温的、冷冻的加起来大大小小，包含我们的礼盒月饼的话，大概品种是在40到50款左右，比去年多60%左右。
1: 今年商超的现烤月饼还大胆玩起了跨界创新，小龙虾黑猪肉月饼、炙烤猫山王榴莲月饼，一众脑洞大开的咸鲜口味纷纷登场。这样的搭配究竟是经验味蕾，还是会让人难以接受呢？
3: 小龙虾口味的月饼真的是头一回见哈，然后里面可以看到真的是有大颗的这个龙虾肉在里面，
2: 它这个口感的话上面会有一点点的带辣味。现烤的话，我们的日期基本上在2天左右，就是尽量在2天之内食用完。
1: 除了现烤区的跨界创新，各地特色月饼也纷纷走进商超货架。其中来自贵州的月饼就凭借云腿的咸鲜风味收获了不少粉丝。
2: 这个工艺就是经过高温烘烤出来的，这款目前是我们门店卖的最好的一款。
1: 从猎奇的小龙虾月饼到地域特色的云腿月饼，各类月饼轮番登场。这么多风格迥异的新品，消费者到底买不买账？现场试吃，大家又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4: 它那个小龙虾的，看有点像奥尔良鸡肉那个味道，然后就里面很 Q Q 弹弹的，也不腻，然后外面那个皮也是软软的，
5: 榨菜肉丝的，甚至有一种蘑菇的味道，然后还有榨菜的感觉，然后后面再吃到的是肉，然后就感觉一层一层的，感觉是真的像吃馅饼一样，
6: 挺特别的。第一次吃这个包龙虾的这个月饼，而且油也不大，挺好吃的，挺解腻。
1: 这款富有新意的椰蓉蓝莓清凉月饼，在经典的传统椰蓉馅料基础上，融合了朗姆酒浸泡的蓝莓风味，再加入薄荷带来清爽口感，同时也做了低糖处理。本土风味创新、跨界联名、健康养生，正成为今年月饼市场的三大关键词。在长沙五一广场的月饼门店后厨热气蒸腾，20多位师傅分工协作，揉面、包馅儿、压馍、烘烤一气呵成，货架上14种口味一字排开。最惹眼的当属今年新出的臭豆腐月饼，墨鱼汁染成的黑色饼皮做成了臭豆腐的方块造型，连表面炸开后的裂纹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咬开之后，臭豆腐混着去皮绿豆的清甜在嘴里散开，咸香浓郁却不腻口，单为8元的定价，上市一周就卖断了货。作为长沙本土老字号品牌，火宫殿今年推出了酱板鸭辣条月饼。在广东东莞，月饼同样玩出了新花样，依托质地细腻、色彩表现力强的桃山月饼工艺，将剪枝人最爱的羽衣甘蓝搬进了月饼里。
7: 这款瑞果银烧呢，是今年推出的桃山系列的月饼。它里面有涵盖了年轻人喜欢的，比如说羽衣甘蓝啊牛油果这些口味的月饼，
8: 果树上结了满满的果子一样。
7: 是。
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饼打开是什么样的。没想到现在月饼已经做得这么漂亮了。
7: 对，要好吃同时要好看。
8: 中间这个黄色的是蛋黄，
7: 是，
8: 然后四周这个绿色的是羽衣甘蓝和牛油果。
7: 对，
8: 它和我们传统的月饼好像不是特别

0: 一样的口感，它有点差别是、嗯、它饼皮也是特别细腻的，像是豆沙馅料的感觉。
1: 对对，
2: 这几款桃山月饼外形设计新颖亮眼，风味也很有新意，定价还很接地气。
3: 像这一款的话，我们现在工厂店的价格是98元一盒。
0: 嗯，那这种月饼一般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买呢？
3: 这一类月饼呢，就是年轻人，就是他因为觉得这种颜色比较丰富，有色彩感，他就会去买。
0: 造型又很别
3: 致，造型又很可爱。
2: 除了颜值，健康是今年新款月饼的另一个关键词，低糖粗纤维几乎成了新品的标配。
0: 低糖系列就很适合老年人啊，或者是对血糖控糖要求比较高的这个人群哈。
3: 它里面呢放了奇亚籽啊，很健康的哈，它属于粗纤维类的这些材料。
0: 那像这个月饼呢，就可以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不光是追求健康。那喜欢广式月饼的呢，我们有这个奇亚籽跟蛋黄白莲啊这种比较经典的口味。
3: 嗯，
0: 喜欢这个桃山月饼呢，就有我们奇亚籽跟凤梨的结合，
3: 是
0: 又健康又好看
3: 又
0: 美味，
3: 也好吃。对，
0: 像这一盒现在是有10块月饼，咱们价格是怎样的呢？
3: 我们门店这边的挂价是108，我们今年推的产品系列有70多种。这款销量的话，我们在整个销售里面也是靠前的。
2: 广东人把对茶的热爱也融入到了月饼里。
0: 那我手里拿的这款月饼呢，它的口味就比较特别，它是乌龙茶和龙井茶的口味，还有包括凤梨和山楂这种水果。但茶口味的这个月饼是这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吗？
3: 是的，
0: 它本身就低糖，再加上它有茶叶的清新，它就会吃起来更加的清香呢。
3: 基本上它的口味都是偏清爽型的。这里面有9块月饼，净含量有540克。
0: 我们的售价是，
3: 我们门店的售价是98。
2: 年轻化、健康化、文化感，正是今年新款月饼最核心的创新方向。品牌瞄准年轻消费群体，一方面选用更清爽健康的食材，一方面在外观设计上融入巧思，让月饼成为兼具美感与新意的潮流单品。不过甜味月饼吃多了，也有人想换换口味儿。这不，用豆酱做的咸味儿叉烧月饼也新鲜出炉了。
0: 我手里的就是我们独具特色的豆酱月饼啊，确实来这儿之前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豆酱还可以做月饼的。
4: 这个豆酱月饼是我们全国首创一家，用这个辽布豆酱融入到月饼里面去，做出豆酱叉烧月饼。
2: 将月饼切开，馅料扎实的几乎要溢出来，咸蛋黄油亮诱人，咬上一口，豆酱的酱香、果仁的酥香与软糯的饼皮交织在一起，层次分明。
0: 入口真的特别实在，而且能吃到这个各种果仁混杂在嘴里迸发的香气，而且这个酱香味特别浓郁，它是软软糯糯的口感，里面又夹着这个果仁的脆，口感也特别丰富。
2: 把豆酱放进月饼并不是拍拍脑袋的想法，这家工坊做了60多年辽布豆酱，也一直沿用传统手艺做月饼。这几年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他们就想着让老酱料去贴近年轻人的口味。
4: 月饼是比较传统的手工艺，但是这几年消费观念慢慢转变了，我们融合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就把这个豆酱融入到这个传统月饼里面去。
2: 那么用料扎实的豆酱月饼价格怎么样呢？
4: 售价是138。自从我们今年推出这个豆酱叉烧月饼之后，大受欢迎，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中秋节，工人都在加班加点在完成这个订单。
2: 在东莞这家榴莲冰皮月饼的工厂里，10条生产线同时开动，但依然供不应求。
5: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榴莲冰皮月饼的生产线，那大家看到了这个工序，就是我们的中间的这个成型工序。那我们的榴莲跟冰皮在包成月饼的这个形状之后，工人会通过模具把它压成冰皮月饼的这个形状。那我们现在这样的生产线，一个小时的这个产量大概是 4000多粒，那一条产线大概能一天能做4万粒。那我整个工厂目前高峰期有10条产线同时在做这个产品，每天的出货量达到了40万粒，但是目前整个订单量依然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整体已经

0: 超过了去年整个订单量的30%以上。
1: 这款新品冰皮月饼把工厂的爆品冰淇淋直接包进了月饼，馅料用纯正猫山王榴莲冰淇淋，外面裹上 Q 弹的冰皮，软糯爆浆，清凉可口。而这款是在最传统的豆沙上做文章。
0: 我们还是有人群比较喜欢这种豆沙的口感，但我们又希望说在豆沙上做是一些创新，所以说我们在除了用豆沙之外，我们再融入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香芋，除了用香芋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奶酪跟牛奶的风味，既能吃到小时候你吃豆沙月饼的这个口感，然后又能够不那么甜不那么腻。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黑芝麻花生系列，其实传统的一些消费人群还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个黑芝麻跟花生的味道，那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制馅的这个技术，把整个的这花生跟芝麻的香味在冷冻的情况下，它还能迸发出它原有这个花生跟芝麻的这个香气。
1: 这款新品坚果冰皮月饼在冷冻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坚果脆度，还加入奶酪、巧克力等元素，与坚果风味巧妙融合，很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0: 特别是我们的开心果系列，整个的开心果的风味特别的突出，里面也融入了开心果的这个坚果碎，有脆感，有层次感。
1: 那么在今年新推出的三个系列里，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呢？
0: 目前最好的是我们的冰淇淋月饼，因为小朋友包括女生都特别喜欢，整体达到100万粒以上。我们冰淇淋是60克乘以8粒，我们目前零售端在218一盒。豆沙系列是10个，我们每个口味会有2粒在每盒里面，然后目前的这个零售端是198一盒。坚果系列也是6粒装，然后每个口味有2粒，终端售价也是198一盒。
1: 荔枝是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水果，今年这颗岭南果子也被装进了月饼里。
2: 它是岭南果味特色月饼，是用荔枝干肉、冬蓉跟麦芽糖熬制而成，先会吸到莲蓉的味道，然后就促进感受到荔枝果香清甜的味道。
1: 除了味道，这款月饼在外形上也花了心思，饼面图案像一颗荔枝，这也是它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2: 这个荔枝月饼我们推出以后销量非常好，已经销出了500箱，这个这个价格就非常亲民，每盒125块钱。
1: 当香甜软糯的月饼遇上传承数千年的中医药养生智慧，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江苏海安，当地中医院推出的药膳月饼在今年的中秋市场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子，成了不少市民过节清单上的健康选项。
3: 现在的人呢都讲究一个叫健康养生嘛，然后这个月饼呢送给长辈呢，既有一个传统的中秋节的仪式感，又会让长辈觉得比较的贴心。
1: 和普通月饼主打口感不同，药膳月饼的底气藏在这几味看似寻常的食材里。依据《黄帝内经》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中医药专家团队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在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内选出了4种组合做成馅料。
4: 五黑滋养肝肾，黄金补气养阴，方子都是些温和平补、不寒不燥的方子，茯苓健脾祛湿，薏米清热解燥，既贴合秋季养生的时令规律，也是被现代人对轻食低糖的饮食需求。
1: 要让养生的药材变成好吃的月饼，口感是绕不过去的难关。研发团队把传统月饼的用糖量降低了近30%，用植物油替代部分动物油脂，同时通过低温制作的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本味与活性。最终出炉的药膳月饼，饼皮软糯不油，馅料绵而不腻，入口是淡淡的谷物清香，细品才有微苦回甘的药香，完全没有想象中浓重的中药味儿。
5: 香香的，还有点带有回甘，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准备买2盒带给我的小姐妹，一起喝喝下午茶，吃一吃，尝一尝。
1: 同样将中医药的健康理念与象征团圆的月饼结合起来的，还有成都中医药大学。他们依托高校科研力量，

0: 推出了药食同源的养生月饼。我们研发出的八款不同口味的月饼，其养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精选黄精、玉竹、百合、石斛等药食同源食材；二是基于中医、秋季养生应温润为要的理论，针对时令特点设计口味；三是整合了基础医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多学科的力量，通过反复的调试，
1: 在保持风味的同时，力求达到温和的食养效果。这些食材本身既是食物，又具有一定的调理作用。茯苓可以健脾宁心，山药可以补脾养胃，黄精可以健脾益气，石斛可以滋阴清热。普通月饼大多以口味为主，这些养生月饼把传统中医理念和现代食品工艺结合起来，做到食之有味，养之无形。
0: 这样的产品也正好满足了当下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通过多种食材的协同配伍，在享受月饼的同时，对身体进行温和的食养调理。去年同期的月饼上市30天之内，销售量也突破了50,000枚。今年更是实现了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今年的订单比去年翻了一倍。在成都，中秋食品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 各式创意月饼集中上新，高校参与研发的养生月饼老字号坚守的非遗酥皮月饼也同台亮相，各有人气。新风味和老手艺在这里交融，匠心与创新并行。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四川成都的中秋消费一线，看看今年月饼市场有哪些新趋势。
1: 我现在是在四川中秋食品博览会，即月饼文化展上。那这里呢，也是四川目前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中秋消费专业展会，汇聚了全国300家参展商、2000余款的中秋产品，川式、广式、苏式各大派系齐聚融成。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是月饼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
2: 您瞧，月饼展上不再是莲蓉、五仁等传统口味一统天下，围绕口感、食材、健康方向的创新，已经从边缘尝试变成了主流趋势。
3: 因为现在年轻人嘛，包括老年人都比较以低糖为主。
2: 是的。
3: 那我们现在有低糖的芋泥的、奇亚籽的，对于现在的人的身体健康的 低糖低脂高血压啊，都会有所控制。
2: 因为月饼的话，本来油脂就多，我们只能在馅料和皮上把油脂和糖量做减少。水果的像桑葚的、青梅的也做了主推。还有这边有山药五红，这个也是有点意思。对，我们现在马茶，包括那个现在不是养生嘛，像山药这些茶类的都做了引进。
3: 这边还有龙井，把茶引当中茶叶也作为一个引子。
2: 一共的话，整体的话有三四十种。普遍比较喜欢吃云腿的，
3: 但是这个新式的很清爽。
2: 就是这种茉莉雪芽茶香的。
1: 对，不是里头很特别的那种甜腻感。从粗粮谷物到鲜果食材，从茶味融合到功能化探索。 口味多元化的背后，是消费者需求的分层。年轻群体追求新奇清爽，中老年群体看重健康低糖，供给端的创新正在精准匹配不同的消费需求。
2: 我们烧焦卤肉的话，卤肉是以东坡卤肉为主，做一下调整。因为我们四川人嘛，都比较喜欢吃那种辣辣的、麻麻的，所以说我们在馅料这一块做了一下改良和提升，肉类的结合在一起。
1: 新潮口味不断涌现，健康理念也在升级，但传统手工月饼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在成都市新街区， 非遗酥皮月饼坚持纯手工反复擀叠，能做到256层酥皮，薄如蝉翼，入口层层酥脆。口味上，主打经典的莲蓉咸蛋黄和云腿，同时优化配方，降低糖油，让老味道更符合现代人的饮食偏好。从人机协作到臭豆腐，药膳入巷。 今年月饼市场创新不断，本土风味、跨界联名、健康养生成为关键。

0: 键词，传统与创新并行，让中秋味道更丰富多元。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4: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餐厅推出手作月饼体验，研学课堂开进月饼工厂，月饼体验式消费受市场热捧，手作月饼成中秋市场新亮点，月饼 DIY 体验热度走高，催生出哪些消费新模式？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草原深处飘起咖啡香，游客为何争相前来打卡？
1: 这杯咖啡里包括了景色的消费。
0: 大学毕业后返乡当牧民，他给这片草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2: 就是旅游体验的一个项目。
3: 对。
0: 草原新牧民，创富新思路。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的草原深处，这里呢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连绵起伏的群山。

0: 有写字楼，没有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但是呢，它却有着自己的魅力，可以让人呢从几千公里外坐着飞机、开着车来到这里，就为了喝上这么一口。那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去看一看。
1: 美式要少冰的，热的。
2: 要热的，要热的。
1: 热的啊！你加不加糖？
2: 不加。
3: 走进这家100多平方米的咖啡馆，记者发现店里聚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口音各异的游客，几乎每位进店的游客都要尝上一口这里的咖啡。那么这里的咖啡口味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试一下我们的冰美，
0: 尝一下。
4: 哇，怎么样？
0: 香。但是说实话我不太了解咖啡豆啊。你看现在在城市里的咖啡馆，大家就是同行都在拼，比如说这个咖啡豆的产地啊，烘焙的火候，包括这个不同种类的咖啡豆它的一个配比，你们是不是也在卷这个？
4: 豆子还蛮卷的，但是我们可能选用的是一个适合于大众口感的一款豆子，因为我们这有很多除了本地游客之外，还有全国各地的其他的游客也会来到这里
0: 啊，适应大众口味的这样的口感是你们追求的是吧？
4: 是的。
0: 那就是你们就一点都不卷其他的服务吗？
4: 我们可能卷的是我们配这个咖啡的一些甜点，用的是本地的食材，还有个就是我们是当天销售，
0: 是在这边是吗？
4: 对的。
0: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能看到好多甜点啊。
4: 像我们这一款就是用本地的奶皮子和炒米做的一款奶皮子蒙古包，这款蛋糕基本上也是我们售罄最快的，就我们当天出的这些甜品就是本天就出售完了，就基本上当我们打烊之前基本上这块就空掉了。
0: 刚才那杯冰美式它的价格是多少？
4: 冰美式39。
0: 就是跟城市里边就是差不太多，
4: 差不多，
0: 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景区溢价的问题。
4: 对，我们基本上没有做，而且我们也鼓励说是本地的人，就算你不喝咖啡，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打卡。
0: 那这个漂亮的蛋糕，它的售价是多少？
4: 这个是58，
0: 58是有咱们的奶皮子和炒米。
4: 对，
0: 那这种蛋糕呢？
4: 这个就48、38。
0: 它是用到什么样的奶？
4: 这个也是用到本地的一些鲜奶，还有一些芝士。
0: 就是把咱们当地就是牧区的一些特色特产给融入到你们的甜点当中。
4: 对，
0: 这算是你们其中的一个卖点了。
4: 算吧，因为离开这里可能就吃不到这一口奶皮子蒙古包。
0: 也是卖的特别好的。
4: 对，
0: 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你认为大家能不远千里来到你们这儿来喝上这么一口咖啡，吃上这样一口甜品，就是还有哪些可以吸引大家不远千里而来的呢？
4: 我觉得还是本地的这个风景可能是最吸引人的。
3: 这家咖啡馆所在的这片草原是典型的杭盖草原，与普通草原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不同，这里的草原更讲究立体，有山有水有树林有草地，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来自云南的胡娟把咖啡馆建在了黑羊山的半山腰，推门而出，面前便是连绵起伏的辽阔草原，远山、河流、树林、草地，以及错落其间的牛羊尽收眼底，仿佛天地间铺开的一幅画卷。
0: 你们这个咖啡馆设计的特别有意思，是在半山腰。我在网上看很多网友说这是在草原上孤独的咖啡馆，可是我来到这儿，我发现真热闹，一点不孤独。就是为什么想到在这个草原的半山腰，咱们来选址建咖啡馆啊？
4: 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就大家发现了这个位置，其实是整个黑羊山这个山沟里面最佳的一个就是一个观景的一个地点，然后就决定说要不我们在这个山坡上做点什么吧。就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其实离城市很远，然后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先做一个空间，然后可以喝咖啡，可以喝茶，然后就诞生了这里。
3: 草原咖啡馆里里外外都透着浓浓的草原气息，就连店内的椅子也做成了马鞍的模样，别具一番草原风味。
0: 一般来讲就是说骑马坐到这个马鞍上会硌屁股哈，但是这很舒服啊。就是我看那个大家好多是选择坐在沙发呀，去这个挨着窗边坐。我看你是一个人在骑着这个小马鞍凳，就是你对这个马鞍是比较有感情的是吗？
5: 对，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因为

0: 因为我小时候也有骑马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就是体验感很不错。
1: 你觉得这舒适度怎么样呢？
0: 我觉得特别不错，照咱们这个地方的话讲叫得劲儿。
1: 得劲
0: 儿，得劲儿，
1: 得劲儿！哎，真要有骑马的感觉。你看它这个蒙古马本身高度也不算高哈，
0: 啊，对，
1: 它这个凳子的设计的这个高度，我感觉还真是有点这个骑马的感觉。嗯，驰骋一下吧，让我们的灵魂在草原上驰骋一下。
2: 胡娟经营的这家咖啡馆于2026年五一正式对外营业，它藏在草原深处，远离城市的喧嚣。那么这样一家草原咖啡馆究竟是如何被外界知晓，又是怎样吸引来一批又一批游客的呢？
3: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就刚开业大概一周左右，其实这个店就得到了整个乌兰浩特市，就市区包括周边的这些村镇，包括牧民的一个就是慕名前来，就他们有点令我挺感动的，就他们在周边的牧区里面，人生的第一杯咖啡其实在我们家喝的。
1: 他们是骑着马来的吗？
3: 倒也没有，但是就周边的牧民，就是他们都会来感受一下，哎，咖啡是怎么回事？可能从来都没有喝过。我们有的客人甚至在我们开业一个月以来，就打卡了差不多2到3次，就不停的有客人来，他就会带他身边的朋友，就觉得很自豪，这是家乡的一个咖啡馆，他就会带不同的人来打卡。
1: 你平常了解咖啡吗？研究咖啡吗？
4: 不研究咖啡，咱也尝尝这咖啡是什么味儿。
1: 人生的第一杯咖啡是放到了草原上来喝。
4: 对，在草原上喝。
1: 那您这有点让人羡慕了。
4: 还可以。
1: 你从哪里过来的呀？
5: 哎，你好，我从乌兰浩特过来的。
1: 哦，也是本地人。
5: 哦，就是本地人。
1: 嗯，来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5: 行，我是从上午来的，我一直坐到现在。
1: 坐到下午了。
5: 对。
1: 不愿意离开是吗？
5: 啊，真不愿意坐。我觉得这儿如果有床的话，我都愿意睡在这里。哇，
6: 好看这个。好，再转过来正身。
2: 积极主动为家乡的草原咖啡馆做推广的不只有牧民，还有当地的旅拍行业从业者。
6: 手臂张开，开心，对。看阳光，看阳光那边，对，3、2、1，开心一点，对。
1: 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就像今年从五一开始，你接待了多少位客人呢？
6: 嗯，接待了差不多300到400左右吧，因为我也记不太清楚，一直在拍，
1: 一直在拍，
6: 对，
1: 从早上睁眼几乎是拍到晚上闭眼。虽然就是很辛苦，就是肤色晒的是比较黝黑的哈。
6: 哎呦我，
1: 但是很快
6: 这都两个颜色了，这个白，这个黑。
1: 天哪！
6: 简直了，
1: 就是额头现在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你真实的肤色。
6: 对，
1: 下面黑的其实还是个渐变色，是吧？
6: 防晒都遮不住，因为温度有的时候到30几度，所以涂防晒了也哗哗往下流，根本就没有那个啥，没有用。
1: 这是天天的在野外工作就留下的痕迹了，是吧？
6: 嗯，
1: 虽然很辛苦，但是跟他们在一起，跟客人们在一起，能把家乡的这样的风土民情美景介绍出去，也很开心吧？
6: 特别开心。
2: 牧民们不断热情地邀请外地朋友前来打卡，朋友们口口相传，又在网上大量分享传播，一波接一波的流量随之而来。就这样，这家藏在草原深处的咖啡馆迅速火遍全网。
7: 我是在南方，正好我的姐妹说带我们一起过来玩玩。哎，我说这个地方还真不错。
8: 这杯咖啡里包括了景色的消费。
9: 这关了没有？这是关了。
7: 关了。
2: 夜幕降临，游客渐渐散去，咖啡馆的员工们却比白天更加忙碌起来。今天他们要拆卸掉店里的咖啡机，这台咖啡机从开业起已经运转了4个多月。
1: 咱们这现在是没客人了，但是我们要把机器搬走，这是什么意思？
3: 对，因为我们要换一台新的咖啡机。
1: 鸟枪换炮。
3: 对，因为这台咖啡机在那个单杯的就当天的就出杯量超过500杯以后，基本上它就干废了，就没有稳定的压力，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升级掉。对。
1: 哇，那就是你刚才提到说最高的一天。
3: 最高的一天我们打了一个800杯，就基本上这个机器就快冒烟了。
1: 一天打800杯，那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一台机器了。
3: 是的，是的。
1: 那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开店到现在，就这台机器为店里工作了多少杯，制作了多少杯咖啡？
3: 2万杯打底吧。现在这一头是双头的，就这左右两个这个半的位置。现在我们换那个新的机器是3头的，这样的话它是
1: 一头是出3杯。
3: 对对对，而且它是3个独立

0: 的这个锅炉，就里面的烧水炉，这样子的话它相互之间三个头同时工作的话，它的稳定性会更强一些。
1: 就是其实人家现在还可以就是坚持上岗，只是说你为了出品的品质更稳定，为了咱们的这个出杯的这个效率更高，
0: 对，
1: 咱们决定是要鸟枪换炮一下哈。嗯，
2: 新的咖啡机安装完毕，明天将继续为游客服务。而胡娟也在这片草原上扎下了根，通过经营这家咖啡馆，这个来自云南的女孩在不知不觉中早已与草原上的生活融为一体。
0: 其实我们跟周边的牧民的关系都还蛮不错，就牧民家里面有这种孩子的，就生孩子宴啊，或者是家庭的这种婚宴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是还蛮好的。然后有些时候他们放牧会经过我们的咖啡馆，因为他们的牧场可能在我们旁边一些，然后他就会上来歇个脚，然后我们也会请他们喝个咖啡啊，或者怎么样子。
1: 如果说就是大家这么接受你，你是不是就是既有感动，也会有这种自豪感？就我的这一份工作，我的这一份选择是被大家、被当地人认可、接受的。
0: 对的，而且甚至我们为了让大家体验这一种牧民的这种就是放牧的生活，我们甚至设计了一个产品，就是从可能1公里、2公里外的牧场骑着马到咖啡馆喝咖啡，这个产品。
1: 他们的牧场就是作为游客来草原旅游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点位，那就是和你们的咖啡馆大家进行一个深度联动。
0: 对。
2: 清晨，柯佑前起满族屯满族乡的村民青格尔开始了他忙碌的一天。4年前，青格尔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了这片草原上的一名新牧民。那么，这片草原究竟有何魅力吸引他归来？青格尔家里在草原上养着70多头奶牛，母亲是当地传统查干伊德奶制品技艺的非遗传承人。4年前，他回到家乡，正是为了跟随母亲一起深耕草原奶制品。
1: 啊，奶水好多，已经开始自然流淌了。这样绑一下的作用是什么呢，青格尔？
3: 就是防止他踢到那个奶桶一会儿
1: 啊。像他9岁应该是被挤奶已经是挤习惯了，他对人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伤害哈。
3: 对对对，所以才能让游客来体验这个挤牛奶。
1: 所以就是会挑选家里就最温顺的奶牛。
3: 对还是以安全为主的。
1: 啊，你看看阿姨是拿了温水给他擦洗一下，
3: 体验从这边来，这边安全，
1: 这边安全哈。
3: 对，
1: 这30多年的老把式，这手法太娴熟了。其实大家看着觉得很简单，实际上要想就是像阿姨这样子非常熟练能够把这奶水迅速的挤出来，是需要一定的手部力量，是吧？我要主动请缨。可以吗？这手法可以是吧？这是什么感觉哈？就相当于呢，就是感觉是一个特别厚实的一个气球，它那个气球那个皮儿是特别厚，你要就顺着它这个就是气球的这个球囊往这个球口这儿，就越往球口这儿它越软，这样一挤，哇，牛奶就出来了。这个奶能看到它上面的油脂。我这挤了一会儿，我现在觉得手略微哈有点酸了。你在这个草原上长大，从小就看着妈妈挤牛奶。
3: 对，
1: 现在就是把这个挤奶成为一个游客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项目，是吧？
3: 对，
1: 也看了很多游客挤奶。
3: 对，
1: 那你评价一下来，我这手法怎么样？
4: 算是很厉害的了，已经
1: 得到了高度的评价，算可游客当中可以的，是吧？
4: 对，他游客有的游客他手劲小，只能按这种就是捏的这种方式来挤。
1: 哦，也那样也可以挤出来。
4: 嗯，23年就光靠这个体验，2个月赚8-9万。因为这边成本也不是很高，就是自己挤的牛奶，然后自己做成品。
1: 那以前就是没有这样的旅游体验项目的时候，相当于就是家里的 牛奶，自己来制作奶食品。
4: 对对对。
1: 现在相当于把奶食品它拆。

0: 成为了一个就是旅游体验的一个项目。
1: 对。啊哈！绑上吧。
0: 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很多人没有过。平常你看这牛啊，它很温顺，它是世界上最温顺的奶牛之一。它这尾巴，你觉得它就是甩来甩去是非常悠哉的，甩到脸上好疼啊！
1: 对，它劲儿大的人。
0: 哦，它这好疼，哦，它现在甩尾巴是什么意思？
1: 它驱赶蚊子。
0: 啊，它不是对我表示不耐烦，是吗？
1: 没有没有，它是
0: 就是因为蚊子比较多一些，它也不高兴，它就用蚊子来驱赶。哎呀，哎呦，有点疼，打脸。
2: 新鲜的牛奶散发着浓浓的奶香，青格尔和母亲要制作的奶制品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带着疑问，记者跟随着青格尔和母亲来到了他们家的奶制品生产车间。
1: 接下来做这个奶豆腐，
0: 是有人定制的还是要送到哪去
1: 的？定制的，
0: 你看，
1: 已经像果冻状了，
0: 这个非常好看了，就是有点像这豆花豆腐脑的感觉，它更嫩呢、啊。这是发酵了，自然发酵的。
1: 对，自然发酵。嗯，
0: 那是去发酵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加入一定的就是菌啊，
1: 不放，
0: 自然的，
1: 自然纯自然发酵。
0: 自然发酵的牛奶要加热煮过才可能形成奶豆腐，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哦，
0: 就是现在咱们是用这种电锅加热了。
1: 对对对，
0: 嗯，那电锅这个锅看着不大呀，就是每天的这个产量，咱家有这么多牛，这么多的奶。
1: 它这个什么？哦，量大的时候用这个，
0: 这量大的用的啊、哦，量小用。像咱今天就是用的这一桶酸奶是昨天晚上挤的，咱们大概挤了多少头牛？有了这些奶？
1: 四五头。
0: 四五头。
1: 对。
0: 四五头可以出这么多奶，
1: 对。
2: 自然发酵的新鲜牛奶在电锅中慢火熬制20多分钟，牛奶中的蛋白质逐渐凝结成絮状，开始与透明的乳清分离。过滤掉乳清后，需要将凝乳重新放回电锅，大火快炒。在此期间，需要不停搅拌。随着水分不断蒸发，凝乳逐渐变得粘稠，呈现出面团状。
0: 天哪！我的天哪，这么丝滑！你看现在这种光泽感，这种弹性的感觉，哇！这香气这散开，我现在开始咽口水啊！就看来这个样子它应该拉1米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其实这鲜奶熬的奶豆腐它拉丝儿拉的好不好，它就是直接说明这手艺人他的手艺功力有多强。想要做出这样的漂亮的奶豆腐，它的诀窍如果说总结一下大概有几个关键点。
1: 想要做出
0: 一下，
1: 嗯，因为我这边不是对火候跟那个就是对火候的极致的把握。
0: 哦，得极致的把握，但是怎么能做到极致，这就需要长年累月的不停的去搅打，不停的去制作，才能有这样的经验。
1: 看手的经验，然后看这个一直关注这个奶豆腐的这个状态。
0: 嗯，既然青格尔把筷子和碗都准备好了，我一定得品尝。就是这样新鲜制作好没有成型的奶豆腐也可以直接来吃，是吗？
1: 对，这个直接，
0: 这个是最珍贵的了，新鲜
1: 出锅的
0: 最好吃的。嗯，大家展示，我也拉个丝儿。嗯，好好吃，好香啊。
2: 面团状的凝乳需趁热填入模具，压实定型，待冷却凝固后脱模，奶豆腐即成。除了奶豆腐，青格尔家的奶制品还有奶皮子等传统奶食，这些奶制品极大程度保留了原汁原味。
0: 那就是有没有算过我们一年的话大概能消耗掉多少吨的鲜奶？
1: 100多吨吗？
2: 除了经营奶制品，青格尔还依托自家手艺和草原客流，在牧场边搭起了蒙古包，5顶用于住宿，3顶用于餐饮。在这里，游客不仅能饱览草原风

0: 光亲手挤一回牛奶，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草原美食。
1: 今天准备了这样的锅，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的草原上的锅茶了，是吧？
2: 对，
1: 这是我秋天的第一锅锅茶，第一锅奶茶了。你看，你们在城里边是用杯子来喝奶茶，我们在草原上，我们是要用锅来喝。来，阿姨，咱们坐吧，给我们展示展示。啊，这是起锅热油，这是铜锅热的是黄油。这黄油的颜色太漂亮了，好香啊！
2: 一会儿就会这个奶香就会炒出来，
1: 已经出了，出来香味了。香味一出就可以放入炒米，你看滋滋冒泡了。放到奶皮子，就是米炒香了之后加入奶皮子，再炒软了以后就可以放入。这是熬好的奶茶是吗？就是用咱们牧场上的牛奶加入咱们的大青茶熬出来的。
2: 对，
1: 我们不放奶豆腐吗？
2: 就是分到自己碗的时候，然后在碗里加这个奶豆、奶豆腐就是适合放自己的碗里吃，然后它一泡在这个奶茶里它就软了，然后它就是刚做好的那种形态了。嗯，
1: 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口感，喜欢硬一点的时候可以少泡一下。
2: 对啊，
1: 喜欢软一点可以多煮一会儿。嗯，那接下来咱们就等它开锅是吧？
3: 嗯，
2: 对，
1: 就可以分享了。嗯，啊，你想想就是在草原上面，亲朋好友们围在一桌分享这么一锅又热又香的奶茶，这是何等幸福之事啊。
2: 这么吃才能把这个奶皮奶豆腐的这个特点给它展现出来，
1: 香味给激发出来哈。
2: 它泡一会儿就跟新做的一模一样，有嚼劲儿。
1: 谢谢阿姨，哇，太香了。哇，一口奶茶配上这种就是软软的绵绵的奶豆腐到嘴巴里边之后啊，味道是极其的香甜。哇，太幸福了！看看，2026年秋天的第一锅奶茶，如此完美。
0: 青格尔依托草原旅游，不仅为自己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充实而多彩。
2: 单独他这个就每个月就得干剩的，我估计得十多个。
1: 干剩的，就是纯利润就得有十多万，是吗？
2: 对。
1: 那就是现在一家三口团结一心，就是一年咱们整个全家的收入大概是有多少呢？
2: 能达到60-70万。
1: 60-70万。
0: 从云南的山乡到辽阔的草原，从喧嚣城市到静谧牧区，胡娟和青格尔正以各自的方式扎根这片土地，他们带来新思路，也融入老传统，成为草原上一道崭新的风景。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目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 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设计无界，品质忠诚，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2: AI 能力， 更广泛的AI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忠诚。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3: 小米鹏程，助力出行更智能，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4: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22:30，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来看报道。
6: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
7: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发力。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
6: 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王建华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进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同时加强行业协同，促进文化和旅游与制造业商业等融合发展，拓展传统商圈功能，打造综合消费空间，助力高质量发展。
3: 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达 1.54 亿次，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 1.48 亿次，同比

0: 增长 20.8%。 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1: 15、17，文化和旅游部将通过欢乐春节、中秋诗会、对话之音等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依托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合作平台，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
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地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海外推广，让外国游客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近距离的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1: 在旅游强国建设方面，文化和旅游部将优化旅游发展布局，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布局了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3: 我们将顺应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指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点升级换新，拓展融合旅游业态，推出更多重体验、能共情的新产品。
4: 如何通过文旅双向发力实现一夜兴百业旺？未来5年文旅将怎样从消费引擎向经济支点跃升？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为您深度解析，敬请关注。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15-5，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站上海，长江从这里奔流入海，中国的怀抱也在这里向世界敞开。
0: 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上，不只有货物奔忙，还有生命的守望。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十年间上海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份十年答卷，让我们从水中国宝中华鲟说起。

0: 中华鲟是长江现存最大的鱼类，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曾经它们以万尾之众溯江而上，然而受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在几十年间骤减，野生种群极度濒危。
1: 这条中华鲟呢，它其实是我们2007年救助的一条中华鲟，人工环境下又存活了1200多天，年龄在39岁以上，体长是在3米5。我们历史上记录到的最大的中华鲟体长是在4米以上，体重能达到680公斤。
0: 中华鲟的一生是一场跨越江海的漫长旅行，它们生于长江，长于海洋。成年后的中华鲟要洄游数千公里，返回更适合幼鲟生长的长江上游产卵。幼鲟从这里顺流而下，在长江口短暂适应后，再游向大海，开启新的生命循环。
1: 它在长江的洄游段的话，能达到3500公里。到海洋之后呢，分布的范围又非常散，雌性的年龄可能在15到25岁，所以它的这个性成熟晚呢，也让我们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保护迫在眉睫，但种群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在上海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保育生产车间，生活着400多尾十几岁的中华鲟，它们就是参与人工繁育的种鱼主力军。经历多年攻关，保住的不只是几条鱼，而是一条延续了亿万年的物种基因链。
2: 2024年实现了中华鲟的基于我们自己的循环水系统的全人工繁育成功，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中华鲟全人工繁育的这规模提升，出了苗是3万多尾，培育到能够放流的规格，大概也就30多公分，这种规格有5000多尾。
0: 今年6月，300尾中华鲟在长江口放流，每条都携带专属身份证，长江在等他们回家。
3: 我们放流的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自然种群的一个存续。2025年我们在长江口的局部水域总共是监测到中华鲟25尾，其中呢

0: 近半数是在海洋牧场周边监测到的。
1: 这片海洋牧场就藏在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里，落潮时分人工鱼礁露出水面。这片咸淡水交汇区被称为中华鲟的幼儿园，因为幼鲟需在此停留3到6个月，完成由江入海的渗透压调节适应。从人工繁育到增殖放流，再到栖息地修复保护，还在向更远处延伸。2020年，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针对单一特定物种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2: 中华鲟的这个保护不是朝夕之功啊，需要全流域、全系统啊，这个各行业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也在等待着中华鲟自然繁殖重启的那一天。
1: 在长江这条流动的生命通道上，另一种古老的生命也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家。
3: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300亩的滩涂林地，就是上海首个麋鹿的野放栖息地。这里呢，目前一共生活着10头麋鹿，而它们呢，也是在消失了约120年之后，再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1: 历史上，由于围垦、湿地萎缩和人类活动，上海本地野生麋鹿种群逐渐消失。2020年前后，4头麋鹿被引进崇明，如今已经繁衍到10头。麋鹿的归来也成为湿地生态修复的一次特殊验收。
4: 麋鹿呢，对这个生活的环境要求很高的，一它是喜欢幽静，还有隐蔽的，像树林啊、芦苇啊，还有呢，它有足够的这个草原、湿地，它喜欢在这个泥塘里面打滚或者玩耍啊，必须这几种条件都要适合啊，才会在这边繁衍生小麋鹿。
5: 有林有水有湿地还有稻田，这个湿地的话不是哪都能看到的。
6: 麋鹿本身就是对于崇明的这个国际化生态岛的物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
1: 麋字上鹿下米，而麋鹿所在的新村乡恰巧是稻米种植区，鹿鸣稻香，互为馈赠，生态价值也在这里转化成了经济收益。
7: 我们是在麋鹿苑周边我们的稻田里面去种这个大米，它是有机的，相对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那么它的附加值也会比较高。
1: 生态和经济的有机互补在崇明随处可见。
8: 羊粪腐熟了之后制成有机肥来种植我们的有机蔬菜和水稻，同时呢又把我们这个大量的稻秸秆以及蔬菜的尾菜作为白山羊的有机口粮。现在我们的羊肉也获得了上海第一个有机白山羊的这个认证。
1: 黄镇的目标不仅仅是有机农产品，在他的农场上不使用化肥农药的土壤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能通过丰富的有机质把更多的碳固定在地里。2022年，黄镇的企业拿到了上海首个零碳农产品认证。
8: 我们整个这个碳账算下来是负数的，每亩地能超过50公斤。那么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的这个1000多吨的每年产生的这个负碳的碳价值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的回报。
1: 截至2025年末，崇明已建成33个都市现代农业项目，绿色优质农产品面积认证率保持在90%以上。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崇明西有麋鹿野放栖息地，东有中华鲟保护区、国家级鸟类保护区。如今超360种鸟类造访崇明东滩，候鸟总量由早年不足4万只升至50万只。东滩候鸟栖息地也在202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物种回归到绿色农业，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在被重新书写。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在江海相连的长江口，上海又发起了新的接力。
9: 这一个箱子从南美运到武汉，通过这种信息共享赋能的方式，可以减少2000到4000块钱。
1: 这样一块进口牛肉从巴西海运抵达上海，再换河运到达武汉，过去远洋货轮换装内河船舶需要2-3天时间，企业还要临时租用冷库，如今则能提前3天到达消费者餐桌。改变这3天的是上海联合长江沿线10省市建设的多式联运系统，
9: 依托了航贸链的区块链技术建设了我们上海的多式联运的地区节点，我们叫集运 MAS。 目前这个平台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海铁联运、供水联运、江海联运信息的全流程查询。
1: 上海港和长江航道的物流数据实现打通，进口货物江海通联，一次装箱，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企业仅需

0: 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
1: 水水中转多时联运模式呢，是具有一个申报数据更加简练，物流操作上也会更加灵活这样一个优势，省去了多次申报的环节，这样就能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
0: 立足长江口面向全世界，上海正奋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的开放门户和统一大市场物流支点。
2: 展望15，我们将继续守好长江入海的最后关口，共同守护长江一江碧水入海。
0: 截至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突破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长江沿线累计布局24个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14个零碳园区。10年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1%。从第一湾到入海口，万里长江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
1: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今天，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了北京市推进现房销售改革的政策细则。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3: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对8月28号以前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正在出让的在途项目，实施意见也作出了详细规定。实施意见明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师

0: 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此外，实施意见还明确，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住房公积金贷款。这意味着购房人开始偿还按揭贷款的时间点也相应推迟至项目竣工备案后。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中秋假期从9月25号持续至27号，共3天，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假期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两个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人员出行的数量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今天下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就假期出行情况进行了解读，一起来看。
2: 中秋3天，出行会呈现温和的增长。这3天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跨区域的人员流动大概在6.5亿人次，这是我们平时的1.2倍。但国庆啊，7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呢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呢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峰值高，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
0: 根据研判，假期出行最高峰出现在国庆首日，约3.4亿人次，是平日的近2倍。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将达7100万辆，是8月日均交通量的近1.9倍。为此，假期前夕，交通运输部已会同相关部门，针对全国范围内易拥堵交通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进行微改造，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此外，今年交通运输部还建立2张清单，一张应对全国易堵路段，一张应对热点城市景区周边大流量区域。
2: 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这也是利用现代的 AI 技术。我们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的一个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然后及时把我们的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策，确保不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各地陆续迎来出行高峰。9月25号将出现首个出行小高峰。目前，国家电网正在部署应急充电装置，提升保障能力。
4: 因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临，预计假期出行车辆将明显增多，且出行周期较长，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将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中秋假期平台充电量峰值预计出现在9月25号，当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2925万千瓦时，高速公路充电电量预计达585万千瓦时。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民航出行预订持续升温。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旅客数量已明显增加。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0: 今年中秋紧邻国庆，旅客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今天早晨不到9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值机柜台已有不少旅客在排队。
5: 在双节期间，我们预测日均的航班量是1104架次，增幅是11%；日均的旅客量呢17万人次，增幅10%。
0: 出行热，机票价格却没有跟着热。记者发现，不少旅客买的机票价格比想象中便宜。
6: 回家，然后回海南，往返2000多，但是因为是临近，买比想象中要便宜一些。
7: 我们是去云南昆明的。大约是差不多10天前吧，10天之内买的机票。

0: 一个人1000多，很实惠的。
1: 今年的假期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购票窗口期。目前热门的航线客座率已经都到了80%以上。那么在10月2号、3号，旅客会出现二次出行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峰。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往年中秋国庆假期随着天气转凉，西南、西北及草原方向的航线热度往往会有所回落。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这些线路依旧受到旅客青睐，市场表现十分亮眼。
3: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呢，基本上航班的预售都已经超过了60%，家庭游的情况特别多啊，像今天我们出港的这个呼伦贝尔3班都是满的。
4: 随着假期临近，这几天深圳机场的游客显著增加，不少人已经提前踏上了旅途，抢跑出游，错峰出行。来看报道。
5: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开始，提前错峰出行成为民航市场的一大亮点。在我们所在的深圳机场候机大厅，出发旅客数量较平日增加了不少，而且其中很多人是拼假出行，可以休一个十几天的长假。整个假期的出游目的地有3个，甚至更多。
6: 今天去青岛嘛，然后是待1天，26号飞首尔，然后1号是飞长沙。
7: 很多人呢，可以先回家跟家人团聚，然后呢，再跟这个朋友一起二次旅游的出行。在9月20日到10月7号之间，同一个人乘坐超过4个航段的，达到了28,552个人。
8: 国内游、出境游双双火热。来自深圳机场边检站的统计数据显示，9月21日至9月23日。出境人员已近3万人次，同比增长8%。
9: 我们预测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可能会达到17万人次，较去年假期同比增长22%。
8: 记者从多家航司了解到，由于此次假期拉长，很多人提前出行，不管是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中长途航线机票预订量都有明显增长，出行高峰效应相对减弱，机票价格也更划算了。
10: 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时段，双节第二个机票错峰捡漏窗口期是9月28日，机票均价较国庆首日低40%左右。
11: 今天下午，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集中发布推介了多部影片。来看报道。
2: 据介绍，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兼顾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影片《神探之痕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敦煌英雄》《重生二》《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在中秋国庆假期精彩上演。
12: 因为来中国嘛，它其实就有很多元素，就是说选择元素的时候会考虑孩子是否能够去参与它，而不是仅仅的看。比如说他们会跟着这个中国的家庭一起去参加一次龙舟比赛啊，他们会跟着中国的家庭一起学如何包饺子呀。对于全世界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是跟着佩奇一家这个来到中国去感受到中国的文化和认识中国人的生活。
2: 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度、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正式官宣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让更多优质经典影片重回大众视野，为观众提供更多元的观影选择。
4: 中秋临近，梅州特有的节日美食也迎来了产销旺季。从传承百年的月光糕，到围龙屋里的中秋家宴，一道道客家风味带热了节日消费。来看报道。
9: 我现在在广东梅州一家传统糕点的制作车间，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款糕点，它叫月光糕，它形似满月，寓意着团团圆圆，这也是客家人中秋必吃的一款传统美食。现在呢，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月光糕，现做现卖，供不应求。
13: 客家传统的那个三件套，一个猪肠糕、白切糕、月光糕，卖得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都能够卖出好几百斤嘛。
8: 除了本地市民采购，随着中秋假期临近，不少来梅州的游客也专程来品尝客家特色的中秋美食。
14: 我看这里生意很好，我就

0: 过来看看，这是25号就回广州那个就团聚一下，然后顺便买点这个糕，然后让他们尝尝。
1: 中秋吃柚子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习俗，圆圆的柚子象征团圆，取保佑平安之意。在梅州，当地老字号把当季金柚与非遗月饼技艺结合，推出金柚月饼，一上市就销售一空。
2: 金柚月饼我们今年生产出了有10000盒，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盒展品了。
1: 客家围龙屋承德楼，既是客家围龙屋博物馆，也是品尝客家传统菜的好去处。88岁的华侨林彩妍带着26位家人，从印尼、广州等各地赶回梅州，在百年围龙屋里过了一场寿宴加团圆宴。
3: Because my dad really wants to visit his hometown.And then we thought, why not come and celebrate his birthday here, where he can meet the whole family. This is also the Moon Festival, and we want to celebrate here and feel the atmosphere here also.
4: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根是在哪里。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大家一起团聚，共度佳节。很开心。
0: 我们国庆的话，12345号来说，第二轮一定满了。我们全天的话，接待量会去到5到600台，外面的游客占70%。
5: 继续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年首次亮相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主打中国元素，全国各省份都带来了自己的技能秘籍，很多外国观众都被这个一省一技特色展区所吸引。
6: 这里是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区，在这里最古老的非遗技艺和最硬核的前沿科技同台竞技。今天我将带您解锁最鲜活的技能中国。
7: 在江西馆，景德镇72道古法制瓷工序丝丝入扣，从原料加工、成型修坯到装饰施釉、烧制出窑，千年瓷都技艺将作品展示得栩栩如生。这位法国老人忍不住上手体验，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场师傅传授窍门后的成就感，让体验者直呼过瘾。
8: But, I'm surprised to discover China, imagination of China, and now I discovered China.
9: Enough.
8: Tradition, old tradition and technology, the future.
9: It's
8: incredible to see that.
7: 在江苏馆的矿用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前，这位来自丹麦技术学校的老师正在进行模拟舱体验。
10: I'm sure, of course, this is a great tool for education. Full excavator, it would be a different, big investment. I'm sure this would be a little easier on the financial side. Every time I make a mistake, it won't be that costly.
7: 天津馆重点展示了海洋高端装备的拼装工艺和焊接技术。这位外国参观者带上 VR 设备，开始多维度体验模拟焊接。安全绿色是他的直观感受。
11: It's cool to try because I always wanted to try welding, but I don't have the tools. So this was nice. I want to see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learn. And then it will help me for my project that I have to do for next year. So
7: 从千年瓷都的指尖绝活，到数字矿山的智能模拟，再到大国重器背后的焊接技艺。这些鲜活的展示勾勒出中国技能从传统传承到制造升级的迭代。
12: 再来关注正在杭州举办的第5届数贸会，在本届数贸会上，一大批中国创新技术与产品集中亮相，从家政服务机器人到飞行器、医疗器械，中国产品被全球客商列进了必看清单。
7: 展会上，记者遇到了一批组团前来逛展的欧洲初创企业负责人。团队组织方告诉记者，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中国，听说有逛展的机会，都纷纷列出自己的意向清单。一进展馆，这些客商便直奔主题。来自西班牙的维克托就是被人工智能展区几台正在忙碌的家政服务机器人吸引。
13: A traditional robot just only clean the flat floor.But our robot can do the space

0: 租赁业务呢就爆发的比较快啊，比平常呢增加了50%，每周大概都要40-50单。
1: 负责人表示，租赁订单中表演类机器人占比最高，由于使用频次高，特技动作幅度大，小故障频发，连带店里的维修业务也进入高峰期，主要集中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关节部分的维修，还有部分外壳的更换等，价格从几百元钱到几千元钱不等。
2: 像有些小的故障，就是电池衰减，包括机器偏移，然后包括我们需要调一些数据之类的，我们现场就可以来去处理。像有些底层这个系统问题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借回官方来维修。
1: 除了这种租赁加维修的一条龙服务门店，在深圳华强北还有专攻第三方维修的机构，主打快速响应，吸引了不少有紧急需求的商演客户。
3: 租赁给客户，他们去做表演嘛，在做后空翻的过程当中，落地没有落稳，整个腿直接摔开了。在这里，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差不多就是小几千块钱就能解决掉。但是返厂的话，价格相对来讲就要高。
4: 现在它主要就是换一些排线，然后换一些电容、电阻，包括那个电机的一些微小的故障。涉及到底层控制系统和核心加密的芯片问题，因为厂家不开放技术和参数的这个配件，我们只能给它返厂，这是一种新兴行业阶段性的一个特点。
1: 业内是表示，随着前几年集中上市的消费级机器人陆续过了保修期，原厂以换代修的传统售后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对性价比和效率的双重需求，这也是第三方维修市场兴起的主要驱动因素。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达97%。行业预计，2026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增长超900%。
5: 伴随机器人租赁市场的壮大，机器人维修人才也出现缺口，维修培训班成为热门赛道。在深圳，有的培训班十几天的课程收费就达到了8000元左右。
1: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机器人维修培训基地，十几名学员正为这一台人形机器人进行故障检测和拆装练习。其中一些学员还是从外地专程来到深圳报班学习。
6: 原本呢，我是在家里和我媳妇呢在安徽合肥开了一家生活美容店，就觉得后期啊，这个可能会像汽车一样会走入千家万户，维修和维护这块应该还是一片蓝海。
1: 据了解，这家机构共开设3类机器人维修课程，分别是为期12天的基础拆装班，主教设备拆装与换件技能，学费8000元；20天的综合维修班，覆盖电机、电路、电池维修及焊接技术，学费12000元；35天以上的实战班，加入了真实客户订单实操训练，学费达到18000元。
7: 上半年至3月份我们开班以来，每个月大致招生在5到8名，下半年7、8月份开始招生量几乎翻了一倍。
1: 机构负责人介绍，之所以学费较高，是因为教学成本中硬件投入占了很大比重。
8: 像机器人、机器狗，便宜的几万块钱一台，贵的几十万一台，所有的都是用真实的机器进行拆解教学。另外呢，我们学员一个工位，它的风枪要1000多块钱，还有稳压电源要400-500，维修台是2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的一套设备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1: 随着机器人维修赛道日渐火热，网络上甚至流传学完机器人维修月入2万元的说法。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机器人维修人才确实有缺口，但高薪岗位的门槛也同样不低。
9: 我们接到了一些大型的机器人厂家的售后维修这个任务，我们就发现我们人才是紧缺的。
10: 学员毕业之后说就能拿到几万元的月薪，这种概率太低了。真实情况是起薪大概每个月7-8千块钱，有个半年呢、1年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沉淀和积累，才能拿到更高的一个工资。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继续来关注极端天气。受干旱影响，近期捷克斯拉皮水库的水位持续的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了大量搁浅的贝类。我们现在就到现场去看一下。
1: 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休闲胜地。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0: 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淡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1: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0: Fojrtava 河是捷克最长河流，全长约435公里，被誉为捷克的母亲河。沿河分布多座水电站大坝，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八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2: 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0: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45.1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3: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清洁能源已经发展成不可阻挡的力量。
4: 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5: So I ask you all to deliver, and then over-deliver.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with the tools to end the fossil fuel age and the last who can avert climate catastrophe.
4: 古特雷斯透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再生能源是新增电力中成本最低、建设最快、安全可靠的能源。清洁能源已经从一种替代方案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倡议，全球电网加速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和东南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0: 当地时间周三，柴油欧洲的柴油期货价格在交易中大幅度上涨，柴油与原油之间的价差升至历史高位。能源价格上涨将会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带来的报道。
1: 供应端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欧洲交易员加紧买入。当地时间周三，伦敦交易的早盘阶段，那主要的欧洲柴油期货价格是一度大涨了7%。达到了1528美元每吨，约合每桶200美元。这一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也就是所谓的柴油裂解价差，一度达到了每桶95美元。据彭博社统计，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区域性冲突影响，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0%。
2: I know when there's a problem at retail prices is when my parents call me and ask me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 price of petrol in the UK. That's when you know there's a problem because it's really felt by the end user. But it's not a short term issue anymore. It's if you look at the forward curve.Even where next year is trading, it's still way over $150 a barrel.
1: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除了高企的油价，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3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9月，欧元区企业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双双达到5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所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那这也可能啊，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债券通南向通开通5周年。目前年度投资净额度已从最初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增幅达60%。债券通南向通是指内地机构投资者投资于香港债券市场的机制安排。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今天，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300山隧道实现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当地时间23号，英国皇家空军一架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时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前弹射逃生，均因受轻伤入院。当地警方称，目前没有其他人员伤亡或更大范围财产损失的报告。英国皇家空军表示，这起坠机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3号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架波音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后，因右侧发动机故障返航，机上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据了解，客机当晚9:10从那霸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触发警报，机组人员决定返航。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成功撤离。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该国北基五省病例数激增。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据法新社23号报道，素来阳光充足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眼下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为多雨的9月，当地连续数周阴冷多雨，天色阴沉。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当地里约预警监测系统里的数据显示，里约市9月降雨量已经达到该系统自1997年启用以来的同期最高值。
0: 好，今天的经济。

0: 新闻联播就是这样。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十三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月亮是最亮的目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

处绘制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补气血，养肝肾，五十牌健身长春膏，十五味中药组方，用于气血不足、肝肾阴虚。五十药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9到18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天津小雨转晴，20到25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2度，银川多云，13到25度，西宁阴，9到22度，兰州多云，12到25度，西安小雨转阴，19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18度，成都多云，21到27度，重庆阴转小雨，24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晴，12到26度，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郑州小雨，18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3到31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32度，武汉阴转阵雨，24到34度，长沙晴，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多云，26到35度，福州晴，24到34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晴，25到32度，广州晴，25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北京多云，18到2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田颖南。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1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来看报道。
2: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

0: 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发力。
1: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王建华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进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同时加强行业协同，促进文化和旅游与制造业、商业等融合发展，拓展传统商圈功能，打造综合消费空间，助力高质量发展。
2: 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次，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次，同比增长20.8%，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3: 十五五时期，文化和旅游部将通过欢乐春节、中秋诗会、对话知音等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依托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合作平台，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地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海外推广，让外国游客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近距离的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3: 在旅游强国建设方面，文化和旅游部将优化旅游发展布局，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布局了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4: 我们将顺应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指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点升级换新，拓展融合旅游业态，推出更多重体验、能共情的新产品。
5: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如何理解这样的定位描述？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我认为这里面其实是三重定义重塑了文旅产业的整个的价值。第一个就是支柱产业。其实我们一般想到文旅消费它像是一个闲暇的附属产业。但支柱产业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类似链柱的地位，它需要带动上下游百业，比如像文化、餐饮、体育赛事等等一系列的，那所以它的这个核心地位上升了。第二个就是民生产业，我认为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强调它的普惠性。这里面其实内容很多，有软性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读过史铁生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当时说他去公园里面玩，那可能找厕所2个小时都找不到厕所。其实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我们除了这种厕所的公共设施以外，数字化的门槛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一些老幼人去享受这种公共的福利。那所以这里面其实要注意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硬件的，就比如我最近其实也观察到，像我们现在机器人的行业非常的发达，有些机器外骨骼进入到了很多的这个旅游景区，尤其像这种登山爬山的运动，那很多外骨骼30秒就可以穿戴，可以节约整个身体差不多30%-40%的负重，那这些其实帮助很多的老人是可以登山享受这种福利，那所以这种普惠性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就是幸福产业，这里面其实强调的我认为是一个精神价值而非简单的物质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文化的景区，它非常强调什么呢？配备相关的导游以及相关的游学的项目，是帮助人除了你来玩了一次之后的话，会觉得你的精神享受其实不是很满足。在中国旅游最大的问题就是富游率太低了，那其实很多人来一遍还不够，那这样其实可以大大的提升大家的幸福的精神的满意度。
5: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也是“十五五”时期重点着力方向。

0: 这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机遇？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我们经常讲消费是理解旅游经济的一把钥匙，我想山还是那座山，川也是那条川，街道还是那个街道，游客不来它仍然存在的，对不对？那山是自然环境的，街道商圈那就是当地居民分享的，但游客介入了它就变成了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休闲商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讲，游客会对我们传统的资源存量起到一个激活的作用。反过来说，新的业态的介入，新的要素的介入，比如说文化创意、科技赋能，会让我们传统的旅游业依靠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讲的二老资源之外，哎，我们会发现新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北京的环球影城，像我们首环公司做这些项目，它是什么呀？过去是块空地啊，所以这些科技建筑文化进来，让我们有全新的体验，所以它给旅游业带来一个极大的赋能。而文化让传统的工业农业也变得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所以我们看到文化旅游业之间的深度融合，文化旅游业跟一二三产业、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给我们带来一块广阔的天地。所以说哪一个赛道会出来，我想只要能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都会出来。所以我说旅游者在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在定义旅游者。人民喜欢的、年轻人愿意创造的，它就是未来的。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站上海，长江从这里奔流入海，中国的怀抱也在这里向世界敞开。
0: 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上，不只有货物奔忙，还有生命的守望。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十年间，上海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份十年答卷，让我们从水中国宝中华鲟说起。

0: 中华鲟是长江现存最大的鱼类，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曾经它们以万尾之众溯江而上，然而受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在几十年间骤减，野生种群极度濒危。
1: 这条中华鲟呢，它其实是我们2007年救助的一条中华鲟，人工环境下又存活了1200多天，年龄在39岁以上，体长是在3米5。我们历史上记录到的最大的中华鲟体长是在4米以上，体重能达到680公斤。
0: 中华鲟的一生是一场跨越江海的漫长旅行，它们生于长江，长于海洋。成年后的中华鲟要洄游数千公里，返回更适合幼鲟生长的长江上游产卵。幼鲟从这里顺流而下，在长江口短暂适应后，再游向大海，开启新的生命循环。
1: 它在长江的洄游段的话，能达到3500公里。到海洋之后呢，分布的范围又非常散，雌性的年龄可能在15到25岁，所以它的这个性成熟晚呢，也让我们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保护迫在眉睫，但种群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在上海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保育生产车间，生活着400多尾十几岁的中华鲟，它们就是参与人工繁育的种鱼主力军。经历多年攻关，保住的不只是几条鱼，而是一条延续了亿万年的物种基因链。
2: 2024年实现了中华鲟的基于我们自己的循环水系统的全人工繁育成功，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中华鲟全人工繁育的这规模提升，出了苗是3万多尾，培育到能够放流的规格，大概也就30多公分，这种规格有5000多尾。
0: 今年6月，300尾中华鲟在长江口放流，每条都携带专属身份证，长江在等他们回家。
3: 我们放流的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自然种群的一个存续。2025年，我们在长江口的局部水域总共是监测到中华鲟25尾，其中呢近半数是在海洋牧场周边监测到的。
0: 这片海洋牧场就藏在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里，落潮时分，人工鱼礁露出水面。这片咸淡水交汇区被称为中华鲟的幼儿园，因为幼鲟需在此停留3到6个月，完成游江入海的

0: 渗透压调节适应。从人工繁育到增殖放流，再到栖息地修复，保护还在向更远处延伸。2020年，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针对单一特定物种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1: 中华鲟的这个保护不是朝夕之功啊，需要全流域、全系统啊，这个各行业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也在等待着中华鲟自然繁殖重启的那一天。
0: 在长江这条流动的生命通道上，另一种古老的生命也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家。
2: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300亩的滩涂林地，就是上海首个麋鹿的野放栖息地。这里呢，目前一共生活着10头麋鹿，而它们呢，也是在消失了约120年之后，再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历史上，由于围垦、湿地萎缩和人类活动，上海本地野生麋鹿种群逐渐消失。2020年前后，4头麋鹿被引进崇明，如今已经繁衍到10头。麋鹿的归来也成为湿地生态修复的一次特殊验收。
3: 麋鹿呢，对这个生活的环境要求很高的，一它是喜欢幽静，还有隐蔽的，像树林啊、芦苇啊，还有呢，它有足够的这个草原、湿地，它喜欢在这个泥塘里面打滚或者玩耍啊。必须这几种条件都要适合啊，才会在这边繁衍生小麋鹿。
4: 有林有水有湿地，还有稻田。这个湿地的话，不是哪都能看到的。
5: 麋鹿本身就是对于崇明的这个国际化生态岛的物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
0: 麋字上鹿下米，而麋鹿所在的新村乡恰巧是稻米种植区，鹿鸣稻香，互为馈赠。生态价值也在这里转化成了经济收益。
6: 我们是在麋鹿苑周边我们的稻田里面去种这个大米，它是有机的，相对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那么它的附加值也会比较高。
0: 生态和经济的有机互补在崇明随处可见。
7: 羊粪腐熟了之后制成有机肥来种植我们的有机蔬菜和水稻，同时呢又把我们这个大量的稻秸秆及蔬菜的尾菜作为白山羊的有机口粮。现在我们的羊肉也获得了上海第一个有机白山羊的这个认证。
0: 黄镇的目标不仅仅是有机农产品，在他的农场上不使用化肥农药的土壤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能通过丰富的有机质把更多的碳固定在地里。2022年，黄镇的企业拿到了上海首个零碳农产品认证。
7: 我们整个这个碳账算下来是负数的，每亩地能超过50公斤。那么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的这个1000多吨的每年产生的这个负碳的碳价值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的回报。
0: 截至2025年末，崇明已建成33个都市现代农业项目，绿色优质农产品面积认证率保持在90%以上。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崇明西有麋鹿野放栖息地，东有中华鲟保护区、国家级鸟类保护区。如今超360种鸟类造访崇明东滩，候鸟总量由早年不足4万只升至50万只。东滩候鸟栖息地也在202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物种回归到绿色农业，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在被重新书写。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在江海相连的长江口，上海又发起了新的接力。
8: 这一个箱子从南美运到武汉，通过这种信息共享赋能的方式，可以减少2000到4000块钱。
0: 这样一块进口牛肉从巴西海运抵达上海，再换河运到达武汉。过去远洋货轮换装内河船舶需要2-3天时间，企业还要临时租用冷库，如今则能提前3天到达消费者餐桌。改变这3天的是上海联合长江沿线10省市建设的多式联运系统，
8: 依托了航贸链的区块链技术，建设了我们上海的多式联运的地区节点，我们叫 GMAS。 目前这个平台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海铁联运、供水联运、江海联运信息的全流程查询。
0: 上海港和长江航道的物流数据实现打通，进口货物江海通联，一次装箱，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企业仅需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
9: 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呢，是具有一个申报数据更加简练，物流操作上也会更加灵活这样一个优势，省去了多次申报的环节，这样就能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
0: 立足长江口面向全世界， 上海正奋力打

0: 造长江经济带的开放门户和统一大市场物流支点。
1: 展望十五，我们将继续守好长江入海的最后关口，共同守护长江一江碧水入海。
0: 截至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突破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长江沿线累计布局24个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14个零碳园区。10年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1%。从第一湾到入海口，万里长江的故事还在继续。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来看国际市场情况，当地时间24号，国际油价上涨及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压制美股大盘，但 Meta 等个股走强对纳指形成支撑，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31%，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01%。由于美伊冲突未见缓和，推动油价上涨，叠加欧元区债券收益率维持在高位，24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2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2%，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7%。
1: 受美债收益率走高、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24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98美元，下跌0.47%；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002美元，下跌1.48%。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军事目标，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升级，市场担忧原油供应中断，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能源价格上涨如何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带来的报道。
2: 受区域性冲突影响，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0%。
3: I know when there's a problem at retail prices is when my parents call me and ask me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 price of petrol in the UK. That's when you know there's a problem because it's really felt by the end user. But it's not a short term issue anymore. It's if you look at the forward curve.Even where next year is trading, it's still way over $150 a barrel.
2: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

0: 除了高企的油价，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3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9月，欧元区企业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双双达到5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所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那这也可能啊，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1: 为平抑食用油价格，当地时间23号，印度政府宣布下调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进口关税，自24号起正式生效。
2: 印度政府发布消息说，下调进口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具体来看，进口粗制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10%下调至5%，进口精炼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7.5%。同时，政府取消进口粗制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此前税率为10%。进口精炼葵花籽油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2.5%。印度8月全国食品通胀同比涨幅为5.95%，较7月有所上涨。在食品品类当中，居民消费量较大的食用油，尤其是精炼油品类的通胀水平，自今年3月以来持续走高，8月达到14.24%。业内人士认为，印度政府下调食用油进口基本关税，可以帮助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3: 受干旱影响，近期捷克斯拉皮水库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大量搁浅的贝类。
2: 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休闲胜地。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淡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4: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 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2: Furtava河是捷克最长河流，全长约435公里，被誉为捷克的母亲河。沿河分布多座水电站大坝。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8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3: 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2: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45.1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0: 昨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
1: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后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9月24号，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2: 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31元、0.33元和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受中东地缘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高位震荡走势，驱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109美元每桶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研判表示，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将加剧市场波动，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中东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3: 昨天，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了北京市推进现房销售改革的政策细则。来看具体内容。
4: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对8月28号以前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正在出让的在途项目，实施意见也作出了详细规定。实施意见明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此外，实施意见还明确，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住房公积金贷款。这意味着购房人开始偿还按揭贷款的时间点也相应推迟至项目竣工备案后。
3: 继续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年首次亮相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主打中国元素，全国各省份都带来了自己的技能秘籍，很多外国观众都被一省一技特色展区吸引。
5: 这里是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区，在这里最古老的非遗技艺和最硬核的前沿科技同台竞技，今天我将带您解锁最鲜活的技能中国。
4: 在江西馆，景德镇72道古法制瓷工序丝丝入扣，从原料加工、成型修坯到装饰施釉、烧制出窑，千年瓷都技艺将作品展示得栩栩如生。这位法国老人忍不住上手体验，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场师傅传授窍门后的成就感，让体验者直呼过瘾。
6: I'm surprised to discover China, imagination of China.And now I discovered China.
7: Enough.
6: Tradition, old tradition and technology, the

0: 神经编码算法都是完全自主可控的，我们也有信心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到患者能够可支付得起的这样一款产品。
1: 可数字化交付服务是指可以通过互联网通信网络远程提供线上交付，不需要实物邮寄，不需要双方线下见面的服务。昨天在第五届数贸会同期举办的数字贸易发展报告交流活动中，商务部正式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
2: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对2025年以来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最新动向、行业趋势、政策实践等进行了全面分析。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1.7万亿元，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也发布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系统呈现全球数字贸易规模格局、规则演进、技术变革与创新实践，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
3: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还有其他的这个新兴科技在逐渐赋能数字贸易，所以数字贸易的增长对于相比传统贸易来说是增长更快的。所以这个就体现出了数字贸易的优势和韧性。
1: 继续来关注高校新专业。随着具身智能产业迅猛发展，人才需求也日益迫切。教育部将具身智能纳入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支持首批9所高校增设相关专业，北京邮电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记者了解到，新专业的人才培养并不是简单增加几门课程，而是打破传统模式，不断探索创新。
4: 在北京邮电大学的未来学习空间，人工智能学院的教授乔媛媛正在指导学生做实验。今年，他将为大一新生们开设人工智能导论这门课程。
5: 它主要是以导兴趣、导认识、导原理、导重点为主线，是为之后人工智能去赋能各个专业、各个学科去打下一些基础。不光包括我们搞工科的，比如说还包括搞理科的，还有文科的、艺术体育类的。我们相当于是全专业全覆盖。
4: 从大学一年级起夯实学生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知识，这也是北京邮电大学具身智能专业的人才培养理念。记者了解到，具身智能专业打破常规培养模式，大一新生新进入学校的未来学院实行大类培养，夯实数理基础。大二结束时，可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具身智能、网络空间安全三个专业中完全按兴趣自由选择，不受名额限制。超常规培养还体现在学生在大一入学就配备科研导师，毕业设计可直接对接硕博课题。
6: 本硕博培养体系为我的研究与学习提供了持续性与连续性，这一系列的方案正好契合我愿意去钻研前沿技术的这一个特质，
7: 打破了学院之间的边界，以未来学院牵头，所有的这些相关学科的学院的老师都共同来建设课程体系和课程，培养的学生不光是那些能够懂算法的学生，而是能够让智能体连接起来、动起来、聪明起来的这些符合型的拔尖创新人才。
8: 具身智能是国家战略重点，预测2030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达4000亿元，2035年有望突破1万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产业加速跑，人才培养必须要从企业的真需求出发。
4: 在北京邮电大学的一间智能实验室，具身智能专业的教师方斌正在和企业交流学生实践课程的问题。方斌告诉记者，具身智能专业从建立之初就立足于企业用人的真需求，因此不少企业也投入到与学校的教学合作中来。
9: 企业这边呢，实践课程的开设还有这个企业导师上可以跟学校去结合，那学校的话它有很多优质的这个学生资源还有这个教授资源，其实在一些前沿课题的研究啊，又可以很好的去反哺企业。
10: 如果你是学具身智能学机器人，那么你要掌握比方说控制的结构的基础模型的，在培养

0: 上应该是跨学科的，它很难由很小的团队完成，需要有非常好的沟通能力。
1: 为了让人才培养与产业用人需求相匹配，学校将产业真实问题融入四年一贯的实践体系中。具身智能专业的学生不仅能够在20多个这样的智能实验室里参与高科技企业的实践研发项目，还将系统性的学习深智网三个领域的知识。
2: 具身的这样一个身体其实是基于我们的控制科学工程啊，然后这个智呢依托我们的智能科学技术这样的学科啊，然后网呢包括我们北邮最强的信通啊这样的一个专业的。
1: 为了让学生能够跟着自己的研究兴趣走，北京邮电大学还大幅降低主专业培养的学分要求，让学生把时间用在锤炼自身复合能力上。
3: 尽量给学生去留白，让学生有时间去学习其他的相关专业、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相关的技能。那第二个来讲，我们开设的很多微专业专业的学生，我对通信很感兴趣，那我可以选修6G 的这个微专业。那么如果我还对管理方面感兴趣，他可以选择管理方向的微专业。另外我们可以给予相关的证书的一个认证，基本能做到一人一个培养计划。
4: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假期期间文旅展演、商业活动等场景的机器人使用量大幅提升。在广东深圳，机器人租赁市场迎来高峰的同时，维修保养需求也在同步增长。来看记者探访。
5: 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家机器人 6S 店里，工作人员正给当天即将出库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狗做最后一轮检修。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9月以来，租赁订单量明显攀升。
6: 我们的租赁业务呢就爆发的比较快啊，比平常呢增加了50%，每周大概都要40-50单。
5: 负责人表示，租赁订单中表演类机器人占比最高，由于使用频次高，特技动作幅度大，小故障频发，连带店里的维修业务也进入高峰期，主要集中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关节部分的维修，还有部分外壳的更换等，价格从几百元钱到几千元钱不等。
7: 像有些小的故障，就是电池衰减，包括机器偏移，然后包括我们需要调一些数据之类的，我们现场就可以来去处理。像有些底层这个系统问题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借回官方来维修。
5: 除了这种租赁加维修的一条龙服务门店，在深圳华强北还有专攻第三方维修的机构，主打快速响应，吸引了不少有紧急需求的商演客户。
8: 租赁给客户，他们去做表演嘛，在做后空翻的过程当中，落地没有落稳，整个腿直接摔开了。在这里，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差不多就是小几千块钱就能解决掉。但是返厂的话，价格相对来讲就要高。
9: 现在它主要就是换一些排线，然后换一些电容、电阻，包括那个电机的一些微小的故障。涉及到底层控制系统和核心加密的芯片问题，因为厂家不开放技术和参数的这个配件，我们只能给它返厂，这是一种新兴行业阶段性的一个特点。
5: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前几年集中上市的消费级机器人陆续过了保修期，原厂以换代修的传统售后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对性价比和效率的双重需求，这也是第三方维修市场兴起的主要驱动因素。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达97%。行业预计，2026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增长超900%。
4: 伴随机器人维修市场的火热，相关人才也出现缺口，机器人维修培训班成为热门。在深圳，有的培训班十几天的课程收费就达到了8000元左右。
5: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机器人维修培训基地，十几名学员正围着一台人形机器人进行故障检测和拆装练习，其中一些学员还是从外地专程来到深圳报班学习。
10: 原本呢，我是在家里和我媳妇呢在安徽合肥开了一家生活美容店，就觉得后期啊，这个可能会像汽车一样会走入千家万户，维修和维护这块应该还是一片蓝海。
5: 据了解，这家机构共开设3类机器人维修课程，分别是为期12天的基础拆装班，主教设备拆装与换件技能，学费8000元；20天的综合维修班，覆盖电机、电路、电池维修及焊接技术，学费12000元；35天以上的实战班，加入了真实客户订单实操训练，学费达到18000元。机构负责人介绍，之所以学费较高，是因为教学成本中硬件投入占。

0: 了很大比重。
1: 像机器人、机器狗，便宜的几万块钱一台，贵的几十万一台，所有的都是用真实的机器进行拆解教学。另外呢，我们学员一个工位，它的风枪要1000多块钱，还有稳压电源要400-500，维修台是2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的一套设备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随着机器人维修赛道日渐火热，网络上甚至流传学完机器人维修月入2万元的说法。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机器人维修人才确实有缺口，但高薪岗位的门槛也同样不低。
2: 我们接到了一些大型的机器人厂家的售后维修这个任务，我们就发现我们人才是紧缺的。
3: 学员毕业之后说就能拿到几万元的月薪，这种概率太低了。真实情况是起薪大概每个月7000-8000块钱，有个半年呢一年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沉淀和积累，才能拿到更高的一个工资。
4: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大潮素有天下第一潮之誉。今年农历8月15到8月18，总台记者将会在钱塘江海宁段多个点位，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多视角、多维度，带您共享这一自然盛景。
5: 从嘉绍大桥沿钱塘江向上游行进，在塔山坝，我们通过空中视角可以看到二度潮、对撞潮以及交叉潮。当两股潮头相遇、碰撞交错，蔚为壮观。继续向上游，在梁家墩景区可以看到回头潮、矩阵潮，好似在江面上铺开一张巨大的渔网，纵横交错。当大潮逆流而上，来到盐官观潮圣地公园，一线潮如一条白线横贯江面，又如千军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而在老盐仓观潮点，当潮水遇见横向江中的坝体，会调转方向，折返奔涌，形成回头潮，有时还会沿着坝体向上冲击，形成冲天巨浪，这就是冲天潮。从今天起到9月28号，总台记者带您一起领略姿态万千的钱塘江涌潮奇观。
4: 钱塘江涌潮是浙江海宁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然而潮来人来、潮走人散的短时观光难以撬动当地文旅经济持续增长。如何破解这一困局，让观潮游客留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海宁是怎么做的。
5: 中午11点，距离钱塘江海棠不远的咖啡店里十分热闹，游客倚窗拍照，窗外是绿油油的稻田。
6: 到了这边，你可能看着这片田野，看着窗外的景色，你这个状态那肯定是要舒服多了。
7: 我们就去了那个官眼那边，那个潮墙也是挺震撼的，看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来这里玩，还是就是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5: 记者了解到，钱塘江海宁段沿江50多公里，咖啡店已超30家，
6: 旅游资源比较多，特别来自上海的、杭州的人员特别多，喝杯茶，喝杯那个咖啡，坐到下午4-5点钟，那么他们就会到那个尖山那个滑翔基地去看日落。
5: 近年来，海宁布局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发展规划，把看潮单一资源变成一廊六景区、一潮可多看、乐游八项目的系统集群。如今规划里的景点正在变成可深度体验的场景。
8: 加点速度啊，快点走。
5: 钱塘江边骑行爱好者眼中的最美翁金线配套持续升级，露营、餐饮、驿站陆续落地，去年还入选了全国第一批旅游公路项目名单。立足全域旅游，当地推出5条观潮加精品游线。曾经看潮一小时匆匆就离去的游客，现在有足够理由待上2-3天。
9: 让游客在看完大潮以后呢，还有丰富的文化、休闲、购物体验，来深度感受我们海宁这座宝藏小城带来的一个休闲放松度假体验。
5: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宁全域旅游综合收入88.2亿元。同比增长8.4%，1至8月，海宁过夜游客536.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0%。
10: 海宁布局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也给沿线村庄带来了新变化。丁桥镇海潮村里一个废弃的农庄，经过全新打造后，不仅留住了游客，还成为村民们增收的新渠道。
5: 走进海潮村绿野森林营地，胡闹厨房里欢声笑语。家长们带着孩子正在制作酸奶吐司卷，这种林间厨房亲自协作、手忙脚乱一起做美食的新玩法，吸引

0: 引着很多年轻人及亲子家庭走进乡村。
1: 这个中秋和国庆呢，我们平均每天都有2到3场的体验类活动，一块是手工类的，像做月饼，做非遗器扇，另一块是户外的萌宠的互动，像骑马、小鹿喂养和捉鱼摸虾。那么结合我们上半年的游客接待量呢，预计全年我们的游客接待可到达10万人次左右。
0: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处停业很久的废弃农庄。为了盘活这块地，由村集体出资500万元，撬动省市镇企四方联动资金1800万元，还引入了青年创业团队来运营。
1: 我们整个项目呢，占地有150亩左右，分为2大区块，一块是草坪区，一块是森林区。那我们这个项目整体是要打造成为全林段的野趣公园，
0: 保留乡村自然风貌，植入咖啡餐饮、露营研学、亲子游乐等多种业态。这个变身后的农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2: 玩了一下那个胡闹厨房，然后做完了以后又去喂了小鹿，坐了蹦蹦床，还开了这个卡丁车，然后那个再去看那个潮。
0: 流量来了，怎么变成村里的增量呢？海潮村不仅要当收租房东，还和农庄定了租金保底加营业额分成的合作机制。项目越火，村里就分得越多。
3: 根据我们前期的一个经营的情况，那么全年可以带动我们集体增收95万元左右，也同步了带动我们青年就业。
4: 大学学的是食品助运与营销专业，然后在这边负责餐厅的工作。其实乡村文旅发展给我们年轻人带来了很多的发展的机会。
5: 中秋假期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为我们介绍一下。文君，早上好。
6: 雨哲、尹楠，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无论您是即将踏上假期新旅程，还是与家人团聚，既是与新旅程初见，又是中秋团聚的初见。而中秋夜晚赏月，也是与十五的月亮初见。今夜在江南和华南大部就可以欣赏到月洒清辉的美景。不过呢，夜里这带最低气温大多会在25度左右，体感会有些闷热。白天热得更明显，像是长沙、南昌、福州和广州等地，今后一周中高温日数就能够达到4到5天，其中福州今后5天连续高温。而有些城市即便气温达不到35度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也会比实际气温高很多。假期期间，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持续注意防暑。而在华西到黄淮、江淮以及华北的北部和东北一带，受到雨水影响，今天这里的朋友就很难欣赏到月色了。特别是吉林的东南部、辽宁的中东部、陕西的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的中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提醒出游计划途经沪蓉高速部分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随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路上减速慢行，多注意安全。明天华西到江淮等地还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山东和河南北部降雨将会暂停。不过呢，后天这带雨水范围又会扩张，华西到华北的南部、黄淮再到江淮，雨水将会连成一片。陕西的南部到江苏中南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大伙假期返程也要注意防范降雨的影响。另外要特别提醒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南部一带的朋友们，这里前期降雨已经明显偏多，今后几天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四川东部、陕西南部个别站点降雨量可能会接近历史极值。无论是假期去当地游玩，还是在当地的朋友们，都要尽量远离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与之相反，黄淮、江淮前期降雨偏少，尤其是山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江苏北部一带，9月以来降水不多，已经出现重旱甚至特旱。本次降雨有助于缓和旱情，但是江淮部分地区秋收将会短暂受阻，低洼农田可能会出现短时自涝害，农朋友们咱们要多加注意了。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影响下，长江以北气温多波动，尤其是本月末气温会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特别是一早一晚冷的感觉会很明显，外出要备好御寒的外套了。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时间。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首先来关注出行。今年中秋假期从今天持续到27号，共3天，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假期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两个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人员出行的数量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昨天下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就假期出行情况进行了解读。
1: 中秋3天，出行会呈现温和的增长。这3天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跨区域的人员流动大概在6.5亿人次，是我们平时的1.2倍。但国庆啊，7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呢，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呢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峰值高，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
2: 假期前夕，交通运输部已会同相关部门，针对全国范围内易拥堵交通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进行微改造，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此外，今年交通运输部还建立2张清单，一张应对全国易堵路段，一张应对热点城市景区周边大流量区域。
1: 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这也是利用现代的 AI 技术，我们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的一个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然后及时把我们的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策，确保不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假期期间，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今天出现首个出行小高峰，对高速公路充电桩的需求激增。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电网正在积极部署应急充电装置，提升假期保障能力。
3: 因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临，预计假期出行车辆将明显增多，且出行周期较长。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将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中秋假期平台充电量峰值预计出现在9月25号，当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2925万千瓦时，高速公路充电电量预计达585万千瓦时。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
4: 来看铁路方面，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预计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将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数据显示，今天上海铁路发送旅客将达到77万人次，为中秋假期客流最高峰。目前铁路上海站已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夜间临客等应对客流高峰。来看记者稍早前从虹桥火车站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虹桥高铁站的候车大厅，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这个时间已经有大量的旅客在排队候车了。那我从铁路上海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期间，铁路上海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了8.03%。预计客流最高峰出现在10月1号，发送旅客将达到80万人次。中秋假期客流最高峰呢，则出现在9月25号，也就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77万人次。为了迎接客流高峰，铁路上海站呢，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向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山东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146对，相较去年同期增加24对。那今天的0时至5时呢，已经增开了夜间临客34列。同时，上海部分站点假期期间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